大胆，竟敢偷袭本大侠！

0: 这个假会场专为肥豆豆准备的。
1: 安城，你的点子真酷。
2: 侦察兵圆圆城上线喽。情况，
3: 大哥太机智了，
4: 扮成武士队，安城不仅不会察觉，还会看热闹呢。
1: 那些天真的小精灵肯定防着我们，这次得低调行事。给我认真点儿。
4: 我会认真的把怪兽放大器放到主会场的，
3: 认真的给他们一个大惊吓。
2: 赶紧通知大家。
5: 哎呀
6: 这个地图
5: 谢谢了，
6: 拿好
7: 了。听我下来
2: 是肥豆豆他们，还带了个怪叫的放大器。
8: 红鼠精灵，麻烦你把这个假的游玩图给他们。
9: 没问题，交给我吧。
1: 哎，庆祝开心成城节的舞狮团来喽！
3: 大哥，这就是你说的低调嘛？
4: 低调秀肌肉。
1: 不懂就闭嘴。
10: 欢迎你们来到神城小镇。这是特别为游客准备的路线图，防止迷路哦。
11: 谢谢。
1: 够了，一张就够了。你们想的太周到了。
8: 得确保他们沿着假路线走，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4: 大哥又停了，第十七次了，我数着呢。
1: 不懂就闭嘴，往左走。
8: 快点，主会场还需要我们帮忙呢。
1: 骑乘精灵，往右边走，准没错。跟上我的步伐。左右左右，上上下下。
2: 他们可真能瞎跑，
8: 再分头找找
12: 他们到底跑哪去了。
13: 不知道啊。
3: 直走右拐左拐。
2: 真是的，又迷路了。啦啦啦啦啦。
1: 又我说了算。尊
2: 这下麻烦了。
1: 别让他去报信。那个骑乘小王子也在，没错了，主会场就是那里。魔师，
4: 我在这儿呢。
1: 你去安装怪叫放大器，矮脚，跟我去引开那些小精灵。
4: 是大哥。
8: 这家伙想干什么？去看看。
0: 安全了，剩下的就交给我们了。

嘿嘿嘿，指望之母。

0: 哇，又黏又甜的，吃起来像蜂蜜。
1: 一时半会儿他们不会再来捣乱了。
2: 哥哥，这个怪叫放大器怎么办啊？
1: 那就让肥豆豆以为自己成功了吗？
0: 大哥，成功了。这是，哎呦，第一次，我记着呢。
3: 过渡大人的心愿由我来实现。
4: 欢迎大家来到神城小镇。欢迎大家来到神城小镇。欢迎大家来到神城小镇。欢迎大家。
5: 为了防止外地来的精灵迷路，特别设置的提示音哦。
6: 真是创意十足，我要报名当志愿者，帮忙引路，挫败国度阴谋，保护陈城杰。
4: 欢迎大家来到神城小镇。
1: 就这样，开心陈城杰让精灵们和小镇居民成了更好的朋友。第19集，神城小镇偶遇。

0: 今天我们请到了世界著名的美食推荐官孔孔老师，快来点点赞，让小程序飘起来吧。
1: 孔孔老师，请您品鉴我们的新品齐成。哇，
2: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脐橙。
3: 来吧，朋友们，让我们跟随孔孔老师开启试吃模式。
4: 好嘞！
5: 哎呀嘞，棒极了！
0: 太激动了，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在观看，脐橙一定会受到更广泛的关注，更多人的喜爱。
1: 脐橙精灵们，保持警惕，加强巡逻。
6: 是。
1: 仔细查看每个角落，小心肥豆豆偷偷溜进来。
0: 放心吧，哥哥。
2: 脐橙真的很美味。
7: 什么呀？脐橙这么受欢迎，全拜这位美食推荐官所赐。
8: 大哥，要是能把这位推荐官抓来宣传酸橙的话，
9: 那酸橙肯定能大卖。
2: 真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果冻大人放心，我一定把他抓住，完成您的心愿。哎呀嘞，晶莹剔透，滑滑嫩嫩又弹性，
7: 不愧是美食推。

0: 好吃了。
1: 大哥，目标移动啥时候动手啊？
0: 等他落单了再悄悄的。
2: 看起来一切正常，上次的教训应该把肥豆豆他们吓坏了。
3: 肥豆豆为什么总那么固执呢？不过他可不会轻易放弃。走，再去下面巡查一圈。
2: 等等我。目前一切顺利，
3: 大家加油哦。
4: 谁敢捣乱就让他尝尝我的水泡。你们在看什么呢？
0: 这蛋皮真是，哎呀嘞，入口即化。
5: 他们三个看起来怪怪的，我去近距离侦查下。
3: 快到午休时间了，返回主会场帮忙。哇！
0: 太饿了！不要！嘞，甘甜可口，不可错过。
6: 尝尝，
0: 七成蛋糕，哎呀嘞，软糯香甜，橙香飘逸。
7: 真是受够七成了。
8: 大哥，等咱们抓到美食推荐官来推荐我们的酸橙，以后咱就可以成醉之谜了，哈。
1: 但他啥时候落单呀？
7: 大胆，连没熟的橙子也敢摆出来！
9: 各位朋友，上午的试吃结束了，大家可以去附近的橙橙休息屋休息一下，下午再继续哦。
7: 哈哈，笨大侠的机会来了，走喽！
10: 什么事呀？
11: 肥豆豆他们要抓走空空老师。
12: 你好好睡个美容觉。
3: 不要惊动了他们，否则空空老师就更危险了。
2: 先把肥豆豆引开再说，哥哥越来越有城主的样子了。他们要动手了，
3: 我来引开他们。好，赵赵城、圆圆城、笑笑城去六号大街埋伏。安源，你带香香城和憨憨城留下保护空空老师。
1: 大哥，他好像发现我们的计划了。哎
3: 呀嘞！大哥，在那
0: 儿！追！这打呀！哎呀！
2: 别担心，空空老师，我们会带您去安全的地方。
13: 不就是要抓我去品鉴酸橙吗？何必这么麻烦呢？
12: 停车！
13: 他们在哪儿？
12: 六号大街。哎
2: 呀嘞！别去！
3: 惊喜马上来喽！
7: 你可跑不出本大侠的金属网！嘿！
3: 看清楚我是谁，活力拳！
7: 啊！击中小王子！

0: 成水泡。
1: 笑一笑，十年少，巨炮攻击。哎呦！哎呀！
2: 哎呦，是这让人发笑的城池。
3: 形成之力，能量升级，神力。
2: 快动手啊！
4: 你这招真灵啊！
0: 想要跟随我，首先要跟上我的智慧。哎呀嘞！都住手！
5: 怎么回事？
4: 回旋镖！
6: 大家小心！
7: 合力咒！
0: 笨大侠先走一步啦！
8: 一直好奇酸橙的味道，放心，我去去就来。
4: 大哥，果冻大人亲自来了，
9: 第一次。
2: 果冻大人啊！
4: 哎呦，真够添乱的。孔孔老师，您是我最崇拜的美食推荐官，请原谅我冒失的手下。
8: 我倒是挺想尝尝你们的酸橙，
4: 只是最好的酸橙还没准备好，改天再请您。
8: 那好吧，一言为定哦。
0: 笨大侠还会回来的。
8: 哎呀嘞，让我们继续启程派对。哎呀嘞，
1: 第二十集，列车争夺战。
4: 哎呦，飞到了干什么似的，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
10: 是啊，反而让新兵启程广受欢迎。
11: 大人，以为您生成一个完美计划，能够让全世界都厌恶启程。
4: 喵！通知肥豆豆，把宝宝从列车给我解了。
10: 是。
4: 我要帮那些启程加点料，然后再送往世界各地。
6: 明天我们就能把采购的提成运输到全球枢纽大桥，漂洋过海出口到世界。
5: 你们可要守护好城堡啊，等我回来。
12: 是啊，
13: 孩子们，迷路的时候记得用杏花向绿仙子求助。
5: 记住了，爷爷。
14: 再见。
5: 希望肥豆豆别来捣乱。
4: 大哥，啥时候动手？
1: 找机会。
10: 千万别露脸，不然启程精灵们会知道你们往哪儿走。
0: 是的，我们一定会抓住机会的。
6: 哥哥，好安静啊！我们选在晚上运送，真是太明智了。
5: 我感觉有点不太对劲。
6: 哥哥，你神经未免太紧张了吧？
5: 但愿是吧。前进，我去看看。
6: 小心点儿。会是谁呢？
0: 当然是本。给你来点催眠。
4: 大哥，宝宝冲列车睡着了。

0: 骑乘小王子上当了！
1: 小心开车！
2: 阿元，感觉怎么样？
3: 还好我提前准备的成像。不好，毛毛虫列车呢？
2: 应该是被催眠后接走了。
3: 哥哥，我没看清楚。
2: 没关系，我们用杏花联络绿仙子安心帮忙，就能找到他。安心，帮我找一下毛毛虫列车。
3: 安虫。

0: 厌的肥豆都捣乱，在东风湖畔上，你要好好教训他们。
1: 这里面有船呀，
2: 你们看，谁来了？
3: 你是谁？
2: 我是蘑菇精灵小雨伞呀。
1: 我们没时间开玩笑了，
2: 我小雨伞可有大用处呢，追上前面的毛毛虫列车就是小事一桩。看我的，
3: 太棒了。
4: 大哥，我们被发现了，
5: 千万别露脸。
6: 哎，大哥，带上，哎，快带上。
4: 我们可是强大飞侠客，你们敢来？
2: 他们也太有志了吧。
1: 不好，他们加速了。
2: 我的表演马上开始，抓紧喽。
5: 是那个小精灵多管闲事，给他点颜色看看。
4: 是，大哥。嘿嘿嘿嘿。

强盗三侠客。

0: 等到适应模式，有好戏看了。3、2、1，
1: 毛毛虫列车不欢迎你们。
0: 别跑！
2: 哼，强盗三侠客还会回来的。
3: 我把他们吓跑了。
0: 小雨伞，安心，谢谢你们的帮忙。
4: 别客气啦。

0: 二姐，你赶紧跟我回去啊！这艺校考试马上就开始了，没工夫跟你这废话啊！
1: 我不回去，我报名费都交了，你为啥不让我考？
0: 因为我是你爸，我了解你，你就不适合干演员啊！
1: 我怎么不适合干演员？
0: 那你为什么要当演员啊？
1: 来钱快。好掌握，啥也不用干，站那儿会挤眉弄眼就行。
0: 你这是偷机取巧啊，好高骛远。你别以为啊，就跟你说吧啊，就我们看门那个王大爷啊，就是你这个想法，觉得自己形象不错啊，就以为能当演员了。这毕业30多年了，还在那儿看大门呢。我告诉你啊，媳妇儿孩子全跑了，一部戏没接着，你说惨不惨？真是，哎。
1: 对不起，老师，来晚了。
0: 行了，啊，开始吧。
2: 好的，宝贝们不墨迹啊，来，那个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别嘚瑟啊，不好使，知道不？来，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
3: 天手一招，
4: 哼，再招，再招，哼。刷刷
2: 哎，这多好，
4: 刷
2: 宝贝儿叫什么啊？
4: 何子君，来自武汉。
2: 好的，转下去，
4: 走，刷
5: 老师好，我叫金春花，来自黑龙江。
2: 好的，开始。

0: 老师，我喘不来气了。啊，
1: 下去喘，下去喘啊！来下一位。
2: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西双版纳的考生孙一娜，我是傣族的。
1: 好，开始。

0: 是什么意思？
1: 我的舞蹈名字叫做泼水节。
0: 回家泼水去。
1: 我们那边的习俗是把水泼给别人的话，这个人就是好运的。哎
0: 呀，来下一位来。
2: 各位老师好，自编舞蹈小段儿，我的爸爸发烧了，
0: 开始。
3: 终于到家了。
4: 你爸不发烧了吗？你要再在门口磨叽，你爸就烧着了。

0: 两个大跳啊，老师，气氛剂。
1: 这几个盆儿，
2: 停停停，
0: 转，
2: 停！你爸是烧着了吗？
3: 下去，沈主任，这孩子挺好，哎，没准他爸真的死了，
2: 滚一边去！来啊，咱们下面做一个感受练习啊，你们要用心去感受一下气氛。好，准备。好，非常好。停停停停停。那个把腿留外边那个那同学谁呀、啊？
0: 我啊，老师。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想的。
0: 我就想着一个炸弹过来了，把我上身炸飞了，就在腿留台上了。
2: 我回去，什么玩意儿？站下！
4: 各位同学，声乐考试现在开始。
2: 蓝蓝的天空，青青的湖水。
3: 耶耶！哎，好好，停停停停停。那个，这位学员，你这咋咋呼呼这个劲儿，不管一什么玩意儿都一惊一乍，这个风格倒是挺统一哈。好好，可以了，可以了。
2: 咋？
5: 老师，我准备了一首内蒙古黑豹。
3: 好。

0: 行行，
1: 同学，保重啊。
2: 歌剧选段，有一个节日。
0: 哎，行行行行行行
1: 行行行，
0: 那个啊，以后那个所有带盆的都不要再演了啊。行了，下去吧，同学。哎，对，还有你啊。以后所有沾父亲边的你都不许碰啊。
3: 啊，那白准备了。那老师，我音域宽，我能从钢琴的最低音唱到钢琴的最高音哟。
0: 哦，可以了，可以了啊。

0: 没，老师，小秀一下，我还有正经的，我能用循环式呼吸法唱歌，
1: 是吗？来吧。
0: 锦绣河山美如画，古时候迅速跨骏马，我当的时候工人多荣耀，不上山驴会走天涯。
1: 非常好，是不是？滚一边去。好啊，最后一项，再问问你们一些常识啊，文艺类的。
2: 老师，我喜欢文学啊，我从小就对四大名著有研究。哦，
1: 那你记不记得《水浒》里面108将第61位是谁啊？
2: 青眼虎李云。
1: 很好，厉害。
0: 老师，我也经常看书。
1: 你都看什么书啊？
0: 爱看小说。
1: 什么小说？
0: 那小子真帅。
1: 还有呢？
0: 那小子真拽。
1: 那小子，你给我出去。
0: 这书我没看过。
1: 我让你出去，滚，你给我出去，你出去。哎，
3: 主任，这是干什么？这是考生。
0: 你等回家的。
1: 他是我儿子。
0: 什么？
3: 太家伙，我就说他高音部分那种说破就破的感觉好吗？
1: 滚一边去。
4: 特别像你年轻的时候，真的。
1: 下去吧，啊。
5: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6: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7: 海岛风情邂逅临海壮阔，
5: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8: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5: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9: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
10: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11: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2: 尖叫声！
13: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4: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5: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6: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7: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旅，
18: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9: 台网致力跨界破圈，
20: 找答案，见自我。

0: 将军入围，这家伙太狡猾了，我们怎么办？必须把他引出来。引出来？怎么引？让他开枪。
1: 我明白了，他并不清楚，我们只有两个人。不错，但不能用尸体。
0: 为什么？尸体不会开枪。
1: 可他会开枪，我让他开枪。
0: 等他耍花招的时候，你开枪。你说什么？你开枪，我打死丧门星。
1: 这是命令。那我不就……
0: 为了日本，为了秦皇，如果你是指挥官，我也会服从命令。
1: 我们可以离开，从这绕过去，绕到村后，我们都能活着回去。以后还有机会收拾他。
0: 没有以后。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战死在这儿，要么打死丧门星。这是我们作为军人的职责。
1: 也许他已经跑了。不，他不会跑。他就在这个土岗后面等着打死我们。准备吧，三浦君。
0: 你会报告我的战死经过吗？
1: 我会如实向梁队长报告。

0: 注意隐蔽，他在移动。
1: 军人，我真被你害臊！你是个胆小鬼，懦夫！我不是懦夫，我一定会开枪。

0: 请把这两颗子弹转交给我儿子，这两颗子弹，一颗是蒋介石军队的，一颗是新四军的，两颗子弹都差点要了我的命，想着要是能活着回到日本。 就把他交给我的儿子，让他知道他的父亲是个勇敢的战士。江青中尉，你能告诉我，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国家吗？
1: 当然是为了天皇，为了日本。
0: 其实你也不知道。

0: 你要还在，就一定会开枪。
1: 喜欢，喜欢，是你吗？是你打死的鬼子吗？

0: 你又救了我一命，那我打算一命换一命。
1: 你为什么不跟我们大部队一起撤？
0: 没法撤。
1: 为什么？
0: 被鬼子的狙击手盯上了。
1: 那后来呢？没事吧？
0: 擦破点皮，没事。
1: 我看。疼不疼啊？
0: 不疼。
2: 我还以为是你自己不想撤呢。
3: 都是新四军了，哪能由着自己性子来？
4: 没事儿。

0: 非得让团长骂死不可。
1: 那你怎么溜出来呢？
0: 人家还不是怕你危险。骂就骂吧，反正我也不是开小差逃跑的。
1: 你怎么找到我了？
0: 你扔手榴弹的时候我刚到，刚好被你的手榴弹晃了眼，我一猜就是你。
1: 鬼子在沟里你看见了？
0: 还是没看见。你用花样骗鬼子，我一猜鬼子就在你对面。然而这里只有这条沟可以看人。
1: 你比我先开枪，快一眨眼的功夫。要是我开的话，都累死。另一个瞄着我呢。
0: 可还是让他们跑了一个。
1: 会遇到他，我一定要杀了他。
0: 是我们。

0: 咱们大家都很善良的，可咱们不能就这么干等着呀。你看看咱们的战士，这个地方太危险了，
1: 我怕我们撤了，他们几个找不着咱们。
0: 是啊，你的想法跟咱们大家一样，可你别忘了你是团长，你不能光想着一两个人呐，你又应该想到咱们全团呐。团长，你倒赶紧想办法呀、啊！

0: 团长怎么说？
1: 说，什么也没说，
2: 什么也没说。
0: 不行，咱们得回去救张响和李杏花，他们很有可能负伤了。
3: 你觉得我跟他们应该没什么事儿吧？
0: 没准是被困住了，
2: 要不然我们杀一回马枪。
0: 对，没错，说不了就能把他们给找回来了。
1: 碰见鬼子咋办？
3: 碰见小鬼子，那咱们就跟他们拼了。
1: 怎么拼？就这么几个人，就这几颗子弹，要死还不容易？站在那儿让他打，谁要眨一下眼睛，那就不亲娘养的。
3: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4: 他们要是命大的话，就能活着回来。郭满屯说的对，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跳出鬼子的包围圈。
3: 那我哥和李姐姐他们呢？
4: 李杏华和张响他们擅自离队，这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了。
1: 团长，那张响和李杏花是不是擅自离队，现在还不好说。
4: 我会问清楚的，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集合，
1: 集合，
5: 集合
6: 了，集合了。
4: 同志们，这次行动失误是我判断错误造成的。回去之后，我会接受组织的任何处分。我不是不想找回我们的同志，但是我没有权利让剩下的人去冒这个险。我知道，为了救我们的同志，大家都不会怕死的。可是不怕死，不是去无谓的拼命。我们是一支革命队伍，是新四军团部，不是绿林好汉和草蜢英雄。如果他们牺牲了，我们就为他们报仇，为我们牺牲的同志们去报仇。但是眼下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跳出鬼子的包围圈，去准备弹药和人员，回来再报仇。出发吧。
1: 是。
7: 抓
2: 紧，抓紧，抓紧了。
7: 来来，干嘛呢？
8: 看来团长不会等他们了。
9: 他们一定会等我们的，除非被迫转移，否则他们肯定不会走的。
8: 团长要是见了咱们，一定会火冒三丈。
9: 其实他心肠特别好。
8: 我是来，别走。
9: 他们是冲团长他们去的，
8: 前面是团长等咱们的地方。
9: 那怎么办？
8: 鬼子没有发现他们，咱们跟上去。
9: 好，走
8: 着。

0: 你说，团长他们会在林子里吗？
1: 不会，他们不会那么大意的。
0: 他们要是睡着了呢？咱们都两天没合眼了，要不我鸣枪警告他们。

0: 碰上他们一定转移了，小鬼子跟不上的。
1: 你怎么知道？以前那么笨，现在变聪明了。
0: 也不是变聪明了，就是老想着包哥的、郭满南的话，哎，还有秦团长的话。
1: 什么话？
0: 就是多用心思，多琢磨，光有本事打鬼子可不行，还得想法活下来。你说这话多攒劲儿。
2: 思月，
1: 嗯，
2: 最近辛苦你了。
1: 哪儿的话，彭叔叔，打日本鬼子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2: 嗯，最近战斗比较频繁，敌人活动比较猖獗，掌握敌人的行踪啊，就显得尤为重要。可是我们的通信设备，
1: 也是，上次我从国军带来的电台只是临时的，功率太小了。现在急需大功率的电台。这样吧，电台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2: 太好了，虎父无犬女啊。对了，还有一件事儿，最近可能你都看见了，敌人搞清乡，搞经济封锁，我们的药品呢、粮食都运不进来，尤其是药品，很多受伤的战士无药可治。
1: 行了，彭叔叔，您别说了，大功率的电台、药品，我来想办法。
2: 沈月，你可真帮彭叔叔大忙了，我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
1: 嗯，不用谢我，只要到时候您放张响和我走就行了。
2: 还是一个小丫头，好好。
3: 通讯器材、药品，小姐，您当我这儿是开百货公司呢？
1: 乃林，我知道有难度，但是你得想办法。
3: 这通讯器材管制得非常严，我哪有什么办法？对了，这样，我给你介绍个人，你向他买。
1: 什么人？
3: 以前是中统的，现在和日本人走得很近，他有渠道。我跟他打过几次交道，就这人心狠手辣，无恶不作，我怕他在半路耍花招。

0: 他要是敢耍花招，就把他干掉。
1: 啊？
0: 就这么定了。
1: 到时候如果需要帮忙，我再找些江湖上的朋友。
0: 嗯，药品呢？
2: 药品？药品管得比通讯器材还严。唉，
0: 交给你了。不行的话，

0: 我当然有我的消息来源了。再说了，金先生大名鼎鼎，在这条路上混的人哪有不知道您的名字？要想打听出您的门路，轻而易举吧。
1: 我告诉你，我金镖在这一行，就那么随便跺上几脚，这大地都会抖散的。
0: 嗯，金先生，您还没有告诉我，您到底有什么货？
1: 嗯，这个你放心，只要你知道我，各种信号电台，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弄到手。
0: ANPRC77 无线电台有吗？
1: 这是军用公司，你买来干什么？
0: 金先生，我们是在做生意。
1: 我只是想知道，你买这个军用电台干什么？
0: 既然是在做生意，又何必问得那么清楚？
1: 你是要卖给新四军、国民党还是日伪分子？你说清楚。
0: 哎呀，金老板，道上有句话，做生意呢，不问来路的。
1: 好，既然这样，我也不多问了。不过，我要警告你啊，不管你卖给什么人，你记住了，别把我出卖了。
0: 我把我自己卖了，也不会出卖您的，这一点啊，放心好了。
1: 真的？
0: 当然。金先生，这电台可是稀缺货呀，当真有来路？
1: 哎呀，这点东西算什么？
0: 好，既然金先生您有来路，以后我要多多仰仗喽。

0: 既然这样了，咱们成交吧。
1: 成交。那金先生，您开个价吧。
0: 咱不是说好了吗？我不收你佣金。那就这样吧，两根小黄鱼怎么样？
1: 两根小黄鱼？
0: 嗯，
1: 成交。
0: 好。
1: 金先生，我们怎么交货？
0: 这是我的电话，你把钱搞到手以后就给我打电话，咱们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一言为定。
0: 好，一言为定，咱们不见不散。干。
2: 您来了，
0: 服务员，是不是有位小姐在等我呀？
2: 对，有位客人在三号包厢等你。
0: 我来了。
1: 货带来了吗？

0: 你是谁？别管我是谁，这不还是你吗？你换了件衣服吗？这不是，
1: 货留下，你可以走了。钱呢？咱捡好的那两根小黄鱼呢？钱给我呀，够吗？
0: 别开玩笑啊，咱们都很失望，不开玩笑啊！再见，再见，再见。

0: 这俩人是你叫来的吧？这何必呢？你看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嘛，这不都很熟的？你何必找人来呢？对吧？
1: 我再说一遍，想活命的话，或留下，滚！
0: 钱呢？钱得拿来呀！
2: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
0: 记住了，不许胡说。
1: 杨老，杨老，他们没给钱呢，他把东西抢跑了。
2: 哎呀，兄弟，他们有枪啊！
1: 他没给钱，我怎么会叫抢？
2: 兄弟，他们既然肯抢你，那肯定是有备而来呀、啊！你过去你还要不要命了？啊！哎呦，哎呦，
3: 哎呀，别笑了！
4: 你说你呀、啊。
2: 哎，你别说，你这装起来还真像，
3: 像吗？
2: 啊，
3: 哪有你装的像？
2: 哎呀，真没想到，你凶起来挺吓人的，啊！
3: 别招我，
2: 我哪敢呢？
3: 哎，说点正事儿
2: 啊，说
3: 药品的事儿打听的怎么样了？
2: 啊，药品啊，鱼已经上钩了，叫永田。是日军野战医院的哨所，他有渠道，我隐约他。
3: 太好了，你抓点紧啊！
2: 是。
3: 反了。哎、
2: 遵命。
5: 杨老板，您的客人来了，请。
6: 杨先生。你要的东西我已经查过了，还有存货。
7: 好。
6: 都是干这行的，交换是要平等的。这批货虽然价值不高，但目前的形势下极难弄到手。130万法币，绝不二价。
7: 当然。奇货可居，理解。只不过这价钱能不能再少点儿？目前，
6: 杨先生，目前的形势你也清楚，日本海军封锁得很严。万一暴露了，那是要掉脑袋的。就算不暴露，将来被人知道了，没准也得落个卖国的罪名。价钱方面，我绝不让步。

0: 就怕您到时候动用日军的力量强取豪
1: 哪里，杨先生，你太不信任我了。我是一个非常讲信誉的人，况且我们的生意又不是这一桩，日后我们互通有无，金票大大的。
0: 失敬失敬，误会永田先生了。
1: 这个呢，你务必放心，我不是一个没有眼光的人。大日本要在太平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按照我们商人的理解，就是经济共通协作体，既点滴而成江湖，这个是你们中国道家几千年前的格言。我们的合作仅仅是刚刚开始，任何的欺诈行为都是不明智的。
0: 好，我答应你的条件，不过这次我要换一个方式。
1: 换一个方式？有话直言。
0: 现在当局查得很紧，我怕一旦发现，身家性命难保，所以我想这次亲自去体会。
1: 这个恐怕不太合适吧，
0: 永田先生。我是担心或在路上万一出现什么差池，对你有好处，减少你的风险。我这是为你好啊。
1: 好，我给你地址。
0: 好。

0: 这里是扬州地区，过了三江口就是高邮湖水系，这里有一个大鱼渡口，我们的药品临时仓库就在这儿。
1: 好，钱绝对不是问题。
0: 不过我有句话在先，如果中间有任何的其他目的，杨先生，那么日后我们就是仇人。
1: 放心吧，我是绝对不会把通货渠道变成战争火线。
2: 师爷，
3: 嗯，
2: 这个电台不错，功率很大，
3: 只要彭叔叔您用的顺手就行了。
2: 顺手，好使。
3: 嗯，
2: 什么呀？
3: 药品仓库的地址。
2: 是吗？
4: 太好了，
2: 我马上去安排，立即行动，
3: 注意安全。

0: 小小时间的加量，胜败不一定是自己真正的水平。你差的那一环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比如说你的脑子里正好有过一次杂念，其实你的那一枪是可以打马环的，是不是？
1: 是。
0: 所以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也只是一次比赛的结果而已。不过战争就不一样，每一次的结果不只是比分，而是生命，是生或者死。他们不可谓不英勇，也是高手中的高手，可惜都是因为失败而失去了生命，永远不会再有第二次和对手较量的机会了。你还有机会拿冠军，是不是？
1: 是。
0: 只要活着就会有机会，萨姆星很明白这个道理。
1: 我明白，林队长。
0: 能拼则拼，不能拼则撤，不要去争一时一地的成本。还有下一届的奥运会吗？
1: 嗨，
0: 我听说你哥哥要来了。
1: 嗨，正在等待军部批准。
0: 他是帝国蝉联三届的全国射击冠军，也是你的教练吧？
1: 嗨，
0: 我在没有听到你的大名以前，对他就已经耳熟能详了。他现在在为帝国军队服务吗？
1: 嗨，去年奉命入伍，一直在狙击手训练营担任教官，今年升作大卫营地长官。
0: 新仇旧恨已经把你们整个家族都卷入了这场战争，我真的不知道是对还是错，是值得还是不值得。
1: 九井家族数百年来受到历代天皇的恩宠和关照，为保卫天皇而战是九井家族的责任。
0: 有喜，有喜。可是我真的不想让我们帝国的国宝在这场战争中都给打光。
2: 道总阁下，只要能打赢这场战争，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我觉得都是值得的。
0: 是啊，可是恐怕这个代价有点大了。
3: 哎，叫假鬼子到指挥部来一趟。
4: 是啊。嗯。
3: 师爷。啊，
5: 团长。
3: 最近有没有截获日本人的密电码啊？
5: 有倒是有，但不知什么原因，都不能完全的破译出来，能破译的只有一些词语。
3: 说说看。
5: 您比如这封，能破译的只有川崎。清香、别桥鱼、吉田滋。吉田滋我倒是知道，他出生于传统武士家庭，毕业于日本高级陆军军官学校，酷爱书法，战场上屡立战功。
3: 这个吉田滋我知道，他是鬼子的一名悍将，他的突然出现肯定会有重大的关系。川崎吉田滋，师爷，继续监视，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5: 好的。

0: 好。
1: 报告。旅团长阁下，身为余家村的国民党军不堪一击，余家村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
0: 很好很好，张将军该去看看我们的文化国史了。一想到我们控制了中国的优秀文化资源，我就会很兴奋。张将军，你记住，一王一国，先王其史，而历史最先河的标准就是他们累积下来的文化资源。
1: 李团长高明，
2: 西天子的行踪查清楚了吗？
3: 目前还没有。
2: 必须在短时间内查清楚，不然会给我们造成更大的破坏。这个家伙我们交过手，实在是厉害。
3: 我有一个同学在镇上开了一家日式酒馆，我去他那了解了解，兴许会有情况。
2: 好，但是要快。
3: 好的。

0: 哎，你这想办法想办法，你倒是想啊。
1: 哎呀，这个难度真的很大。
0: 我不管，反正这件事交给你了，你得想办法。
1: 你这个说的倒是不错，可是我父母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0: 别讨厌，说正事儿。
1: 好，不说这个了。现在倒是有一个新的目标。
0: 目标？
1: 对，仓田一郎。
0: 是个什么人？
1: 这个人呢，是川崎联队的机密科的参谋，手上掌握着一些日军的机密情报。我已经盯他很久了。
0: 嗯，然后呢？
1: 这个人很贪财，又亏空了公款，现在啊就想一门心思赚一笔大钱，着急四处找门路，好几次托人找到我这里，我吊了他的胃口了。
0: 别吊胃口了，该是让他吐出来的时候了。
1: 别着急啊，再晾他两天，着急上杆子可不是好买卖。
0: 狡猾。
1: 我还没你狡猾。这个拿捏分寸呐、可是一门微妙的艺术。
0: 你就吹吧。

0: 你总算是来找我了，说吧，你有什么生意？
1: 别急呀，来，先看看这个。

0: 怎么样，这匹青铜马，马马虎虎，还算是个玩意儿。玩意儿，这可是从广福宫出来的青铜器，乾隆爷都把玩过的东西。真的，我杨乃林什么时候说过假话？说吧，这次你又想得到什么情报？
1: 我听说吉田将军来了，
0: 你的消息很灵通吗？
1: 我听说吉田将军是个中国通，对中国的文物古玩十分痴迷。我到了批货，想让将军给长长眼。
0: 你的消息渠道很可怕呀。

0: 哎呀，也就是想请将军一起见上见上。
1: 实话对你说吧，不是我不告诉你，实在是吉田将军的行踪是高度保密，我也是没有办法知道。
0: 真的？
1: 那是，吉田将军不管走到哪里，都有确保他安全的措施，必须是以密码方式传达。
0: 密码？用不着这么神秘吧？
1: 吉田将军的行踪可是高度军事机密。
0: 我是真心想结识一下吉田将军，你就设法确认一下。只要你告诉我，这匹青铜马就是你的。另外奉送和田玉酸泥一吨。
1: 以前不管你做任何生意，每次我都是答应你的，但是这次例外。
0: 为什么？
1: 这个泄露出去，可是要诛杀九族的。
0: 你以为密码是什么高级？你们连队出卖这种东西的人多了去了，不过是吉田将军来了，密码频繁更换而已。
1: 竟然有这种事？
0: 你以为整个日军就你一个人做这种生意？你就说出来吧，我保证，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1: 真的不会出现什么纰漏？
0: 怕什么？你就干这一次，再也不干了，不就行了吗？

0: 还是不行。
1: 没事，我杨乃林从来不做勉强买卖，买卖不成仁义在。来，我们喝酒。
0: 此事关系重大，请多多谅解。

0: 苍田，苍田，苍田，你知道你在哪儿吗？你在天堂，啊，天堂是自由的，
1: 是自由的，
0: 啊，你想说什么，你就放心大胆的说，啊，
1: 放心说，没事的。
0: 苍田，
2: 苍天君，
0: 吉天资换用了什么密码？啊，你们是不是换密码了？

0: 对，苍天，说，说什么密码？
1: 放心说，没关系。
0: 说，
1: 放心说，吉天资换用的密码是多少？

0: 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啊，你大点声，我没听清。哎，苍田，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他刚才好像是说五七五七七。苍田，是五七五七七吗？五七五七七是什么意思呀？
1: 再说一遍，苍天，
0: 算了，乃林，我看他已经不省人事了。五七五七七，哎，杨乃林，
1: 嗯，
0: 这是什么呀？
1: 青铜马呀！
0: 我让你搞情报。 你竟然倒卖国宝！哎呦，
1: 赝品，假的，假的，真是假的？真的是假的，你当我傻呀？哎呀，哎，回来了。啊，累死我。
0: 人送回去了。
1: 送回去了。 哎，那小子烂醉如泥，估计明天早上都醒不了。哎，不会出什么事儿吧？没事儿。哎，对了，这个五七五七七是什么呀？电话号码？嗯，
0: 不是，刚刚打过，没这个电话。 会不会是军队的番号啊？
1: 不是，日军番号不是五位数，不是番号。

0: 电话不是，日期不是。哎，会不会是门牌？门牌你查过吗？
1: 不是，合不上。
2: 查过了。
0: 那会是什么呢？
1: 会不会是敌人心下发的秘密通知，通过这个形式指挥吉田司的行动？7577，
0: 你看，这是之前收集的日军电讯次数和时间间隔的统计。日军每次发报的间隔是5分钟、7分钟、5分钟、7分钟、7分钟，这很有可能就是新的密码格式。

0: 这样就能掌握吉天字的行动。
1: 没错。
0: 走，我们去核实一下。这是什么练法？
2: 南大顶啊。
0: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
0: 有一条大鱼可能要落网了。
2: 一条大鱼？什么大鱼？
0: 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但是能肯定的是不是川崎

0: 我们日本人才是这一文化的真正主人。
1: 李团长的话意义很深呐，川崎君，你还要慢慢的领会啊。川崎君知道成化戈铁吗？那是呀。啊，说说看。成化戈铁是中国最早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收录了从中国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的书法墨迹，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铜铁始祖。
0: 川崎君看来是打听出了我的爱好，做足了功课呀。属下也是对中国的书法非常喜爱，
2: 所以我们一定要彻底的征服余家村，让他们的文化成为我们的资源。总有一天，我们大和民族终将征服全世界所有的文明古国，让我们日本人的文化占领全球。
1: 将军果然是宏图伟略。<笑>那马是你配发给他的吧？是，毕竟她是个女人，而且还是大日本军人的骄傲。
0: 川崎君，看来有如将风范吧？
2: 李团长过奖了。
1: 他表现怎么样？非常出色。前不久。
0: 刚刚歼灭了一支100多人的新四军，只有几个人逃跑。
1: 那是他配享受你给他的特殊待遇。不过川崎君，在我面前你就不用夸大战果，他消灭的不就是一支十几人的决死队吗？哎，
0: 扩大战果对外宣传那是必要的，这样可以鼓舞士气，可以给我国国民增强赢得战争的信心。 但是，对形势、对战果，我们可不能自己骗自己。
1: 我明白。
0: 好了好了，你也不要不好意思。我们国内报纸上登载的我军战果数字，不也是包括了我，不知夸大了多少倍的虚报吗？哼哼。

0: 队长，有什么事情？
1: 神谷，你带第一小队从这儿插下去，跟公路平行前进，尽可能搜索离公路近的地方。
0: 嘿，一小队，跟我走。队长，有什么可担心的吗？
1: 我怕有人会打吕团长的冷枪。
0: 这里不会吧？
1: 走吧。
0: 嗨，

0: 我不拉你就摔了。累了吧？
1: 不累。
0: 怎么能不累了？把枪给我。
1: 不用了。
0: 哎，给我。我知道你想歇歇，可是走慢的话，敌人车就过去了。走吧。

0: 快一点，向山下进行搜索。快！自己小心点，小哥。
1: 上来，走，
0: 上面点，哎，小花。

0: 小野，你带一些人从这里进行搜查。
1: 嗨，你们跟我走，
2: 其他人跟我来。
1: 一会儿你打左边，我打右边。

0: 他们怎么发现我们了？
1: 我们得更换区间。
0: 那怎么行呢？

0: 使劲把人爬下去化。
1: 大成，慢，拉我。
2: 雨花，别怕，我抓紧你了，没事。
1: 拉我。大成，你别管我了，你这样拉我，你也会掉下去的。
2: 你放屁！你要是掉下去，我跟你一块跳下去。
1: 你别乱说。
2: 雨花，看看脚底下有没有石头可以踩的。身子贴紧，贴紧，来，好，来，左手往上攀，往上攀，往上攀，往上攀，走，
1: 好。

0: 必须给我打起十二万分之小心，绝对不可以有任何一点差错。
1: 嗨
2: 嗨，
0: 神谷，你带你的人去村外山坡一线警戒。
1: 嗨，
0: 高山，你带你的人到村右一带警戒，等李团长走后再让他们撤下来，随即出发。特别要注意搜索附近的高位置，一个死角都不可以遗漏。
1: 嗨，
2: 一小队，跟我走。
1: 嗨，走。

他们就会立刻发现我们，到时候咱们一个都跑不了。

0: 打算命看看。
1: 有鬼子上来了。

0: 吕团长要在门口合影，给我全力戒备。
1: 嘿，你们两个再见面。
0: 吕团长阁下，请您抓紧时间照相吧。
2: 嗯，九井小姐真是不虚此行啊，真是太伟大了，太伟大了。
0: 吕团长阁下，这里实在很危险，附近或许有共产党狙击手活动。
2: 嗯，这里不早就肃清了吗？九井小姐，宋朝的文化真是博大精深，今天终于让我一睹真容，真是三生有幸啊。你可知道这瑜伽斯坦成化格帖书法石刻的来历吗？这就要从宋王朝建立后说起了。自从

0: 宋太祖实行了重文轻武的国策，促使了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到了宋太宗时期，他酷爱书法，于成化三年将历代所藏的书法移出秘阁，并将所藏所收铭记编次摹刻于枣木板上，这就是成化阁帖的由来。
1: 大佐阁下，我们还是……
0: 可惜呀，后因大中祥符八年荣王宫火灾淹翻秘阁，烧毁了枣木板。真没想到今天在这里还能让我一睹真容，那可是无上的荣耀啊。来来来，我们在这里合个影吧。
2: 还照什么相？赶紧走吧。
1: 我也没办法呀，算了，加强戒备吧。

0: 我们去干一下。
1: 好。
2: 啊，下一下，下一下。

起来乱。

你们几个全那边。

我们高山马上带人赶过来，顺着山谷往下追。你们两个从这条路插下去，想办法截住他们。你跟我来。

0: 这是哪里？不会过去了吧？
1: 不会，不会走这么快。
0: 走，我们去前面。

0: 老实点。
1: 可以联系联系，
2: 我一个人过不行吗？没男人会死啊！
1: 活该到今天都嫁不出去。
2: 你要是有点孝心，你就早点结婚。
3: 把我劈成这样，
2: 容我求一求。
4: 我告诉你啊，女孩不能太主动。
2: 你还有脸理直气壮的这么跟我说话呀？
3: 这可是一场硬仗啊！
5: 我始终欠你一个交代。
3: 不考虑结婚谈恋爱干什么？耍流氓呢？
6: 我们在一起了吗？
4: 我的女儿真的长大

0: 少吃点。快走，
1: 下去，
0: 老实点，
1: 别动。

0: 站住！
1: 转过去。
0: 我们拿他怎么办？
1: 交给上级。
0: 不。
1: 那怎么办？杀了他。这个女鬼子是当官的，留着她会有用。
0: 你知道她杀了我们多少人吗？
1: 那你杀了她，我装作看不见。
0: 你以为我不敢啊？
1: 鬼子的大部队一会儿会发现她不见的。

0: 你们最好现在就杀了我，否则我一定杀了你们。你会说中文？
1: 听起来还问。
0: 鬼子的狙击手里，会说中国话的还真不少。
1: 那个会说中国话的狙击手是我丈夫，你身上的枪就是我丈夫的。
0: 没错，丧门星，我一定要杀了你！你们的丧门星，我是老百姓的太白金星，走吧。 别逼我犯错误，快走，
2: 快点。

0: 高山君，这好像是究竟指挥的人。真的是。山口君，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听到枪声？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用枪。高山君，你带一部分人从左侧进行包围，其他人跟我从右侧进去。好，一小队跟我来，嗨。
1: 其他的跟我走，给我快点，快点！
2: 我要喝水，回你们日本喝去，中国的水不是给你们喝的。 你这是干什么呀？
3: 他是俘虏，给他喝一口。

0: 谢谢，快点。
1: 他们怎么样？
2: 他还活着。
1: 混蛋。

0: 你让他走快点不就完了吗？蓝强推他干嘛？
1: 谁推他了？起来，别撞死。快点起来呀。

0: 走吧，快点，
1: 快走，
2: 走。
3: 神鬼军，高山君，有什么情况吗？
4: 没有，

0: 恐怕我们再也找不到酒井队长了。
1: 可我们总得弄清他是死是活吧。
0: 弄清？怎么弄清？
1: 绿团长被打死，酒井中尉失踪，我们怎么回去向上面交代？

0: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1: 高山君，要不你先带人回去，等追上的部队，向中佐汇报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我带人继续搜索。究竟中尉可是我们日本的名人，找不到他，我们都要倒霉的。
2: 这仗是越打越稳呢。这样吧，你还是多带一些人，我只带几个人回去就行。
1: 也好，高山君一路小心。
2: 你也是。
1: 嗨，
2: 走。

0: 咱们今天晚上是不是要住在这林子里啊？
1: 现在就休息吧，想点吃的和水。
0: 找什么吃的喝的呀？吃的够多了，光走一天路了。
1: 照你的意思，让他渴着饿着。
0: 饿着他，渴着他也不冤。
2: 喂，我要解手。
1: 在这干嘛？
0: 解手。

0: 快点儿，能吃能喝的，拉屎不？要不一起拉了，省得麻烦。
1: 来了来了。

0: 走吧，手给他绑上，跑得比谁都快，快点，小华，小华，哎，跟着，蹲下。
1: 咱们去哪儿？
2: 去于大娘家。
1: 他们家可靠吗？
2: 可靠。
1: 好，咱们走。

0: 土豆，饿坏了吧？嗯，赶快赶快，孩子，啊，吃吧。
1: 谢谢大娘。
0: 怎么就你们两个？嗯，啊，
2: 你怎么来了？
1: 哎，队伍打散了。彭团长他们没来过吗？
0: 没来过。鬼子这段来来去去的扫荡，你们带个女鬼子路上好走吗？
3: 大娘，我们后半夜进山。
0: 去哪儿？有准地方不？那你们就别瞎走了，就先住下，让老于他们给你们打听部队的下落，有了准信儿再走，不更好吗？
3: 要不这样，咱们还是回山里边山东头那个小木屋吧。
4: 哎呀，你们都来了。
3: 哎哎，于大爷，
4: 你们可都来了。前几天我听咱们的交通员说，锥子队被打散了，牺牲了好多同志，真把我们急坏了。
0: 都站住干什么？坐下吃土豆。
4: 对，
0: 来来来，
4: 快坐，快坐，坐坐。
0: 哎，吃吃吃吃。
5: 小朋友，来，不要怕，过来。小朋友，想不想吃糖啊？阿姨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帮阿姨把绳子解开，阿姨给你糖吃，可甜可甜的糖了。
6: 打死这个女鬼子！
7: 打死你！臭不要脸！
6: 打死！
7: 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
3: 乡亲们，乡亲们，这个女鬼子是我们的俘虏，我们是不能打骂俘虏的，这是新四军的规定。我会把这个女鬼子带回部队上，对她进行审问，可以从她这里得到很多别的鬼子的消息。你要把她杀了，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4: 张想说的对，这个女鬼子对咱们部队有用啊。如果她说出了鬼子的情况，比打死她可有用的多呢。
3: 对啊。
4: 大家先回去吧，大家先回去吧，
8: 先回去吧，
4: 哎，先回去吧，好，
8: 大家回去，
4: 回去
3: 吧，
4: 回去吧，先回去，走，回去，
8: 哎，回去吧，回去吧，大家回去吧，
3: 好了好了，
4: 往外，
3: 好了，回去吧，
4: 往外，先别说这女鬼子的事儿啊，先回去吧，啊。
9: 这些老百姓把你活撕了，你都不愿。你知道你们日本人杀了我们多少中国人吗？多少村庄的老百姓被你们刷光了，你知道吗？你活该去死！
0: 这是战。

0: 战争就是你死我活，我们没有错。
1: 全你老老的！谁挑起的战争？你们不跑到我们中国来侵略我们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烧杀抢掠，哪来的战争？
0: 你们要打仗，打我们这些手里有枪的人，你们杀这些老百姓，手里死无寸铁，连一个丁香的人做什么？
1: 你们这帮畜生！
2: 没有人性的畜生，活该去死！
3: 你现在还能活着，是因为你手里没有枪，是因为你是我们的俘虏。
2: 怎么，你们就想捉我活的？
3: 我们也没办法，当时鬼子大部队跟着我们，我们不敢用枪，只好用计制住他。
2: 我说呢，一时张响了性子，早一枪崩了他们。
0: 我老想起那张脸和咱们一模一样的脸。他临死的时候问我，是怎么打败他的。这个人就是这个女鬼子的男人。
4: 他们不是人。
0: 他们是不是人？可是。
4: 和什么？
0: 可是他们和我们长得一样。他们真的愿意大老远跑到中国来吗？
4: 他们就是在糟害我们的国家和百姓。
0: 你以为我不恨他们？你可怜他。我恨他，和恨所有鬼子没有什么区别。可是，是我杀了他的男人，毕竟是我杀了他的男人。 我心里头也不知道是啥滋味，总觉得有个东西在抓挠。
4: 杀了我们多少人，你知道吗？他们会可怜那些人吗？你现在去问他，看他怎么说。
0: 我是在说我不是他，我知道他们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
4: 他杀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时候，杀死我爹，杀死你全家的时候，他们会可怜我们这些失去亲人的人，会吗？
0: 你别把我想歪了。
4: 我也说不上是可怜的，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了。我知道你怎么了，你别不爱听。你说，你心软了，因为她是个女鬼子。
0: 我没有。
4: 对他们的仇恨一点都没有忘。你别不承认，你这些男人都不愿意对女人施狠，不愿意欺负女人，可你恰恰就忘了，他是我们最凶狠的敌人。你现在给他枪试试，他连眼皮都不眨就会把我们给杀了。
0: 我知道他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如果在战场上，我会毫不留情的就杀了他。
4: 现在呢？
0: 现在他是俘虏，他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4: 如果不是呢？
0: 可他现在是，
4: 我是说，如果不是，他就站在那里，手里有枪，没有看见你，也没有想杀你，你会像以前一样毫不犹豫的开枪吗？会吗？
0: 我不知道。

0: 都给我坚持着点。大家搜的仔细一点，不要放过任何的可疑角落。
1: 也许是你知道你杀了他的男人，也许是你对女人的软心肠，可不管是什么，你要知道你是新四军战士，他是日本鬼子，是我们的敌人。你哪怕对他心存一点点怜悯，你就是中国人的罪人。
2: 我只是暂时转不过来了。

那就赶紧转过来呀，要不你会害了你自己的。他可能又要接手了，接手，我去看看。

0: 干什么？嗯，解手。
1: 我就知道。你说你事儿怎么这么多呀？啊，
0: 起来。大点。这边。

0: 深谷少尉，大家都走不动了，休息一会儿吧。
1: 难道我不累吗？我不休息吗？找不到九井中尉，我们都脱不了干系。
0: 可是他是被西斯军抓走，或者被杀扔到山谷里，我们去哪里找他？
1: 这个混蛋，
0: 嘿，
1: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找不到九井中尉，谁都不可以跟我休息。
0: 来，
1: 你带领一队从这里进去搜索，二队跟我走，快一点，都给我从这里爬上去。
0: 快点，

0: 给我老实点。
1: 你还想杀我是吧？
2: 当然。
1: 就凭你现在？
2: 总会有机会。
1: 你以为你有机会就能杀了我？
2: 一定。
0: 死鸭子嘴硬。
1: 你就没想过要赎罪吗？如果我们部队的上司不枪毙你，你可以回到你的祖国和你的父母亲在一块过安稳的日子，做一个安分的女人。
2: 安稳的日子，我的家，我的幸福，我的一切全毁在你手上。
1: 我毁了你的生活，你的男人不来中国杀人，他会死在我手里吗？
2: 他不是来杀人的，他来是为了他的国家和天皇。
1: 枪对着我的脑袋，那不是杀人吗？
2: 这是战争，他在战斗。
1: 还是杀人。
2: 战斗和杀人根本不是一回事。
1: 真是个畜牧脑袋。
0: 你这是对牛弹琴。坐会儿。
1: 我给你一句忠告，你们小日本再凶，在我们的土地上也占不到什么便宜。你听说过哪个贼到别人家里最后不被抓住的吗？
0: 他这是强盗。

0: 都一样，强盗再凶他也是贼，最后都会被抓到的。
1: 黄娟是不会失败的，
2: 不失败你会像狗一样被我们捆着呀？这样的顽固分子就应该一枪毙了。
0: 像你这么顽固不化，被枪毙是迟早的事儿。我实话告诉你，我不愿意看到你和你男人的骨头留在这儿，更不愿意看到你们死在我的手里。可你要是放着活路不走的话，要继续和新四军对着干，残害我们的老百姓，别说你开枪，你就是要动动枪，我也第一个打死你。
2: 一天半宿了，这句话才像个人话。
0: 我也是希望他能改好。
2: 像他的德性能改好吗？
0: 说书的说，自作孽不可活，那他就活该去死。
3: 辛苦少尉，前面发现村庄。
4: 很好，小野曹长，你带几个人去侦查一下村里的情况。
3: 嘿，你们三个跟我来。
4: 其他人原地休息。

し。

0: 恒哲，有什么情况？
1: 。
2: 时代，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们的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7: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8: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9: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10: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1: 真棒！干杯！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哎呀，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也是，
7: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8: 对对对对，
4: 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10: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0: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哈，
1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4: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

0: 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4: 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2: 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欧。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3: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欧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1: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7: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7: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啊，不行，
2: 不行，
1: 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呀。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三折。
7: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7: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欧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的。
1: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摇摇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五百箱。
1: 五百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五百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
3: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4: 来一箱，
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5: 是啊。
6: 方清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6: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8: 这是我的生日，
5: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8: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

0: 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3: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4: 我喝了3年了，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要不又备了2箱，
8: 好不好喝？老爷
9: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0: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11: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0: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3: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4: 我喝了3年了，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3: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14: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15: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16: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17: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6: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你认为会不会有八路的大部队集结在村里？
1: 不像有大部队的样子。
0: 很好，集合部队。
1: 嘿，集合，赶快集合。三副少尉，部队已经集合完毕。
0: 好，一小队给我包围整个村子，二小队给我挨家挨户的搜，找不到酒店队长就给我杀光所有的村民，一个不留。
1: 嘿，
0: 出发，
1: 出发。
2: 快走，快一点，快，
3: 快点，
2: 快！
4: 祥子，
5: 是于大爷。
4: 祥子，鬼子进咱们村了。要交出那个女鬼子，不然就杀了全村的人了。
5: 他这么肯定在咱村？
4: 那个鬼子军官就是这么说的。他们一进村就挨家挨户的搜啊，找不到人就把全村的老百姓都赶到空场子上。我躲在房后边，听见鬼子官这么说，就赶紧跑了。
6: 就来，给我歇会儿。
5: 你搞什么鬼？起来，说，要不我一枪毙了你！
7: 我留了我身上的东西在村口。
4: 现在怎么办？
6: 你想办法把乡亲们救出来。
4: 走，
6: 哎，站长，靠我们两把枪是救不了乡亲们的，还得把咱们搭进去。
5: 那怎么办？
4: 是啊。鬼子有好几十个人呢，
7: 只要你们肯放了我，我保证我们的人不杀一个老百姓。
6: 你说话算数？
7: 算数。
5: 他的话能信吗？
7: 信不信随你们。
6: 你出来。

0: 大爷，咱们就这么定了，你看怎么样？
1: 现在没别的办法，可就怕他骗咱们放了他，他又变卦了。
2: 张翔，我再说一遍，鬼子的话绝对不能信。
0: 那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难道看着老百姓他们眼睁睁
2: 的？这个女鬼子是日本的狙击手，知不知道她杀了咱们多少兄弟姐妹？如果你今天放了她，她会给我们带来多少损失和伤亡，你知道吗？
0: 这个我知道。
2: 知道你还这样？
0: 这次放了她，我们下次还有机会收拾她。可是如果不放了她，老百姓都得死。
2: 那我也不同意。
0: 我已经决定了。
2: 你决定不算。
0: 李大爷，鬼子们都集中在空地上是吗？
1: 是啊，机关枪都架上了，把乡亲们都围在中间。
0: 就这么定了。

0: 杏花，你上去看看。
1: 你还这么坚持？
0: 去吧。
1: 真是个倔驴。
0: 我的枪一直滴着你的脑袋，你要是说话不算数，我就一枪毙了你。
2: 那他要是躲起来呢？
0: 他躲不过我的子弹。
3: 我根本不用躲，更不可能躲。
0: 那就好。
3: 但我不会放过你的，我会在村外等你，除非你跑得了。
0: 你在什么地方等我都可以，只要你不伤害老百姓，就算你说话算数。
3: 好。
0: 于大爷，嗯，只能由你带他去了。
2: 行。
0: 万一他变卦的话，你……
2: 那就你们替我多杀几个鬼子报仇。走吧。

0: 小野君，
1: 嘿，
0: 你告诉他们，如果再不告诉我队长的下落，我就杀了这个小孩。
1: 嘿，你们听着，你们要是还不说出我们队长的下落，我们就立刻杀了这个小孩。
2: 队长，
0: 中尉。

0: 中国人是杀不完的。
1: 纠结周伟，你受苦了。
2: 这里有只糖啊，阿姨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土豆。
2: 土豆，乖，阿姨这次没带糖，下次买给你好不好？
3: 我不要鬼子的糖。
2: 鬼子的糖。

0: 队长，他们都知道你被关押在这里吗？他们当然都知道。谢谢混蛋，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混蛋，杀光这帮中国人，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
1: 让他们回家，回家吧！还愣着干什么？让老百姓统统回家！嘿，
0: 让他们都回家吧！队长让你们回去，大家都回去吧！
2: 奶奶，奶奶，
3: 走吧！
4: 来，集合队伍，
5: 集合！
6: 他没骗咱们，
0: 他知道咱们的枪指着他的脑袋。
6: 也许吧。
0: 走吧。
7: 交警助理，我们要去那里。
0: 楚村。

0: 再让他活两天，走。
1: 这次究竟是什么地方出现了疏漏？这个丧门星太狡猾了，他似乎早知道吕团长阁下会出现在余家祠堂，所以事先在对面设下了埋伏。
2: 作为一个狙击手，就不懂得有一点防备吧？
0: 我已经做了严密的部署，可吕团长阁下一定要照相，给丧门星留下了开枪的机会。
1: 机会？现在吕团长死了，旧情军对付丧门星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0: 嗨。
3: 这是什么地方？
4: 这是日本人的鬼社。
3: 鬼社？
4: 对。

0: 你们的鬼社是干什么用的？
1: 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你看见没有？鬼子的头目经常上这儿来。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

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在里边又是哭又是闹的，要大半个时辰了。

这个电视也可以，但是距离太远，这个点。

0: 这个跟什么鬼蛇有关系吗？这就是一般的演习，举棋绘图。一扇一扇的，什么叫演习举棋绘图啊？这个叫扇形举棋绘图。你想知道？什么都想知道。 就是根据距离把参照物和地形特征详细的描述出来，然后把参照物用虚线画成若干个扇形区域，把每个扇形区域都标上号，把里面的参照物标上数字，方便快速的找到目标嘛。
1: 那会不会有危险呀？

0: 有啊。
1: 那我不让哥去。
0: 胡说，演习嘛。
1: 哎，反正我也不懂了，我就想问你一句话：李姐姐和秦姐姐，你到底喜欢谁啊？你不会要两个一起喜欢吧？
0: 别瞎说，我要画图了。
1: 那好吧，
2: 张翔，秀姑，
3: 秦姐姐，你坐吧。
0: 坐吧。
2: 花生，从彭叔叔那儿拿的。
0: 哦。
2: 我跟彭叔叔说好了，你跟我一起回国军。
0: 我答应你，跟你一块回去。
2: 真的？
0: 嗯。
2: 来。
0: 你也吃。

0: 星儿，有什么要说的，你说吧。
1: 你跟秦时月到底什么关系？我和秦时月没什么关系。真的吗？真的。
0: 鬼子叫我丧门星，我每天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死。我不怕。战场很残酷的。
1: 为了消灭我们的敌人，我们不得不做出牺牲。

0: 我从来没有想过伤害他，可是你现在已经伤害他了呀。我一直当你是我的亲妹妹，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拒绝旅行花儿，是因为我在乎她。什么？我要去完成一个很危险的任务。很危险的任务？
1: 那会死吗？
0: 我要去杀死川崎，那个地方没有退路，我很可能会死，可是我必须得做。
1: 你姐姐知道吗？
0: 你千万别和她说。
1: 可是哥，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0: 如果他跟了我，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现在拒绝他，我只会有短暂的痛苦。他会有一个好的归宿的，他会忘我，一定会忘我的。
1: 那秦姐姐呢？
0: 只有对不住他了。
2: 哥，我很担心你，你一定要小心。
0: 我会的，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我给你的娘发过誓，说要照顾你。万一我你在咱部队，他们一定会照顾好你。
2: 哥，我不让你离开我。
0: 傻丫头，说的是万一。

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

0: 张翔，张翔，你一个人躲这干嘛呢？我找你半天了。怎么了？打两场胜仗就骄傲了，不理人了？
1: 十月，坐。
0: 你该准备准备，跟我和我爹一起回国军了吧？
1: 我不会和你回去的。以后你也别来找我了。
0: 你说什么？

0: 张翔，你再说一遍。
1: 说呀。
2: 其实我的心里一直

0: 长相，你就是个混蛋，你混蛋你。跟着我干嘛？
1: 我来送送你。
0: 张翔，你记住，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4: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4: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4: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4: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4: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4: 哎呀，那行吧，

0: 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着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体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元六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元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为私

0: 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鼠疫，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鼠疫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0: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两罐，199元，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买6斤送6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我买东西啊，关心的有2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4: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3: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元。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啊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2: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

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在静谧的森林中，一个灵巧的身影悄然闪现，他就是著名的好奇宝宝桃。他有个广为人知的外号，傻狍子。遇上不明动静，狍子常会停下脚步，回头打量。这看似犯傻的举动，其实是他精明的风险评估策略。花几秒判断，能避免不必要的狂奔。一旦确认危险，这位深藏不露的跑步高手便会奋蹄疾驰，瞬间消失。作为生存大师，狍子还深谙变身之道。夏日赤棕青装，冬日灰白厚袄，完美隐身于四季流转的背景中。而他那新型的白色臀部，更是多功能设计的典范。平日是优雅点缀，危急时则瞬间炸开，成为向同伴传递信号的闪光警报器。这里是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狍子作为森林生态的关键一环，它不仅是顶级捕食者的美食来源，更是衡量森林健康的活指标。它以自己独特的智慧与速度，默默守护着这片生命网络的平衡与活力。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海洋，
1: 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
0: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1: 9月8号，金色吉林2026秋季文旅系列活动正式启动。据了解，本次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聚焦全省秋季自然生态、民俗文化、红色底蕴、工业遗迹等多元特色，采取主体活动加配套活动两位一体推进模式，省市联动、政策撬动、节市驱动、宣传拉动，着力丰富秋季文旅产品供给，全面活跃省内文旅市场。
0: 10月7号将在杭博城举办大东100 Live 2027长春大东会倒计时100天活动，联动飞来者长春航空嘉年华现场发布大东会主题曲、火炬及奖牌，同步开启大东飞来集、大东 Live 音乐会、点亮大东等系列活动，营造喜迎大东会的浓厚氛围。
1: 在桦甸市夹皮沟镇黄金博物馆还将举办金色吉林秋季文旅系列活动暨黄金博物馆开馆启动仪式，时间初步定于9月19号，现场还将发布金色吉林秋季文旅优惠政策及新品线路，同步启幕白桦之约第21届吉林桦甸白桦节以及黄金博物馆开馆系列活动，以文旅盛会的形式拉开吉林秋季文旅大幕。
0: 活动当晚在桦甸市还将上演白桦之约第21届吉林桦甸白桦节专场文艺演出，以文艺赋能展现金秋特色风貌，
1: 同时还将推出各种金色吉林秋季文旅优惠政策，长白山神鹿峰。

0: 等省内29家 A 级旅游景区与桦甸市黄金博物馆、桦甸市宝戏台金谷景区联动推出免费折扣等优惠政策。
1: 一是游客凭黄金博物馆门票或指定点位购买黄金的凭证，可在吉林省29家主要景区购买门票，享受免票或打折优惠。二是游客凭吉林省内主要景区门票，在桦甸市的指定点位购买黄金，可抵扣40元，门票价格不足40元的，按实际价格抵扣。
0: 9月4号，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远东联邦大学校园落下帷幕。
1: 论坛期间，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奠基开工，中俄双方嘉宾共同出席了奠基仪式活动。
2: 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是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的两大板块之一，主要建设滨海度假酒店、俄方出入境综合服务中心等功能区，建成后将与珲春境信旅游度假小镇联动运营，实现中俄两国客源互送、双向流动。中俄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百炼成钢的真心朋友。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往来持续升温，人文交流日益密切，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延边作为中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窗口，吉林省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始终坚持把加强对俄交流合作置于重中之重的位置，与滨海边疆区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人文交流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作为中俄地方务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吉林省打造的重点跨境文旅项目，随着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开工建设，将有利于推动两地文旅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联动发展，进一步畅通跨境旅游通道，擦亮延边跨境旅游名片，推动通道优势加速转化为发展优势，赋能中俄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惠及两国广大民众，为新时代中俄地方友好合作注入源源不断的文旅动能。
0: 眼下，上海电气陶南风电耦合生物质绿色甲醇一体化示范项目正在吉林西部陶南绿色能源化工产业园区加快生产。
1: 该项目首次实现了绿色燃料从内陆生产基地到国际港口的中长期及规模化的商业闭环，为大规模绿电销纳提供了新的技术路线和商业模式。
2: 作为国内首个绿氢耦合生物质气化至绿色甲醇项目，上海电气陶南风电耦合生物质绿色甲醇一体化示范项目经过一年多的稳定运行，在生产运营、产能释放、综合效益上均取得了显著成效。走进一期项目中控室，数字化大屏实时跳动各项生产参数，各个生产设备有序运转。
3: 目前年产5万吨绿色甲醇装置实现连续稳定生产，产品质量达到了国际绿色燃料标准，已经具备批量化供货能力。
2: 依托当地风光资源与丰富农林秸秆资源，一期项目创新采用风电光伏绿电、电解水制氢、生物质气化耦合技术，把过去田间废弃的秸秆变身为高附加值绿色燃料，每年可销纳秸秆18万吨，销纳绿电2.2亿千瓦时。截至目前，该项目已经构建起陶南生产、大连港中转、上海港加注的北醇南运供应链通道，产出的绿色甲醇通过陆海联运直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先后完成国际船舶规模化加注。
4: 我们那个西部像白城啊，像松原啊，有大量的这样的一个从草原过来的这些风，再有一个我们光也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有很好的这个绿电用在我们大规模的这个工业上，是吧？大宗的化工品，什么醇、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应用这个绿电的出路。
0: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在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有这样一位矢志不渝的教育家匡亚明。
1: 他既是革命烽火中的先锋战士，更是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开拓者。
5: 在吉林大学前卫南校区，匡亚明楼静静矗立。这座建筑见证着老校长留给吉大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1906年，匡亚明出生于江苏丹阳。1926年，

0: 考入上海大学后系统研习马克思主义，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秋，21岁的匡亚明组织领导宜兴农民暴动，打响了江南秋收起义第一枪。革命道路艰难险阻，他先后四次被捕，直至1937年经党组织营救重获自由。抗战烽火中，匡亚明执掌大众日报笔阵，这份诞生于沂蒙山区的党报历经战火洗礼，至今已连续出版87年，成为我国报业史上的红色丰碑。新中国成立后，匡亚明开启教育报国新征程。1955年赴东北人民大学，也就是今天的吉林大学，担任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
1: 匡校长的特点呢，就是干什么哈，特雷厉风行，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就说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人才，所以我们大学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教师和学生服务。
0: 带着革命时期敢闯敢干的劲头，匡亚明把尊重人才、珍视学者摆在办学的首要位置。1955年，他亲赴北京，三顾茅庐聘来了著名考古文字学家于醒吾教授，还破格提拔26岁的高清海为副教授。后来，高清海成长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家，带领吉林大学成为全国马哲研究领跑者。
2: 匡亚明先生啊，奠定了吉林大学的学风传统，比如说尊师重教。这规矩影响吉林大学的今天，所以吉林大学并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学，它是以学术、以教师、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大学。
3: 他所坚定的这个方向，不管是大的事情还是小的事情，他都会坚持，一定要做下去。这就是信仰给他凝聚的一种精神力量。
0: 立足办学实践，匡亚明提出著名的四种空气育人理念，即强烈的政治空气、浓厚的学术空气、严肃的文明空气、活泼的文娱体育空气。跨越数十载光阴，这套育人思想已经是吉林大学涵养校风、培育人才的重要基石。革命的底色、教育的初心，在一代代吉大学子身上继续传递。
4: 匡亚明老校长的精神始终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他心怀家国，笃行治学，把对教育的赤诚、对家国的担当深深烙印在吉林大学的血脉之中。
5: 作为吉大学子，我们当传承这份精神，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脚踏实地，立志图强，不负前辈嘱托，不负青春韶华。
6: 松花江水奔流不息，留下了厚重的渔猎文化印记。在清代，千斤之重的淡水渔王却能跨越千里烟波抵达深宫御膳。
7: 散落在吉林松花江沿岸的古江湾，成为清廷专属贡江的关键之地。吉祥新闻记者循着松花江的流向，寻访舒兰、德惠两地遗存，解开这段尘封数百年的清代皇家贡江密码。
8: 鲟黄鱼起源于白垩纪，是与恐龙同时代的古老淡水鱼类，素有水中活化石、淡水鱼王之称。清代在松花江流域捕获的大型个体，体重可达千斤，体长超过4-5米。清廷将松花江中游划定为皇家专属贡江，并特设打生乌拉总管衙门，专司采捕贡品。鲟黄鱼被定为内务府专属皇家贡鱼，一套严苛完备的黄鱼贡体系逐步建立。舒兰、德惠一带的贡江水域是当年鲟黄鱼洄游、捕捞、蓄养进贡的核心江段。现今我省舒兰法特黄鱼圈遗址、西河黄鱼圈遗址、德惠贡江碑遗址以古迹遗存和史料记载相结合，完整留存了清代吉林皇家渔猎疆域管控、边疆治理的鲜活史实。坐落于舒兰市法特镇黄鱼村黄鱼屯的法特黄鱼圈遗址，史称龙泉渚，曾被视作清代四大官办贡渚之首，是名副其实的皇家贡鱼核心储备基地。当年的龙泉渚规制森严，权责专属。清廷常年派驻4名专职生丁轮值驻守，遗址现为吉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历经数百年江水淤积、河道自然变迁，原始水域面积略有缩减，但古江湾整体地貌轮廓清晰。
9: 黄鱼圈遗址完整见证

0: 苏南清代沿江开发史、皇家共赴制度史和传统渔猎文明史。
1: 顺松花江蜿蜒而下，德惠段江岸是清代黄鱼贡的重要产区。留存至今的贡江碑坐落于德惠市朝阳乡朱家坨子屯松花江畔，是东北地区现存唯一记载打生乌拉采贡历史的碑刻遗存。

0: 那他呀就是这个清这个王室他同这个古尔罗斯之间的一个权益分界证明书。
1: 纵观沿江遗存，舒兰建规制，德惠建史实，两地共同构成吉林省清代皇家贡江文化体系。
2: 9月7号晚，共享芬芳，共筑美好。中国残疾人艺术团音乐舞蹈师《我的梦》系列活动之“共享芬芳，情系大东”吉林市专场演出在吉林市人民大剧院精彩上演。
1: 本次演出由省残联主办，省残疾人专门协会、吉林市残联承办。晚会汇聚16个精品文艺节目，手语诗、歌曲、舞蹈、朗诵、京胡独奏、二胡重奏、京剧、萨克斯独奏等多元艺术形式，内容丰富，亮点纷呈。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始建于1987年，巡演足迹遍及103个国家和地区。此次走进吉林市，不仅带来了一场高水平的艺术盛宴，更生动展现了残疾人自强不息、逐梦前行的精神风貌。
3: 今天呢，我们有幸观看了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在吉林市的这场演出，非常的高兴。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演员们一直用他们自强不息的精神和他们高尚的演技，诠释着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精神。
4: 我们通过这几个节目呢，向那个观众展现我们自强不息的那个力量和精神，然后同时也希望观众就是不管遇到生活什么样的困难，希望还能保持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困难。
5: 眼下已步入秋色最动人的时节，在山城通化，枫叶正向红色晕染，洒满醉人的秋晖。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赏这份浪漫秋色。
2: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5: 再见。

0: 张强不见了，
1: ，
2: 张翔哥一定是去鬼社杀传奇了，我一定要去救他。

王道乐土，英烈长存。吉田资理团长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勇士，他一定会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要以此为荣，不惧牺牲，大家一起努力。各位帝国的军人，为了天皇，为了大东亚圣战，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彻底剿灭苏南的新四军，重扬我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里面，各位陪我一起。

0: 秀姑妹妹，川崎的手里又多了一笔血债，哥答应你们，一定给你们报仇。报完仇以后，我会常来看你。
1: 究竟是什么人？是个女人。什么？
2: 说夏文能。不是夏门星。
1: 夏门星很可能已经出现，不过我们在现场的另外一个高点，发现了有狙击手带过的痕迹。
2: 夏门星没有出手。
1: 他自知应该没有这种机会，所以说他选择了潜伏未动。
2: 直到我们再去搜索的时候，他已经潜逃了。三门星的目标肯定是我，他知道，他在打死吉田将军之后，我肯定会去神社，所以他一早就潜伏在神社的周围。
1: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
2: 他早就立下了必死之心，他要跟我一命换一命，没想到意外的一枪让他暴露了。
1: 意外？
2: 这一枪根本打不死我，你不觉得这一枪很多余吗？三门星出手一定是以枪毙命，绝对不会再给你第二次机会。
1: 是的，是这样的。
2: 恰恰是这意外的一枪救了我，所以当我准备撤退的时候，三门星来不及反应，但是他立刻意识到他没有机会了。如果那个时候他再动，就必死无疑。
1: 于是，他就找了一个我根本想不到的地方，潜伏下来。大佐阁下的分析和现实的情况一模一样。可怕的人，
2: 他的耐力、分析力和执行力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大佐阁下，
1: 好歹现在的结果是出乎意外的。
2: 坐下，大家坐下吧。在开会之前，我向诸位介绍一位新战友。这位是帝国连续3届的射击冠军，皇家狙击手训练营第3营大卫营长。

0: 酒井立帆，请杜馆长，
1: 走吧。

第二十七联队是由这光荣战士的钢铁部队，可是，在这里，两年中毫无建树，不仅没有肃清伏击的新四军，反而损兵折将，损失超过1000人，这是敌国的奇耻大辱！从现在起，我将整肃军纪。 严格军法，今后凡是玩忽职守、纪律松懈者，一律严惩。你们听明白了吗？现在，我宣布作战命令。

0: 天皇万岁！
1: 九井君，就等一下。九井君，关于消灭丧门星，你有任何要求，我都大力支持。
0: 谢谢连队长，请您放心，如果打不死丧门星，我九井立范愿自裁以报天皇。
1: よし。
0: 只要能够消灭这个丧门星，我会带领全体将士集体请求天皇陛下为你亲自手续。嗨，小妹，你怎么还像个孩子啊？
2: 人家想你嘛。
0: 来来来，扇扇扇。
2: 不不不。
0: 哎呀，你都多大了，还用哥哥背啊？
2: 多大也是你妹妹，再背我转两圈。
0: 好，转两圈儿。哎呀，来下来。
2: 好，
0: 快让大哥好好看一看。啊，我们家英子，哎呀，也瘦了，不过比以前更漂亮了。啊，哎呀，现在的英子，嗯，英姿勃勃。
2: 你呀，就知道说好听的，也不问人家吃了多少苦。
0: 我当然知道了。
2: 在日本的时候啊，我就听说，
0: 在来的路上，川崎队长也对我说了很多。不过，哥哥替你感到骄傲。也没什么可骄傲的，竟打败仗了。但是你没有被打垮。在家的时候，爸妈常说，小妹在那边啊，一定是每天哭鼻子抹泪的。我说不能。 我们家英子肯定会越来越坚强的。
2: 反正我没有整天哭鼻子抹眼泪。
0: 哎呀，我们家英子真是长大了。
2: 对了，爸妈好吗？
0: 哦，你等一下。

0: 爸妈好像又老了一些。
1: 哎，是呀，现在国内政局非常动荡，爸爸的心情一直不太好。他一直反对东条英机专权，现在东条又想独揽军政大权，搞所谓的一元化，爸爸呢就一直忧心忡忡。最近接连生了几次大病，身体大不如前了。
0: 那现在怎么样了？
1: 现在好多了，不过还需要休养。还有他们很惦念你，经常在家抱怨说英子为什么也不写封信和寄张照片回去。

0: 真的不应该让你来中国。现在二哥、三哥都在缅甸，你也来了中国，爸妈身边就没有人了。这个你可以放心，你嫂子会照顾好他们的。还有，我跟军部商量好了，等打死了三门县，你马上回国陪在爸妈身边。军部那边基本上已经同意了。那你呢？我。
1: 可能等到战争结束以后了。战争结束，那还要等很久。是呀，现在全日本上下都出租在征兵，就连15、16岁的孩子都要当兵上前线，更何况像我这样的人呢？哥，是不是日本要战败？
0: 英子。 不许胡说！我们都是为天皇战斗的人，只管自己尽全力，其他的事情不要管。小妹，我从你来信里面看到桥本君失败的过程。 还有，你跟萨门信几次交手的情况，他的打法没有太大的变化。我觉得他就
1: 是狡猾，再加上熟悉地形。哎，
0: 能打死桥本君这样优秀的狙击手，还能在你的枪下屡屡逃命，这样的人没有点真本事，他是做不到的。嗯，
1: 这个我同意。还有。
0: 他能在我们那么多军队的眼皮子底下打死吉田滋少将，而且还能成功逃命，这就说明了他有极好的判断力和心理稳定性。
1: 我记得你训练我的时候也常这么说。
0: 你还记得？
1: 当然记得，这怎么能忘呢？我记得我没拿到奥运会金牌，你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输在了心理稳定性上。”是。
2: 心理稳定性很重要。祝贺，祝贺啊！打死了吉田滋，这个消息震动了整个苏南，大快人心啊！
3: 这是张响和杏花他们的功劳，哎，还要感谢十月，他给提供了准确的情报。
2: 还是你有福气啊，当初在郭庄庙得到了这一对宝贝。 还要感谢你，老伙计，当初你便和我争。老彭啊，我知道争不过你，所以只好拱手相让了。
3: 算你识时务。鬼子的旅团长被打死了，他们肯定会疯狂报复。老彭，我就是为这个事来找你的，你过来。 这个地方叫坎子营，它在常州和镇江之间。你来看，坎子营的北面是大江，南面是茅山，西面是丘陵地带，是鬼子的薄弱环境。我的意思，我们主动出击，打他个措手不及。这片区域。 距离鬼子的重要据点南京、苏州、常州、无锡、镇江不足200公里，敌人的机动部队一天之内就能到达。你想拔掉这个据点，我觉得太冒险。
2: 如果我们在12个小时之内集中兵力，拔掉这个据点，既可以震慑鬼子的嚣张气焰，又可以得到充分的补给，还能震慑鬼子的中心巢穴，可谓是一举三得。
3: 哎，你看这个，坎子营四面受敌啊！你这样做是典型军事上的冒险行为，我绝对不赞同。
2: 兵法的精髓在于出其不意，我有把握在短时间内撤离。
3: 老伙计，还是稳扎稳打的好。你这样做，我绝对不赞同。
2: 老彭啊！ 如果现在不搞这家伙的话。

0: 后面可能就没有这机会了。什么意思？我被撤职了，现在是代理团长，还能干几天？不知道。
1: 是不是上次没完成任务，没进攻新四军呢？这是我们国军内部的事情，你还是不要问了。
0: 真是混蛋！狙击抗日，反倒撤职清算，反共老手，在敌人面前闻风丧胆的，却平步青云，这他娘的是什么逻辑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尽管说吧。我希望我能以军人的身份战死沙场。 而不是窝囊的被卸甲归田。

0: 爹，您为什么不和他们说实情？什么实情？
1: 进宫砍子婴，不是您的主意，这一定是上方的命令。我不能制造矛盾。
0: 爹，朱家鼎还在团部吗？这里边一定有阴谋。什么阴谋？
1: 回去您就知道了。驾。
2: 秦团长，彭铁头答应了吗？答应了。三天以后我们一起攻击，我们负责正面攻击，他们侧翼掩护。
3: 看来秦团长和彭铁头的关系非常默契啊。
2: 大战在即，我得去做准备。失陪。
0: 去把那几个废物解决了。是。
3: 秦小姐，你一去就是半个月，够辛苦的。你也辛苦。哼！
1: 顾仲同到底给你什么任务？
3: 你敢造反？秦时月，
1: 到底打的什么如意算盘？
3: 别看了，你那几个废物早被解决。说呀，你自己回头看看吧。
1: 师爷，你在干什么？爹，您别管，一会儿您就明白了。快说呀，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
3: 秦振武，你敢纵女犯上作乱？
4: 师爷，
1: 您行刑，根本没有什么第三战区的作战计划。
4: 他们是想让您，还有彭叔叔，去给鬼子陪葬。
2: 你说这话有根据吗？
3: 他胡说。
2: 你们真的有黎明计划吗？
3: 当然有。
1: 真正的黎明计划，就是当我爹和彭叔叔跟日本人拼得鱼死网破之际，你们好坐收渔翁之利。
2: 你怎么知道？
1: 爹，我是搞情报工作的。
2: 是不是这样？我是奉了顾长官的命令。也就是说，你们根本就没有真心想援助我，是吗？
5: 顾长官的命令？什么命令？
2: 顾长官的命令是，让你们和彭铁头全军覆没之后，再见机行事。你们。
1: 就是想让我死，是吧？
2: 顾长官说你勾结赤匪，迹象已明，我也是奉了上峰之命，请不要杀我。
1: 来人，把他拉出去毙了。
6: 是。
2: 等等等等，留他一条命。
1: 爹，这样的人您留着他干什么？

0: 他只是一个喽啰，没有顾祝同的命令，他不敢这样。
1: 好，我现在就带人杀顾祝同。
0: 站住！那是第三战区的司令长官。
1: 可是他让你去死。
0: 朕让臣死，臣不得不死。来人，
2: 上，
0: 把他给我押下去，严加看管。

0: 真的要去看怎么样？
1: 我得执行命令。
0: 命令？这样的命令，就是让您和全团的将士去死。
1: 作为军人，能在抗日救国的战场上战死，为人民而死，是我们的光荣。
0: 朱家鼎已经被咱们控制了，您可以不去。
1: 军令如山，必须执行。
0: 这是死路一条。

0: 做好了殉国的准备。
1: 好，那我和您一起去。
0: 你不许去。
2: 那我也不让您去。
0: 这是爹最后殉国的机会，我不能不去。
1: 爹，我求你，我跪下求你，你能不去吗？我不想让你去死。
0: 难道你想让爹为了叛党叛国的骂名苟活一生吗？难道你想让爹一世的英名因为抗命不尊而灰飞烟灭吗？
1: 爹，
0: 将军难免阵前忙，能够战死是你爹的理想，作为我的女儿，你就不能满足爹的最后愿望吗？
1: 你还有别的办法？我知道，我知道你要抗日，你要打鬼子，我们可以打游击，我们可以学新四军，甚至我们可以跟彭叔叔在一起。
0: 我对党国发过誓，怎么能和他们在一起？
1: 是你自己说的，新四军是抗日的武装，新四军是抗日的好手。
0: 新四军抗日是没错，可他们曾经背叛国家，现在是容留他们抗日，我不能和他们在一起。
1: 您这是封建愚忠，您这是党派偏见。
0: 从民国十六年起，你爹我就是国民党员，我曾经发过誓永不叛党，你说的这条路根本就走不通。
1: 心意已决，好，我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3: 你这是什么话？你想让我们秦家绝后吗？李副官，
4: 走，
3: 把他给我带到长沙乡下老家，马上就走。
4: 是。
5: 小姐，
6: 东西都已经给你收拾好了。
3: 你干什么？
1: 您说呢？党以国家为先，您要浴血疆场，请让女儿陪您一同前往。从小您就教我要精忠报国，

0: 比武，我们只有来世才算父女了。
1: 你给我住手！

0: 现在有一个更大的突发情况，
1: 什么？
0: 千镇五部突然袭击阚泽营。
1: 阚泽营？怎么可能？阚泽营是我军不发的核心地带，他这个不是找死吗？但是他们已经攻进去了，有多少人？
0: 4000人，经常出动，气势非常凶猛，
1: 看起来很像自杀性袭击的。
0: 自杀性袭击，他们放弃了原来所有的防具，集中了几乎所有的兵力来袭击阚泽营。佐佐木团长已经训过了，
2: 来得好！我真不知道怎么赶到千镇武，现在他到自投罗网，马上让版本、神木。
0: 武田、三个大队包抄袭击千镇武，务必全歼。三个大队全杀？
2: 对，发电报给铃木旅团长，让他立即派兵增援。
0: 对付一个千镇武？
2: 不，不仅仅是一个千镇武，千镇武的团已经装进了我的口袋。你想想。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痛、腋膜溢油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用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
4: 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4: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
6: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4: 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4: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

0: 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

0: 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 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

0: 追股通，追股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金泽坞的团已经撞进了我的口袋，你想想，国民党第三战区会怎么样？彭铁头的部队又会怎么样？
1: 大佐阁下，你是想围歼党员？
0: 我要让他们统统有来无回。

0: 报告团长。
1: 说。
0: 上级派来的唐政委到了。
2: 哦。
3: 老婆。
2: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一路辛苦啊。
3: 哎，没有。
2: 给政委倒杯水。哎。早就盼望你这个战略专家来啊。
3: 哎呀，张怀参谋长牺牲，我早就应该过来了。被鬼子清香的队伍给耽搁了。
2: 来，请坐。
3: 好。
2: 你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在研究一个大的作战方案。
3: 哦，是关于坎子营了吗？
2: 本来呢和秦振武说好了一起进攻，可不知为什么秦振武进

0: 进攻坎子营的行动提前了，这个坎子营是拿下来了，但是被敌人包围了。我们必须研究一个大的营救方案。我已经知道了，鬼子在坎子营四周已经布了四个大队，相当于一个半连队的兵力，而且还在从溧阳、丹阳、黄金山地区陆续抽调兵力。我觉得这里边大不寻常啊。
1: 政委什么意思？我担心的是，鬼子不但要吃掉秦政武的那个团，而且要打掉我们前去救援的部队。
0: 那必须得救啊！我们现在不能感情用事。
1: 你什么意思？
0: 我们必须慎重，可是救兵如救火呀。 我的意思是，秦政武擅自更改了行动方案，已经打乱了我们全部的部署。现在，川崎联队、铃木旅团，还有更多的部队，已经在坎子营四周布下了张网逮捕的架势。
1: 那政委的意思是不救呗？
0: 对。

0: 我们完全是为了一个军人的荣誉，同敌人血战。我知道，不能让这样一个英雄不明不白的死去。
1: 我必须慎重。
0: 我就是怕中了鬼子的奸计，明知山妖火偏向虎山行。
1: 凤姐，我现在有一定的把握。
2: 哎，继续说。
3: 我先派小股人马潜进去，找到秦政，要么坚持到底，要么找机会突围。另外，我派部队阻击铃木旅团，同时我反包围川崎，一个半联队的人马。他们围点打援，我们也就围点打援，从敌人调动兵力的空隙。 迅速出击，打开一个出击不意。同时，以部分部队走佯攻的态势，吸引铃木旅团的注意，再派出游击部队打击敌人的后方。重要的是，不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主力和行动目标。另外，通知各大报社，说明秦政武孤军奋战的事实，广泛宣传，迫使顾祝同迫于娱乐压力前来救援。
0: 嗯，那就这么定了。
3: 谁带尖刀小分队？当然是我呀！不信，
0: 我已经决定了。你带领部队担任后援，你的担子也很重。再说我跟你急。
3: 那好，你千万要小心。
0: 我得政委同志，我告诉你，我的决死队，一个盯十个。放心吧。

进攻被打下去了，我们可以歇会儿了。

0: 丫头，现在就咱俩，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张翔？
1: 嗯。
0: 这次你明知道有可能回不去了，可你非要来，是不是为了他？
1: 不是为他，爹，这和他没关系。
0: 我劝你再考虑考虑，现在走还来得及。
1: 战士的血就该留在战场上，爹，我哪儿都不会去的。
0: 是我的个性害了你啊！
1: 您不是常说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啊！

0: 这个鬼子也不会接受了，能把鬼子咬得出血就成了。哼！团长，电驴子，打不打？
1: 别伤着他。
0: 就一辆摩托车，
2: 团长决定要打了，
3: 做准备。

0: 计划。
1: 爹，
0: 命令第八十二机关枪中队、第二师十八大队拂晓50前进，确保将新四军彭铁头团、蒋军秦日武团残部围歼。
2: 团长，这可是一大口肥肉啊！又得到了情报，又找到了鬼子部队。
3: 他奶奶的，想围攻老子！
2: 哼哼。
4: 是个好战士，
3: 节哀吧。鬼子又多欠了我们一笔血债。不过你放心，以后有什么事，大家会帮你。只有一点，一切行动要听指挥。
5: 不是，我们是去支援他们。
0: 支援队？就咱们这点人，谈什么支援？充其量就是阻挡敌军。
6: 你知道个屁！咱团大部队正往凯子营赶呢。
5: 啊，是吗？有这事儿？
6: 你级别不够就别瞎掺。
5: 认识我的徒子？
2: 哎，别，你别瞎咧咧了，闭嘴。
3: 情况跟得上吗？
7: 跟得上。
3: 好，加快脚步。

我们现在要去找神帝，朱雀玉皇现在发我者担保，上。

0: 出其不意，打他个措手不及。
1: 既然碰上了，就不能不打。他们连枪都架好了，但是我们要讲究个打法，可以趁鬼子开炮的时候开枪，他们听不见枪声，端掉他们几个。
2: 这是个办法。
1: 王头子，你最懂炮了，你说怎么打？
2: 这前路隐心，然后一碰炮弹就炸。
1: 赵经理，先话
3: 到。
4: 到。
1: 你们都听见了吧？
4: 听见了。
1: 一会儿我们一起开火，你们俩重点打炮弹。
3: 好。
4: 好。
1: 王头子，你带领一队人马绕到敌人后面去。赵经理，先话
3: 到。
1: 你们自己寻找位置，其他人给我留在原地，行动。
2: 是。
5: 走。走。
1: 注意安全。
2: 是。

0: 刚才两次是试试，这次发准多了。
1: 怎么办，团长？打不打？
0: 团长，这还想什么？打他狗日的！
2: 团长，咱们才有二十多人，鬼子可能有四五十人，不好打呀！你可要想清楚，有什么不好打的？

0: 哎呀呀！哎呀呀！可都是些漂亮家伙呀！哎呀，
1: 团长，咱们这回收获很不小啊！哎呀，
2: 不是团长，咱们这个东西带不走呀。这当年张作霖最精锐的东北部队，也没有这样的好东西呀。
3: 带不走怎么办呀？
1: 这样，咱们大家一起动手，把炮弹集中起来。这，
4: 干嘛呀，团长？
1: 团长，你干嘛呀？
4: 你这也不知道了吧？把那些炮弹码到这个炮底下，让张小河、李寻花在远处打这个弹头，把他们全炸了。
5: 不是，别呀，团长，这么好的东西打炸了，不就可惜了吗？
4: 也是，这拿不走也不能给鬼子留着，炸狗日的。
0: 就这么定了，大家分头行动。
6: 是
0: 是。
4: 来，都放这儿。
6: 他们要干什么？
0: 要炸炮吧，贾鬼子，
7: 哎，
0: 摆在一个明显的位置上。是，大家行动快点，快，行动快。 都堆放好了吗？
8: 好了，
0: 好，现在我们撤到张小河、李杏花那儿，快点！
8: 是。

0: 这可是奇功一件啊，团长。
1: 就是太可惜了。
2: 可惜啥呀？带着走吗？
3: 走吧，咱们赶紧去砍子营。

0: 我们把他们砸进去，实在不行，咱就在外面打。
1: 没用，这鬼子分出一个小队，就能把咱们给堵住了。
0: 弄不好，还得让鬼子把咱围着吃掉。
2: 鬼子对我们早有防范了，闯是闯不进去的。
0: 哎，装成鬼子混进去。
3: 对，他娘，好办法，我看行。
0: 闯鬼子，
4: 对。哎，
0: 鬼子里三层外三层的，就算是晚上想混进去也难呐。
4: 是啊，那再让国军把咱们当鬼子打，那就惨了。
5: 其实吧，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
4: 你们信不信，老子还能顺手摸包烟出来呢？
0: 别想了，
5: 是吗？
4: 他的话你也信？你就吹吧啊，吹啊！哎，你以为我人烟从哪来的？没人给我发烟吧？没人发烟吧？啊！这是上次咱打青石村的时候，叫团长让我去村里侦查，老子顺手从鬼子包里摸出来。
0: 哦。
4: 秃子，你这故事编的真呐！不信是吧？不信，
0: 真的不信，
4: 等今晚老子再摸两包烟出来，你们就信了。
0: 秃子，
4: 他们信不信我不知道啊，我是信了，是吧？
0: 哟，
4: 你看着就比他们聪明。
0: 那是，来抽个烟。
4: 老规矩，我拿着你抽，
0: 行。
4: 秃子，你是让我抽你这脏手呢，还是抽烟呢？我让你全嘬着了，这半支烟就没了，你抽不抽？
0: 别那么小气，你把这烟屁啊再露出来点，行不行？老子再让你抽就是你孙子！别说话了，团长来了。
6: 团长，看得有几天晚上我们必须要闯进去。在森林园的二营和三营，受到鬼子阻击，不能是头脑了。看来看得有比我们想象要复杂的多。
4: 看来今晚。

0: 要有一场血战呢。
1: 没错，做好准备了。
2: 是
0: 是，
1: 下边的王秃子，能不能进去，就看你们的侦查结果了。城外有国军接应你们，他们会说抗日，你们回答救国就可以。
3: 你放心，这么大个圈子，不愁找不到缝。
1: 没错，去吧，
3: 走。
4: 瞧好了，
5: 千万小心。
6: 这小子什么时候都想不出来。
1: 小花，进去的时候跟他紧一点。
7: 好。
1: 少将，带我小花。
7: 好。
5: 走，去那儿看看。
8: 林将军，李彦吗？
3: 对不起，认错人了。
8: 这里不是二十九连队吗？
9: 这里是三十七连队，那边才是二十九连队。哦，
8: 谢谢啊。
10: 你得刨个街了。
8: 哎，行行行，对不起啊。
10: 谢谢。
1: 走吧走吧，会给鬼子当官内麻烦了。
3: 等等，我的弄光烟再走。
10: 把我的包弄都惊醒了。
8: 对不起对不起，他喝多了喝多了。
3: 班长，
8: 对不起对不起啊。你小子真是吃了豹子胆啊。
7: 回来了，
3: 快点快点快点。
1: 怎么样，
3: 情况都摸清楚了，这两个连队之间呢是最薄弱的，我们可以从那突破。
1: 对，太好了，以后你们俩前面带路，啊，
7: 好，
1: 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5: 出发。好。呀，哪儿来的？
11: 这烟真是从日本鬼子那弄来的？
3: 那当然了，哪有假的？
8: 准确的说，是偷来的。
3: 小机灵的，
5: 没事没事，本来就偷。
8: 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
12: 天亮之前，我们就要潜到那个位置去。
13: 对，这次行动，小妹，多加小心啊。
12: 放心吧，大哥。
13: 其实，狙击手天生就应该是孤独的，让你带兵打仗，是个错误。多加小心啊，小妹。
12: 放心吧。
13: 他们这是干什么？

0: 你枪毙了！
1: 他们是要干什么？
2: 站住！
0: 怎么回事？
2: 快拦住他们！他们是新四军！
1: 他们是新四军！站住！
2: 快拦住他们！
1: 他们是新四军！站住！不要跑！快！
2: 快！
1: 站住！
2: 快点！
1: 小妹，你看见什么了？
0: 我看见宋明星了，就在他们中间。
1: 咱们先，给我追！咱们准备战斗，迎着他们！咱们是新四军，站住！不要让他们跑了！

0: 方子，
1: 救火！
0: 快快开车门！

0: 老伙计，铁头，你想来了？你怎么进来了？
1: 我来救你吧！哎呦呦呦呦呦！哎呦，他叛变了啊！
0: 不穿这身衣服，很难打进来。
1: 行，
0: 打得不错。哎呀，
1: 说来惭愧啊，老伙计，当初没听你的劝告。
0: 对。别这么说，我还要谢谢你。
1: 谢我？
0: 虽然之前打砍的营我不支持你，这步棋有点险。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

0: 你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一块九。

0: 毛粑，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

0: 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

0: 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你记得刘阿姨吗？
4: 她的那个外甥，
3: 可以联系联系。
5: 我一个人过不行吗？没男人会死啊！活该到今天都嫁不出去。
3: 你要是有点孝心，你就早点结婚。
6: 把我劈成这样，
7: 我告诉你啊，女孩不能太主动。
3: 你还有脸理直气壮的这么跟我说话呀？
6: 这可是一场硬仗啊！
8: 我始终欠你一个交代。
6: 不考虑结婚谈恋爱干什么？耍流氓呢？
9: 我们在一起了吗？
7: 我的女儿真的长大了。
10: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11: 打得不错。
12: 哎呀，说来惭愧啊，老黄姐。嗯，当初没听你的劝告。
11: 对，别这么说，我还要谢谢你。
12: 谢我？
11: 虽然之前打砍的赢我不支持你，这步棋有点险，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你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战绩。
12: 哦，怎么说？
11: 从截获敌人的情报看，川崎已将所有的部队全调回想吃掉我们，他以为这次能吃块大肥肉，但是他想不到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正在敌后分三路悄悄地向他摸进，就等到敌人的37连队、29连队所谓的对我们进行包围之后，我们再次快速地对他进行合围，
12: 把2个连队的鬼子一起吃掉，
11: 这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0: 说吧，需要我在这儿守多久？
1: 虽然敌人的兵力和火力都优于我们，但是就凭这道天线，我们坚持三天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秦振武就是喝出这条命也要守到三天。
1: 好，坎子营城高墙厚，就是敌人的火力再猛，坚持三天不成问题。
0: 别的我不担心，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鬼子的狙击手啊。
1: 狙击手，
2: 小杨过来，跟他们说把那些油桶在仓库里码码整齐，然后把明天要用的子弹装备都检查清楚，去吧。
3: 是。
2: 郑秀姑的死值得吗？
4: 这事儿和你没关系。
2: 这事儿和你有关系。神社是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日军，只要进去了就不可能活着回来，你不知道吗？
4: 我跟踪他整整三个月，川崎这个人警惕性很高，他几乎从来不出门，只要外出都有护卫，我没机会下手。小鬼子只有拜鬼的时候警惕性才会降低，才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事情上，我才有那么一丝丝机会去干掉他。
2: 不错，今天进去的是秀姑，如果你进去了，出来的可能是你和川崎的两具尸体。
4: 那是我唯一的机会，
5: 我有把握的。
2: 没有机会可以再找。你怎么那么傻？杀一个人有很多方式，你为什么非要选神社？就是为了给你爹妈报仇？
4: 不仅仅是给我爹妈报仇，川崎是我们队伍的死敌，只有干掉他，我们才有可能干掉他的连队。
2: 但你别忘了，张翔，川崎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敌人，他是我们大家的敌人。
4: 不，我要亲手杀掉他。
2: 固执，张翔，我告诉你，要是之前那个铁匠铺的张翔去和川崎换命，我觉得值了。但现在的你，不值。你已经成为一种传奇，一杆神枪，你是老百姓心中的太白金星，你知道吗？狙击手是孤独，可你不是。有多少老百姓曾经庇护过你，救助过你？有多少同志为你牺牲过？大家为的是不让这种传奇，不让这种希望陨落。
4: 可是，
2: 没有可是。张翔，你还记得川崎曾经大肆宣扬过太白金星死，你知道为什么吗？不仅仅是为了诱捕，他是为了鼓舞自己军队的士气，为了削弱中国老百姓的士气。战争不只是人和人之间的战争，更是一种勇气，是一种精神的战争。
4: 我从来都没想到过这些。
2: 那你就好好想想吧，张翔，以后别再这么对，也别再这么对新华。当我听说神社的事情，我就知道你当初为什么这么做。现在是战争时节，抛开儿女情长不说，我们是战友。如果有机会我们一起执行任务的话，我会为你当责。
6: 很高兴能跟你们诸位在一起并肩战斗，下面我布置一下作战任务。这些杯子就是我们，但是位置不能像现在这样，应该是这样。你们三个人为一组，中间间隔15米到20米，要同时攻击同一区域内的重要目标，敌人的狙击手、军官和火力艇，明白吗？
7: 明白。

0: 你们在一个位置下，最多打2枪，可以随时移动，但是你们要记住，队形不许改变，要注意配合。这两个人应该是最后开枪的，因为他要负责前面两个狙击手的安全，还有他要随时观察对方狙击手的位置和对我方狙击手形成威胁的目标。 所以他必须出手的击中对方，解除威胁。明白了吗？明白。好。还有，当你们移动的时候，这个人不可以动，他要负责前两个狙击手移动时候的掩护。当他移动的时候，前两个狙击手则要反过来掩护他。都听清楚了？
1: 好。
0: 这两个。 将是我跟酒井中尉的位置，我们会在你们身后，移动着随时保护你。当我们开枪的时候，就是你们最好的移动时机。这一次我们的任务是攻城拔寨，并不是单兵伏击，所以我们之间的配合非常重要。只有我们配合默契，才能给敌人最有效的打击。
2: 你们明白吗？
0: 明白。狙击战日后将成为大东亚圣战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你们诸位也将成为皇军狙击部队的先驱。从今天开始，你们要作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我们为天皇而战。
3: 老伙计，你说的狙击手，我觉得很有道理。可为什么是狙击手呢？老冯座，你看，坎子营这座城，城防坚固，易守难攻。可高大的城墙没有拦住鬼子的狙击手，我们大部分的连排干部都死在了鬼子的狙击手的枪口下。
0: 导致了我军的战斗力严重的下降，
3: 必须干掉狙击手。我想啊，把我们的仅有的狙击手的力量集中一下，交给张响来带。
4: 张响他没带过兵啊？
3: 那就让他带一下嘛，锻炼一下。我是这么想，让张响、石月、李杏花和吕大邦他们组成一个狙击手班。
0: 张响任班长，我来统一调配，哪里需要我就把他们调到哪儿去。你看怎么样？我看可以。
5: 我同意。
0: 小美，这边情况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位置不错。哎，你没有告诉他们萨门星在这里吧？没有这个必要，那样只会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再说了。 萨门星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而已。
5: 是，他再狡猾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再优秀的狙击手也有失手的时候。现在我们要做的，抓住哪怕只有1/1的失手机会来消灭他。除非，他的每根神经都是钢丝做的。对，就算他是钢丝，绷得太紧。
4: 一样会垮。小美，你知道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吗？萨门星的感受吧。对，他在干什么呢？老伙计，这将是一场血战呢。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战前训练一下。
3: 大家心里都能有个底啊，咱们呢也能摸摸情况。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鬼子的狙击手啊。张翔，
6: 哎，
3: 我把我们的神枪手都给你找来了，由你做班长，统一来指挥。你们的任务就是消灭鬼子的轻重机枪和鬼子军官，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有迫击炮。
6: 班长。
1: 凭啥？他当班长了？
2: 就凭张响能让鬼子闻风丧胆？
3: 我没听说过。
1: 团长，传说这个东西不可信，吕大哥的枪法比我好着呢。
3: 团长，这小子本来就是我训练出来的，你现在让他当班长，我咋干？
2: 怎么不服气啊？
3: 这还用说吗？
2: 不服气就比一比啊。
6: 小子，敢比吗？
7: 跟他比，别怕他。
6: 走，
2: 走吧。好。
8: 报告长官，一切准备完毕，同指示。
2: 开始吧。好，开始。
8: 是。
9: 前边有五只瓶子，你们每个人打一只，听清楚了
10: 吗？预备，
11: 清楚。
9: 哎，预备，开始。
12: 大家打了个平手，现在咱们来比速度和枪法。前边有十五个瓶子，每个人三个，谁先打碎谁赢。
2: 哎，这比刚才就难了。
13: 你看着没问题。
14: 我看那老兵不好对付，
15: 那就是个拼油子，
14: 跟你一样。
15: 油有什么不好？那叫经验丰富。
14: 我这不是夸你们吗？

你们三个太慢了，下去吧。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嗯。好，现在就剩你们两个了。下面比打移动目标，你们每个人面前有三个移动的瓶子，先打碎者为赢。开始吧。

都不错，都不错。嗯。

0: 你不是输在枪法上，你是输在智慧上。
1: 是，团长说的对。
0: 张翔，哎。

0: 其实我开完第一枪的时候，吕大哥马上开了第二枪，我并没开枪。我猜啊，他一定在想我为什么没开枪。他如果不想的话，他不会比我慢的。
1: 是这样吗？
2: 是，团长。箱子，哎，你小子不单枪法长进了，还学会了猜人心思了。好，我佩服。
1: 你这个太白金星啊，巧得一点也不过分。如果你要归我管，我马上给你一个上尉连长。
0: 又来了是不是？
3: 这我不敢当。
4: 这个臭小子，嗯，臭小子不简单啊，有智慧啊。嗯，
5: 我看呀，他那一枪就是蒙的。啊，
6: 我看也是。
2: 站住！说什么呢？蒙的！你们俩给我蒙一蒙。咱技不如人没关系，自个儿私底下去练去。铁嘴钢牙的，我告诉你们啊，以后谁再跟我说这种片儿汤话，我抽烂的嘴。
7: 是，
2: 滚！
8: 吕叔叔，玩线了吧？哎，
2: 诗月，这小子这段时间不见，大有长进，还真没看出来。
8: 怎么样，你这当师傅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吧？
2: 心服口服。我先忙去了。
8: 好。
9: 好，好，
10: 好，太棒了！
11: 恭喜，
10: 恭喜，恭喜！哎，真棒，真棒！
12: 好，
10: 打得
12: 好。
1: 张翔，如何展开狙击？有什么想法吗？
0: 我说的不对，您别骂我。我认为，小鬼子会把我们的机枪手作为第一打击目标，所以我们不能过早露头。一露头，就要打死一个狙击手。鬼子的狙击手不可能不打我们的机枪手，他们一露头就会暴露，我们就有机会打死他们。
1: 敌人聪明的狙击手会先打你们，
0: 那就是双方狙击手的对垒了，谁先暴露谁就死。
1: 这样代价太大了，
13: 太冒险。阿江，再好好想一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阿辉子，我去那边看看。
1: 好，好好想一想。
8: 张翔，你看这样行吗？
13: 你把现在缝去。
8: 好。

0: 张强，你小子弄这些小儿科的东西管个屁用啊。
1: 李大哥，没在战场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啊？
0: 要我说，这仗该咋打就咋打，弄这些假把式没用，没用，知道吗？
1: 明天要是不行，你再骂我，成吗？
2: 行了，张翔，甭理他。你是班长，他得听你的。
0: 行行，咱们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啊。

0: 张晓，哎，什么事儿？进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干什么？我想让你帮我看一下我缝的怎么样。哦，
1: 进去一下啊。
0: 来吧，一等兵，上战场了。
1: 让我干什么？快！给你的。这是什么？这你都不知道啊？小鬼子的方糖啊，拿着。你留着吃吧，给我干什么？我自己有呢。
0: 让你拿着就拿着，你自己留着吃吧。我说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呀？你明天要打仗了，肯定吃不上饭，眼睛饿花了，怎么打鬼子呀？吃点糖，增加点体力。嗯。
1: 你要不这样，留在你这儿，我饿的时候问你要。
0: 事还真多，好吧。
2: 团长。

0: 我看怎么样？
1: 够好了。
2: 唐叔叔。
1: 嗯，团长。
0: 团长。
1: 放的怎么样？
0: 差不多了。
1: 我也差不多了。计划，进来一下。

0: 小花，
1: ，
0: 你要多加小心，要学会保护自己。
1: 不会的，你也是。好，
0: 星花，战争是很残酷的，可能今天你还在活蹦乱跳，明天这个人很可能就没了，所以有些心里话，我想把它说出来。 我知道，你心里一直装的长相，有时候我也告诫自己远离你，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就是管不住自己。说实话，小花，我彭铁头连死都不怕，可我就是怕面对。
1: 团长，
0: 这是我的心里话。
1: 其实我也有话跟你说。你说。自从我爹死了以后，我就彻彻底底变成了一个孤儿。是你，还有部队，是你们大家给了我这么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如果没有你， 真的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认识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是你让我加入新四军，是你救了我，是你给我输血，这些。
0: 李星花永远都不会忘记。我相信，星花，如果真的有一天我牺牲了，我希望你好好的活下去。
1: 团长，
0: 郑夏是个不错的人，他是个好小伙子。 做你想做的去吧。

0: 方翔，
1: 缝怎么样了？
2: 缝好了。
1: 来，我帮你吧。
2: 不用了，快完了，你自己来吧。
1: 我来吧。
2: 不用了。

0: 你不想知道团长跟我说了些什么吗？
1: 团长和你说什么？干嘛要告诉我？
2: 弟兄们，鬼子又要冲上来了。看子营之战会是一场恶战，因为鬼子比我们人数多，因为鬼子的装备比我们精良。可是我们的国家正在被鬼子践踏，我们的亲人正在被鬼子屠杀，我们能让鬼子冲过看子营吗？
3: 团长，你就放心吧，咱们营没有一个是孬种，大家说是不是？
4: 是。
2: 我秦真武发誓，我会和弟兄们血战到底。
5: 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6: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7: 柔韧性非常的强。
6: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底，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7: 有，
6: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

0: 崩的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
1: 哇，天哪，太明显了，
0: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1: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0: 对，
1: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2: 何家湾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抑菌材质，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又因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2卷，减50名打金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4: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5: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2卷，减50名打金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
1: 哇，天哪，太明显了，
0: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

0: 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1: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0: 对，
1: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0: 对，
1: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2: 何家湾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抑菌材质，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又因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1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送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两卷，减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4: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5: 新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线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1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送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两卷，减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何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1: 柔韧性非常的强。
0: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里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1: 有
0: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您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

0: 崩的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
1: 哇，天哪，太明显了，
0: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1: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0: 对，
1: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2: 何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抑菌材质，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又因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2卷，减50名打金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4: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5: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2卷，减50名打金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
1: 哇，天哪，太明显了，
0: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

0: 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1: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0: 对，
1: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0: 对，
1: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2: 何家湾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抑菌材质，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又因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1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送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两卷，减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4: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5: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线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1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送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两卷，减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南边是鬼子的重点进攻方向，我从北边再给你调一个连过来，请你务必要守住，好吗？
1: 放心吧，老伙计，只要我们剩下一个人，就不能。

0: 你们俩干什么？准备好了吧？加鬼子，
1: 到。
0: 四挺机枪由你负责。
1: 是。
0: 大家，我打击敌人的重点目标。

0: 这是他们的狙击手。
1: 明白。
0: 好，准备战斗。
1: 是，走，
2: 各就各位。
3: 于大哥，哎，咱们分开行动。
4: 好，
3: 奎斯纳女狙击手很厉害，注意安全，不要在这个地方待久了。
4: 知道了。
5: 那我呢？
3: 跟着于大哥。
5: 嗯，自己小心点。
3: 好，走。情况，别离我太远。
5: 好，
3: 走。
0: 那有个制高点，我和小航过去。好，
5: 好。
0: 哎，小了，啊，这个阵地不同以往，要注意安全，照顾好小航。好，去吧。
2: 老彭，
0: 啊，
2: 这儿交给你了，我到那边去。
0: 好，守住。

0: 是，怎么跟你说的？一个地方要冲过2000了，最好是打一枪。
1: 李大哥说的对，最好是打一枪，咱们要尽快找到鬼子的狙击手啊！
2: 我看着一个，
3: 在哪儿呢？
2: 他在地上呢，在鬼子阵地，刚才亮光一闪，现在看不着了。
1: 鬼子一定是穿着伪装的，他们要是不打枪，我们根本就看不掉。
2: 我们得把他引出来。李大哥，我有个想法。
1: 咱们四个不要分开，先不要开枪，分成2组人，一个开枪，一个观察。只要我给你开枪，他们就会开枪，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的位置，你看行吗？
0: 行，我吕大帮听你的。你说咋打，咱就咋打。
1: 不过小子，我琢磨着鬼子的狙击手啊，是冲咱们来的，连咱机枪手都不打了，咱们是不是也不打？
4: 鬼子重机枪火力太猛，我们得解决他。
1: 对他是不行的。
5: 行，那我就负责机枪手。
6: 那我负责把他们引出来。
7: 我来负责引。
1: 李大哥，你经验丰富，你替我们观察。
7: 好。
1: 石月，你和吕大哥一组。计划，你和我一组。一旦发现谁开枪，记住，一个地方不要超过2000了。
7: 就这。
8: 好。

0: 子已经冲到城南脚下了。
1: 三营一连，给我调回去，一定要给我顶住。
0: 是。
1: 兵士们，把鬼子压下去。

0: 人，你们这群废物，两天时间跟不下一个小小的坎子营，帝国军人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今天要是还跟不下坎子营，我把你们通通枪毙，滚！嗨！林凡军，你留下。
1: 嗨！
0: 你的狙击手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打击敌人的重要目标？
2: 林队长，我们在寻找敌人的狙击手，并消灭他们。
0: 这不行，你要打击敌人的军官、机枪手，帮助我的进攻部队。两天里，我们有21个军官，180几个士兵受伤。你不能只盯着敌人的狙击手，明白吗？
2: 没有依赖，我们的狙击手会因为频繁的攻击其他目标而很快的被敌人发现，而被打死。
0: 如果你的狙击手打死敌人2个机枪手，我的士兵就可以少死20个人，我就可以向前推进200米。如果你的狙击手还能够打死敌人的指挥官，那我的部队就可以一口气攻下坎子营。
2: 那敌人的狙击手就会肆无忌惮地攻击我们的机枪手和军官，那样一来，我们的损失将会更大。
0: 混蛋！我要的是进攻，进攻！我命令你消灭敌人的机枪手，这是你的第一任务，然后才是敌人的军官和狙击手，你必须执行这些命令。
2: 嗨！
3: 这么说，明天的打法必须变了。
2: 没有几个指挥官懂得狙击手的真正作用。狙击手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其次才是其他目标。可是，几乎所有的指挥官都会要求狙击手不停地开枪，不停地消灭其他目标。可是他们忘记了，如果我们的狙击手暴露，从而被消灭的话，那么我们的机枪手跟军官将会一个一个地被射杀。

0: 秀田君没有回来，
1: 我知道了。要是不按照我的打法打，他们六个一个都回不来。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我们现在还有五个狙击手，我会让其中三个去打其他目标。
0: 你我还有另外两个，打法不便。
1: 可是这要让连队长知道了。你记住，狙击手有狙击手的作战法则，我们不能违背的。
0: 川崎蛮横霸道，你这么做恐怕会……
1: 就算他敢枪毙我，小美，我们也不能将这些优秀的狙击手葬送在这里。好吧。
0: 大哥，你看，我们今天打死了他们多少个狙击手？他们报告说是三个，但是我觉得今天战场的情况很复杂。表面上是三个，但恐怕没有这么多。从我这几次跟萨门星打交道的情形来看，他不会让我们轻易得手的。我们击中的未必是真正的狙击手。你发现没有？ 他们开枪的次数很少，刚开始还多一些，后来越来越少，这是为什么？
1: 丧门星在跟我们耍花招。我觉得他在跟你用一样的打法，
0: 再加上他一些惯用的虚虚实实的打法。等我们的狙击手开枪暴露自己之后，他再开枪。对。 这个丧门星很狡猾，而且他的心理稳定性超乎常人。我觉得他可能还有某些方面的特殊秉性，比如意志的集中力，这样无论在多么紧张的情况下，他都能保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还比如，他对声音。 气味、物体的形状和运动的感知能力，有了这些特殊秉性，都会使他在关键时刻避开危险，掌握先机。
1: 听大哥这么说，我似乎开始明白，为什么那一次他能躲开我们的埋伏。
0: 哪一次？
1: 就是我带人找到了他养伤的地方，在深山一个老百姓的家里。
0: 当时我们伏击的非常隐蔽，他事情根本不可能知道，可是他还是察觉到了，所以那一次我们没能击毙他。我们要仔细研究我们的对手，尽可能多的掌握他的情况，才有机会击败他。可惜呀，我们目前对他的情况知道的太少了。
2: 让我再想想其他办法。哎，祥子，哥给你赔个礼。你那天弄这些东西时候，哥还说你小儿科。今天这个事实证明，管用。你看看，你看看，让这小鬼子给打的。
3: 多少个洞啊！哥错了。
4: 要是真脑袋，说不定打成什么样了。
5: 真是说对了，要不然就是你，也没准是我。这脑袋打成窟窿了。
4: 这个好像是我用的假人。你看这些弹孔，
2: 真管用。
5: 哎，你们这是笑什么呢？
2: 坐下。
6: 怎么了？跟你开个玩笑，夸响子呢。说他假人好使，要不然呢，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过了今天的白天。
7: 宇大哥，早点休息。
6: 啊，
7: 我去那边溜达溜达，
2: 小心点啊。
7: 我去看看他。
2: 哦，嗯嗯。

0: 去去去，你也小心点。
1: 吕叔叔，赶紧眯一会儿吧，一会儿鬼子该打上来了。
2: 哎，让你偷！
3: 我没偷啊，你假耳朵上掉的是我捡的。
4: 捡什么了？
3: 捡什么了？他把我烟给偷走了，害得我到处找。
4: 鬼子，你偷人烟了？
2: 没偷。
4: 我给偷了，怎么？
3: 这可不行啊！这管我要成，但是偷的就是品性问题了。
2: 品性问题？你那烟不也偷来的吗？
3: 哦，我偷，我是偷来的，但我是从鬼子那儿偷来的。你偷阶级兄弟，偷战友同志，这性质能一样吗？
5: 没那么严重。
4: 鬼子，咱大方一点啊，不跟他一般计较。
2: 他就是一抠门子。
3: 我不抠行吗？这玩意儿我冒着生命危险弄来的，我不抠行吗？我。
2: 对对对，你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偷来的。
5: 行了行了行了，
3: 偷，
5: 你们俩凑在一块儿就走，我走了。
4: 哎，老哥，你别走啊！走了，鬼子不就挨削了吗？
2: 哎，胡子，你冷静啊！你冷静啊！
3: 静。
2: 哎，
3: 我相当冷静。
2: 哎，村长，
3: 你小子又骗我！

0: 怎么了？明天要是骗不了女鬼子怎么办？怎么会呢？应该可以的。嗯。怎么不会？你怎么还不睡？唉，睡不着。你呢？
1: 我困了，我去躺一会儿。嗯。老伙计，我们现在还有多少人？
2: 死伤400多，还有1000人左右。
1: 我们要面对敌人3000多人呢，就算敌人伤亡2000多人，那还有1000多人，而且是重武器。现在最严重的是，我们来增援的新四军部队27团和38团，受到鬼的顽强阻击，明天晚上很难到达，所以我们的计划不得不改变。
2: 我们的第3战区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这早就是我意料之中的，所以，我们必须突围。不到最后一刻，我绝不放弃。
1: 你不要再一意孤行了，好不好？
2: 我没有其他的选择。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突围，留在这就是一步死棋。没有命令。 我是不会撤的。我早就说过，为国捐躯，死得其所。
1: 你死得其所了，你就不顾兄弟们的死活吗？

0: 你为什么不回兵营？
1: 团长，我们在这上不算什么的，我们要在守在这里打鬼子。
2: 团长，我们在这里防备鬼子偷营。我会加强警戒，现在马上回营房。
3: 都回去吧。
2: 啊。
4: 为什么不动啊？这是命令。
0: 团长，你让我们留在这里吧。你看，我都准备好手榴弹，明天叫小鬼子一冲上来，我就让他们同归于尽。

0: 团长，我们的药已经不多了，请留给别人吧。
1: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
2: 团长，你的陈情我明白。
3: 团长，
4: 陈情。

0: 难受。
1: 我怎么也不相信第三战区真的会见死不救。
2: 你终于说句了心里话，他们压根就没有来救你的迹象，即使来，鬼子早有准备，他们是打不进来的。
1: 我早就跟你说不要进来，你就是不听。
2: 如果你决定留在这儿决一死战的话，我必须在这陪你。
1: 不行，你必须突围出去，今天晚上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我会带人从东边佯装突围，那个地方是鬼子最薄弱的地方。
0: 你别说了，
1: 你犯不上把命跟我一起搭在这里。
2: 老伙计，现在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一起突围出去，要么一起战死沙场。
1: 你
3: 团长，秦大大，团长，那边有点事儿。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休息。
1: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2: 牛肉腊肠，
3: 万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4: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5: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6: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1: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7: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1: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7: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3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0: 不用。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了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两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0: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呀、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年啊，八斤，再算二斤，都十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1: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2: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3: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2: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3: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2: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3: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2: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 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4: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6: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2: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3: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4: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1: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5: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 这八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两斤，到手十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6: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

0: 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你可是我们团的主心骨呀！
1: 我不累。
0: 团长，你究竟打算怎么办呢？
1: 我们现在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只有宝莉弟兄们决一死战，才有可能死而后生。
0: 我觉得彭团长说的有道理，我们可以。
1: 我已经决定了，不要多说了。你回去休息吧，我要一个人带回。

0: 还我河山。
1: 情况怎么样？
0: 我监听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三战区没有给我任何回电。
1: 你发信号了吗？他们会不会没有听见？
0: 紧急救援信号吗？他们早就收到了。
1: 他们会不会有其他的营救方式？
0: 营救方式？要营救，他们早就该来了。爹，您别再幻想了，行不行啊？您别喝了，现在是您该做出决断的时候。恕女儿放肆。爹，您想想，阚子营是谁不顾自身的安危来救咱们的？又是谁把我们弃之不顾的？爹，爹，您别再执迷不悟了。

0: 程一师兄。
1: Thank you.

0: 鬼子就在前面这片地儿，女鬼子还有其他狙击手。
1: 我们一定要想法把他们找出来。他们不开枪，咱们怎么找？
0: 他们一开枪，我们就有一个兄弟被打死。我们不能靠他们开枪去找他们。
1: 那怎么办呢？
0: 我不知道，总得想个法子。

0: 其他人不算，我们有两名狙击手，六个机枪手，两个连长，三个排长，都被鬼子狙击手打死了。我知道你们也打死了很多鬼子，也包括他们的狙击手。四个，我们干掉四个狙击手，
1: 你觉得很多吗？
2: 四个，13个，这是什么比例？
1: 长官，我们打死鬼子的军官、机枪手，远远不止这些。我希望你们不仅用手打枪，也要用这儿打。小子，你能做到的。
3: 那就好好包扎一下。等等。

0: 们得想个法子。
1: 这耿日的小鬼子怕是不中，咱们这几人根本就盯不过来这么大一片。
2: 他们总不能老趴在那儿吧？我就不信他们不吃不喝。
1: 我琢磨着小鬼子一定是天黑之后回去，在天亮之前再出来，所以啊咱们根本就看不见。

0: 看到王兔子埋了，和战友们一起埋了，你要不要去看一眼？
1: 给我干嘛？该给的人你不给，抽吧。抽完这刀我也没了，想抽都抽不到了。
0: 没了就没了，谁也别抽了。
1: 你说我怎么就没让他多抽几口？这是什么破玩意儿？不就是几口烟吗？ 你知道吗？他媳妇跟我说，他说你抽烟我不管，但是你要是让他抽烟，我就不认你这个哥。
0: 王秃子媳妇是你妹妹，
1: 妹妹，秃子，妹夫。

0: 但是你知道吗？一个有烟瘾的人，你不让他抽烟，那是什么感觉？我呀，被我妹妹管住了。
1: 不是你的错，你应该听你妹妹。
0: 我和秃子，我俩从小一块长大，我怎么就为了我妹妹让她难受呢？我糊涂。现在他到他妈死都没有秃秃快快抽上一支烟，
2: 兄弟，给哥哥烟抽行不？
3: 抽，抽。
4: 谢谢班长。
5: 哎，班长，谢谢。
3: 有火吗？我这有。
2: 有火。谢谢了。
1: 还给你吧，你也不多了，自己留着抽。
0: 不抽了，谢了。秃子都抽不着了，我还抽他干啥？不抽了。

你在躲避什么？你要去哪儿？

0: 这条情报被他识破了，
1: 我们再试几次吧。没用的，他们一定有个指挥者，很可能就是那个女鬼子。那怎么办啊？
2: 那我们也不能老是躲着。 鬼子上城墙了！
3: 小子，你赶快想办法，别人跟我直通军，走！
0: 小心点，大哥。

叔叔，李叔叔，李叔叔。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养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观影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

佩奇，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

0: 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

0: 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

0: 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弟兄们，驴大邦是我多年的兄弟，在战场上，他永远是冲在第一个的勇士。他今天为了救我的女儿，牺牲了。他是为了所有受鬼子蹂躏的亲人同胞牺牲的。 小鬼子又欠了我们新的血债，我们一定要为大邦兄弟报仇！
1: 对，报仇！
2: 报仇！报仇！报仇！

0: 怎么了，站长？我杀不了他，他比我厉害得多。他会把我们所有人都杀死的。
1: 你在说什么？太白金星！
0: 你知道鬼道听到这几个字有多么害怕吗？可以说是闻风丧胆。有谁比你强？那几个小鬼子。
2: 你信不信？我不信。你不要低估自己，而且要相信自己。团长，我真的没办法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他。我想了那么多办法，可是吕大哥。
3: 还是被他们杀死了。不是你的主意不行，是他们不听你的。是我的主意不行，他们就在外边。可我找不到他们，我不是他们的对手。不，你是他们的对手。
4: 你别忘了，你不仅是坦白金星，你还是敌人眼中闻风丧胆的神枪手，你知道吗？
5: 我想打败他们，可是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4: 你刚才说什么？你是傻瓜还是笨蛋？听你说这话，我就生气。我他娘的第一次听说新四军怕了小鬼子，你看看你哭丧着脸，说自己不是小鬼子对手，你真他娘的丢人！
5: 丢人！
4: 腾格尔，你好好想想包哥是怎么死的。
5: 行了。

小子，我们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从一个只会用手榴弹砸鬼子的胆小鬼，走到今天，想想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吧。雪花，让他自己好好想想。

你要相信自己，其实我们大家都很相信你，一直都是。

爹，您看见了，我们的战士死得死，伤的伤，一个团呀，所剩无几了。咱们的三战区呢？他们到现在还杳无音讯。我看他们是不会来了。你要誓死守卫阚子营。 如果配合三战区能全歼敌人，死再多人都值了。可现在呢，我们就是瓮中之鳖。

0: 你这是干什么？出城。出城干什么呀？
1: 去等鬼子。我不让你去。你听见没有？
0: 这是找到鬼子的唯一办法。我不相信，一定还有别的办法。那你告诉我，你这样去，就算不被打死，你有没有想过你怎么回来？ 天亮之前我就回来。
1: 你以为是去赶集啊？说回来就回来啊？
0: 万一我没回来，明天你别开枪了。
1: 你明知道自己回不来。
0: 为什么还要去？我是说万一，万一我真的没回来，不要打鬼子的任何目标。
1: 我偏要开枪。
0: 你非要开枪的话。 尽量把移动距离拉大，鬼子不容易找到你的。吕大哥就是移动距离太小，才被鬼子打死的。

李新欢，我要是回不去，你可要好好的活下去。彭团长他是个好人，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0: 这倒好，鬼子也发现不了他。只要他一动，或是鬼子动，我就可以看到他。你就在这里等吧。
1: 团长，
2: 别说了。无组织无纪律不只是一次了。
3: 肖恩欺负团长，他俩也是为了找到鬼子狙击手。
2: 我知道是为找鬼子狙击手，不是去玩去了。可是眼下秦政府好不容易答应突围了，双方配合行动，如果有一方失误，整个突围计划就会失败。这个时候他们不回来，你说我等什么等？我们可能就报仇在凯子营。
3: 这样吧，团长，突围事大，你带领同志们先走，我留下等他们。
2: 就这样吧，大家分头行动。
4: 是。
1: 老哥，有把握吗？
3: 放心吧，没问题。

0: 吧。今天你的位置稍微往右一点。
1: 好，我替你指挥。
0: 好，走，
1: 走。

0: 后面怎么回事？
1: 不知道呀，可能是夜袭吧。
0: 不是，

0: 哎，你们小心，前面有敌人。走，我带你们去。就这个院里有两个新四军。
1: 哎，别开枪，我们是新四军。哎，张强，
2: 张强，是你们呢？
3: 于国贵，你怎么还在这儿？
2: 嗨，我们跟大队打散了，现在已经出不去了。
3: 鬼子正在全城搜捕，咱们得马上出去。
2: 哎，你看我们的事儿怎么出去啊？
3: 谁啊？

0: 藏在二十里面的女鬼子。
1: 我也觉得，怎么办？
0: 快走。
1: 好，跟上。狙击手。
2: 狙击手。
1: 我看见个狙击手。
2: 西天他们。
1: 不行。追。
0: 追。

0: 请进。
1: 是。
0: 原地休息吧。原地休息。

0: 鬼子来了，我们怎么办？
1: 周翔、李世花，你们两个去侧翼伏击敌人，我们正面打他。
2: 嗯，
1: 你小心。
2: 老哥，小心啊！
1: 放心吧。
2: 走，
1: 走。
2: 准备战斗，好。

0: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哎，
1: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0: 不逛了，回去啊！
2: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3: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0: 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医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0: 时间到了，
3: 康医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医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来，收站啊！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康医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2: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医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8: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0: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9: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10: 不管了，回去啊。
2: 别着急，康医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0: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0: 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医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0: 时间到了，
3: 一生智能药盒，别忘了吃药哦。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医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喂，收工啊！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康医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2: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医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8: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0: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9: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10: 不逛了，回去啊。
2: 别着急，康医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0: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0: 爷爷

0: 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医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0: 时间到了，
3: 康医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医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喂，同志啊，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康医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2: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医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8: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4、3，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0: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9: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10: 不逛了，回去啊。
2: 别着急，康医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0: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0: 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这是上午十点吃的，这个是下午两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七点吃的。康医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

0: 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喂，康大哥，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2: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7: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9: Welcome to 东北，早市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0: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11: 大酱干豆简直是。
12: 豆饺子，
13: 油了嘎叽，
14: 油了嘎叽，
15: 红灯灯，红灯
16: 灯，我们在桂林路，
17: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18: 嘿虾，嘿虾，
19: 嘿虾，嘿虾，哎呦妈
1: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8: 那就3顿烧烤。
9: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2: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

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着手了，你这里面不穿着衣服呢吗？
1: 这是个护腰。
2: 大姐，怎么证明是你的座呢？
3: 对呀、啊，
2: 我是售票员。哎，大哥，
3: 兄弟三人来相亲，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4: 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5: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4: 哎，秉慧，我最近看你忙什么呢？这下了班怎么这么着急回家？不像你啊。哎，
5: 那是因为啊，最近呢，我突然迷上夜跑了，空气清新，晚上呢跑跑步真的是太舒服了，尤其是现在能夜跑的地方，环境都特别的好。哦，
4: 那我也正好有此计划呢。你快说一说，这最近去哪儿跑步啦？
5: 很多啊，不过我最近经常去的就是咱们的伊通河畔。嗯，这里啊，现在环境优美，景色迷人，空气质量呢也非常的好。经过多年的综合治理，环境显著提升。那现在的伊通河啊，那真的是生态环境美如画哈，河水清澈见底，两岸树木成荫，经常有各种鸟类栖息哈，真的是跑步的好地方。
4: 是的，没错，而且这里夜间照明设施也是非常的完备。嗯，沿岸铺设了红色塑胶跑道，道路平坦宽阔，部分区段的双侧绿道建设已启动了，跑步环境也非常的舒适。此外呢，这里的夜间环境也很优美，水幕观影秀、音乐喷泉等活动，两岸灯光倒映于河面，既具观赏之美，又兼顾安全之心。
5: 所以说啊，朋友们，你们还在等什么呢？为了健康的体魄，赶紧运动起来吧！
6: 现场已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小凡，还有最后一题就可以夺到百万大奖，请听题：这张照片是熔岩隧道野人遗迹消失前唯一保留的图像资料。那么，请问，造成熔岩隧道野人遗迹消失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请回答，

0: 队长，你在哪儿？队长，
1: 我在这儿。大家注意了啊，这里到处都有机关，不过你们不要怕，我经验丰富，等我找到长明灯的开关，咱们就能看见了啊。小斐呀，哎呀，没想到你是个摄影师，考古经验还这么丰富。哎，你是怎么找到这个长明灯的开关的？
2: 嗯，应该是天赋吧。
1: 哎呀，还真是天赋。那个，咱们的人都到了吧？
3: 哎，向导呢？会不会迷路了？
4: 什么声音？
1: 哎，
4: 有野兽！大家做好战斗准备。
3: 对。
2: 是你，吓死我了。
5: 那不是我，那是谁呀？
3: 吓我一大跳，听脚步声我还以为熊呢。
5: 真会聊天。现在你看是熊还是人呢？
3: 你是有点熊人呢。
2: 是演员，你也难怪别人说你，你说你作为向导来的也太慢了。
5: 那慢能赖我吗？那是马跑得太慢了。
3: 那马是被他压的吧。
2: 怎么不能呢？咱们一起去马场取的马，走了3个月，我们的马还是马，你的都压成骆驼了。

0: 小斐，我看你胳膊这么细，我就不撅你了。但你们团队要再这么对我的话，我就不当你们向导了。
1: 哎，展玲，讨厌呢，我就开个玩笑。你看你小心眼儿，真是。贾玲啊，我们都知道，要没有你呀，我们找不到这里。你说我们应该怎么感谢你才好呢？
0: 一般人呢，都是给钱。
1: 队长，他找你有事儿。
2: 啊，贾玲啊，一般人都是给钱，但我们不是一般人，我们是考古界的精英。这个地方是已经消失了千年的地下宫殿，我们能到这儿，那是我们的幸运。所以千万不要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知道了吗？
1: 知道了。
2: 哎，你们两个别玩了，上周围去看一看。
3: 好。
2: 哎，这儿有个笛子。
1: 哎，队长，我知道，我知道，我曾经在一本书上看到过，这个笛子应该是打开某个密室大门的声控钥匙，只要吹响它，就能打开大门。
2: 太好了，
1: 我去找找门啊。
2: 哎呀，哎呀，我试试。哎，也没有门没打开啊！
0: 我试试。啊，真是没有。
2: 哎，不应该呀！我再试试，有没有可能是树敌？
1: 啊！这队长，我知道了，这个呀不是什么钥匙，它是古人的一个武器。
2: 小斐，你太聪明了！哎呀。
1: 当然了，经常针灸可以健脑。
2: 行了，小斐，你在这儿拍照片吧。我跟贾玲呢进里边看看。啊，对了，为了防止我们走散呢，我需要一根绳子把我们俩系在一起。
1: 队长，咱们的绳子全用光了。
2: 哎呀，这怎么办呢？哎，贾玲啊。
0: 啊。
2: 一旦我们走散了，就顺着这个毛线互相找，好不好？
0: 好啊！
2: 哎呀，还水线了，这家伙！走！
0: 嗯，好嘞。
2: 小斐，注意点啊！
0: 啊，
1: 队长，你快点回来啊！
4: 哎呀，
1: 哇，太好了！会不会被载入史册呀？哎，有回音。
0: 队长呢？
5: 哎呀，不知道，走丢了。
1: 怎么能走丢呢？你们不是有那个线就能找到对方吗？
5: 毛线让我给剪了。
1: 你剪它干嘛呀？
5: 再往上扯，我怕不太合适。
1: 哎呦天！我说你这人也太保守了，你这里面不穿着衣服呢吗？
5: 这是个护腰。小斐，那我不说了，我先回去了，走了啊。
1: 哎，小玲，你干嘛去啊？
5: 哎呀，小斐，你怎么还没明白呢？我只是一名向导，是来辅助你们工作的。这就好比一个小品，你是主演，我只是助演，待太久了不合适。小斐，加油，你一定行。哎呀，哦，对了，听说这一片附近有野人出没，挺危险的，你也别待太久了啊。走了，拜拜。
1: 哎，小玲。
6: 哈，哎，我说什么了啊？还是队长眼睛尖呢，一眼就看出来这是个宝箱。
2: 那可不，你也不看我是谁。
1: 队长，
2: 小斐，这是个宝箱，里边肯定有宝贝，你待会儿随便挑一样啊。
1: 队长，这不是我们的东西，我们怎么能随便拿呢？
2: 小斐呀，你就当是咱们这次探险给你的奖励，好不好？
1: 你们说什么呢？我不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我就拿一样。
7: 眼开了，
2: 兄弟们，没想到啊，咱们粉红少女探险队已经成立5年了，突然发了笔偏财。
8: 哎，队长，要不然咱们三个找找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宝贝？
2: 好，脑瓜一点不木，走。

0: 队长，还拿呀？
1: 哎呀，小斐，你别管这个了啊！
0: 哎呀，队长，
1: 最后一次，相信我啊！哎
0: 呀，让我看好宝箱，给它放哪儿呢？放那儿吧。不行啊，我看不见他，我心里不踏实。哎，宝箱呢？哎，太奇怪了，我得赶紧跟队长汇报一下。什么东西？

0: 小粉，你看我们找什么了啊？这么大一个宝箱，我天哪，吓死我了，我天哪！
1: 哎呀，有野人。
0: 小飞，你是不是缺氧产生幻觉了啊？这哪有野人呢？
1: 你怎么不相信我呢？我
0: 来来来来来啊！
1: 队长，
0: 咱们看看，
1: 咱们还拿呀？
0: 小飞，最后一次啊！哎呀，让我看看，这里边到底有什么东西？哎呀，这是个什么东西？
2: 这个宝箱，
0: 成功人的标配啊！哎呀。那这么说我们发财了是不是？来来来，再看看啊。哎呀我宝贝儿，这什么？哎呀我宝，这怎么回事？
1: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应该是俄罗斯套箱。
0: 打开看看来。哎呦我天，你看我发现个什么？这是打开藏宝室的宝图，珍宝隐于此殿中，机关算尽别人怂，若问此宝在何处，笛子插入鼻孔中。兄弟们，咱们今天要发财了。
3: 哎，上面说的是要插入石像的鼻孔。
1: 哎，队长你干什么？
0: 小粉，
1: 咱们别拿了好不好？
0: 最后拿一次，拿完就走啊。
1: 队长
0: 别管了，咱们今天要发财了。怎么回事？哎。

0: 广告已经回来，小北，我们继续，你还有五秒钟时间。
1: 我想这道问题对于你来说再简单不过，
0: 我们陪你见证拿到100万的喜悦，
1: 造成熔岩隧道野人遗迹消失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请回答。
0: 回答。回答。
2: 是贪婪。
3: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

0: 有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说相声的孙越，
2: 哎，对了，
1: 得有500多斤吧？
2: 对，这人有500多斤的吗？
1: 多少斤？
2: 你问这干嘛呀？你260，
1: 还说260呢？
2: 什么叫还说呀？
1: 我老问他多少斤
2: 啊，
1: 他老跟我说260，
2: 一直260。
1: 后来我才明白，那个秤就到260。
2: 哎，我让秤懵了。
1: 我怎么知道他500多斤呢？
2: 你怎么知道啊？
1: 后来他用俩秤，一脚站一个，全是260。
2: 哎，合着我办事儿260，
1: 500多斤大胖子。
2: 哎，没那么沉。
1: 瞧不起你这样的人。
2: 对了，瞧，哎，
1: 忍不了你这样的人。
2: 哎呦，
1: 对社会没有贡献，整天胡吃海塞。
2: 各位瞧见了吗？现在社会就这么一种人，这瞧不惯那瞧不惯，这忍不了那忍不了，就是你啊。
1: 谁呀？
2: 你。
1: 社会上单有这么一种人办的事儿，让人家忍不了。
2: 什么事儿忍不了啊？
1: 前两天，前两天我上西单去旅游。
2: 对了，旅游，那叫旅游啊？
1: 那叫
2: 逛街。
1: 西单去逛街。
2: 哎，
1: 我准备西单图书大厦买一本书看。
2: 学习学习。
1: 西单图书大厦门口有那个书的建筑。

0: 雕塑
1: 有吧？
0: 有，
1: 有人在那上面乱写乱画，你忍得了吗？
0: 哎呦，这是旅游的不文明现象啊！
1: 这是哪儿啊？
0: 哪儿？
1: 这是文人的天堂。
0: 哎，
1: 这里包含着素质和涵养。
0: 对了，
1: 我忍不了，
0: 怎么办？
1: 我抵制他们。
0: 哎，你怎么抵制啊？
1: 同志，
0: 哎呦，
1: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0: 嚯！
1: 父母是怎么教育你的？老师是怎么教的你？臭不要脸！
0: 嘿，哎呀，
1: 我后边画了几个圈圈，
0: 怎么这圈圈是？
1: 我诅咒他！
0: 嗨，胡写了。
1: 买完了书我就回家呀，
0: 啊，
1: 我得坐公交车呀。
0: 是啊，
1: 上了公交车我都忍不了。
0: 又什么事儿啊？
1: 一会儿上来一个老大娘，
0: 嗯，
1: 六七十岁了，
0: 上岁数，
1: 走道颤颤巍巍，
0: 哎呦，
1: 站都站不住了，
0: 岁数大了。
1: 但是公交车上没有人让座，你说多讨厌！
0: 哎呦，这都什么素质啊？
1: 要么低头看手机，
0: 嗯，
1: 要么假装睡觉。
0: 哎呀，
1: 我的天哪！
0: 你看看，
1: 气得我都坐不住了。
0: 对了，气得他都，哎，等会儿吧，嘿，气得你都坐不住了
1: 啊！
0: 你有座啊？
1: 啊、
0: 嗯。那你怎么不让啊？
1: 我也累啊。
0: 哎，这好，这叫什么理由啊？
1: 也别说，这有一个30多岁大姐，她让我起来。
0: 我让你起来。
1: 我起来。
0: 哎呦，
1: 回来。
0: 嚯，这是大姐吗？
1: 我说大姐
0: 啊，
1: 你岁数也不大呀。
0: 对的，这是岁数的事儿吗？
1: 你凭什么让我起来呀？
0: 啊，对呀。
1: 别废话，
0: 嗯，
1: 这是我的座。
0: 哎，你的座。
1: 大姐，怎么证明是你的座呢？
0: 啊，对呀，
1: 我是售票员。
0: 哎，这哈，坐着售票员那儿。
1: 好嘞，瘦的姐。
0: 哎，瘦的姐，
1: 来，您坐着，您坐着。
0: 什么叫瘦的姐？
1: 售票员可不瘦的姐吗？
0: 别胡起外号。
1: 你说你直接坐那儿不就完了吗？
0: 对呀。
1: 没有，
0: 怎么呢？
1: 他让那个大娘坐那儿了。
0: 你看看人家这个素质，
1: 站起身来我都忍不了。
0: 怎么又忍不了了？
1: 我看公交车上的人，什么人都有。
0: 哦，各式各样。
1: 要么打电话，
0: 哦，
1: 声音特别的大，
0: 这大声喧哗。
1: 还有人戴着耳机听歌。
0: 哎，有这样的。
1: 听就听吧，你还唱出来？
0: 那不由自主啊。
1: 唱的什么破歌啊？那是。
0: 哎，什么歌招着你了？
1: 啊。

0: 什么破歌啊，这是啊，
1: 是
2: 挺好的歌词给人胡改，多讨厌的这人，我告诉你。
0: 行了，
2: 哎，这也不乐意听了。
0: 关键是啊，还有人在公交车上吃东西。
2: 哎，吃东西怎么了？
0: 按说吃东西很正常，
2: 嗯，
0: 吃早点为了节省时间。
2: 对，
0: 可是他吃那个东西，我的天哪！
2: 您怎么了呢？
0: 我都忍不了。
2: 不是他吃什么了？
0: 打卤囊。
2: 哦，对了，什么？
0: 打卤囊。
2: 打卤囊？
0: 啊、嗯。
2: 什么样啊？
0: 就底下一个囊，上面一层打卤，打卤囊。
2: 底下一个囊，上面一层，这叫披萨吧？什么都不知道。
0: 天哪，这么神奇吗？
2: 废话，这就披萨。
0: 无所谓。
2: 哎呀，
0: 反正还有人啊，在公交车上搞对象。
2: 哎呦，谈恋爱，
0: 你说多讨厌？
2: 这怎么讨厌了？
0: 按说搞对象很正常，
2: 嗯，
0: 但是别在公共场所谈恋爱啊。
2: 哦，是啊，
0: 是不是？我虽然没有搞过对象，但是我岁数小啊。
2: 哦，你岁数小。
0: 是不是？我要是搞对象的话，啊、我
2: 你等会儿，你岁数小？
0: 嗯，
2: 看的是不大。你多大岁数啊？
0: 我十七八了。
2: 哦，十七八。你等会儿，
0: 如果我搞对象，
2: 你抬头纹都开了，知道吗？说实话，
0: 我十九了。
2: 哦，一岁啊。说实话，
0: 二十多岁。
2: 哎，你
0: 如果我谈，
2: 你要这样我可忍不了了啊。说实话，
0: 不到四十。
2: 哎，火。好的嘞，小半辈儿都过去了。
0: 如果我谈恋爱，绝对不在那儿谈恋爱。
2: 人家怎么了？
0: 那是公共场所啊。
2: 啊，
0: 这俩人
2: 啊，
0: 又搂又抱，
2: 哎呀，
0: 又啃又亲。
2: 哎呦，
0: 我的天哪，
2: 有点不雅。
0: 我忍不了。
2: 你怎么办？
0: 我抵制他们。
2: 你怎么抵制？
0: 我拍拍那个小伙子肩膀
2: 啊，
0: 小伙子，
2: 小伙子，
0: 该让让了啊。
2: 该让让了。等等等等，别乱，
0: 我都准备好了。
2: 准备什么呀？这有让的吗？这个
0: 怎么了？
2: 人家谈恋爱，什么叫让让啊？
0: 怎么了？
2: 你没有这样的。
0: 我得下车了。
2: 你下，
0: 我让他挪一挪，让一让，怎么了？
2: 你下车挪挪地儿，让人。
0: 嗨，你以为呢？
2: 哎，
0: 我的天哪，流氓！
2: 谁流氓啊？
0: 是不是流氓？
2: 什么？我以为挪挪窝呢。
0: 我得下车了。
2: 对。

0: 了。
1: 我一下车我都忍不了。
0: 怎么了？
1: 我看见有人往车外扔东西。
0: 哦，这马路上随便扔东西
1: 啊！哎呦，多讨厌！
0: 是，
1: 前两天电视上可说了啊，好几个环卫工人因为这个酿成了大祸，
0: 出事儿了。
1: 你心里难受不难受？
0: 难受。
1: 你别扭不别扭？
0: 别扭啊！
1: 我忍不了。
0: 怎么办？
1: 抵制他们。
0: 怎么抵制？
1: 我看谁往车外扔东西，捡起这个东西我就追他去。
0: 你就追你都。你追汽车
1: 啊，
0: 你追得上，
1: 前面红绿灯能给它控制住了啊。
0: 哦，有红绿灯
1: 啊，
0: 这还挺好。
1: 真有人呢往车外扔烟头。
0: 是啊，
1: 捡起这个烟头我就追他去了。
0: 追他，
1: 红绿灯真给它控制住了。
0: 嗯，
1: 我就敲他的玻璃。
0: 对，
1: 我得跟他说道说道。
0: 你教育教育他。
1: 梆梆梆敲玻璃。
0: 嗯，
1: 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他递出了1块钱。
0: 哎，好，拿你当要饭的了。
1: 我这模样像要饭的吗？
0: 哎呀，哪儿不像啊。
1: 我忍不了
0: 啊，
1: 烟头给他递过去。
0: 是，
1: 你看怎么着？
0: 怎么着？
1: 他递出了10块钱。
0: 哎，是，怎么又涨价了？
1: 他说让我买一盒抽。
0: 哎，好，还真疼你。
1: 你忍得了吗？
0: 我忍不了。
1: 忍得了吗？
0: 忍不了。
1: 我能忍。
0: 这，哎，你怎么忍了？
1: 嘿嘿，我那天靠这个挣了100多。
0: 嘿，好，这不就是要饭的吗？
1: 哎呀，我开心呐。
0: 这还开心呢？
1: 有了100多块钱，我决定出去玩去。
0: 还玩去？
1: 旅游？
0: 旅游？
1: 这叫环游世界。
0: 100块钱环游世界？好的嘞。
1: 哎呀，想想我都激动。
0: 你别激动了啊！100块钱干嘛去呢？
1: 坐飞机去？
0: 还坐？你等会儿吧。100块钱
1: 啊？
0: 坐飞机
1: 啊？
0: 哪儿那么便宜啊？
1: 打折机票？
0: 打折也没有100块钱。
1: 去的地方近呢。
0: 哪儿啊？
1: 保定。
0: 哦，保定。保定。
1: 我吃驴肉火烧。
0: 别吃了，别吃。
1: 多放肉。
0: 别放肉了，还多放肉了。那保定有机场吗？
1: 石家庄啊。
0: 哦，省会。
1: 你忘了咱俩一块去的？
0: 哦，咱俩一块去的
1: 啊。
0: 咱上个月。
1: 对呀、啊、
0: 咱俩一块去的。
1: 嗯、
0: 啊、你那机票100多。
1: 对呀、啊、
0: 你怎么要我300多呀？
2: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坐下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0: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天气啊渐渐转凉了，那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适合吃点什么呢？
1: 那还用说，那必须得是火锅啊。你看那铜锅子一只，炭火噼啦噼啦的烧得旺，红白汤咕嘟咕嘟的冒着泡，酸菜粉条冻豆腐往里面一扑棱，再涮几片本地的羔羊肉，那叫一个得劲儿哈。
2: 哎呦，你这么一说吃哈，这我搭档那真是说得头头是道啊，说得我都有画面了。
1: 可不咋的呀，咱东北人吃火锅啊，讲究的就是一个实在。夏天嫌热吃不动，冬天呢穿太厚伸不开胳膊，就这秋天啊不冷不热的来上这么一段，哎，这日子没谁了。
2: 说的没错，而且秋天吃火锅还有好处呢，能够暖身子，还能够滋补，特别适合咱们这种容易手脚冰凉的人。
1: 没错，尤其是那种羊蝎子火锅，骨髓啊都能够吸出来，香得很。再配上两瓶这个冰镇啤酒，那叫一个美。
2: 说的没错，这火锅确实是这个季节的好选择。大家呢也可以在家里面试一试，和家人朋友一起来享受美食的乐趣。不过啊，你也别光顾着吃，别忘了咱们的正事儿，那就是给大家送欢乐。
3: 我们文家是同时为两位小姐招亲，前提是必须我们大小姐嫁出去之后，剩下两位公子才有机会迎娶我们二小姐。
4: 这么回事啊，
5: 大哥，此情此景，小弟想吟诗一首啊。人来，兄弟三人来相亲，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6: 要问这事儿怎么办？
4: 两位姐夫多费心。好了好了，我们不争了。今天我们公平竞争二小姐。至于大小姐嘛，就看谁点儿高点儿低了。
5: 好，
4: 来吧，开始吧，管家。
3: 那我们招亲大会就马上开始，先由我们大小姐出题，如果谁答上来，谁就有幸成为我们文家的乘龙快婿。
7: 刚才我在后面都听说了，说你们几个为了见到我都打起来了。不用那么心急吧，
4: 老弟，快出题吧。
7: 好嘞，大哥。请听好，第一道题非常难哦。一加一等于几？开始抢答。抢答。一加一，这么难吗？哎，这题是不是出难了？
3: 小姐呀，不是题的问题，是他们不愿意抢答。你把抢答题换成必答题。
7: 必答题，你是大哥，你先回答。
4: 一加一等于几？这道题应该是属于数学题。本人专研文学，对数学一窍不通。二弟，你家祖传数学，你告诉大小姐吧。
6: 我们家的确是祖传数学，传女不传男。
4: 这不对呀，啊，你的小名叫3.1415926啊，你快告诉大小姐吧，
7: 快说。
6: 这道题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一道

0: 乘法。按照乘法口诀来讲，一五得五，二五一十，三五二十五，三五三十五，三五三十五，三五四十五，三五太难了。
1: 三五三十
0: 五，一点
1: 坐吧，
0: 出去
1: 坐。那么赖鸡这费劲，你来回答。干啥呢？
2: 睡着了。
1: 你来回答这道问题：一加一等于几？哎，一加一等于二，知道不？好嘞，一加一等于几？
2: 是，听说了。后天下雨。
1: 后天没有雨。
2: 是，坚决不娶你。
3: 哎呀，管家，你整成咋整的呀？
4: 小姐，再回你出一道他们拒绝不了的题。
1: 再换一道。
4: 再换一道。
1: 如果你们要是娶到我的话，就必须对我好，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们先救谁？我选一选哦，看看谁先回答。你是老大，你先回答。
0: 大小姐平时爱下跳棋吧？
1: 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先救谁？
0: 掉哪条河里了？
1: 啊？
0: 掉哪条河里了？
1: 我也不知道哪条河呀。
0: 你不知道不行啊，你得告诉我你们俩掉哪条河里，我好去救你，对不对？
1: 不是，我是说如果要是掉河里了。
0: 如果掉河里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认识如果、啊、
1: 我是说假如要是掉河里。
0: 假如我也不认识他，掉不掉河里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老问我这种问题，我能答出来吗？
1: 我就是打比方。
0: 你打比方，比方我认识，比方是我朋友，你为什么要打他啊？你为什么这么粗鲁？为什么要打比方啊？我告诉你，我绝对不能答应。
1: 回去。哎，太磨叽，你来回答。哎，又睡着了。过来，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不是是咋回事啊？哎，
2: 我去看看去。
1: 哎，回来，小样的。穿的像个大奶瓶似的，你看，你还想走啊？你给我回答这个问题。
2: 我先救我妈。
1: 就喜欢你的孝顺。
2: 不对，我应该先救。我可不可以不回答？
1: 不可以，必须回答。
2: 其实我是个孤儿。生的时候，妈妈就掉河里了。我多想有一个疼爱我的妈妈，妈妈！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
5: 大哥，四外河我都找遍了，我妈没掉河里啊！
4: 停停！啊！你们这是招亲呐、啊？你们还是找妈来了？
2: 大小姐的问题有毛病。
4: 对，
2: 二小姐，啊，你问两个。
0: 哎、对了，来来，二小姐，来你问一个，来，快点。哎呀，咋？哎
6: 呀。那我就问一个问题。
1: 停！给我回去，回家去，回。
0: 哎，小二。
1: 还搁那问问题？你问啥问题啊？你愁嫁吗？我多费劲呢，这我算看出来了啊！你们几个人还搁这装四大才子呢？就你们这点文凭啊，也就是四大菜子儿吧？
2: 哎呀，你妈谁王八蛋？
1: 有能我出题，你们敢答呀？
2: 敢答！
1: 请听题，下一道题，你们一个人跟我演一段爱情故事，如果谁演的跟我。

0: 有感觉，我就嫁给谁。
1: 来来来，
0: 谁先来？
2: 我先来，
3: 我来，
2: 我来。
0: 老二先来。Come on。
1: 我没吱声。
2: 啊？别给大哥掉链子。
0: 接下来，咱来演一段爱情故事。本人就是喜欢轰轰烈烈的爱情，所以咱来演一段《白蛇传》。
4: 大小姐，这段戏我觉得非常好。
0: 对。
4: 但是我们演不了。
0: 为什么？
4: 缺人啊！你想啊，
0: 《
4: 白蛇传》里边有许仙。
0: 对呀、啊。
4: 我演许仙，对吧？
0: 啊、
4: 你演法海，对不对？白娘子没人演，对不对？你这样让二小姐出来，她演白娘。
0: 我演什么法海呀、啊？我是白娘子，没看出来呀、啊？
4: 你演谁？
0: 白娘子。
4: 那也演不了。
0: 那咋还演不了？
4: 还是缺人。你看，我演许仙，你演白娘子，对不对？你身旁的小青呢？对不对？你们俩形影不离，是不是啊？你还是让二小姐出来。哎，管家，你给喊出来。然后呢，咱这。
0: 你们不整点道具能行啊？能演不？
4: 能。
0: 开始。
4: 啊。

0: 大小姐，
1: 站住啊！
0: 大小姐，啊，据说人工呼吸可以救他。
1: 来吧，醒了。
2: 那个，三弟啊，我去看看你妈呀，到底掉哪条河里了？肯定是掉里了，我去找找
3: 你啊。我跟你去。
1: 那就你来吧。接下来，咱们两个演我最喜欢的爱情故事《芈月传》。我呢，就演芈月。
3: 我演你爹。
1: 那不行。你演我的初恋情人黄歇，这样我叫你子歇，你叫我月儿，听明白了吗？哎，开始。子歇，
3: 月儿，
1: 子歇，
3: 月儿啊！哎呀，
1: 去，你这咋还是我爹呢？不是不是，有点老。月儿吧，你得带点感情喊，你这样你就说四个字就行，你说月儿好看，月儿好看啊，子歇，
3: 月儿好看，
1: 子歇，
3: 月儿好看，
1: 好看你怎么不看？
3: 不敢看，不想和你这妖怪面对面，
1: 没有用了，我们俩今生不能到一起，因为我已经有了大王的骨肉啊。
3: 骨肉比驴肉好吃吗？
1: 就是孩子啊。
3: 谁的孩子？
1: 大王的。哎呀，
3: 大哥，他说有了你的孩子，你演大王，我完事了。我走了，
0: 贤弟，我叫二哥，贤弟，
1: 大王，我要走。哎呀，情侣装啊！大王，哎呀，哎呦，这比我爹还老呢。
0: 我不会演的。啊？你告诉一下我的剧情，我怎么演？
1: 其实这个吧更简单，因为芈月与大王的爱情故事呢，他们两个是情。

0: 侯义和恩恩爱爱，大王爱着芈月，芈月爱着大王。
1: 说重点，结局非常重要。怎么了？结局？
0: 结局吧，倒是挺悲惨，就是大王死了，但是我们不也
1: 大王怎么了？
0: 大王死了。
2: 啊！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你说什么样的人算高手？高手不是天生就会。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很少说热爱，却从未离开。我拍过上千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高手不是从不失误，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而是想了100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致敬所有在奋斗之路上坚持的你。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夏日送清凉，安心购彩行。2026宁波体彩公益市集热闹开市。近日，夏日送清凉，安心购彩行。2026年宁波体彩公益市。

0: 并现场面向过往群众开展医保政策咨询解答、交通安全普法、综合执法知识科普、反诈防骗宣传等多项公益服务，真正实现了玩游戏、拿好礼、学知识一站式体验。
1: 场面可以很小，小梦想，大乐透，中国体育彩票。
2: 猜足球比赛，全场九十分钟，主队进球数与客队进球数的总和。游戏共有八个选项，分别为零、一、二、三、四、五、六和七加。七加代表全场进球总数为七个以及七个以上。游戏结果与比赛的。

0: 不仅属于赛场，在我们身边每一位普通人都在用运动为生活增添着不同的光彩。他叫王晓峰，今年54岁，一个铁杆的乒乓球迷。热爱打球的他如今经常参与和组织各种乒乓球活动。
1: 乒乓球是我们的国球，小的时候跑这个周围的邻居家看电视，就是乒乓球比赛，哎呀，那个场面非常吸引我。5块钱买了一副乒乓球拍，但是当时呢，乒乓球台非常少，我们那个一个学校可能只有一张吧，还是室外的水泥台。工作以后呢，苦于没有球台，看了2个小时，只打了10分钟，然后就感觉不尽兴，也起不到锻炼作用。
0: 王晓峰还记得当时的困境，为数不多的球馆都在离家较远的地方，想要约上同样有空的球友更是一桩难事儿。
1: 这两年呢，国球两进，进社区进公园，一出门就有这个乒乓球台和体育设施。以前搞比赛只有10个8个人报名，因为那个时候好多人他们不练球，现在你要敢一发消息，那马上100-200个人都来了，就因为大家平时都在锻炼。
0: 原本需要专门的时间和场地，现在下个楼走几步就能轻松上手。悦耳的击球声伴随球友间的笑闹，装点了一段段欢乐的时光。
2: 有很多就是平时不喜欢运动的居民，下楼看到其他居民在这锻炼的时候哈，就想去参与，就想去打两把，带动了一个全民健身这样一个运动的氛围。感谢彩票公益金对洛阳全民健身方面所做出的一些贡献，使大家呢能够更多的参与到运动当中来，形成全民健身这样一个良好的氛围。

森林深处可不像看上去那么宁静。顶级猎手们不仅用力量，更用智慧演绎着生存法则。东北豹自带迷彩战袍，身上的斑点和树叶融为一体，矫健的身材令人羡慕。众所周知，保持完美身材需要运动加合理的饮食，而东北豹足够勤奋，猎物就在附近，东北豹竖立的耳朵如同雷达，

精准捕捉猎物的心跳，同时他用鼻子嗅探着猎物的气味，目光透出犀利与专注，锁定目标，开启伏击模式。这场狩猎的艺术上演着自然界的刺客信条。独来独往的东北虎霸气外露，在风雪中走出王者的步伐。纯阳体质使它在零下40度的寒冬照常营业。东北虎的皮毛在冬天变浅变长，可以在雪地里保持伪装和体温。到了夏天，它们的皮毛变得更薄更黑，成为藏身森林进行伏击的隐身衣。林中王者不仅攻击力在线，更是聪明的伪装大师。在森林里，每道爪痕都是智慧的注脚。一代代林中生灵延续着家族秘传的捕猎算法，将进化优势和生存秘籍镌刻在基因里，传递下去。

0: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择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位晚上好，我是张萌，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省内大部阳光灿烂，秋高气爽，我省最高气温来到了21度上下，体感微凉，令人神清气爽。但秋老虎将至，预计11号白天起，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将攀升至25、26度左右。我们具体来看，预计明天早晨，我省中东部地区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白城北部、松原西部晴转多云，有小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白山最低气温为5度，其他大部7到10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2到25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4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未来3天，全省大部分地方风和景明，但冷暖拉锯，气温像是坐上了过山车，提醒公众及时的调整着装，谨防感冒着凉的发生。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长春晴，10到24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晴，10到24度。松原晴，13到23度。四平晴，8到25度。辽源晴，7到24度。吉林晴，10到24度。通化晴，8到22度。

0: 白山晴，6到22度；延吉晴，7到23度；长白山晴，2到19度；汪清晴，9到22度；榆树晴，8到24度；大安晴，11到22度；龙井晴，5到23度；敦化晴，6到21度；长春晴，10到2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合家安稳日常，居家乐器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明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阖家安康。

0: 生香柳河有水街，关东合璧下江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源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
0: 玉质天成金色瑰宝，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9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在辽源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开幕式。
1: 黄强、胡玉婷、朱国贤接见我省优秀运动员和体育工作者代表。
0: 在我国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黄强到辽源调研并看望慰问一线教师，
1: 胡玉婷到长春中医药大学调研并慰问教师。
0: 吉林省与中国黄金集团统筹推进黄金博物馆建设，赋能吉林文旅振兴。
1: 今天节目大约需要3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9月8号晚上，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在辽源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开幕式。
2: 辽源体育中心座无虚席，气氛热烈。19时30分许，开幕式正式开始。护旗手高擎五星红旗步入会场，在省运动会会旗、省第20届运动会会旗引领下，裁判员及各参赛代表团代表依次入场，向现场观众挥手致意。入场式完毕，全体起立，奏唱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省第20届运动会组委会主任、省政府党组成员金玉辉致辞。省第20届运动会组委会副主任、辽源市市长高飞致欢迎词。随后，黄强宣布，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
3: 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及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
2: 现场响起热烈掌声和欢呼声。伴随着省第20届运动会会歌，场馆中升起省运动会和省第20届运动会会旗，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开幕式上举行了文体展演，以体育的方式打开五色吉林。通过绿映山河、金穗欢歌、逐梦冰雪、共启新城、薪火相传5个篇章，彰显吉林大地蓬勃向上的时代风采。在全场观众期待的目光中，本届赛事火炬进入主会场。冬奥冠军周洋、奥运冠军龚金杰、残特奥会冠军李玉林、亚运冠军张琼月、世界冠军陈梦月5位火炬手与线上火炬手共同点燃主火炬。开幕式在五彩吉林欢乐的歌声中结束。本届赛事以集聚美好、奔向未来为主题。省第20届运动会共设置青少年组、社会组、职工组、高校组、技工组5个竞赛组别，91个竞赛大项。省第5届残运会共设置10个竞赛大项，系统划分残奥竞技项目、大众项目、特奥项目3大类别。全省11个地区全部组建参赛代表团，涵盖视力、听力、肢体、智力4类残疾人群体。金玉辉主持开幕式，省领导王子莲、高广斌，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执行委员会主席、长春市市长顾刚，省直有关部门和各市州政府负责同志，我省优秀运动员和体育工作者代表等参加开幕式。
1: 9月8号，在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省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前，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在辽源接见周洋、孙军、杜振宇、刘梦婷等我省优秀运动员和体育工作者代表。
2: 黄强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向全省体育健儿和体育工作者致以亲切问候。他说，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吉林体育事业取得的成绩离不开一代代吉林体育人的不懈奋斗和辛勤付出，你们作为其中的优秀代表，是全省人民引以为傲的榜样，是吉林体育最厚实的底气，向你们致敬。黄强指出，省运会、省残运会是展示吉林健儿风采、激发奋进力量的盛会，希望各位参赛运动员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残奥精神，敢打敢拼、奋勇争先、超越自我，努力为家乡、为吉林增光添彩。希望教练员和保障团队科学指导运动员训练比赛，帮助他们以最佳竞技状态站上赛场。希望各位工作人员认真做好竞赛组织、观众服务、安全管理等工作，确保各项赛事顺利进行。黄强强调，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重视体育事业发展，关心爱护体育人才。各地各相关部门要以这次运动会为契机，用好政府力量，激发市场力量，动员社会力量，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调发展。

0: 促进体文旅深度融合，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有效赋能。要广泛宣传体育健儿在赛场上展现出的顽强拼搏精神，激励全省上下为吉林全面振兴团结奋斗，再立新功。黄强、胡玉婷、朱国贤等省领导与我省优秀运动员和体育工作者代表握手并合影。王子莲、高广斌、金月辉、顾刚，省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 在我国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省委书记黄强9月8号到辽源调研并看望慰问一线教师。他强调，教育是百年大计，各级党委政府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优先，改善办学条件，落实教师待遇，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风尚。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久久为功，绵绵用力整治教育内卷，推动教育回归育人本位，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辽源市实验小学迄今已有109年办学历史。黄强实地查看学校体育和艺术特色活动开展情况，强调要落实健康第一理念，组织更多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鼓励孩子们锻炼身体，陶冶情操，让他们眼里有光，脸上有笑，身上有汗，脚下有力。黄强走进教研室，与正在备课研讨的班主任老师们亲切交流。他说，班主任老师责任重，很辛苦，希望大家用心关爱每一名学生，善于做思想工作，帮助他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辽源市第五中学是全国百强中学，曾培养出人民科学家南仁东等优秀校友。黄强详细了解学校发展历史，希望他们把优良传统发扬光大，为国家培育更多栋梁之才。在心理教育中心，黄强要求学校和老师理解包容内向敏感学生，鼓励他们走向操场，走上舞台，在集体活动中敞开心扉，健康成长。黄强看望慰问正在备课的英语老师，希望他们创新教学方式，设置生动情景，鼓励学生敢于开口，乐于表达，告别哑巴英语，让孩子们在对外交流中更加自信。调研中，黄强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他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师是教育工作的中坚力量，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长期以来，各位老师甘当红烛，甘为人梯，躬耕杏坛，潜心育人，为发展教育事业付出了心血，贡献了力量，党和人民感谢你们。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守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初心使命，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充分发挥吉林红色沃土优势，进一步培根铸魂，用学生听得懂的语言讲活讲好思政课，让每个孩子都深刻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更好教育引导孩子们爱党爱国爱人民，为了祖国发展繁荣而发奋学习。为人师表最大的成功就是桃李满天下，希望大家弘扬良好师德师风，坚持身教与言教并重，努力成为以德立身、以德施教的大先生。黄强还乘坐辽源氢能文旅列车1号线查看了解老旧铁路改造和氢能场景应用情况。他强调，当前氢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要尽快让氢能适于列车在全省老铁路上跑起来，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大胆运用，更好改进不足，迭代升级。要与文旅消费结合起来，打造流动的咖啡屋，让旅客细细品味漫游吉林的独特魅力。王子莲、金宇辉参加活动。
2: 在我国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到长春中医药大学看望慰问一线教职员工，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辛勤耕耘在教育战线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

0: 和亲切问候，故刚宏庆参加活动。
1: 在长春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博物馆，胡玉婷详细了解学校发展历程和特色学科建设有关情况。他指出，长春中医药大学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多年来为吉林培养了大批中医药人才，涌现出一批名医名师，希望学校牢牢把握正确办学方向，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立足中医药学科特色，不断提升办学育人水平，大力培养兼具过硬中医本领和现代科学素养的高素质人才。胡玉婷走进学校教室，与国医大师南征深入交流。他表示，名医名家是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宝贵财富，希望国医大师坚守大医精神本色，勇攀医学高峰，培育更多杏林英才，让中医大师的医德医术薪火相传。在创新创业孵化基地，胡玉婷详细询问大学生创业就业成果转化等有关情况。他强调，要依托学校优质科研成果人才力量，大力孵化一批初创公司，推动更多科研成果落地转化产业化。有关方面要持续优化学生就业创业服务，大力挖掘社区就业岗位潜力，为高校毕业生在籍就业创业创造条件。在东北亚中医药研究院五运六气试教馆，胡玉婷详细了解中药材及方药功效成分解析、中医药理论研究等情况，并慰问学校终身教授赵大庆、苏颖。他表示，希望教授们立足我省道地药材优势，抢抓发展银发经济契机，聚焦药品、膳食、保健品等领域，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市场开拓力度，推动更多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商品，坚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加强中西医协同，促进优势互补，不断创新中医药理论与实践，助力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有关方面要切实发挥好中医药的独特作用，统筹推进中医药服务、产业、科技、人才协同发展，加快传承和弘扬中医药文化，拓展中医药运用领域，不断提高中医药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加快把资源优势、人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2: 9月8号晚，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在辽源市体育中心开幕。喜庆热烈的开幕式奏响了奋勇拼搏的吉林体育新篇章。
3: 开幕式充分彰显吉林体育事业的发展成就，传递出全民健身、自强奋进的强大力量。运动员们表示，将珍惜赛场机会，顽强拼搏，赛出风格，展现新时代吉林体育健儿风采。
4: 我会严格遵守竞赛规则，做到严肃、认真、公正、准确，以良好的道德风尚和专业的裁判素质确保比赛顺利进行，
5: 专注打好每一场，把平时训练的发挥出来，全力以赴，
6: 遵守赛场纪律，用奔跑展现辽源健儿昂扬向上的风采。
3: 本届省运会与省残运会同步举办，全面落实无障碍保障举措，推动体育普惠发展。开幕式的成功举行，点燃了全省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为吉林振兴发展注入强劲体育动能，成为凝聚全省人心、提振发展信心的重要载体。
7: 很荣幸能担任这一次辽源的省运会开幕式的火炬手，接下来呢，我能够再接再厉，争取呢给这些省运会的这些学弟学妹们起一个很好的带头作用，为吉林省争光添彩，
8: 把我们家乡吉林的故事唱给大家听，用歌声传递吉林的朝气蓬勃，把这份美好呈现给屏幕前的每一位观众。
0: 9月9号，由省委统战部主办、农工党省委会承办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报告会在长春举行。
1: 报告会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邀请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副主任赵泽林做专题辅导。专题辅导系统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并从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出发，深刻阐释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必然性和时代价值。与会人员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五个认同，为我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贡献力量。省市两级民主党派工商

0: 连机关干部及党外代表人士700余人参会。
1: 近日，由中国黄金集团与吉林省携手共建的桦甸中国黄金博物馆全面进入展陈施工冲刺阶段。依托中国黄金研究院全国首家黄金行业综合性科创研发、全国服务创新平台的硬核技术支撑，项目高效攻坚加速落地，不仅盘活百年矿山工业遗产，更成为中国黄金集团助力吉林全面振兴、赋能区域文旅升级的重要标杆项目。作为我省重点文旅工程项目，在我省和中国黄金集团统筹推进下，高效抢抓施工窗口期，打破冬季施工局限，230余名建设人员昼夜攻坚，仅用时5个月便完成1期主体结构全面封顶，创造了项目建设加速度。博物馆依托拥有200余年开采历史、被誉为中国黄金第一矿的夹皮沟金矿建设打造。这里是国内连续开采时间最长的黄金矿山，获评国家工业遗产、中央企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完整留存清代至今的黄金开采历史遗存。展馆以金魂为核心，山河淬炼，金石为开为文化内核，依山就势错落布局，通过空中连廊串联主馆工业遗存与井下巷道，是全国首个黄金工业与红色历史双主题博物馆。项目坚守保机理、活遗产理念，沿用废弃矿石打造特色建筑立面，以黑石藏金独特美学，让百年矿山底蕴与现代建筑美学相融共生，最大限度保留矿区原生历史风貌。
2: 现在大家看到的建筑主体充分保留了夹皮沟矿山原有地貌，不做过度的商业化改造。建成之后，这里不只是一座存放文物的展馆，更是传承矿山奋斗历史、工业精神的载体。
1: 在遗产活化的基础上，项目依托中国黄金集团产业优势、中国黄金研究院科创实力，打造绿色智慧现代化展馆。展馆融合光伏节能、海绵城市、5G 智慧运维等现代化配套，创新打造地上观展、井下探秘的双线沉浸式体验，真实还原百年采金生产场景，全方位提升文旅观赏与研学体验价值。
2: 在展馆内部，我们大量运用矿料混凝土、金色不锈钢这些材质，呼应了黑石藏金的设计构思，把矿山元素融入到建筑的方方面面。游客走进来，既能感受到厚重的采金历史，也能读懂山河淬炼、金石为开的文化内涵，真切体会到老矿山涅槃重生的独特魅力。
1: 黄金博物馆主入口紧邻国334国道，建成后将成为长白山文旅黄金廊道的核心新地标，也是中国黄金集团活化利用工业遗产、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关键布局。近年来，中国黄金集团积极服务东北发展，助力吉林全面振兴，与我省合作不断深化。集团旗下的吉林夹皮沟金矿拥有200多年开采历史，被誉为中国黄金第一矿，见证了中国黄金业的发展与辉煌。项目将百年黄金资源优势、工业文化优势转化为文旅产业优势，持续为吉林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区域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央企动能。
3: 9月9号，辽源市氢能文旅观光列车试运行通车，见证百年煤城向零碳氢城转型蝶变。
4: 在山峪城站，湖蓝色的1号线氢源号列车整装待发，列车最高时速可达160公里。群众代表登上列车，沿着百年老矿区铁轨开启试乘体验。鹿鸣湖站还展出复古墨绿色2号线列车，车身融入辽源地域文化元素，串联起采煤沉陷区生态修复后的多处文旅点位。
5: 这两列氢源号列车将我们的煤炭历史街区、黑金小镇巧妙地串联在一起，成为我们辽源一道亮丽的流动的风景线。
6: 作为辽源人，我每一个人都希望它能够重新的焕发生机。今天呢，咱们这个氢能源列车走了进来，希望它能够带领我们这个城市走向了新的辉煌。
4: 氢原号列车运行零污染零排放，氢能全部来自本地绿氢产业基地，两条文旅

0: 观光线现已启动区间试运行，游客可通过畅约辽源小程序购票。项目将氢能产业与文旅深度融合，为辽源城市绿色转型注入新动能。
1: 为迎接第42个教师节，2026年度吉林省最美教师暨黄大年式好老师发布活动近日在吉林动画学院举行。活动面向全省教育系统，挖掘一线先进典型，树立教师标杆，激励全省广大教师见贤思齐、担当作为，为吉林教育事业发展汇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耿铁华、于永吉、张苏、于凤至、孙鹤、张东、赵佳、杨庆伟、郭义和、汤庆新十位教师被授予2026年度吉林省最美教师暨黄大年式好老师荣誉称号。十位获奖教师深耕教学一线，恪尽职守，无私奉献，充分展现出我省教师群体的时代风采。
2: 内心感觉是喜悦，也感受到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希望在今后的教学生涯中能够继续鞭策我，继续拓宽自己教学的质量，能够结出更多教学的果实。
3: 聆听了老师们的事迹之后深受感动，他们爱岗敬业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也激励着我们深耕教育，为家乡教育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0: 吉林大学孙正玉教授数十年如一日坚守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科研一线，以坚定的理想信念、深厚的学术造诣、高尚的师德风范践行教育家精神。
1: 孙正玉1946年11月出生，是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教书育人楷模，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负责人。从青春韶华到耄耋之年，他将个人学术理想融入国家发展需要，扎根吉林大地，深耕三尺讲台，把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作为毕生追求。
4: 老师把教书和育人水乳交融在一起，做学问、带学生从来都是认认真真，从不敷衍。他不仅能够为我们解答学术之惑，也能够为我们解答生活之惑，让我们学到了很多超越学术、超越课堂之外的智慧。
5: 孙老师学术研究的真诚、真实、真切、真理也不断地激励着我前行。
1: 教师是我们的职业，教书育人是我们的责任。2003年教师节，孙正玉代表百位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在人民大会堂发言，这句话也是他数十年从教生涯的生动注脚。如今虽然不再承担本科生常态化排课教学，孙正玉依旧坚守育人第一线，通过指导博士研究生、讲授新生第一课、举办专题学术讲座等多种形式传道授业，一批批青年人在他的指引之下走上哲学研究、思政教育岗位，让思想的火种接续传递。
6: 那么当时孙正玉老师就来到我的高中东北师大附中做了一场讲座，那么这场讲座呢使我受到了深深的震撼。当时呢我就坚定了，第一是要学习哲学，第二呢就是要来到吉林大学学习哲学，跟随孙老师去学习和研究哲学。
1: 2020年，孙正玉把杰出教学奖100万元奖金悉数捐出，设立吉林大学教育教学改革奖励基金。2022年，他带领的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师团队被评为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从青灯黄卷下的笔耕不辍，到领奖台上的皓首白发，孙正玉用一生践行着乐于每日学习、志在终身探索的座右铭。
7: 有一次，孙老师他生病住院了，临诊的时候孙老师他就问我，他说能不能开下这个灯，他说思考了一些学术的问题，我想到了一个新的观点，他说我得起来把这个东西给他记录下来。他把这样一种对学术的研究当做了一种生活习惯和一种精神追求了。
8: 他每天的工作时长可以说长达8个小时，孙老师以80岁的高龄依然能够坚持每天，无论刮风下雨或者年节假日，他都能够坚持来这里进行自己的工作，而且还能够有很多的产出。在这方面我深受震撼。
1: 几十年光阴流转，孙正玉以一名大先生的情怀与坚守

0: 潍心治学，清新育人，生动诠释新时代教育家精神，为吉林省乃至全国哲学教育事业发展树立起标杆，激励广大教育工作者坚守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9月9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启幕，近180家我省企业及单位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展示吉林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丰硕成果。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在北京首钢园现场设展。吉林省以数智汇集、服贸焕新为主题，组建省级教育团，综合运用声光电数字化技术，在省区市及港澳台展区打造沉浸式吉林形象展。展馆设置智能制造、数字贸易、文旅文创、医药健康、开放平台5大板块，集中呈现吉林省在智能制造、具身智能、光电信息、数字贸易等领域的崭新形象、创新成果与广阔合作机遇。中国一汽、中车常客、长广卫星、吉林敖东、延边国家级中医药融合发展试点等26家重点企业及单位集中亮相，展示红旗 H7 C 级豪华混动轿车、中车氢能文旅列车、麒麟一号卫星星座、长春影视 IP 文创、长春大东会主题文创等一批硬核产品与特色服务成果。
1: 长春大东会特许的文创产品亮相这个服贸会，联动全国的优质资源，拓宽我们的特许经营网络，
2: 精准对接国内外优质资源，拓宽东北亚国际合作渠道。
0: 9月9号，2026年吉林省质量月活动在长春启动。活动以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为主题，推出28项重点主题活动。全省各地结合产业禀赋，配套开展15项特色实践活动，聚焦装备制造、工程建设、农畜产品、文旅进出口贸易等重点领域，开展质量风险排查、专项治理和企业帮扶行动，精准补齐行业质量短板。通过普及质量知识，帮扶经营主体，让质量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长春中考体育改革，敬请关注。
3: 节目最后，一起欣赏吉林的秋日美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江西，来看这片红色热土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1: 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1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英法加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并宣布对以进行制裁。
1: 伊朗称打击了美军舰及美军基地，美国称摧毁数艘伊朗邮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9月8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

0: 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9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9号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2: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在那场伟大的远征中，中国工农红军纵横10余省，不畏艰险，浴血奋战，谱写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壮丽史诗，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的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跟随记者镜头一同重返长征故地，见证老区变迁，感受红色血脉的新时代传承。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看这片红色热土如何将长征精神转化为振兴动力，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1: 就在几天前，由江西瑞金到陕西延安的高铁正式通车。这趟被称作红色高铁的列车，不仅连接起赣南原中央苏区和陕北革命老区，也映照着90多年前那段气壮山河的历史。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余都集结，踏上那场波澜壮阔的伟大远征。
3: 我所在的这个渡口就是当时的8个主要渡口之一。余都百姓为了帮助86000多名红军顺利过河，不仅汇集了800多条船只，还拆下了自家的门板房梁来架设浮桥。
1: 九十余载栉风沐雨，长征精神历久弥新。从对红色旧址进行连片保护性开发，开展红色研学。

0: 到组建长征员合唱团、宣讲团、演艺团和小红星讲解团，讲述红色故事。革命老区江西用心用情守护红色根脉，让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成为映照现实、激励前行的力量。
1: 作为红军的后代，向世人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当年的红军为国家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让我们世世代代要记住、传承下去。
0: 长征精神已沉淀为江西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奋进底色。新时代以来，江西在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同时，也向新兴工业强省加速迈进。如今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有色金属两个万亿级产业，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自主研发的硅衬底 LED 技术打破国际壁垒，实现全球技术路线突破，已形成从核心设备、外延芯片到封装应用的完整产业链。LED 芯片产能跃居全球第一梯队。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江西而言，新时代长征就是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我们将加快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革命老区的发展筋骨更强，成色更足。
0: 如今的赣婆大地，高铁飞驰，赣南脐橙飘香，景德镇陶瓷连通海内外，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拔节生长。昔日长征出发地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正以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从生产端看，八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其中，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3: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密集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4: 这两天，山东济南市民张女士换了新车，不仅获得了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还享受到了不久前新推出的汽车专项分期贴息政策，能够节省1%的利息。
5: 贴息政策，然后还能国补，便宜10,000多块钱，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很优惠了。
4: 从今年8月1日起，我国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不仅新增了信用卡、汽车、家装专项分期等贴息品类，还把贴息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今年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倾斜民生领域。中央财政安排超120亿元资金，为全国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近200万老年群体。不仅如此，长期

护理保险加速由试点走向全国普及，参保失能老人经官方评估后，护理费用可报销50%至70%。江苏常州市民张女士的父亲因脑梗重度失能2年多，今年随着各项补贴落地，省下了不少照护费用。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领域，中央财政持续精准发力，今年下达

0: 负担。数据显示，一至七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必要强度，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2: 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
2: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等。其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0: 1.3万列。全国工商联今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2%，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40.40%，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 N 瓶 242 油田原位扩容平台今天正式投入使用。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采用老平台原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不停产完成改造，有效破解原有平台井位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今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等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决赛今天启动，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分为文化体验和赛事角逐两部分，将持续到22号。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成为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性中文赛事品牌，吸引180多万名海外青少年参与。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根据国际法，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同一天，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等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对暴力事件进行调查并追究责任。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对这一声明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称，将针对英国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禁止部分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一系列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油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约旦军方今天称，伊朗向约旦方向发射了20枚导弹，18枚被击落，2枚落在无人区。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油轮。过去2天里，伊朗2次使用导弹攻击1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 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所称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根据俄方发布的消息，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乌冲突。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并认为结束冲突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签署行政令，宣布将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重型摩托车等产品列入禁止进口清单，禁令将于9月29号生效，同时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征收50%关税的适用范围，部分奶酪产品、家具等被列入加征关税清单。美方还称，相关机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八号发表全国讲话，表示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加拿大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团结起来应对这场贸易战。第81届联合国大会八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致辞中说，他将本届联大主题定为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本届联大有6项优先任务，包括加强和平与安全、加速可持续发展、强化气候行动、促进人权、保证技术变革服务于所有人、恢复对多边主义的信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八号说，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将作出强硬回应。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匈牙利的做法是公开的挑战，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政府当天称，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决定将他们驱逐，但这并不意味着匈牙利与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底线》。
1: 省属国企，医养结合，旅居康养，24小时医护守护，百万级适老配套，高端示范，公益普惠，省旅康养中心。
2: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源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0: 他是想付出他的一切去换取你的未来，你呢，一意孤行，你要毁了他吗？叔叔，
1: 别说了，什么都不用说。冯远，对不起啊，这么晚把您叫出来，我没别的事儿，就是心情不太好，想跟您说说话来着。嗯，我现在没事了啊。那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谢谢方圆。
2: 等等，你们到底说什么了？你们是不是做了什么交易？
1: 我没有和他做交易。
2: 叔叔，他是不是胁迫你了？
3: 你别听他的，马汉斯的证据你应该拿出来。什么样的事情是对的，你心里应该清楚。
1: 冯远，对不起啊，我让您失望。
4: 方院长，我想跟叶星单独谈谈。
3: 我不想。
5: 小叶，好，你慢慢聊。
6: 金安芬都有一个愿意维护自己的女儿，我呢？
2: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是你设计了金安芬签了合同，你钳制他们隐藏证据，你这是在犯罪。
4: 你为了自己的公平正义，就让他们去做牺牲，这又算什么？叶星，我今天给了他们一个双赢的机会，只要跟我合作，没有人会受到伤害。
3: 你错了，他们怎么会不受到伤害？你认为他们良心好过吗？不仅他们会受到伤害，甚至整个社会都会受到伤害，而你们也不会成为赢家，因为用这种不三不四的手段得来的东西也是不会长久的。
4: 我的工作就是这样，赢对我来说就是一切。
3: 那很遗憾，我绝对不会让你赢。法律不是游戏，做错了事情就要付出代价，你也不例外。
4: 你会把我送进监狱吗？我不是个好妈妈，这些年我一直以为我不会在乎你怎么看我，现在我知道我错了，错了。
2: 小时候我一直知道你是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妈妈，你追求自己的工作，你有你自己的梦想，不像其他的妈妈总是围着孩子转，

0: 尽管如此，我依然以你为荣。直到你不顾一切的要出国，那个时候我求过你，我让你留下来，你拒绝了我。从那一天开始，我开始恨你了，因为我是一个。 被母亲抛弃了的小孩，明心，不是这样的，
1: 不是吗？不是。
0: 我长大以后，我才明白，我恨你。可这个恨的背后。 是爱，是需要。你知道我有多需要你吗？我有多么缺少一个妈妈的爱吗？我多么希望小时候我开家长会的时候，我妈妈能在我身边。 我难过的时候，我妈妈能陪着我。我受到委屈了，我的妈妈能抱抱我。可是你在哪儿啊？我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努力的说服我自己，我已经参加工作了，我已经快要30岁了。 我一直在努力的释怀，我想要尝试去理解你。我开始告诉自己，你的妈妈其实是一个很执着的追求自己梦想的女人，她也需要勇气，她也要努力，她也要勇敢，她很不容易。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现在我真的见到了你会变成这样的一个人。
1: 也许有些事情你没有经历过，你不懂。赢就这么重要吗？不惜你成为一个小人，一个小丑，
0: 简家女士，我现在以你为耻。

0: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我这么想赢，就是因为在离婚那年，我输掉了你。我是说过，如果你不愿意跟我走，我绝对不会因为你留下来。可是为了带你走，我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我什么都可以不要，只要你。那个时候你不愿意表态，法院最后把你判给了叶翠媛。从那以后，我的女儿就认为我不爱她了，不要她了，抛弃她了。
1: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你怎么可能一年上头就打那么一通不冷不淡的电话？
0: 事实是，在那个冰冷的异国他乡，我住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面，每天要工作16个小时，回到那儿我还是失眠睡不着，因为我一闭上眼睛满脑子都是你。那个时候我没有条件跟你打那么多电话，因为打一个电话就是我一天的生活费。
2: 一心，天底下没有一个妈妈不爱自己的孩子，你要知道，我也是一样。

0: 现在又怎样？我输掉了官司，就输掉了爱你的权利。
1: 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告诉我自己，我要做个赢家。对，只有这样我才能保护我最在乎的东西。赢对我来说，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通行的语言。

0: 王丽，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新南医院行政科的王主任。今天找你过来，就是想给你解决一下你的事情。
1: 周法官，我不是故意拖欠，我是真没有钱。
0: 周法官，我们医院也没办法，到年底审计了，这笔钱必须填上。您看，
2: 不好意思打断您一下，王丽。 你是腰间盘突出对吗？那么一个腰间盘突出看病怎么会看了十几万呢？我，哎，我糊涂啊！刚翻病的时候，医生就提醒去做个
1: CT， 我一看，拍个片子要2000多，还不能走医保，还要自费，我没舍得。没想到回到家以后，越拖越严重。
2: 腰椎管变窄，最终导致腰椎滑落，压迫到神经，我真后悔。哎，你也别激动啊，王女士，你看这样行不行？薇薇，你先带她去旁边的屋子休息一下，我和王主任单独的量一量。嗯，谢谢，谢谢。
0: 王主任，目前的情况你也了解了，您看医院这边能不能再退一点？周法官，该减免的我们都减免了，这份账单没有水分。那分期付呢？患者现在坐在轮椅上，负担也很大，一次让他拿出十几万，确实也很为难，哪怕砸锅卖铁，他不一定能付得清啊。
2: 回去医院再商量商量。
0: 哎，王主任，不好意思，我多问一句啊。
2: 您说，现在医院不是很多项目都进行医保了吗？什么
0: CT 这么贵，一次性要2000多，还要自费啊？这台机器就是最近新闻里的
2: TAG 公司出的。早先院里进这台机器的时候，我们就犯嘀咕，同款的国产机器比 TAG 便宜1半，后期维护的费用也低。 可院里偏偏要买这台，出了事儿我们才知道，原来采购这里有猫腻。哎，我听院里的人说，王安平拿了几十万，可你看看，多少病人因为价格贵，不愿意多做一个检查，后续都花多少钱？
0: 这个医疗诉讼案呢，我们也调解成功了。最后呢，医院收取了成本价，给病患分期支付。这个案子，苏苏是书记员。
3: 是的，师傅。
0: 那按照你说的啊，在手头的案子找了一些和 TAG 相关的一些资料，带上苏苏一起去调解。您现在能告诉我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了吧？不该问的别问。 师傅，你这有点过河拆桥啊！是不是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和 TAG 相关的新闻案子有关？就你聪明，哼，我就知道。
3: 小叶最近怎么样？哎呀，
0: 师傅你别说了，我们这两个没日没夜的忙，哪有时间见面啊？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电话，知道吧？没时间见面也可以打电话嘛。他最近心情不太好，你多关心关心人家。
3: 他怎么了
0: ？TAG
3: 的法务总监是他妈妈，而他们母女俩的关系你也知道，你能想象到他现在什么心情啊？所以多安慰安慰，开导开导。
0: 嗯，好的，师傅，我知道了，谢谢，那我先走了。

0: 请假马上就要到了，我把 U 盘给他，
1: 他给咱们100万，我想好了，这事儿做个了结，以后这件事情一了百了。
2: 妈，这个 U 盘你无论如何都不能给简家。
1: 你别操心了，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2: 你怎么了？不是，
0: 哎呀，
2: 是不是又疼了？我给你拿药。
0: 拿止疼药。
2: 知道。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得去医院拍个片子检查一下，你不能总是靠吃这个止疼片啊。
0: 不去。什么鬼玩意儿，躺上去要我2000。

0: 冯远，怎么是你？你怎么来了？是我让冯远来的。妈，就算是为了我，行吗？妈，你先把门开开，行吗？
1: 今天我们法官带我去办了一件案子，那个当事人和你一样，舍不得做 CT， 最后他花了十几万看病，你知道吗？你一直不舍得做的那个检查，那个机器就是马汉斯他们公司的。你再这样下去，你就是在帮着他们，你知道吗？就听我一次，咱们把U盘交给法院，好吗，妈？
2: 妈，我求求你行吗？你就听我这一次话行吗，妈？别说了，大姐啊，你先把门打开好吗？您听我说啊，我今天一个人来，我就是想来解决问题的。我知道您担心什么。 所以今天我可以在这儿向您保证，不管以前您做了什么，都绝对不会影响我们对小苏的看法。我现在是副院长，我说话是算数的，你相信我好不好？大姐，我也有孩子，我知道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小苏，哪怕是做了什么错事儿，也在所不惜。 我完全理解，我也有个女儿，以前有人找我办案子，想把我女儿弄进最好的学校，这我都理解。我知道自己的这个欲望都好抵抗，一涉及到孩子这些，过不了这一关。但是大姐，咱们最终也得分个是非，分个对错，是不是？这些我都懂。
1: 你先把门开开，好不好？妈，你努力工作，那么辛苦的干活，不就是为了让我以后的日子过得好一点吗？这些我都懂，女儿不是傻子。 我知道妈妈不容易，可是妈，如果说我的未来是以牺牲你为代价，你觉得我以后的未来的日子会那么心安理得的过下去吗？妈，我不能，不能没有你，我真的离不开你，妈，求你了，你就算是为了我。 咱把东西拿出来吧，行不行，妈？你开开门吧。

0: 你怎么在这儿？我来同事家，很正常。您怎么在这儿？
1: 金大姐在吗？你找我妈干嘛？这是我跟你妈妈之间的事，你不要管，好吗？你又想花钱收买我吗？对吧？
2: 在吗？金大姐，车就在下面，我们下去聊聊好吗？没想到我江阿芬，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保姆，今天这么多人争取我。 真是太有面了，更没想到的是，我女儿说她理解我，她离不开我，没有我，她不行，妈妈。 听了这话，我江阿芬这辈子没白活。领导，给那些该去的是的，你们法院一个也别留。

0: 你赢了。
1: 在奇瑞谋其职，我知道您也很无奈，但我还是希望您能跟总公司沟通，认罪认罚。我相信你们公司也很希望能够尽快结束这个丑闻案件，重新发展，这也符合双方的利益，对吗？
0: 你们这是拿我们杀一儆百。
1: 我们是在用法律保护一个公平繁荣的市场，而未来你们也会在这个秩序当中受益，不是吗？
0: 范院长，我不是金阿芬那种头脑简单的人，你不用跟我说这些。
1: 金女士，作为叶欣的师傅，我想替他说一句，他对您的感情真的非常深，所以希望您以后能好好珍惜。

0: 我们承认我们中国的某些雇员利用我们公司的体系进行了一些不当的操作，触犯了中国的法律。
1: 我们对之前发生的事情深表歉意。
2: 我们 TAG 全力支持中国政府铲除医疗腐败。我们正在积极努力地研究未来在中国市场的运营模式，计划通过调整运营模式降低我们产品的运营成本，从而造福更多的中国患者。
0: 大家有什么问题我可以解答。
3: 现对被告单位泰瑞安达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人马汉斯，单位行贿，被告人王安平、程勇、周奎受贿一案当庭宣判。医疗卫生领域专业性较强，非法利益输送方式有时较为隐蔽，医疗设备、耗材、药品采购等是医疗腐败重灾区。医疗服务行业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给医患关系、营商环境以及社会公平环境等多个方面带来极为恶劣的影响。被告人王安平、程勇、周奎利用职务便利分别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受贿罪。程勇、周奎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减轻处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单位泰瑞安达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被告人马汉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现判决如下。
4: 全体起立。
3: 一，被告单位泰瑞安达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犯单位行贿罪，判处罚金人民币55亿元。
5: 二，被告人马汉斯犯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并驱逐出境。三，被告人王安平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5万元。
3: 四，被告人程勇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五，被告人周奎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六，对三被告人王安平、程勇、周奎的受贿犯罪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12日起10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西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1份、副本2份。闭庭。

0: 我妈妈的案子下周开庭。
1: 听菲姐说，你妈妈的法院律师很厉害，办过很多大案子。我相信，她一定会在尺度之内，尽量多的为你妈妈争取的。这是 TAG 出的谅解书，希望对你妈妈有帮助。
0: 谢谢欣姐，也替我谢谢你妈妈。

0: 谢谢，走了。
1: 瑞安达法务总监简家因犯妨害作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金阿芬因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2: 哎呀，真是好久没聚过了啊！今天呢，借这个机会，大家一块聚一聚，啊，吃点好的。

0: 也可以小小喝一点，不违反规定啊。所以呢，今天我请客，不够的话随时加。啊，
1: 哎，你看啊，这师傅啊，这当了副院长，口气都不一样了，是吧？你这工资也涨了不少了吧？透露一下呗。
0: 反正要比你那个工资多一点点。
2: 给我比我多那么一点点。
1: 哎，师傅，说实在话，你现在当了领导，身份可不一样啊，你得说话注意你自己的分寸。
0: 就你话多。你别乐，你最近怎么样？各方面都挺好的吧？
3: 我不就一直那样吗？
1: 啊，对了，飞姐，哎，你是不是和徐大律师复合了呀？我最近听中院的人说你们总在一起啊。
0: 是吗？宇飞，这种事情你都不跟师哥说呀？
4: 啊，飞姐，这你都不来辟辟谣？
3: 方院、叶欣，你们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八卦啊？都被燕这臭小子带坏了。我跟徐天什么事情都没有。
4: 想谁？
0: 是吗？
1: 是吗？那飞姐，那你是觉得徐大律师不会来了呗？对吧？
5: 哎呦，哎呦。
0: 徐律师，
4: 哎，
5: 有点堵，有点堵啊，有点堵。
0: 你好，你好。
1: 哎，穿的挺帅的啊。
0: 坐。
4: 好巧，到这。
3: 你怎么来了？啊？你怎么来了？
5: 我。
3: 你们叫来的？
5: 谢谢。啊？
3: 啊？啊？这样多不好，律师、法官一起吃饭，万一有人举报，多麻烦啊。
1: 没关系的，飞姐。我已经举报过了，和领导也请示过了，领导说了让徐天找我们一些私事，领导特别的点头说下不为例，对吧师傅？
3: 你这领导就这么当的？
0: 主要是这个易安说呀，他要策反徐律师，哎，说这么优秀的律师以后也可以到我们法院来当法官嘛，这多好啊。哎呦，
5: 小抽这么自信呢，你就不怕我把你给策反了？哎呦，
1: 徐律师，那不可能，我的内心是非常坚定的，最重要的是领导也在旁边，对不对？
0: 就你小子话多。行，这样啊，不管怎么样咱人到齐了，我简单说两句好不好？三个议题。
4: 师傅，两句能把三个议题讲清楚吗？
0: 你真是跟他学坏了。你我首先啊，咱们这个医疗腐败案，不管怎么说，还是有一个非常圆满的结局，是吧？今天我们也算是一个小庆功宴，当然功劳最大就是菲菲了。哎，
3: 别这么说，没有你们的帮助，这案子也不会这么顺利的。
0: 你看到没有？人家宇飞一直就是这么谦虚，啊，哈哈。这第二个议题，你自己的事儿，你自己说吧，说呀。
1: 今天大家也都是自己人，想必我不说大家心里也都清楚了。我和叶欣呢经历过很多的问题，也经历过层层的阻碍，现在我们终于走到一起，也特别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和祝福还有撮合。
0: 我们祝福过吗？
3: 更没祝福过吗？
4: 师傅，
1: 你们什么意思啊？现在叶欣是我的女朋友了，你们不能当坏人，我们还有过命的交情，对不对？好，
0: 恭喜啊！
4: 恭喜！
0: 好了，
4: 听我也说两句吧，我挺想说说我心里话的。我这都来荣州一年多的时间了，其实我特别感谢你们大家对我的帮助，我这一年半成长了特别多。所以呢，我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你们还能继续帮助我，让我持续成长，特别是师傅。哎呀，
0: 放心吧，你们千万一定要好好的啊，好好对人小叶啊。接下来第三个议题啊，这也是我们今天晚上的重头戏啊。是吧？
3: 哎呦，干嘛呀？说起来，这么多人呢。
6: 宇飞，
0: 徐律师，你是不是买少了呀？
5: 不是，我本来想买100组，但是我怕他骂我这个铺张浪费呢。

0: 月，咱们俩认识这么多年，从我回国以后呢，跟你表达过我的心意，但是你一直是躲躲闪闪。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麻烦人的人，不是，我不是想说这个，我是想说，我这个人你也知道，我一碰到感情的事儿，我嘴特别笨，对不对？那我反正周怡安这种人都能追上叶欣，那我怎么也得勇敢点啊，对吧？
1: 不是你。这你什么意思呀？
2: 那我不比你强啊，
0: 宇飞，再给我一次机会。虽然你是法官，我是律师，未来不明，但是为了你，为了幸福，我愿意做出改变。
3: 在一起。哎，菲菲，人家徐律师把话都说得这么明白了，你行不行？你给人表个态嘛。
4: 既然叶欣都能答应依安这臭小子，我好像也没有什么理由拒绝你。
1: 菲姐，我真的生气了啊！
4: 行，这话我收了。
3: 哎呀，来，恭喜啊！哎，来，一块儿喝一杯。
5: 来，
3: 快，把酒倒上。这样，首先啊，你们俩得喝一口啊，就用这个酒啊，见证一下你们俩的重归于好啊。

0: 太好了，太好了。
1: 现在呢，我要说一声，要敬我们最辛苦的师傅。
2: 对对对，
3: 来来，
0: 你们还能想起我来？
2: 那是呢。啊，
3: 对，
0: 来来来来来，
3: 谢谢你，方院长。
1: 方院，
0: 叫什么方院？你要叫大舅哥。
3: 好，
0: 是吧？来啊，大家都越来越好，啊，
3: 越来越好。

0: 等这么多人啊？
1: 朱杰被抓了，引发股市动荡，好多公司平台资金链都断了，这些群众啊，投出去的钱收不回来，就来法院讨说法。哎，
0: 那这得办多少个案子？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坐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远牛肉真棒，
4: 浩远牛肉来了。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

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烟火人家。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皓月牛肉来啦！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你怎么回事啊？不接我电话，也不回信息，你翅膀硬了是不是？
1: 水是开的吗？
0: 是开的，那壶。你能不能用你的手机给李一锦打个电话呀，问问他到哪儿了？
1: 肯定在回来的路上。我就想不明白了，你怎么了？老是反反复复的问。
0: 我不问怎么了。
1: 科技股、医药股，我看什么都不如白酒股啊。
2: 姥姥生日都不回来。
3: 哎呀，这个一锦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快了快了，一锦盼着回来给您过生日呢。
3: 今年他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0: 大家不都没回来吗？
3: 你呀，再给他打个电话。
0: 不用打了，他不回来能上哪儿啊？

孩子也是，连信息也不知道回一

0: 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了。认识你这么多年，头一回见到你把妈妈的手机给挂了。
1: 你这么凉啊！
2: 你不光手凉，我腿还哆嗦呢。
3: 我妈要是知道我跟你过来过年不回家，她能直接跟我断绝母女关系。
0: 你要是真的担心，就算了吧。其实只要咱们好好的，也不着急这一时半会儿。
2: 哎，朱大，你对我到底是不是认真的啊？我都给你到村门口了，你跟我说让我回去啊？
0: 你想哪儿去了？我不是那意思。
4: 谁低了我？你丈母娘老负责貌美容，把我就是出苦力。
5: 行，进去
6: 别贫了，
4: 妈
6: 来了来了。
5: 姐，你也不怕你。
4: 姐夫，
6: 有钱有钱。
5: 我本来想早点过来，但是楼下，哎，大磊，赶紧去停车，楼下都堵了，我们那车堵在楼下呢，没车位，根本就。
7: 你们家就住隔壁的小区，你还用得着开车吗？
5: 哎，姐，我就闲呢。哎。
7: 这不是在柜子里吗？
5: 你帮我拿一下呗。
7: 哎呦，你还真拿自己当大小姐呢。
5: 我这裙子太紧了，我哈不下腰去。
7: 从小就是这样，为了美呀，不怕受罪。
5: 哎，我改天带你去染头发吧。
7: 我不染。
5: 你去吧，染了多好看呀。哇，你看我这裙子好看吗？那玩意买的。哎呦，真好。好久没穿红色的了。大姐吗？关系好啊。一姐呢？一姐，
8: 小李啊，你两个呀八字不合，命里带山呀、咱有办法，跨过火盆啊，去去邪气，保你们俩以后啊平安无事。
0: 奶奶，你让我问一姐的生日就是为了干这个？你这些都是封建迷信。一姐，咱们进屋。
7: 不行，
0: 你让我们进
7: 屋。不行，
0: 你能让我们进屋？天气这么冷，待会儿在那感冒了。
3: 不要紧，我这把老骨头啊，无论做什么事情，不都是为了我这大孙子以后一辈子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吗？
2: 行，就跨个火盆嘛，跨。
5: 考上博士了，而且是他这个专业有史以来第一个女博士。哎呦，
8: 我乔海云的外孙女考什么第一不应该？
9: 妈，你不能这么说啊！人娜娜上的是全国顶尖的大学，最难的专业，这个专业是全世界前几名啊，招生可是万里挑一，咱娜娜就是第一。
7: 娜娜，哎，恭喜你啊，比我们家李锦强多了。他要是有你一半，我就烧高香了，省大心了。哎呦，
5: 娜娜省啥心啊，从小就不好好上学，没见过他正经做过功课。
10: 你问问小姨到哪儿了。
5: 小姨到哪儿了能管着吗？他忙忙叨叨的，谁也不知道，抓不住他的节奏。关键是一锦到哪儿了，怎么还没回来呀、
7: 他这年底了，单位忙。哦，
5: 一个儿童剧院年底忙，
7: 那怎么了？他哪年不是第一个回来给妈过生日的呀？
5: 对啊，我就说以前没见那么忙过。
8: 一锦呐，最贴心了。他今年既然是为了工作，他要是来晚了，你不许骂他。
5: 那你喝啥正好喝？
8: 快把他喝了，
0: 奶奶。这是一股什么味儿啊？
8: 这里就是放了点鸡血。人大仙说了，让小李第一次进咱们家的时候就把它喝了，保你们来年呢事事顺遂，早生贵子。快喝。
0: 奶奶她不喝。
8: 哎、小李你就闭嘴。
11: 别动，这俩人要想继续处下去，就把它喝了，不喝散。
7: 你
11: 站住。
7: 哎，奶奶。哎。

0: 说声对不起。
1: 我今天不回去过年了，我和周导回太阳家了。
2: 哎呦姐，啊，怎么了？你这是，你坐坐坐坐。
3: 姐，你去周导家了。
2: 待会儿跟妈解释解释，没事。
3: 啊，哎，阿姨，别生气了，我姐她本来今年就没打算回来。
2: 你怎么知道？
3: 他发朋友圈了，是不是分组了？
2: 朋友圈？哎呀，哎，嗯，朋友圈，我怎么没有啊？
4: 明伟啊，你又怎么逼孩子了？弄得家都不敢回。
2: 我没逼他，我就是问了他几句什么时候回家，怎么就成我逼他了呢？
4: 你肯定骂他了，要不然呢不回家。
2: 我是他妈，我骂他几句怎么了？这就成了他不回家的理由啊？
4: 你看看，你看看，你是不是就是骂了？
2: 这
4: 我跟你说，孩子从小就是这样，你多说他两句呀，他就不说话了，然后他就躲出去了。这回他好了，你这一骂，年也不过了。我这姥姥的过生日都请不动他了。
2: 我
4: 哎，还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2: 没
4: 那个周什么周道，怎么回事？
3: 周道是她男朋友。
2: 周道跟他好，我不同意。结果他说春节的时候要带着他回来跟我们见面，你说这多可笑。哦，
4: 你不想见面就不见了，怪不得孩子跟你闹别扭啊。
2: 他们俩好了六七年了，这个周道他爸是干什么的，妈是干什么的，哎，说都不敢跟一锦说，他们家是什么样的生活条件，李锦一无所知。好，现在还跟他一块跑出去，那下一步是不是就要偷户口本领证了？
5: 我跟婉清当年不就是偷户口本登个记吗？
4: 哎呦，你今天话，
6: 他和周道的事情我也不同意。我听说他们家条件很差，恐怕到时候连彩礼都交不起。哎，
4: 你们呐，真是。你别净盯着那些什么钱财上的事儿，你得把人呢叫回家里看一看，他人好不好。这都好，孩子都不回来了，年也不过了。行了，他不回来啊，年不过了，我这生日也不过了。
2: 哎，别生气呀，
3: 姥姥，
2: 你别，你别这，哎呦，您的心脏支着劲儿呢。
4: 我去拿药，快药，拿什么药？真是的，我不吃药。
2: 不吃
4: 过年的吃什么药？
2: 那您喝口水，来来来，喝口水。
4: 哎呀，不喝不喝，放那儿。
3: 姥姥，你消消气吧。你看，我都考上博士了，我在这陪你还不行吗？
5: 就是
4: ，那哪不会？
3: 小姨回来了，小姨。

0: 我老妹儿厨艺是好啊，
1: 你俩还疯着玩的，下来吃饭了，
2: 该吃饭了。
0: 哦，自己来，我自己来。
1: 那哪能自己来呢？
0: 来，大姑，你马上追。
1: 追，
0: 来。
3: 哎，大姑，我来的。行，这
4: 够。今天啊，年三十儿，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个大孙子盼回来了，还带了对象来啊，我挺高兴的。大伙儿随意。
1: 这咋说的呢？哪能随意呢？这可是咱们周到第一次带对象回来，那咱们得隆重点，得重视点。来，大姑敬你一杯。
0: 来，这里，
5: 这，来，
3: 欢迎，喝着。
6: 我替他多喝点，他胃不舒服。你他胃不舒服。
0: 看你这大孙子，都知道心疼人了，倒是长大了。
1: 谢谢哥。
3: 哎，新年快乐！
0: 喝多少喝多少。
7: 回来坐一会儿，去车站接你们。哎，
8: 大姐，新年快乐！
9: 还有我的呀，
8: 那肯定的。
1: 哇，妈，看，
10: 这我不是本来也想跟你定的吗？
11: 本来。
8: 喜欢吗？
9: 好看，这个颜色和这个花好看。
8: 姐，一锦到底怎么了？
9: 哎呀，他跟那个周道回老家了，不提他我都火冒三丈。
8: 哎呀，大过年的你别生气，再说了，一姐也不小了，都成年了，你也别管那么多啊。
9: 先把老太太生日过好吧。
8: 好。
12: 爷爷奶奶，这是我送给你们的，希望你们喜欢。
6: 哎呀，一个是按摩仪，还有一对护膝。一锦知道奶奶的胳膊老疼，爷爷的膝盖不舒服，特意买的。
13: 喝一个呀，
1: 人家发礼物礼物呢。
12: 大姑，这是给您的阿胶补身体的。哎呀，
1: 过分了啊！
12: 不，这是给您的酒。
14: 谢谢。
1: 谢谢啊，
14: 来了，
12: 亲。来，这是你们俩的玩具。
1: 回家再选啊。
12: 这是送你的，
1: 谢谢啊。
3: 哎，你得记得经常
1: 管，记得
3: 这边干。
1: 你走，
12: 我抽水。知道，这是我送给你妈妈的。
15: 谁叫你提这个扫把星的？谁给你的胆儿？你滚，这个家不欢迎你。本来你们两个八字就合得很。
1: 妈，你咋的了？
15: 看看你一来就出事儿。
14: 没事吧？
15: 我看你也是个扫把星。走。在这个家我不想再看到你。
6: 爷爷你别说了，
15: 你敢跟你爷爷顶嘴。
1: 周道，你还愣着干啥呢？快点扶你奶去医院呢，你这孩子这么犟呢，快点。
15: 你个小混蛋，你奶奶死活你都不管了，你今天只要敢跟他出去，你就不是我们周家的人。
1: 周道，
15: 在家里看到这个女的。

0: 我们家第一个女博士，妈妈为你骄
1: 傲。那那你我陪我，
2: 看着吧。
3: 哎，行了，二姐，那么多菜呢，堵不上你的嘴。
4: 哎呀，这不是事实吗？
0: 娜娜和依起原来可是把你当成榜样的啊，老觉得你是我们家越不过去的高山。哎，现在娜娜超过你喽。
3: 盼着越过是应该的，这叫青出于蓝胜于蓝，对吧，娜娜？嗯，你想你妈就跟我面前臭显摆呢？
0: 我说的是事实，我没显摆，高兴吧。
3: 二姐，菜都快凉了，别老说，赶紧吃一口，
2: 吃口。
1: 嗯，哎，你也吃点虾。你最近上火，别吃那个油炸的啊。
3: 听我自己来就行。啊，吃，给你加这个。
1: 你来点这个，这个不用剥皮儿啊，高蛋白。

0: 哎呀，虾仁儿，好。哎，疼一下，疼一下，给夏疼一下。蛋糕来喽，妈，看这特地给您订的。哦，烫喜不喜欢啊？哎，噔噔，哎呦，真喜庆。球球，
1: 球球，
0: 别把耳朵起来了。
2: 出来，出来，出来。
0: 给姥姥吹蜡烛，切蛋糕。
2: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你就别拍了，咱人也不齐。妈，没事儿，那个，要不然这样吧，等一姐回来，咱们再补拍一张。
1: 吃生日蛋，我们都没有。球球，因为在这个家里啊，大姨是最辛苦的那个人，是不是？你看这蛋糕好不好看？好吃蛋糕啊！
2: 我听说你会屁呀？
3: 吃蛋糕。
1: 哦，好，吃蛋糕，
0: 吃蛋糕来，
1: 切了吧，切了吧。
0: 来，
1: 妈先把蜡烛吹了吧。
2: 哦，好嘞，
1: 吹了再切。
0: 妈
2: 许个愿。
0: 好。
4: 别切了吧，
5: 赶紧回来！来，
2: 把桌子搬过来。
5: 来来来，
2: 这边来了。
5: 来了，切的。
4: 真的，你说一锦平常老老实实的，那么乖巧的一孩子，怎么今年说不回来就不回来，一声不吭的？这大过年的，别老玩手机，头该晕了。
5: 妈，我们几个新考进的博士都被导师拉进大群了，我燕子哥在里面。
4: 你那个男神啊？
1: 你知道吗？他现在在国外有时差，我们只能半夜聊，所以我要第一时间给他送上祝福。我告诉你啊，女孩不能太主动，男孩该珍惜你了。上高中就喜欢他，哎呦，到现在了还穷追不舍呢。
4: 那你还在惦记那个张小燕呢？你别把自己给耽误了。这女孩子说到
1: 女孩子的事儿，人家自己有主意，你少管。嗯。
5: 建议吧，娜娜，嗯，你真那么喜欢小易给你那双鞋啊？嗯，那可是最新款。那
4: 你喜欢我那双还是他那双？
5: 我肯定喜欢你那双呀。
1: 那我
5: 不
4: 见你穿，
5: 我不舍得穿呢。
1: 你什么时候给娜娜买了一双鞋？
5: 不知道了吧？去年我生日，我妈还送我一包呢。
1: 啊？什么包啊？
4: 贵吗？贵啊！一万多呢。娜娜，你赶紧的给一锦发微信，别真出事儿了。你看他到底在哪儿？他不是在那个，都到家吗？哦。宝贝。哎。
1: 今天累了一天了，赶紧洗洗睡。好，
0: 晚安吧。
1: 别老玩手机啊！哦，晚安吧。不，晚安。周婉清，你难道不跟我解释解释吗？刚才说那个包到底咋回事？哪儿来的？
0: 一会儿回房间跟你说啊。我先把整个这电热毯插上。
1: 回房间？那你快点啊，我先洗澡。

0: 那么快干嘛呀？又没人跟你抢。你去人家没吃上饭呢。
1: 妈，对不起。
0: 这话一会儿你下楼跟你姥姥说去。你姥姥昨天说我骂你，所以你才不愿意回来。我骂你了吗？我什么时候骂你了？
1: 没有。妈太甜了，我不想吃了，我去收拾行李。
0: 行啊你，长本事了。我做的汤圆你也不爱吃，这家不想回就可以不回，跟周道学的吧。
1: 我本来就不爱吃汤圆。
0: 你什么时候不爱吃汤圆了？我发现你这孩子自从跟周道好了之后，你这性格都变了。
1: 这跟周道没有关系。妈，你要是心里有气你就打我吧，我不躲。
0: 你宁可挨打你都不愿意跟我说实话。你到周道家去见着他们家长怎么说呀？人嫌弃你了吧？你这灰头土脸的回来，分手了？真分手了？你别说，别说，别说，别说，说一回也不信，说一百回分一百回，一次也没成功过。
1: 爸，
2: 回来了。这次你和周道回老家，他们家条件怎么样？

0: 哎呦，你吓死我了！你发什么神经啊？
1: 早让你跑闺女房里待这么久，你回来我都睡着了，
2: 咱俩也没个机会交流交流。
0: 哎呦，几点了？几点了？啊，我给女儿做饭去。
2: 哎呀，你躺着。你闺女回家什么时候上午起过床啊？好容易咱俩在一块儿啊，快。老婆，
0: 咱们说好的啊，说好了，女儿回来的时候可以一起睡。其他的有的没的别瞎想。
2: 哎呀老婆，咱俩是夫妻，我想什么不是天经地义吗？
1: 老婆老婆，我感觉我的精力又回来了。
3: 你觉得我还会信吗？骗我多少次了。
1: 你这么大声再把孩子给吵醒了吧。
0: 你别不要脸啊，拿女儿说事。
1: 咱俩是夫妻，那有什么要脸不要脸的。
0: 杨，
3: 这狗蛋里你干什么你？你这些年根本就不行，来来来来什么呀？
1: 我怎么不行了我？这男人的精力这偶尔不济，这是很正常的嘛，时而行时而不行。你别跟我胡说八道啊！
0: 你行不行你比谁都清楚好吗？
3: 我让你去多少次医院，你去过吗？你要去早好了。起来。
1: 你是嫌弃我了？当初可是你死皮赖脸追的我。
3: 谁年轻的时候没有干过傻事？
1: 你啥意思？你后悔了？
3: 后悔，特别后悔。
1: 好啊，终于把实话说出来了。
4: 孟晚晴，终于承认了，
1: 真是太好了。那昨晚那包咋回事？你给我解释解释。
0: 什么包？
1: 昨晚那包是不是郑斌给你买的？
0: 你神经病吧陶大雷，你好意思跟我说这个话？这个家上上下下所有的东西都是我风里来雨里去我挣出来的，你为这家做过什么？你给我买过包吗？那个包是公司给我的年终奖，你爱信不信。
1: 那你昨晚你紧张什么呀？
0: 起来，我懒得跟你解释。
1: 我知道了，你是怕我说你有钱给女儿买包，没钱给我妈修坟是吧？我告诉你啊，你给闺女买什么我都不管，但我妈的坟你就说你掏不掏钱吧。
0: 没钱，去年刚修的，今年又修，这叫什么事儿？我没钱给你做那些面子。
1: 你会没钱？这么点钱你都不出啊？你这是不孝。
0: 什么叫孝？你告诉我什么叫孝？你妈活着的时候你不对她好点，人死了你在那儿孝孝孝孝给谁看呀？你

0: 这简直一进的了，给我！我妈当初她这种老人，有的时候你怎么背？
1: 哎妈，你要醒了啊！
0: 啊，醒了醒了，醒了，娜娜，等一下啊！
1: 哎呀，还哪有这个？
0: 哎呀，你能不能别捣乱了？哎呀，这来了来了，娜娜。
1: 别乱说话，娜娜。哎，娜娜，你这怎么起这么早啊？啊？你们没事吧？吵起来了？
0: 没有，我跟你爸在商量春节带你去哪玩，他非说要去一个什么新开的温泉泡澡，我说那个不干净，特别脏，所以就吵了两句。哦。
1: 你让我跟你说说，反正我现在说不过他，这个家我已经做不了主了。哎呀，这点事儿有什么可吵的？我真想安安静静陪你俩过个年啊。那也行啊，刚好隔壁开了一个大商场，妈带你去买点东西，咱给姥姥买拜年的礼物，好不好？
0: 哎呀，这过年商场能开门吗？这过节，
1: 知道什么呀？春节才是赚钱的档口，这都是春节去买东西，还有打折呢。走。
2: 咱换衣服去，妈给你挑衣服。
3: 好，
2: 让你爸在家里，看看谁有来拜年的，让他等着。啊，
4: 我也得去拜年的啊，
3: 真能编。你们慢慢下啊，我先把行李放车里。
2: 好，
3: 慢点。
2: 哎，求求你好好走路。哎，
3: 妈，哎，
2: 你都有空，我陪你去看看房子吧。
3: 咱换个有电梯的，出入方便啊。
5: 哎呀，没事儿
2: 啊，我这天天的上来下去的买菜，挺方便的。现在方便，那将来总有一天不方便呀。哎呀，将来再说，将来的，这不现在挺方便的。
3: 姥姥，我下次带你去滑雪好不好？住别墅，泡温泉。
2: 好啊，我跟球球学滑雪去。
3: 姥姥，再见。
2: 哎，
3: <笑>
2: 行了，回去吧。
3: 你是给我打电话啊？走了，嗯。
6: 秋夏，
3: 哎，
6: 妈。哎，
3: 他们姐儿三个呀，我就放心你们。
6: 大姐、二姐家都挺好的，您放心，我们一定经常回来看你。好，以安呢，事业、工作都不错。
2: 家里的事儿，你就多
6: 担待点儿。嗯，其实啊，是他多担待点儿我。哦，好，
2: 好。
6: 妈，
3: 那我们走了啊，
6: 您上楼慢点哈。
2: 哎，好。
6: 啊。球球，
3: 姥姥说再见。
6: 再见。哎，听妈妈话。

0: 不是说到高铁站吗？
1: 啊，你把他们送到高铁站，我下车。
0: 啊，好好好。
2: 谢谢你啊，回来陪我过这个春节。妈手术后身体恢复了，我再跟她说咱们的事儿。
1: 不用谢，我也是为了让球球开心。
2: 我也挺开心的，那就球球这个月归我，下个月归你。嗯，
1: 我想说，你要是这么忙的话，你让他跟着我也行。
2: 你是怕我照顾不了他吗？
1: 不是，没这意思。你看啊，今天大年初一你都要赶着回上海，你忙起来什么样我最清楚了。
2: 你现在有权利对我指手画脚吗？
1: 哎，那他上学的事情我总有发言权吧。我还是坚持让他上对口的公立学校，开心就好嘛。
2: 我
3: 妈妈
2: 醒了，他爸爸说再见。
3: 爸爸，爸爸，
1: 哎，
3: 爸爸，我们开学见哦。
1: 好，
2: 还没睡醒呢，行了，继续睡吧。行，那你自己慢点啊。
1: 好，
2: 嗯，有事打电话。
1: 好嘞，
2: 再见。
1: 嗯，球球，听妈妈话啊。
3: 嗯，好，
1: 拜拜。
2: 好，师傅走吧。

0: 姥姥，对不起。
1: 我呀，老了，你们一个个长大了就都走了，不理我这个老太太了。你今年不回来过年，把你妈吓得够呛。你小姨呢，来去匆匆，带着球球一扫就走了。
2: 妈，那最后一次，以后都陪你过年好吗？保证不会再了。
1: 你妈骂你了？
2: 你觉得呢？她不骂我，她还说我骂我。
1: 她是关心你。怎么样了？跟那个男朋友？
0: 就那样，
1: 哎呦，什么叫就那样啊？听不懂，听不懂，哥，我也不问了，不管了。不过呀，今年是给他个面子，你得跟他说，我们孟家的姑娘每年必须回家过年。他要是问，你就跟他说，这是我姥姥说的。
3: 星光
4: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坐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

0: 注，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3: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4: 浩源牛肉真棒，
5: 浩源牛肉来了。
3: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4: 浩源牛肉真棒，
5: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银行，咱家的银行，和您一起关注民生。
2: 本期民生聚焦，引发关注的体育分。长春市中考体育改革落地，相关配套有待补齐。
3: 学校的课程网站也是满足不了的，满足的话孩子们不至于这么狼狈。
4: 就别指着学校的，学校不可能那么精细的去练。
3: 能够政府出台有更多的这种配合锻炼的配套的体育场所。
2: 学校优化教育设计，缓解家长忧虑情绪。
5: 评价体系的变化绝对不是只拿考试分数，更重要的是帮助学生掌握运动技能，养成运动习惯。
6: 用新闻的力量为民发声。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生。扫描二维码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可以同步观看本期节目，还可以在爆料频道留言，我们将全力为您协调解决极难筹判问题。2026年秋季，长春市中考体育迎来重大改革，新政策彻底打破了以往的考试模式，新增6年级、8年级过程性考核，总分80分。新政落地，有人开始焦虑，有的行业却在抢抓商机。来看记者调查。
2: 长春市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过程性考核实施方案规定，2026年秋季起，全市6和8年级开展体育过程性考核。中考体育满分80分，40分为过程性考核，40分为9年级现场统考。对于一分就能落下一操场人的重要考试，80分带来的压力和重视程度可想而知。众多家长既认可改革的初衷，又被现实难题困住。
7: 现在呢，在中考体育的这些项目，很多的学校它这个师资上来配备来看，从我这块了解，其实它是不全的。这些项目很多学校呢是没有这么多体育老师能够带。另外呢，如果有一些项目想深入去学习的话，可能学校是满足不了的。
3: 学校的课程网站也是满足不了的，满足的话孩子们不至于这么狼狈。体育课一是孩子多，二是它的频率密度还是浅一点。如果是大家为了分数啊，肯定会倒逼着大家不得不寻求一些这个外面课程的帮助呗。
2: 7月份政策下发，9月份6年级、8年级学生就要迎来过程性考核，压力山大。面对这种情况，不少学校利用暑期开设了体育集训。但有部分家长表示，学校资源有限，导致校方组织的暑期培训名额有限，很难抢到。
8: 700多个孩子，他们年级一共就150个名额，我们的学校不一样，我们学校免费上你来收费，差这还不出
2: 来。但是仅依靠学校课堂训练，很难在中考体育中拿到理想的分数，抱有这种想法的家长不在少数。如果想要针对性提升，只好向外寻求帮助。这也使得体育培训市场迅速升温。
9: 1000多点，200-300，老师就是从早上10点一直到晚上8点，一直都有课。
10: 因为周一周日课多，早上排到晚上，项目多，啥都有。
2: 火爆背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家庭成本的增加。记者在走访过程中了解到，课程价格区间跨度较大。
11: 分私教和团体课，含各个咱们的110到170区间，就看咱给孩子规划多长时间的课，小课高单价高。
12: 有一个2040、24节那个课单价是85，然后暑期的活动是1680，24节，单价更辛苦一节，一节课是一个小时，最多也就6个孩子，就练他考试考的那些。
2: 对于孩子暂时还未面临考核的家长而言，焦虑情绪相对缓和。但改革也让他们对体育锻炼的重视程度明显提升。 部分家长已经开始利用课余时间亲自陪伴孩子开展居家和户外训练。不过家长们也坦言，自主开展训练依旧绕不开公共运动场地不足这一现实难题。
7: 公共能够给这些学生进行自我锻炼的这些场地肯定是配比是严重不够的。比如说咱们现在学校里有的场地它是不对外的，公园里有的场地呢基本上全天都会被占。
3: 你现在所在的学校周边这种设施就很缺乏，我们只能开车到更远的地方才能得到这样的锻炼。能够政府出台有更多的这种配合锻炼的配套的体育场所。
2: 眼下不少家长抱着不能输在体育分数上的心态争相给孩子报校外课程，希望通过突击训练拿到理想成绩。谈及校内体育训练，多家培训机构工作人员表示，相比学校的集体教学，机构的小班授课模式更有优势。在家长的分数焦虑与机构的宣传助推之下，体育备考也逐渐陷入内卷的局面。
13: 肯定得给他找一个就是机构或者是老师什么的领他练一练，因为现在这个分儿也挺重要的，你说一个体育你怎么也得基本接近满分啊。
14: 学校可能就孩子多一点，然后他就是进步的不太明显。
4: 就别指着学校的，你就想想学校的话，他一个孩子多，再一个就是学校不可能那么精细的去练，就尤其是这种的运动方面啊，你想想老师的话，你练得很了，人老师肯定是要担起责任。
6: 多重顾虑交织，让本次体育改革的育人初心在落地过程中遭遇了实实在在的现实考验。但中考体育改革的初衷并不是让孩子们都涌向校外培训班，那面对新的考核要求，学校课堂又做好准备了吗？
2: 新政落地后，相关学校也在面临中考体育改革带来的教学变化。在长春市通达小学，学校已经把 BMI 体重指数、肺活量、50米跑、坐位体前屈、1分钟跳绳、1分钟仰卧起坐、50米乘8、往返跑等全部测试项目融入日常体育课、课后服务、社团活动。
5: 中考体育的改革切实落实了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一方面呢是推动家长走出了只盯文化课分数的思维，开始重视孩子的日常锻炼、作息与健康管理；另一方面呢也是推动学校强化体育课程。评价体系的变化绝对不是只拿考试分数，更重要的是帮助学生掌握运动技能，养成运动习惯，把运动变成一种生活方式，为一生健康打下基础。
2: 长春市华岳学校也针对6年级和8年级学生开展了中考体育培训。
15: 在开学之后呢，每天的3点到5点课后服务的时间，开学的头2周也是让孩子在学校进行体育训练。我感觉跟着学校的老师就足够了，没必要再报课外班。
2: 记者从长春市净月区教育局了解到，2026年暑假，净月区教育局也推出了排球、篮球、足球、体适能暑假训练营和羽毛球公益课。
16: 净月区暑期，累计服务了2800余名中小学。

0: 是，只要参加训练的学生，尤其是在体适能这一块，经过一个假期的训练，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1: 另外，记者从长春新区了解到，2026年暑假，新区统筹14所中小学与12家社会体育训练机构开展了托管，共有7050名学生参与，兼顾兴趣培养与中考体育备考。
2: 中考体育改革是评价体系的变革，更是教育观念的重塑。体育中考考的不只是分数，更是孩子一生的健康底色。但想要切实化解现实压力，还需要多方统筹，充分释放资源，校内筑牢基础，社会补齐短板，在避免给学生增加额外负担的前提下，引导学生重视体育锻炼，主动全面发展，这样才能让教育真正回归育人本源，让每一个孩子在运动当中收获健康与成长。
3: 从就医问诊的堵点到舌尖上的安全红线，从经营办事的卡点到政策落地的迟缓，从出行路上的梗阻到消费过程的陷阱，每一处极难筹判都是民生紧盯的硬骨头。吉祥新闻民生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线索，以建设性舆论监督为本，以深度调查报道为盾，深挖问题根源，直击民生痛点，用新闻的力量为民发声。24小时民生专线0431-890-8900，吉祥新闻客户端爆料通道全面开通，民生诚邀您爆料发声。
2: 如果有什么新闻线索，可以拨打民生专线0431-890-8900跟我们进行反映，也可以登录吉祥新闻客户端留言。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5: 哥，这玩意儿好好吃吗？
6: 大酱干豆简直是。
7: 豆饺子，
8: 油了嘎叽，
9: 油了嘎叽，
10: 红灯灯，
11: 红灯灯，
12: 我们在桂林路。
13: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14: 嘿虾，嘿虾。
15: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6: 那就3顿烧。
4: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有请主持人陆遥。
1: 好久不见，你还好吗？大家好，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公益情感节目《好久不见》，我是陆遥，欢迎大家。首先欢迎知名媒体人俞伯宏老师，欢迎情感专家黄晓梅老师，欢迎全国最美城乡社区工作者陆亚兰陆大姐，欢迎资深律师袁丽老师，欢迎各位。
2: 如果爱情和亲情陷入两难，该如何选择？
1: 今天我们的委托人叫吕思佳，他说现在即使已经生了两个孩子，但是呢，他自己的父母依然不接受他现在的婚姻和家庭。难道对他来说，有了爱情就不能拥有亲情吗？
2: 委托人吕思佳不善于表达，节目录制期间一直很紧张。八年前，他究竟经历了怎样不堪回首的往事？
3: 实际我们的孩子内心，他是很紧张的，很自卑的。
4: 我害怕了。
2: 吕思佳的父母为何无法接受女儿的丈夫？事情的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隐情？
5: 我可以说，他毁了俺家，毁了俺全家。
6: 我那会儿我们两个在学校的时候，在一起的时候，有好多人就反对，他说我们俩不合适。
5: 我想叫我丫头跟他们脱离关系吧。
6: 我是爱思佳，我和思佳是很合适的。
2: 曾经的错误应该被原谅吗？一直不被承认的女婿今天能否被接纳？一家人最终能否打开心结？
6: 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是个骗子，我对不起他，
4: 我错了，我对不起你。女儿不孝。
2: 好久不见之

0: 接受是吧？
1: 是的，刚谈恋爱的时候，就是他们很反对我们在一起。有了两个小孩以后，他们还是接受不了银鹏，到现在了还是不让他进家门，甚至还想让我离开他。就我们提着东西回去见我的父母的时候，在门上叫了一声我的妈妈，然后一听，然后立马把我们踢了出，赶了出来。
0: 那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知道你们在一起的呢？
1: 是我上学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哦，
0: 你和你的老公是同学是吧？
1: 对，我跟我老公是大学同学。嗯，
0: 那是从这个上学的时候就反对，就是一直是不同意的是吧？
1: 对，一直不同意。就是我老公2岁的时候，因为一次高烧，就是导致双目失明。
2: 10年前，在洛阳一所职业学校上学的吕思佳，认识了同在一所学校上学的延安小伙杨银鹏。杨银鹏虽然很有音乐天赋，会吹奏各种乐器，但却是一个盲人。从谈恋爱开始，吕思佳的父母就坚决反对女儿和杨银鹏在一起。他们想不明白，自己身体健全的独生女儿为什么非要找一个残疾人做伴侣。那么吕思佳究竟为什么要和杨银鹏在一起呢？他们的爱情到底应不应该被祝福呢？
0: 那这样我们能不能先跟你的老公也聊一聊？来，那我们也有请小吕的老公杨银鹏，有请。来，请坐。
1: 你坐这儿。好。
3: 好，谢谢。嗯，
0: 刚刚那个小吕也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你们的情况，就是说你眼睛是有一点不便哈。
3: 是，我是一个盲人。
0: 那你们是谁追的谁？
3: 是我追的他呀。
0: 怎么看上的呢？
3: 因为我觉得他比较善良。我们每一次上课，教室会有很多学生，到了这个教室以后呢，大家就乱坐一团坐座位，也会有很多人叫我坐这儿坐那儿，他们只会喊而没有人动手拉我一把。那么我记得有好多次，哎，就是他把我拉到坐在他的跟前，把我的书帮我放在桌子上。
0: 那当时小吕这么做的原因是那个时候是已经相中他了吗？还是就是帮他？
1: 我是帮助他的，就是想他是一个残疾人，那个挺想着帮助他试点一点是一点。
2: 从帮助杨银鹏开始，慢慢的吕思佳和杨银鹏的心也走到了一起。然而从发现女儿和杨银鹏在一起后，吕思佳的父母就表现出了强硬的态度和坚决的反对。他们不仅撕掉两个人的照片，还把女儿关起来，不让女儿再去学校。直到女儿同意不再和杨银鹏联系后，吕思佳的父母才答应她继续上学。然而实际上，吕思佳和杨银鹏一直没有分开，两个人还在8年前瞒着父母偷偷组建了家庭。8年过去了，现在吕思佳和杨银鹏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吕思佳的父母为什么还是无法接受这个女婿呢？他们为什么一定要让女儿和女婿分开呢？
0: 所以今天来是想要跟爸爸妈妈和好是吧？
3: 是，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1: 我希望我可以跟我的父母恢复到以前。
0: 以前是什么样的？
1: 以前就是，以前有事有说有笑的，开开心心的。我想回家过年。
0: 以前你们家过年是什么样的？
1: 我以前过年就是，每年的大年30晚上都要去亲戚家吃团圆饭。我爸爸妈妈会做，会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
0: 你喜欢吃家里做的哪一道菜呀？
1: 我喜欢吃妈妈做的莲汤肉片儿。啊，
0: 这么多年没有再吃到过吗？
1: 没有。
0: 再也没有。
4: 我就想，如果坐那儿是我的女儿的话，我会同意吗？我一定也会说我不同意，因为当妈妈的一定是自私的想，我为我女儿的未来想，我不愿意让我女儿付出。

0: 说那么多，就是说眼前这位小伙子再好，我也怕他拖累我的女儿，所以说我能理解他的父母。
1: 所以说我认为他们可能有他们那些心结，通过我们节目组能够打开父母的心结，那是最好的。
2: 你们现在也做父母了，也能明白可怜天下父母心。我相信这么多年，感觉到难受的不仅仅是你们。爸爸妈妈心里也是很难受的，
3: 是，
2: 所以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呢？我们也想去跟他们好好的沟通一下，接下来就看一看我们团队沟通的过程。
4: 修复情感裂痕，开启幸福之门，吉林卫视好久不见正在行动，我是燕林。从和自己的女儿谈恋爱开始，一直到拥有了两个外孙，委托人吕思佳的父母始终不接受他们的女婿杨银鹏。究竟为什么无法接受呢？他们真正的担忧和顾虑又到底是什么呢？带着这些疑问，我现在已经来到了河南洛阳，争取和吕思佳的父母当面聊一聊。
5: 思佳你好，我是燕林。哎，好，你等一下，我把镜头转过来啊。你看，
6: 不是这个，我们家不是在这个地方的。
5: 还要再往前走是吧？
6: 你走一走，再走。
5: 好好好，快到了是吧？
6: 啊，估计现在我妈上班去了，然后。
5: 好，没关系，我先认一下门。

0: 行，果然和思佳说的一样，我们现在来到他家里没有用的，我们进不去，那我们现在就只能等到思佳的妈妈下班之后跟我们联系了。现在的时间是晚上9点钟，根据吕思佳给我们提供的信息，这个时间他的妈妈应该已经下班了，那我们再给他打电话尝试联系一下。
1: 喂，
2: 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您是鲁红霞鲁阿姨吗？
2: 是的呀。
1: 哎，鲁阿姨您好，我是吉林卫视好久不见的燕林。
2: 还可以回来，他不要那边的光吗？
1: 哦，您说她可以不要她现在的老公了，回到家里是吧？
2: 对呀。
1: 啊，但是您看，这都这么多年过去了，都生了两个孩子了。
2: 因为她都不要她父母啊。
1: 哎，怎么会呢？你看她找到了我们，其实就是说她特别想您，特别想她的父母。就是他自己可能也是没有办法了，或者说这么多年来这个关系闹得比较僵了，他自己也是没有办法了。
2: 因为我们就这一个女儿，你说，她嫁了那么远。
1: 您看这样行不行？这个思佳呢也跟我说了，您和叔叔住在哪儿，然后呢我们现在过来，我在家楼下等您，然后咱们到外面找个地方坐一下聊聊天。虽然有点晚，但是您只有晚上时间休息，所以得麻烦您了。
2: 好吧，
1: 啊，
2: 我现在马上都要下班了，那稍等一会儿吧。
1: 好好好，我们现在又一次来到了思佳妈妈所住的地方的楼下，我现在马上给她打个电话。哎，您是鲁阿姨吗？
3: 啊，是的。
1: 哦，鲁阿姨您好您好。您吃晚饭了吗？
3: 我吃不完，我在食堂干活。
1: 哦，
3: 在酒店。
1: 哦，所以下班晚哈。
3: 哦，
1: 那早上上班几点呢？
3: 我们9点钟。
1: 早上9点到晚上9点。
3: 是的。
1: 哎呦，那还挺辛苦的哈。
3: 你说
4: 咱一个好好的姑娘跟着他，我做这些是不是一点，我是觉得不愿意。我可以说他回了俺家，回了俺全家，杨一鹏回了俺全家，因为我家这闺女回了我家。
1: 嗯，
4: 我想叫我丫头跟他们脱离关系吧，回到洛阳。会过年是我们家，哎呀，就这些，思佳把家那个不知道欢乐都带走了。
0: 阿姨，我想邀请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去。我们的节目现场吧，有非常专业的这些心理老师啊、情感调解师啊，还有律。

0: 律师啊等等的，我觉得他们会给您一个非常好的建议。
1: 我真的不愿意见杨一鹏。我不愿意见杨一鹏，我真的，我觉得也我可烦他。跟你说，
0: 您不想见杨一鹏，难道还不想见女儿吗？
2: 刚刚那个看视频的时候，妈妈哭了，看到小吕也是一直在哭。那我们首先还是看看你的父母能不能来到现场。
3: 可不可以先等一下？
4: 在等待岳父岳母出现的时刻，杨荫鹏突然打断了主持人路遥的话。他究竟着急解释什么？他为什么对见岳父岳母如此紧张？他的岳父岳母又到底会不会出现在节目现场呢？
3: 因为看到思佳现在这个样子，还有我这个样子，其实我又这么能说，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是个骗子，我对不起他。但是我那会儿我们两个在学校的时候，在一起的时候，有好多人就反对，他说我们俩不合适。为了证明给他们看，证明所有的让同学们知道我是爱思佳，我和思佳是很合适的，我在学校里面举办了个人音乐会，专门给思佳开。
2: 我相信你们从年少的时候的那一份感情，但是关键是当年证明给同学看，现在一定要证明给父母看。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你的父母能不能来到现场。
3: 好，
2: 来。那假如说今天爸爸妈妈真的在这扇门后，会想跟他们说什么？
5: 我错了，我对不起你，是女儿不孝。
2: 接下来还是看看爸爸妈妈能不能来到现场。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碰到了情感难题，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小吕的爸爸妈妈、银鹏的岳父岳母有没有来到我们的现场，修复情感裂痕，开启幸福之门。

0: 你终于来了。
1: 妈，这是一盆。
0: 妈。
1: 你知道不知道？因为你毁了我们的家庭，毁了我们的一家。
0: 是，你说的对。
1: 你把我们的一家都毁了。你知道我们这些年过咋过的不知道？
0: 你说的对吗？你打我吧。
1: 你不要跟我叫妈，我不会承认你的。
2: 见到心爱的女儿，吕思佳的妈妈痛哭失声，但面对女婿，她却冷漠又愤怒。难道在女儿女婿婚姻的背后，还有着其他的秘密吗？

0: 接下来，来到现场的吕思佳妈妈又会说出怎样的隐情呢？
1: 看阿姨现在情绪也是比较激动，这样咱们坐下来先把那个阿姨心中为什么有气，然后有什么气，咱们都说明白好不好？
2: 好，
1: 来，莹鹏先起来吧。那阿姨跟我来这边坐吧。那阿姨，为什么思佳的爸爸没来呢？
3: 思佳他爸爸身体不好，受不了的长途奔波，这些年思念女儿，得了点小脑梗。
1: 你认为是跟这个他们的事情有直接的关系是吧？
3: 是的，心情不好。
1: 那小吕，你跟爸爸的关系从小怎么样？
4: 我跟我的爸爸的关系挺好的，我知道后我心里挺难受的。
1: 爸爸对他们的事情现在是支持的是吗？
3: 希望我这次来能把女儿领回。
1: 哦，爸爸的态度也是要把女儿给领回去。
3: 是的，这些年我们家过的生活在痛苦之中，成天思念女儿，这杨英鹏把我女儿拐走了。
0: 让好久不见现场的情感修复团队震惊的是，吕思佳的爸爸没有来到现场的原因竟然是因为女儿的事儿得了重病。吕思佳妈妈和爸爸现在的诉求都是让女儿离开女婿回到洛阳。那么吕思佳和杨银鹏究竟做了什么事情让父母如此生气？吕思佳妈妈说的整天思念女儿，是女婿把女儿拐走了，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是什么情况下走的？
3: 就是在我们不知道情况下，2012年5月31号，我记着31号是记得最清的。我说出去上班了一下，他妈，我也跟你出去上班吧，我放暑假了，我想出去打份工。到下午4-5点钟的时候，那个电话还是关机了。思佳给我，还是一个黑点都没有回来，以前从来没有这过现象。
1: 当时多大？
3: 当时将过了18岁，
1: 就是这样子跑的。
3: 是的。
1: 那我也想问一下，为什么当时想要做这样一个决定呢？
2: 当时因为没有其他的什么好的办法，他是不敢给父母说。
3: 你想到我们的感受没有？我们养活了18年，说不见都不见了。你知道我们当时的心理心情啥回事？我们的家，我们的好像天塌了一样。你知道我失去思佳那一刻，都给你万心思那疼。
1: 那到底是谁出了那个主意呢？
2: 主意是我出的。思佳天天跟我说，怎么样能让咱俩长期在一起？
3: 不是的，你要不再跟他嘀咕这些，他不会做决定。他是一个没有主见的女孩子。
2: 妈。那我对不起你。
3: 不叫你对不起，我只要你放手。
2: 我非常的爱思佳，难道我就没有爱思佳的权利？
1: 那这样我们也问一下小吕，不管是怎么说，你只要不愿意，他肯定没有办法。
2: 对，
1: 不管怎么样花言巧语，他没有办法把你带走的。
2: 对，
1: 你当时是怎么样做出了这个选择？
4: 当时我就想着要只要跟我老公在一起的话，我什么付出什么我愿意。
1: 那你知道你将要付出什么吗？
4: 我知道，付出要亲情，成全爱情。
1: 你的意思是要当时你知道你可能就要付出亲情，为了成全你们的爱情。那我还想问一下，当时你们不是还在上学吗？那拿到毕业证了吗？
3: 他们没有。律师家的休学了。
1: 哦，所以你拿到了是吧？
2: 他没有拿到。当时我们俩商量好以后啊，要走。我说是咱俩要在一起啊，咱俩不能学校都挂在这儿，如果咱俩都挂在这儿，咱俩这个事情就闹大了。你必须把学退了，这事儿才能决定。只要能在一块儿，
3: 不要说，你是鼓动着律师家退学，你好叫学校没有责任。找不到学，我去学校找不到学校的责任。
2: 对，
3: 你就是这个意思。
2: 所以我对不起你。然后当时退学的时候，我妈不同意。然后思佳跟我爸说好话，硬拦着我爸。然后我爸和思佳俩来把学退的。
0: 让现场的情感修复团队没有想到的是，为了私奔，杨银鹏竟然让吕思佳选择退学。

0: 尽管杨荫鹏说自己当时是无奈之举，尽管吕思嘉说退学是他自愿的，但杨荫鹏的自私和吕思嘉的冲动还是让现场的情感修复团队一直摇头。那么在女儿私奔之后，当时去学校签字的吕思嘉的爸爸后悔了吗？吕思嘉父母的关系又因此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1: 那我也想再问一下阿姨，那当时后来爸爸去签了这个退学的相关的手续，他有没有后悔？
2: 他也后悔。我成天我也心情不好，我成天说他，我如果要不是你跟孩子捐队员，他也不敢走，他也愧疚。那从那以后他成天也可很凶，酗酒，有一次他酗的有点严重了吧，他自残了。
1: 哦，是自残是什么情况？
2: 他拿小刀子把自己腿拉了，流了一地血。
1: 现在你和思嘉爸爸关系怎么样？
2: 不好。
1: 哦，现在不好。为什么？
2: 因为我们也是因为这孩子这两方面吧，成天吵，也吵的没有的感情了。
3: 虽然两情相悦，但是荫鹏，你为了自己的爱情不惜去牺牲思嘉的亲情、思嘉的学业，你这是在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极端的方式逼思嘉的父母就范，而且你让思嘉也无路可退。我在想你们选择私奔是一个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在这一件事情当中，我看到了荫鹏你的自私、你的心机。另外确实思嘉的妈妈讲，你们的行为让这个家毁了，虽然严重了，但是父母受到的伤害就是刚才思嘉妈妈说的天塌了。另外还有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有些人真的是两心相愿，得不到父母的祝福，我想是暂时的。如果你真心爱这个女孩，你就要勇敢地去面对，而不是采取私奔这样的极端的方式。这样的方式它化解不了矛盾，它会激化矛盾。
0: 选择私奔虽然成全了吕思嘉和杨荫鹏两个人的爱情，但无疑给亲情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最终当吕思嘉的父母在延安找到女儿时，尽管女儿女婿此时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但他们仍然无法接受这一切，只想把女儿带回洛阳。这时候吕思嘉的选择到底是什么呢？
1: 走了多少年了？到你找到他的那一刻，
2: 三年多了吧？
1: 哦，三年多，
2: 三年多，快四年了。
1: 四年，你当时见到他的时候，心情是怎么样的？
2: 百感交集吧。
1: 你哭了吗？
2: 哭了。
1: 当时你有没有骂他？
2: 我没有骂他，我说你也不敢，你也不给你爸妈打个电话。他说我怕你骂我，怕你把我们早惹连回去。我说，即使早惹也能有事解决呀。当时我也想出门把姑娘带走。
1: 哦，当时想把她带回家。
2: 我有机会。当时我要把她带到路上，是搭个出租车直接一到我们河南。
1: 然后呢
2: 她不跟我回来。当时我们也闹崩了，不开心地走了，我们回河南了。我害怕，我害怕不敢，我一旦回去我就再也来不了了。
1: 当时你们有孩子了吗？
2: 有了。
1: 是有了几个孩子？
2: 两个。
1: 哦，两个孩子已经都出生了。
2: 对，我家姑娘说的好听的吧是哪个？是她眼睛。说的不好听的是她的保姆。
1: 那我也问一下思嘉，其实从妈妈刚刚的说的话你也能听出来，妈妈一直觉得这么多年你是在受苦，你觉得这么多年你过得怎么样？
2: 当时我也想出门把姑娘带走。
1: 哦，当时想把她带回家。
2: 我有机会，当时我要把她带到路上是搭个出租车，直接就到我们河南。
1: 嗯，然后呢？
2: 她不跟我回来。
1: 嗯，
2: 当时我们也闹崩了，不开心地走了，我们回河南了。
1: 哦。
2: 我害怕不敢，我一旦回去我就不再来不了了。
1: 嗯，当时你们有孩子了吗？
2: 有了。
1: 是有了几个孩子？
2: 两个。
1: 哦，两个孩子已经都出生了。
2: 对，我家姑娘说的好听的吧是哪个？是她眼睛，说的不好听的是她的保姆。
1: 那我也问一下思佳，其实从妈妈刚刚的说的话你也能听出来，妈妈一直觉得这么多年你是在受苦，你觉得这么多年你过得怎么样？
2: 我跟我老公过得挺幸福的。
1: 小时候妈妈是不是一个比较严厉的人啊？从刚刚我们也能看出来啊，妈妈是不是管教比较严格的？
2: 对，就有点严格，小时候因为不听话经常批评打骂。
1: 哦，也动过手是吧？
2: 对，因为小时候我的学习成绩不太好，就是打骂。
1: 那你的妈妈会经常表扬你吗？
2: 也，你说也很少表扬。
1: 很少，
2: 我特别后悔，特别后悔小时候对她太严厉了，夸的时候少，骂的时候多。
1: 其实我都能够感觉到你对女儿的爱，也能够理解妈妈就是教育女儿那种心情。但是呢，不知道您能不能听得进去啊？其实女儿的性格跟您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您看，如果小时候总是这样打她呀，或者骂她，她心中就是她会缺少一份认同感，就是她心里可能会一直很失落，然后可能也造就了她这种善良，甚至是有一些没主见这种懦弱的性格。
0: 或许成长的经历影响了吕思佳的性格，甚至影响了她的择偶和婚恋。然而现在对一家人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如何面对未来的生活。吕思佳和杨银鹏已经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一家人生活得很幸福。但吕思佳妈妈现在依然无法放下怨恨，对未来的生活也顾虑重重。接下来现场情感修复团队的老师们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4: 这个男孩子给他认可，给他爱，所以说他才喜欢和他在一起。你看现在我们主持人问他问题，他想半天答不出来多少个字。实际我们的孩子内心他是很紧张的，很自卑的。
5: 我知道您很爱他，没有妈妈不爱女儿的，但是您别忘了，您的女儿现在也是妈妈，他也爱他的孩子。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个家，您同样希望您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那么女儿也同样希望给自己的孩子们一个完整的家。希望大姐您能好好想一想。
2: 老师你错了，如果把思佳搁到这里，她将来，她现在她还没有遇到人间的艰难，她将来遇到人间的艰难，她再后悔都要完了。
6: 阿姨，你本身也有一个焦虑的心态，这个我不去评价了，因为完全可以理解，你是妈妈嘛，对吧？你最爱她，你可以理解。你给了我们一个课题，到底父母眼中的幸福是什么？就是说，您认为的幸福，并不是说孩子所要的幸福。
7: 至今，我让思佳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想买什么衣服买什么衣服，无论我哪怕挣的一块钱，还是一千块钱，还是上万块钱，我不会拿一分，毫不客气全交给他。而且呢，在这些年里，我光奖项获得了有几十项。接下来我为了思佳，为了妈妈爸爸，为了我们两个孩子，我会更加努力。
1: 那阿姨，她给你的这些承诺你相信吗？你有什么话想对银鹏说的，可以现在直接告诉她。
2: 我没有跟她不啥话说，
1: 没有什么话想
2: 接受她。
7: 我会好好孝敬您的，觉得不可能。
2: 你自己还照顾好不自己，照顾好不了自己，您还照顾？
7: 我能
2: 像话吗？
7: 妈，我照顾不了您，孩子，你的孙子能照顾了你？
2: 我就是恨你，就是恨你，把吕思佳带走，回了我们的家。
1: 来，这样，你看，阿姨，你的心情我们都特别能够理解。一方面呢。你有你的自由，就是你可以选择接受他们或者不接受，但另外一方面孩子确实大了，孩子在他的婚姻和人生上有了他的选择，这个咱们也得尊重。其实现在就是怎么样考虑能够把这个家过得更好一些，对吧，阿姨？这样也请陆大姐带阿姨到台下，你们单独聊一聊好吗？
0: 尽管意识到在女儿的教育过程中自己有过错，但女儿女婿私奔给自己家庭带来的伤害，吕思佳的妈妈鲁红霞始终无法释怀，对女儿女婿未来的生活她也没有信心。情感修复团队的陆亚兰带着鲁红霞离开录制现场，陆大姐究竟会为鲁红霞分享什么样的经历呢？鲁红霞最终能否敞开心扉，真正为一家人的未来做出选择？
4: 我外婆就不同意我妈嫁给我爸，因为我妈呢是一个侏儒症，就是特别矮，那爸爸是肢体残疾，但是他们两个很相爱，一辈子都没打过架。所以说有的时候吧，不是是这个姑爷不是咱要选择的，但是咱们的这闺女跟他也给一起开心。
2: 所以说这次我不用子女养老，妈是总觉得这些孩子在不在身边缺乏这种
4: 安全感。
2: 对，
4: 安全感，小妹儿我理解。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就跟姑娘姑爷说，说我现在还能动，我不需要你们，我现在再看看你们在那面奋斗该奋斗，你们的小家好好过日子。那么有一天我觉得我和你爸需要姑娘和姑爷了，你们能不能就是说，尤其是银鹏还有按摩推拿的手艺，你让他回来，让他回来在我们当地在洛阳开，可不可以？完完全全有可能的。我们的姑爷真的很优秀，他能得那么多的忧郁症，我都好惊讶。所以说你真的是放心，值得放心，给他们一段时间，你考虑一下，也考察他一下。

0: 所以说你真的是放心，值得放心，给他们一段时间，你考虑一下，也考察他一下，看看给一起我们的沟通啊，过年过节来往啊。
1: 与此同时，现场修复团队的其他老师也对杨银鹏和吕思佳曾经的莽撞和自私进行了批评。为了弥补曾经的过错，更好地面对未来的生活，老师们又会给出怎样的建议？
2: 其实哪个爹妈无论怎么反对，目的是啥呀？不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们幸福吗？不就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快乐吗？哪个当爹妈不希望自己的女儿把学业进行下去啊？那马上就要结果了，你说你给我撂下了，哪个当妈的心里舒服？
3: 银鹏啊，错了就错了，而且那一个错你错得有点过分，
2: 对，
3: 真的有点过分。我们说我们不能看到了困难我就绕着走，绕着走有捷径我们走，但你去走的是险路，是不该走的路。虽然我们也努力的去做你岳母的工作，但是冰冻三尺我们不能渴求一日化解，关键是我们共同的努力的真诚的共同的去化解。你刚才很多的奖状包括你的努力都让我们受到了感染，继续的努力，你看不见世界就努力的让世界看见你。
2: 不是说要指责我们曾经的错，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如何看到错，而更用对的方式去这个面对接下来的所有的点点滴滴。
4: 有的时候给爸爸寄点什么东西，你们延安的特产了，或者说换季的衣服了，对吧？这也多寄一些，包括爸爸用的一些平时用的一些药啊，也都寄多寄一些，好不好？
1: 面对这个因为爱情伤害了亲情的家庭，好久不见的情感修复团队希望他们每一个人都能用真正的理解和爱去重新面对彼此，面对未来的生活。今天无法出现在现场的吕思佳的爸爸也一定希望和期待着最终的结果。在接下来的选择环节，重新回到场上的鲁红霞到底会如何选择呢？她会原谅和接纳杨银鹏这个女婿吗？她能同意女儿女婿一家一起回家过年吗？
5: 妈，我错了，我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体会到当妈的不容易，希望你能看在两个孩子面子上接受银鹏，让我们家四口一起陪你过个团圆年。
6: 妈，我对不起你，希望能够得到您的原谅。我知道我今天的错误犯得非常的大，这些年我真诚地跟你道歉。你两个外孙子也经常在说别人有外婆有外公，我的外婆外公，我也想他们。
7: 你还在怀的还是个孩子，妈妈不放心，你在妈妈眼睛里始终是个孩子。妈妈想你。
8: 婚姻是自由的，这一点我们是肯定的，但是对于妈妈来说到底能不能接受，这也是她的自由，我们也要尊重。那接下来就看一看最后的选择了，给你们一段考虑的时间。倒计时开始。
6: 为了思佳，为了妈妈爸爸，为了我们两个孩子，我会更加努力。那片刻的慌
9: 乱，独自醒来后的我也
10: 特别后悔小时候对他太严厉了，夸的时候少，骂的时候多。
8: 请选择。

0: 阿姨，其实我本来还以为你不会同意呢，现在怎么又决定接受了呢？
1: 为了姑娘的幸福吧，卖模式来接受吧，
0: 给他们一次机会。
1: 是的。
0: 是吧？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妈妈说呀？
2: 妈妈我爱你。
0: 说大声一点。
2: 妈妈我爱你。
3: 一句话，让过去的成为过去，一家人从现在开始真正成为幸福的一家人。
4: 思佳和银鹏一次爱情的冒险，成就了一对幸福的家庭。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不是每一次冒险都能够成功。爸爸妈妈的话还是要听的，模仿需谨慎。
0: 那其实呢，今天在现场，他们小两口。

0: 来，请阿姨上来打开这个盒子吧。哇，是一个蛋糕。来说一说为什么要送妈妈一个蛋糕。
1: 今天是我妈妈的生日。
0: 那你们俩一起祝妈妈生日快乐吧。
1: 妈，祝你，妈，祝你生日快乐。
2: 等一下，别忙，你平复好，我们俩一起说。
0: 来，三二一。
2: 妈，祝您生日快乐。
0: 那今年他们能不能回家过年啊？带着两个孙子。啊，你看阿姨真的是深明大义，太好了。祝福你们一家人。那接下来请你们一起通过幸福之门走到时光照相馆来，有请谢谢老师来开导。

0: 其实爱情和亲情并不是一个单选题，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小吕还有银鹏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曾经做了一些鲁莽的行为，导致了亲情的裂痕。那其实今天呢，在舞台上我们也看到了他们的妈妈也迈出了和解的第一步，也希望小夫妻俩今后走的每一步都能够稳妥一点，离家人更近一点，因为在亲情中没有捷径，只有靠真诚和爱才能够打动对方。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2: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少白头，
3: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4: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1: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5: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1: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6: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7: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8: 大家好，我是文双。
9: 我叫张随梦。
6: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7: 58。哎呦，
6: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7: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6: 叫姐姐啊，
3: 姐姐。是，哎呦，
6: 挺显老的。
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6: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3: 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6: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7: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6: 对，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7: 是。
6: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7: 好啊。
6: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1: 赵来民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6: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5: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呀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养发，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 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胃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6: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1: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6: 张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5: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她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6: 对，
5: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她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6: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5: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6: 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也敞亮一点，赵老师能公开一下吗？
5: 这个没问题。哎，这房子啊不是我的房子哦。

0: 这个房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哦，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嗯，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嗯，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0: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
1: 好，
0: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它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哈，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今天我们请来了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4: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五千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哎，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4: 我两边先白的。
2: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4: 是。
2: 高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4: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2: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0: 耗上了肝筋，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说没事就有脑瓜顶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

0: 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2: 用这种方式。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外调用什么呢？
2: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1: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3: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3: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4: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4: 不是让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2: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2: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2: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很有用，
2: 效果好。
1: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2: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2: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2: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啊、
1: 不是染的。哎，
5: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2: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5: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

0: 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

0: 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1: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0: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2: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3: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4: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5: 您好。哎呦，
2: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5: 我叫李秋暖。哦，
2: 李阿姨啊。
5: 对。
2: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2: 我猜呀、您50？
5: 哎呦，我太高兴了。
2: 啊，是吗？
5: 再猜猜。
2: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2: 70多岁了。
5: 对对。哎呦，
2: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2: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2: 是吧？
5: 对。哎，
2: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5: 对对对。
2: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2: 哎呦喂，您看看，
5: 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2: 也就50岁，
5: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2: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5: 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2: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5: 谢谢，
2: 保持住50岁啊！
5: 谢谢。
3: 这位大姐呀，逐渐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4: 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7: 我呢

0: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0: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这样的。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很非常了解啊。
0: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2: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0: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0: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这样的。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很非常了解啊。
0: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2: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

0: 肾好了，那骨头它也会好；肝好了，它这个筋它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1: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3: 没错，
1: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Thank you.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产业项目聚势赋能，发展动能持续积蓄，吉林如何精准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以项目建设之劲支撑经济发展之稳，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在辽源开幕，体育是观察地方发展的切片，吉林如何让赛事成为窗口，让五色吉林留下长久回响，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当前，全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窗口，紧盯节点，加压奋进，化工、文旅、医药领域重点项目建设全速推进。
1: 为抢抓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重大机遇，中旅松花湖度假区西扩副中心滑雪场项目正在加速建设，项目新增投资4亿元，新增雪道面积35公顷，配套建设4500平方米标准化租赁服务接待中心，全面升级游客接待、装备运维、赛事保障综合能力，计划2026年11月底正式投运。项目投运后，度假区雪道总面积可达240公顷，7条索道、13条魔毯，每小时运力达3万人次，可同时容纳15000人滑雪，可全面满足国际赛事承办与大众冰雪度假双重需求，助力全省冰雪经济提质增效。
2: 今年呢，为了配合长春大冬会的赛事举办，我们加快了投资节奏，将完成剩余21万平米的雪道以及综合服务大厅的施工建设。
1: 作为长春大冬会雪上比赛的核心保障工程，该项目也是吉林冰雪产业扩容升级的重点支撑项目，将推动松花湖度假区从单一冬季滑雪模式向全域覆盖、四季运营的山地度假新业态迭代升级。连日来，通化华夏药业异地搬迁建设项目紧盯施工节点，全速冲刺建设进度。项目投资3.85亿元，总建筑面积15.2万平方米，规划建设综合楼、提取车间、制剂车间、污水站、孵化器及各类配套附属设施。项目核心产品苦蝶子注射液为医保乙类品种，也是全省医药健康产业重点培育的大品种，市场前景广阔。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正式进入生产设备安装调试阶段。
3: 目前我们项目总体施工进度已经达到80%，现在主要进行的是设备安装。我们现在每天有100多名工人积极地抢抓进度，预计今年年底能达到交付条件，明年进行试生产。
1: 在双辽经济开发区化工园区，双辽浩华化工重点产业项目正抓紧建设，项目投资1.8亿元，规划建设年产50万吨食品级高纯盐酸及年产50万吨聚合氯化铝净水剂生产线，灌铁安装、设备调试等各项施工工序有序开展，项目全面进入设备集中安装关键攻坚阶段，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5亿元，有效释放企业产能，完善区域化工产业链布局。
4: 土建工程基本结束了，从这个9月1号开始，全部进入设备安装阶段，11月份能够达到投产的目的。
0: 9月8号晚，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在辽源市体育中心盛大启幕。时隔12年，这座被誉为中国梅花鹿之乡、中国琵琶之乡、中国农民画之乡和中国棉花之都的城市辽源，再次张开热情的双臂拥抱省运会。运动员从全省各地奔赴而来，赛场内外看见的是林海、黑土、冰雪、红色记忆、产业转型交织在一起的吉林。体育赛事就是窗口，进而奋进拼搏的模样映射出这片土地向上的精气神。集聚美好、奔向未来的口号不只是赛会的主题，更是吉林全面振兴的时代新生。

此刻就是很荣幸能担任这一次辽源的省运会开幕式的火炬手啊，我也非常的骄傲，因为作为运动员代表，然后也很难得有一次这样的机会啊，我也很开心能够担任这一次火炬手，而且呢给这些省运会的这些学弟学妹们带起一个很好的带头作用。

0: 作用。接下来的训练呢，我就是再一次突破自己吧，然后争取在以往的成绩上面能够再一次突破，然后为自己争光添彩。
1: 备受瞩目的大型文体展演以体育的方式打开五色吉林，把五色吉林的宏大叙事搬进开幕式现场。色彩在这一刻有了具象的表达，五色吉林是吉林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图谱，绿色生机勃勃，金色物阜民丰，银色冰雪风华，红色血脉更续，蓝色开拓向新。当奔跑、跳跃、拼搏的体育律动遇上白山松水的斑斓底色，宏大叙事不再停留在纸面，化作舞台上可看、可感、可共鸣的鲜活画面。五色吉林正以昂扬姿态奔赴新征程。

0: 我希望借助五彩吉林展现五彩吉林的独特魅力，把我们家乡吉林的故事唱给大家听，用歌声传递吉林的朝气蓬勃，把这份美好呈现给屏幕前的每一位观众。能够用音乐为省运会助力，我倍感荣幸，衷心祝愿本届省运会圆满成功。
1: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9月8号，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在辽源市启幕。作为我省四年一届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次赛事全面展现吉林省体育事业发展成果与全民健身崭新风貌。本届省运会赛事设置科学全面，设有青少年组、社会组、职工组、高校组、技工组五大组别，涵盖多个传统竞技项目与新兴潮流体育项目，参赛人群覆盖面广，群众参与度高，充分践行全民参与、共享健康的办赛宗旨。本次赛事延续省运会与省残运会融合办赛模式，优化赛场安全保障、医疗服务及无障碍设施，以温情专业的办赛举措传递自强不息、平等包容的体育精神。前期举行的火炬传递活动走遍吉林城乡，点燃全民运动热潮，营造出热烈浓厚的赛事氛围。赛场之上，全省各地运动健儿斗志昂扬，奋勇拼搏，勇于突破自我，挑战极限，生动展现出新时代吉林儿女积极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面貌。此次省运会的顺利举办，有效夯实全省体育事业根基，挖掘培育优秀体育后备人才，进一步普及全民健身理念。赛事以体育聚合力，以竞技促发展，持续推动体育强省建设，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崭新活力与奋进动能。
2: 9月8号，金色吉林2026秋季文旅系列活动正式启动。从9月到10月，吉林文旅诚邀八方游客走进吉林，感受北国金秋的独特魅力。
1: 据了解，本次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聚焦全省秋季自然生态、民俗文化、红色底蕴、工业遗迹等多元特色，采取主体活动加配套活动两位一体推进模式，省市联动、政策撬动、节市驱动、宣传拉动，着力丰富秋季文旅产品供给，全面活跃省内文旅市场。
3: 整个秋季活动共策划17项系列活动，其中主体活动15项，配套活动2项，希望能为广大游客带来不一样的秋季体验。
1: 作为活动重头戏之一，桦甸市夹皮沟镇黄金博物馆将于9月19号正式开馆，以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暨黄金博物馆开馆启动仪式拉开吉林秋季文旅大幕。围绕黄金博物馆开馆，省文旅厅统筹全省29家 A 级旅游景区与桦甸市黄金博物馆、宝西台金谷景区联动推出优惠政策。游客在这两个点位购买黄金，可在省内29家主要景区享受免票或打折优惠。凭省内主要景区门票，在这两个点位购买黄金，还可抵扣40元。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期间，长春市集中推出137场特色活动，打造处处有风景、时时有活动的秋日新场景。吉林市紧扣大东山水迎天下、白桦丹峰朔金秋主题，推出100余项文商旅体农融合活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开启1余100位心动金秋文化旅游美食季，创新推出美食加赛事加非遗加夜间经济全场景运营模式，松原市围绕茶干湖推出饮松活水最美松原秋系列活动，水陆空三线联动。此外，省文旅厅还设计了自然生态赏秋、乡村丰收农事、自驾廊道主题等7大类金秋自驾新品线路，满足不同游客的出行需求。
4: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 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源。作为省属国有骨干企业，吉林化纤集团以品牌建设为引领，一手抓新材料突破，一手抓传统产业升级，在市场竞争中亮出吉字号产品的硬核实力，让冰雪装备实现本地造、纺织原料更添国际范。
5: 近两年，一款西非品牌国产碳纤维滑雪板强势登陆吉林市多家滑雪场，它的重量比普通滑雪板轻30%，强度是普通滑雪板的3到5倍，价格却不到国际品牌的一半。这正是吉林化纤集团的跨界之作。2024年，企业旗下的吉林国兴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注册了这一品牌，推动碳纤维产业从基础原料向终端制品延伸。只用了1年时间，就成功建成滑雪板专用生产线，并实现量产。
6: 除了我们市场上消费者能够见得到的一些民用产品，我们还有一些像中间的复合材料、轻量化支架，被广泛应用到大的交通、大的能源、大的健康、大的装备等等领域，能够让我们更多的消费者消费到碳纤维的产品，能够消费得起碳纤维的产品。
5: 依托碳纤维领域的技术积累和产业布局，年轻品牌西非紧盯民用产品厚积薄发。同样是在吉林化纤集团，资深品牌天竺则在纺织领域大显身手。2003年一经诞生，便成为推动绿色纤维国产化替代的重要力量。企业又以这一品牌为纽带，联合上下游，推动组建涵盖竹材种植、化纤、纺织、服装全产业链的天竺联盟，现有成员单位300家。近年来，吉林化纤集团把握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发展趋势，核心产品市场占有率、产销量屡创新高，品牌效应占据行业领先地位，已发展成为全球规模领先的碳纤维、竹纤维、晶纶纤维生产基地，全球品质领先的人造丝生产基地。
4: 近日，吉大医院儿外科因工作需要拟招聘医生，一起来看具体招聘要求。
7: 聘用条件：硕士及以上学历，并取得相应学位，外科学、儿科学专业，具备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年龄应未满35周岁，1991年9月1日及以后出生，要求有外科学工作经验优先。待遇：按照医院聘用制、编外合同、卫生技术人员相关待遇标准执行。报名办法：需本人到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人事部现场报名，报名截止日期2026年9月11日下午4点。
2: 在山城通化，枫叶正向红色晕染。节目最后，让我们共赏这份浪漫秋色。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奇怪，
1: 老太太，你不要着急，你听我跟你说啊，早上是心脏病和高血压的高发期，像你这种病人一定要注意呢。啊，
0: 我没病，我没病，
1: 你不要着急，不要着急，那是这，你看，我给你留个缝啊，留个缝，我保证你看不见我，只要我能看见你，
0: 我不拉了，不拉了，不拉了。
1: 老太太，老太太，你听我跟你说嘛，哎，哎呀，老太太。老太太，开门啊！你厕所一定要上呢，你老憋着对身体不好啊！出来，出来啊！咱拉一下啊！
2: 燕儿，
3: 哎，
2: 昨晚喝酒了，你今儿啊喝点粥能舒服点。
3: 哎呀，我刚擦了口红了，我就不喝了，你待会喝啊。
2: 行，那晚上你下班，我去接你，咱俩一起吃个饭。
3: 啊，今天晚上不行哎，今天晚上我有一个保险的培训课，我得去。
2: 怎么又不行了？
3: 再说老公，咱们最近还是少在外面吃吧，这一顿饭一两百的，挺浪费的。咱不是还得攒钱吗？对不对？
2: 是攒钱，这一顿饭一两百的，那你这天天回来，咱俩话是不是越来越少了？没有空聊天了。之前还能又烧烤又火锅的，你现在回来掰开电脑，又文件又工作的，在外边有工作，你回家还有个老公呢。
3: 哎，瞧你说的，我当然知道我还有个老公啊，真的是。
2: 那你说，咱俩什么时候才能再在一块儿吃顿饭？再吃那顿饭，是不是就得散伙饭了？
3: 哎呀，哪有那么严重啊！再说了，咱们不是说好了现在要努力工作吗？对不对？不能拖累爸妈吗？是不是？那就不能光嘴上说说，得行动起来啊！动起来啊！走了，别迟到了啊！快点啊！
2: 不是，怎么忙的连亲嘴的功夫都没有了？
1: 哎，对啊，老太太，来，坐到这个上头啊。
0: 这什么呀？
1: 你来，你试一下。咋样？这个是防褥疮的坐垫儿。你看，我跟你说啊，老年，我知道你老年人坐的时间太长了，这个透气。哎，慢慢习惯一下就好了。啊，你看，这万一以后得褥疮可咋办？
0: 得不了，
1: 咱以防万一啊。你吃鸡蛋不？我给你剥个蛋。
0: 我自己会。
4: 咋？
5: 春梅早。
4: 咋？大家早啊！哎，一会儿去茶水间喝个咖啡，我跟你说事。
3: 哎，姐，你看一眼，这是拍摄预算，女主编已经签字了，但是她把咱们价格都砍了对半了。啊？
4: 他如果觉得我们这个预算高不合理，他应该逐项去精简，直接给打了五折。这也太武断了吧。
3: 是啊，那你说姐，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4: 没事，你先出去吧，我来处理。
3: 行，那我先出去了，姐。嗯。
6: 这个预算为什么做不下来？
4: 你直接把我们的预算打了个五折，那当然是做不下来啊。我们找的是最贵的摄影师，场景也不便宜，拍的还是老人家，拍摄周期肯定长，这些我在上报资料上都写得很清楚了。有一点我不是很明白啊，
7: 我们跟客户已经在过合同了，预算跟何总也聊好了。我理解社里需要盈利，但这么低的预算肯定会影响品质。
3: 我跟您解释这个事情，首先这个钱它没有进我的口袋，客户给的广告费留一部分作为社里的盈利，这是正常流程。您是老员工了，应该知道的。您这次做的是金婚，做的是老年人，如果市场不买单，我们还可能有亏损。您的方案这次客户给的是80万的预算，但如果用我的方案，

0: 不可能会给几百万的预算，公司还能留出更多的盈利空间。
1: 而且如果杂志脱销了，这个营业额还会大大的增加，因为我们用的是顶流明星，这个账您能算得过来吧？春梅姐，您总是看内容，您总是看局部，但我是主编，我和 Jason 总，我们必须要看整体，要以整个社里面考虑。您要是坐在我的位置上，您会怎么选择呢？
2: 我会有办法的。
3: 不要动，不要动！哎，我来，我来。你跪下干嘛？我又不是地主婆。
4: 起来。
3: 你不是的，不是的。
4: 你想干啥呀？
3: 我想看连续剧。咦，现在我电视剧又哭又闹的，对你情绪有影响，咱换一个。
4: 那看体育频道吧。
3: 体育频道太激烈了，我对心脏也不好。咱再换一个。综艺吧，老太太，你看综艺的时候，你老跟着扭来扭去，扭来扭去，你再把腰闪了，你春梅回来骂我呢。
4: 哦，那还看什么？
3: 咱看一个平和一点的，看新闻。
5: 了解啊，调查了之后发现，部分店铺在消。
3: 这中午了，你想吃个啥呀？
4: 好久没吃红烧肉了。
3: 耶，红烧肉，老太太，你现在这个年纪，我太油腻了，血脂高。
4: 你烫醋排骨，
3: 含糖量也高，我三高，你知道吧？我给你炒个空心菜，弄个鸡蛋羹，再整条鱼，你看咋样？随便。老太太，这个可不随便了，这你看清淡营养搭配都有了啊。
4: 这不让吃，那也不让吃，还不让随便。
3: 随便，就随便。
2: 预算先不管它了。遇到问题先用脑子解决问题吧，咱们一起想一想还有哪些场景更合适又不要钱的。
0: 我之前想过胡同，怎么样？
2: 胡同不太行，太多人去拍了。
6: 姐，您看教堂可以吗？
2: 教堂太西化了。
7: 哎，咱们要不去大学拍吧，大学里面那种反差感多强烈啊。
0: 大学这学生多，环境也复杂，再说也不好谈呀。
7: 这怎么不好谈啊？咱姐夫就大学教授啊，这不分分搞定
0: 的事。别麻烦姐夫了呀。
7: 这有什么麻烦的，咱们春梅姐在家里说一不二的。
0: 大学你说费力吗？
2: 我出去打个电话啊。
0: 我都说了，大
3: 这学校150多有点高呀。是这吧，以后咱都这样了。早上7:30吃早饭，吃完早饭2个钟头以后，我给你量一下血压和血糖。11点吃午饭，午休还2个钟头，到下午3点，我给你泡个脚，活活血。啊，太晚泡脚呀，对身体不好。4点吃晚饭，
0: 4点就吃晚饭
3: 啊。
0: 那春梅回不来，
3: 我给她说了，不用等她，你吃你的。你现在一定要养成一个规律的作息时间，这样对你的病情有好处。
0: 我没病。
3: 你咋没病啊？
0: 我有什么病？
3: 你不是有个啊
0: 啊什么啊啊？你说啊啊啊
3: 啊！阿姨，阿姨。
8: 二嫂，
2: 伟珍啊，我呢想拍一组片子，想找个场地，你有没有那种能不花钱则不花钱的场地给我用呀？
8: 这事为什么要找我呀？
2: 当然得找你呀，你这大制片人是吧，总做节目的，肯定有这方面资源呀。
9: 人脉又广，我不找你找谁？
8: 这还是第一次听你这么夸我呀。
9: 哎呦，伟珍，
2: 我在你台里没夸过你啊，吃饭的时候我没夸过你。
8: 行， 就冲你夸我这话，你这事儿就得
9: 包在我身上了。
2: 行，那就这么说定了啊，我就指望你了。
9: 嗯，
2: 好，拜拜。
9: 拜拜。
10: 哎呦，老太太，你这是要干啥呀？
11: 我洗个苹果汁。
10: 哎呦，我都给你弄好了，来来来，看看看，你看这都弄好了，给。
11: 这苹果怎么都没皮了？我爱吃皮。
10: 现在我苹果皮上都是蜡，不能吃。再一个，上面还有脓液，你吃到肚子里头，万一生病咋办？吃这啊，
11: 吃一辈子了也没吃出什么毛病。
10: 哎呀，老太太，哎呀，你这是要干啥呀？快快下来，快下来！哎呀，
11: 我要活动活动。
10: 哎呀，我的苍天，你在这摔一跤，你可咋办呀？啊，你哎呀呀呀，不要生气。你要是实在想活动，我就陪你在这个走廊里，咱溜达溜达，好不？哎，对，来，溜达溜达，对，把手摔上。哎，好的很。哎，对，哎呀，美的很，看你看走的多好的嘛。好，好，好，小心，慢一点，来，再转过来，再继续，来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6: 土著的。土著的。
12: Aboriginal。
2: 嗯，
12: 嗯。
6: 准确的。
12: Accuracy。
6: 是吗？
12: 是啊。
6: 你确定吗
12: ？Accuracy。
6: 好，随便你怎么说，反正我也听不懂。
8: 你过来一趟好吗？今天什么时候都行。
12: 小叶，我得出去一趟。
6: 干嘛去啊？
12: 我的那个准考证出来了，我去拿着快递啊。

0: 事儿，怎么今儿就你们俩啊？亚萍呢？
1: 哎呀，别提了，他孙子来了，一见他孙子，他挪不动步。
0: 嗨，玩不了了。哎
1: 啊，你儿子结婚这么些日子了，怎么还没动静啊？
2: 嗨，孩子的事儿我才不管呢，爱有动静没有动静。我儿子那天还问我呢，说哎妈，您着不着急抱孙子呀？您要着急我们就给您生一个。我说嘿好，你可千万别给我生。我好不容易把你养大了，合着我还得给你带孩子，你别给我生，你们爱生不生是不是？
3: 是
2: 啊。哎，
3: 我才过来，我看见俊杰了，和一帮人搁那喝酒呢。
4: 啊，在哪儿啊？
3: 就前面大排档。
5: 来，我给你们炫一个啊，炫一个！
6: 哇，我去，
4: 哎，
6: 好，
4: 哎，
6: 阿姨，
7: 阿姨，
6: 哎，
7: 您怎么来了？
0: 怎么这大白天的就喝上了？
8: 哎，您坐下喝点吧，
2: 我可不喝酒。
5: 妈，哥几个好久不见了，我们聊聊天
0: 儿。啊，行，可以。啊，那个，跟妈回家一趟，我跟你说点事儿。
5: 哎妈，今儿就甭说了。那谁，小谦儿、建青都没来呢。
8: 对，
5: 咱
8: 来来来，
0: 不是小谦儿、建青，你们上礼拜不是还聚过了吗？干嘛呀？还用天天见呢？
2: 婷婷找你要跟你说点事儿，这是派我过来叫你的，她在家等着你。
5: 妈，婷婷找我有事儿，她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呢？
2: 什么电话呀？派我过来叫你的，
0: 她先回去一趟。哎呦，她媳妇儿找她啊，我们家里有点事儿，好吧？你们喝着。
9: 媳妇儿，
10: 我来了。
9: 干嘛呢？啊？给你带了咖啡，你看，很热的，一直捂着呢。
11: 不能喝咖啡了。
9: 为什么？
11: 去看看，桌上。

0: 什么意思啊？你怀孕了？
1: 对，我怀孕了。
0: 不是，这个检查对吗？啥时候的事儿？是上周。我记得我们俩做安全措施了。
1: 做了安全措施也有可能会怀孕的。
0: 这也太突然了。我是挺喜欢孩子的，但没想到他来得这么快。

0: 怎么想的？
1: 我决定生下来。

0: 主要是我到现在还没跟我妈说我们俩的事儿。我说她突然间知道有，而且我这个经济情况你也知道，在咖啡厅打工，怎么养孩子？我也不能把所有压力放你一个女人身上吧。
1: 其实没关系，你不用这么想。我觉得这个孩子来了，就是跟我的缘分。压力再大，我也能扛下来的。没关系，你不用有负担。养孩子的事儿可以跟你没关系。
0: 怎么跟我没关系？他是我的孩子。真是你别误会了，我不是那意思。
1: 其实我那天跟你聊过了，你人生未来的规划里也没有孩子。
0: 不是，你那天问我计划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怀孕了？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1: 那天我也没想好怎么说，但是现在我想好了，这个孩子我自己生。生下来我自己养。
0: 不是我，不是怎么？你误会我意思了，我不是说让你养，怎么能你自己养？我指定要陪着你的。
1: 没事儿，这孩子确实是个意外，所以你不用太有压力了。你原本怎么规划的，怎么安排好的，你就按你原来的节奏去走就行。
0: 不是我原来做计划的时候，我没想到有这么个孩子的事儿。我现在我知道了，我重新计划。
1: 何志超，真的不用。你上次跟我说的，你的人生规划，你安排好的留学，我都是支持你的，所以你不用改变。
0: 我真的不是那意思。我是说，这本来就是个好事嘛，咱俩好好商量，好好面对。
1: 不用商量了，就这么定了。
0: 怎么就这么定了？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我们可以再多准备准备。
1: 我想一个人安静安静。你先回家吧，回去好好考虑考虑。

0: 妈，你不是燕儿找我回来有事儿吗？人呢？
1: 上班呢。
0: 上班了，您叫我回来，这建青、小谦没来呢。我他们来了，我走了，什么意思啊？
2: 哎呀，你不就想喝酒吗？妈陪着你喝。
0: 跟哥们儿喝酒聊聊天，总也不聚了，这不不一样吗？能聊出来跟他们。
2: 跟你妈就聊不出来啊？
0: 跟哥们儿在一起聊天不放松吗？
2: 跟你妈在一块儿不放松，你紧张啊？我告诉你，阿俊，从你跟这刘红艳结婚，你就没怎么跟你妈交过心。你今天必须得跟我说，怎么了？心里有什么事儿啊？大白天的借酒消愁。
0: 我
2: 嗯，
0: 跟红艳吧，
2: 嗯，
0: 我们俩这感情可能是出了点问题。
2: 不是怎么了？怎么感情出什么问题了？吵架啦？啊？你有外遇啦？
0: 怎么可能啊？
2: 不是，那怎么了？你说呀。
0: 就是都是
2: 嗯，
0: 生活上这点事儿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
2: 一点一点累积，你就一点一点跟你妈捣鼓。
0: 红艳儿因为房子，
2: 嗯，
0: 就加班加点的，开始工作，想多挣两个。
2: 这也应该呀，你们买房子本身就不应该啃老花老人的钱，自己努力工作挣。
0: 是啊，他这工作现在一忙起来之后，我们俩在一起接触的时间也少了，话也少了，感情慢慢就开始疏远了。我是真害怕的给我给蹬了，我一想起来这些事儿我就心里就难受。
2: 儿子，合着你现在你是怕他给你踹了，就找一条件比你好的人走了是吗？不是，你对你自己的认知你也太不客观了。你站起来1.83米大个儿，是不是？咱家怎么了？原生家庭，父母很恩爱，充满温暖的一个家。就当初人家建明叔叔、刘鑫阿姨给你介绍的那俩，真的都比他强。你说是不是？人刘鑫阿姨给你介绍的那个，英国留学回来的，你知道英国上学一年学费多少钱呢？光学费3-4万美金，这还不算住宿啊、吃饭呐、往返的机票啊，人一年能花得出大几十万给孩子。人家家那生活条件，你少奔多少年呐？你少操多少心，着多少急呀？哎呦，人家那勾嘎的 K 一串一串的英文，人哎，就嫌人家什么戴眼镜牙不好看。戴眼镜怎么了？妈什么呀？你妈就戴眼镜，牙不好看，又不是嘴不好看。
0: 您就别提这牙的事儿，怎么又聊回来了？跟那都没关系，那都是之前，怎么还往前倒啊？
2: 不是你倒的吗？不是一点一点累积吗？我也累积呀、啊，光你一人累积呀、啊。妈呢也没那意思，说又提这些，好像跟要破坏你们夫妻感情、要离婚似的。是没有，别离，你们俩这么相爱，好好过啊，妈支持你。好不，
0: 妈，您说的都对，啊、我也就想表达一个意思，就是如果有一天，燕儿要是真的跟我离了，我就不会再娶第二个了，我就跟您和我爸，咱们三口人，踏踏实实的过一辈子。
2: 您放心，这事儿啊，交你妈了。
3: 哎，春梅，啊，我跟你说一下啊，老太太吃完饭了也废了啊，我给你把菜都放到冰箱里，你回来热一下就能吃。啊，没事没事，明天见啊，对。

0: 没睡啊？
1: 我等你。
0: 你没吃饱啊？怎么还做上饭了呢？
1: 我要给你做一个肉沫豆腐，你爱吃的。
0: 给我做的呀？我来。
1: 不用不用，我全都会做。你去洗个澡。
0: 那我等着吃了。你小心点，别敲手啊。

跳。我这不白减肥了吗？我。嗯嗯。

0: 来一口。好吃吧？妈，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给我做这个肉末豆腐什么时候？在以前老房子呀，那会儿我还怀着思南呢。有一天伟强跟我吵架，吵得特别厉害，把我气的，我就躲在房间里哭，也没个人诉过苦啊。本来我想去找你来着，后来我一想，你是他妈妈，能向着我吗？谁不向着自己孩子呀？后来到吃饭的点了，你叫我出来吃饭，我出来一看，嚯，一桌子好吃的，伟强就跟个没事人似的，还在那吃的可香了。记得你当时跟他说什么来着吗？想不起来了，一点都想不起来了。你就说下去，还有脸吃饭呢？我们老倪家的规矩，做错了事就不给饭吃。我这解气呀。嗯，当时你还跟我说呀，从今以后啊，妈给你撑腰。伟强要是欺负你，你就来找妈。我从小啊就特别爱吃这个菜，我妈特别爱做这个，她走了以后就没人给我再做了。结果呢，我一嫁过来，我妈不是在这儿呢吗？
1: 梅，嗯，你真好看。
0: 你也好看。来，干杯。
2: 是这样的，我体校有一哥们儿，他最近呢给我打一电话，说遇到了一个棘手的事儿。他和他女朋友是闪婚，然后家里人反对，所以一直就没说。但现在问题来了，他媳妇儿怀孕了。
3: 你朋友多大？
2: 和我差不多吧。
3: 不会是你吧？
2: 怎么能是我呢？
3: 你发誓。
2: 我发誓，绝对不是我。
3: 你吓死我了！你说吧，你小姨给你分析分析。
2: 那你觉得她这情况应该怎么跟家里交代？
3: 我问你啊，你那个哥们儿跟他媳妇儿感情怎么样？
2: 特好。听说他们俩关系特好。听说他这媳妇儿吧，人特善解人意。
3: 那不就没多大事儿吗？谈恋爱、结婚、生孩子，那都是他们俩的事儿。大不了就把孩子直接带回家，就说他就是我媳妇儿，他肚子里是我孩子，甭管你们同不同意，我们俩好定了。
2: 这么横啊？
3: 那当然，这可是一辈子的幸福，必须要掌握在自己手里。如果你哥们儿要敢因为这件事退缩，我保证帮你去收拾他。
2: 如果这人是我呢，你收拾我吗？
3: 他是他，你是你，他的事儿我真管不着。但这要是你嘛，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光想想就已经吓出我半条命了。我现在就能想到我姐抡起菜刀追杀你跟我的画面了，吓人。明天还得考试呢，快背单词，我先睡觉了。加油加油加油
2: 加油！
3: 晚安，我是超。

0: 哟，
1: 哎，这么早啊，起来了？
0: 啊，那个今天公司让我出去办点事儿，我得早点去。
1: 哎呦，你这怎么这公司这一天到晚的给你这活这么多呀？早晨越走越早，晚上越回来越晚。
2: 没事，没事嘛。
1: 哟，这就走了？

0: 啊，你好，小姑娘。
1: 哎，
0: 那个
1: 有什么能帮您的吗？
0: 啊，我想找你们领导。
1: 我们领导？哪位领导？
0: 最高那个领导。
1: 您找他有什么事吗？
0: 有什么事儿我也没法跟你说，我跟领导说，好吧？你赶紧给我找一下。
2: 啊，阿姨您喝水。
0: 嗨，我不喝。啊，你是领导？哎呦，
2: 算不上什么领导
0: 啊。你贵姓？
2: 我姓苗，我叫苗丽。啊，我是这儿的主管。
0: 哦哦，苗丽，我是刘红艳的婆婆。
2: 啊
0: 啊，刘红艳呢，跟我儿子结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啊，我们四个住一块儿。我跟他爸爸，我们啊一家四口住在一起。我每天看着我这儿媳妇儿啊，真是工作非常努力啊，很勤奋，很上进，没毛病的。但是我觉得这工作如果影响到社会主义家庭的和谐，这就不好了。
2: 哎呦，阿姨，您看您这一上来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这个红艳啊，
0: 嗯，
2: 她在我们这儿的表现呢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同事全都看在眼里了。
0: 嗯，
2: 我呢作为公司的主管，我也特别庆幸我能拥有刘红艳这样优秀的员工。
0: 那你就得珍惜呀，是不是？你不能拿她当驴使啊！国家规定每天工作8小时，朝九晚五。你要说，哎呀，没办法，得加班，可以呀，一礼拜加一回班，是吧？加一回3钟头，但你不能天天加呀。好家伙，这早上起来一大早走了，晚上那么晚回来，我这经常是做好了晚餐，没法回来吃。你这天天吃外卖，这谁受得了啊？
2: 对对对，这您说的对啊。哎，但是关于这个问题，我跟您解释一下哈。
0: 啊，
2: 因为我们这个呀，新兴行业，
0: 嗯，
2: 然后我们这个行业现在发展的势头又比较好，那公司呢也是发展的很好的。
0: 嗯，
2: 红艳嘛，这个年轻员工有机会，他肯定是想多多的表现一下的哈。
0: 嗯，
2: 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们都是严格按照劳动法来执行的，我们都是按时按点的把这个加班费发到位的。
0: 哎，这话我就没法认同了。你不能说因为我给你加班费了，我就得把你累死，是不是？做人做事做领导不能这么做呀。他年轻人，他刚新婚，他还面临着必须得生子，他得怀孕呢，他有生活，他不能只是工作呀。你必须得人性，你不能没有人性啊，对不对？
2: 解决啊，阿姨您别急，这我们肯定解决。我现在呢，我就召集大家开个会，我们专门针对红艳的这个问题，我们大家一起讨论研究一下。这天大的事儿，都不能影响您的家庭和睦。您放心啊，马上就解决，绝对给刘红艳充分的休息时间。
0: 好了，谢谢谢谢，来给你握个手。
2: 好嘞，
0: 谢谢领导。哎，你这位领导还真通情达理。
2: 哎呦，也
0: 没想到
2: 您的理解啊。
0: 啊，我本来一肚子气儿来的，我这一下全消。
2: 哎，阿姨您别生气，您慢点啊。
0: 得嘞，我走了。
2: 哎，好嘞。
3: 大外甥，你这一早上打了第3个喷嚏了，熬夜血雅思抵抗力下降了吧？
4: 没事儿，
3: 把这个喝的，还给你冲。
4: 谢谢小姨啊，我一会儿喝啊。
3: 你东西都带齐了吧？身份证、笔呀、啊。
4: 放心吧，都带齐了，检查完了。
3: 大外甥，我跟你说，我今天真的挺想陪你去考试的，可是我这个人你也知道。我一遇到考试我就紧张，我就想上厕所，到时候我怕我影响你发挥，你考不好。
4: 你没搞错吧？我考试又不是你考试，你紧张什么？你上什么厕所？
3: 那你是我大外甥啊，咱俩血浓于水，那我紧张你肯定有心灵感应啊，到时候你也想上厕所不就考不好了吗？
4: 嗯
3: 嗯，
4: 心灵感应到了，你是挺紧张的
3: 是吧？
4: 没事儿，等你艺考的时候我陪你去啊，我今儿自己去就行。
5: 我要吃水果，我要吃香蕉，我要吃橘子，我要吃橙子，这不是橙子，不吃不吃。
6: 哎呀，我的个苍天，我算是看出来了，老太太，你就是想把我吃开，趁机跑出去。
5: 是。
6: 那你说，你非要出去，你想干个啥嘛？
5: 我想出去透透气儿。
7: 外面太阳这么好。

0: 我想晒晒太阳。
1: 医生都说了，晒太阳对老年人好。
2: 外面的空气不好呀，说不定那还有个病毒。
0: 哎呀，憋死我了，我想找人说说话。哎
2: 呀，你看你这个老太太，我在这儿不是一直陪你说话呢吗？啊，
1: 你说你出去你碰见的有些老汉呀老婆呀，那跟你骗的不是谁病了就是谁又走了的，我不是害怕影响你心情呢吗？
0: 你不让我出去是吧？
1: 哎呀，没有的嘛。
0: 等春梅回来，我告诉她，你这个阿姨不合我心意，我让她给我换一个。
2: 哎呀，我的苍天呀，你这个老太太，你咋这么倔呢？啊？哎呀，算了算了。你要真的想出去也可以啊。
0: 哦，你同意了？
2: 嗯，我同意了。
1: 哎，老太太，等一下等一下。
0: 你干嘛？你不是让我出去吗？
1: 哎呀，让你亲呀，我害怕外边风大，给你拿个外套来。哎，穿哈。嗯，
0: 这下好了。嗯，我早去早回。
1: 不是你，是咱俩。
0: 你也去？
1: 肯定的嘛。

0: 这挺不错的位置啊，环境挺适合拍摄。那走吧，去下一个景点吧。
1: 啊，哎哎，你等会儿，我陪你折腾一天了，我这孕妇你就不能照顾照顾我吗？
0: 我都给忘了。孕妇大人，赶紧坐。
1: 只能喝柠檬水吧？
0: 啊，柠檬水行。服务员，两杯柠檬水。
1: 那。

0: 这个音乐风格好听吧？你行啊，伟哲啊，假装带我来看景，实际上是当尼斯南的说客来了，是吧？
1: 是这样的，思南这孩子吧，最近在我那儿真的有进步，照顾老人，对吧？自己学习也特别用功，关键是我觉得他玩音乐这件事情是真的，是认真对待的。
0: 小朋友的这个追求梦想的热情，我们要保护，也要鼓励，对不对？哎，这歌他自己写的，你听听。

0: 真觉得他行啊？
1: 我跟你觉得他行不行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觉得他行啊。你看，不然怎么能让他在这唱歌呢？是不是？
0: 哎，我也看明白了，他搞乐队啊，你就是始作俑者。
1: 我那叫精神导师，好吧？
2: 夏父，
3: 妈，
0: 我们还有工作呢。你搞乐队，你就好好搞，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半途而废。学习是你自己的事情，乐队可不止你一个人。休息够了没有啊？别耽误我的事儿啊！
1: 走走走走。
3: 再见，妈。
4: 那个白
5: 哟，干回来啦！哎
3: 呦，媳妇儿，今儿下班这么早啊？
4: 来吧，
5: 早还不好，吃

0: 赶紧洗手吃饭啊！我算今儿能赶上一块吃个饭了。来，快来，我给你盛汤。
1: 多久一起吃了？
0: 饭我就不吃了。啊？怎么了？我就想占用2分钟，说两句话。哟，
1: 啊，
0: 什么呀？从我到这个家里来，也1年多了。 从当初我跟倪俊是怎么结的婚，再到后来怎么怀孕又流产，这前前后后的，还有关于这房子的事儿，你们二老背后怎么算计我的？
2: 不是，
0: 我都清清楚楚。
2: 不是，
0: 妈，您不用解释，我知道。 这一年多以来，您从来都没有打心眼里真正的接纳过我，包括我在这个家里，我也从来没有得到过应有的尊重。
2: 应该不会吧？
0: 我真的有想过，我要努力的融入到这个家里面，我要好好的做你家的儿媳妇儿。妈，我真的有努力过，我真的非常的希望你们能够打心眼里认可我。
2: 可是，很可惜，
0: 妈，今天您到我公司去闹，去干涉我的工作。
2: 妈，您知道吗？工作是我的命，您触碰了我的底线。
0: 我没要。我老板今天说了。 让我尽快离职，没问题。我明天早上我就可以去离职，但是妈，我想跟您说的是，我即使我工作没有了，但是我也不会像您想的那样，我天天在家备孕，我天天在家生孩子，不可能的。我刘红艳，我必须要有自己的事业。 我必须要努力赚钱，我必须要有买房子的能力，我必须要把我妈接到我身边来。我是她唯一的亲人，没有任何人可以改变我这个决定，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影响我。所以，真的，请你们理解一下我，妈，爸，老公，我今天我就。
3: 从这搬出去，啊！我非常感谢你们这一年多对我的照顾，但是真的我尽力了。对不起，
4: 孩子，哎，孩子，你干什么？你赶紧去医院。
3: 媳妇儿，你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你干什么去了呢？
2: 没干什么呀。
4: 你消消气，消消气，是我。
3: 我让你受委屈了，媳妇儿，你消消气。
4: 放开我，我真不知道我妈去公司了，她跟我说，她姐姐谁知道？
3: 燕儿，你怎么想的？
4: 我怎么了？
3: 你怎么想的？
4: 你
3: 这儿媳妇的啊，你不用跟你妈那一般见识，她上年纪了，她糊涂啊！不用，回去你消消消气，媳妇儿，
4: 我让你受委屈。
3: 你妈这她办事儿吧，她欠考虑。
4: 来，冲我来，
3: 快点，
4: 媳妇儿，孩子，
3: 这是你冲我来，我让你受委屈了。
4: 孩子，燕儿，孩子，你那什么？哎，孩子，哎，
3: 干嘛呀？你这是要真走啊？
4: 消消气，燕儿，
3: 你拦住的，你来，
4: 你这干嘛啊？
3: 你是你都干什么了？这怎么回事
1: 留恋，留恋，一直一直。

0: 怎么来了？
1: 姐，我可以在你这儿住几天吗？
0: 这怎么了？谁欺负你了？来，进来，快。
2: 媳妇儿，你不接我电话，你给我回微信呗。你是住酒店还是住朋友家了？你跟我说一声呗。是，我妈今天是做的不对，我替她跟你说声抱歉行不行？我在这给你道歉。
3: 你妹妹，你给我赶紧乖的乖的给她打开。哎，这头啊，嗯，哎，对，方圆两掌。一下是一下，你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
4: 好，
3: 从中间，哎，就两掌，
4: 嗯，
3: 按住那上下，哎，就这区域啊，嗯，来，哎，好，对，哟，嗯，
4: 今天这事儿，
3: 嗯，
4: 办的可真是，敢想敢干呢，你啊，这是。
3: 我告诉你，倪伟民，我都不跟你讨论这事儿。我跟你聊这事儿就叫对牛弹琴，早晚有一天你都会服我吴二虎。就这俩人不见得有好结果，我是不是早就说过？你以为我天天打麻将，我光为玩啊？我接触多少三教九流啊？你以为我看电视剧《法治进行时》什么《今日说法》啊，电视剧古装戏现代戏我在看什么呢？我在了解人生呢。使点劲儿，你看见没有？俩人热恋的时候一回事儿吧，现在才多长时间啊？摔门就走了，这就有可能分居，分居就有可能离婚。哎，幸亏没买房吧？敲。往右。嗯，往下。
2: 来，先吃点。
5: 我还要玉米和那个土豆。
2: 好，玉米、土豆，这些够吗？
5: 嗯，够。
0: 谁啊？
2: 我妈。
0: 我姐。
2: 妈。
0: 姐，我也在呢。
6: 志超，今天考得怎么样啊？快跟我说说啊，
0: 姐，今天何志超考得特别好，下笔如有神助，一般人压根儿都不是他的对手。
2: 你考还是我考啊？我妈问我呢。
0: 这人怎么一点都没良心？
6: 何志超，我跟你说，如果没有你小姨的照顾的话，你哪有今天啊？
0: 哎，还是我们家小超也比较聪明，随姐也随我啦。
2: 哎，行了行了，来，妈，干干杯啊，干杯。哎，别，不，这不行，你未满十八岁，你喝果汁啊。
0: 我到十八了。嗯，干杯。

0: 妈，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1: 我跟你说啊，过两天啊，我就去京北了。
0: 你小姨说有一个叫欣然的姑娘不错，到时候让我见见啊。哦，那个，来，喝口水。
1: 啊，谢谢。
0: 你别说，这睡衣我新买的，合着给你买的，还挺合身的。以后归你了。不好意思啊，从家里出来的急忘带了，别跟我这客气啊，想住多久住多久。不过我说你那婆婆呀，也真是够了。你说，平时说话难听也就算了，替儿媳妇辞职，她怎么想的？这都赶上论坛上说的那些极品婆婆了。本来我之前只是觉得她是刀子嘴豆腐心，但这次。 他触碰了我的底线，说到底，他心里就只有他儿子，儿媳妇儿根本就不算人。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呀？唉，他这么一闹，领导直接劝退了，我也只能明天一早去办离职手续。想好了？想好了，姐，我就跟你学着干。
2: 只要有出路，不管多苦，我都愿意。行，我就喜欢你身上这个劲儿。嗯，以后跟着姐干，姐带你赚钱。真的，谢谢姐。红艳啊，我不太明白哈，咱们公司的工作强度，并没有像你婆婆说的那么大呀，你怎么会每天那么累呢？
1: 娘姐，首先。 我代表我的婆婆向您还有公司道歉。确实，我婆婆昨天来公司这样闹，给公司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还有麻烦。关于工作时间的问题，是我的问题。你也知道，我一个外地人，我想要在这个地方站稳脚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很多时候。
2: 在主动的找工作、找项目去做，跟公司没有压榨我。咱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昨天之所以跟你说希望你能够主动离职呢，是因为一是你婆婆的态度，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公司开除你的话，必然会牵扯到一些劳动仲裁啊。
3: 赔偿等等各个方面的问题，现在你能够主动离职，应该是对我们大家都好，啊，嗯。哎，月，你在这干嘛？这不是在等你吗？这干嘛呀？真的要走啊？你就是太好被欺负了。要是我，我肯定跟他杠到底。
0: 我对公司还是有感情的，就这样吧。你要走也不能就这么走啊，那你不就等于认输了？再说了，就算要走，你也得等被解约，拿到赔偿金以后再走。好吧，你别担心我了，
3: 我没事，那不开心。
0: 常联系啊。好了，
3: 保重，
0: 你好好的。
3: 真啊，哎，来了！你等很长时间了。
4: 没有，我也刚到。
3: 真行啊你！怎么想起这儿了呢？怎么样，这个地方不错吧？
4: 嗯，你说这酒吧呀、艺术区、老厂房，你全都看过了，都不满意。要么呢，就嫌人太老土；要么就嫌人太新潮。这个地方可以了吧？上世纪就在这儿了，新潮与传统的结合，这回你客户该满意了吧？嗯，
3: 有质感。
4: 很好看，哎，我突然想起来，我以前跟你二哥谈恋爱的时候来过这儿，拍照是挺好的，没问题。但是这连个洗手间都没有吧？我拍老人，去哪儿休息，去哪儿换服装啊？
3: 房车我都给你备好了。
4: 我可没钱租房车。
3: 知道你没钱，我这动用的都是熟人关系，我容易吗？不花钱。
4: 靠谱啊，关键时刻还得靠自己家人。哎哎，这张好，这张好，你看。嗯。哇。
3: 你慢点啊。
5: 快来看。这阳光也太好了。
3: 是不是这边看过去也挺好的？
4: 哎，我突然想起来，你那事儿怎么样了？跟何志超说了没？
3: 说了。

0: 上次跟你聊完回去就跟他说了，
1: 他什么反应啊？
0: 能有什么反应啊？跟我想的一样，懵了。
1: 可能还是太年轻吧，你再给他点时间，我觉得他应该能接受。
0: 干嘛非得给他时间呀？我本来也没打算让他管。
1: 行吧，我呢也说不过你。再说了，我也没什么资格去劝你，我都是个婚姻失败者。
0: 你可别这么说啊。但是我倒是觉得吧，你这思路确实该改一改。嗯，这么多年了，你哪天是为自己活的呀？你这每天保持这么精致的妆容状态，保持得这么好，都是给别人看的，你是不是应该好好欣赏欣赏你自己啊？
1: 行，我来给我们这次的会议做个总结吧。从今天起呢，你就好好给你的孩子找个爸爸，我呢去找找真正的自己。来，合张影。一、二、三。
2: 姐，这个景儿也太有意思了，而且我查了资料，之前都没有别的大片用过。
1: 你也觉得挺好的，那赶紧重新做个 PPT 发给客户再审一下。
2: 好嘞。
1: 现在场景不需要钱了，那我们就把这部分费用给 Alex， 必须找他过来拍。
2: 姐，我有一句话一直想跟您说。
3: 说，
2: 您是我的偶像。
1: 加油。
2: 谢谢姐。
4: 来来来，多吃点啊，今天。
5: 螃蟹、鱼、饺子。你这把半年的硬菜都放在这一天了。
4: 我要搬出去了，至少得半年，所以你得照顾好自己啊。
5: 为什么？
4: 你记不记得我前两天跟你说的我同学的那个故事？其实我说的那个主人公不是我的同学，是我。
5: 何志超，你朋友媳妇儿的孩子竟然是你的？
4: 不是不是不是我同学媳妇儿孩子，不是，那就是我的孩子。
5: 你给我解释清楚，何志超。
4: 一个月前我和宁伟珍已经结婚了，现在伟珍已经怀孕了。
5: 你疯了吧？
4: 所以我现在必须搬出去照顾她。
5: 你现在生米煮成熟饭了，你告诉我了，何志超，你这算盘珠子都快崩我脸上了。
4: 小雨，小雨，你先别着急，别生气嘛，来坐，坐。我不告诉我妈，的确，的确是因为她身体不好。但是你跟我妈不一样，你年轻啊，思想也新，对吧？而且你看过那么多爱情电影，你懂爱情。
5: 我不知道爱情是什么，何志超，但我知道疯子是什么，就是你。你说，你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4: 说来话长。
5: 说。

0: 媳妇儿，你不接我电话，给我回个微信行吗？这都两天了，你再不回我都要急死了。你是住酒店还是住朋友家了？跟我说一声，报个平安好不好？
1: 这不挺能说的吗？
0: 不会再干涉。
1: 信息一条接一条的，在他妈面前怎么就不这样？
0: 我真错，
1: 就哑巴了。
0: 你别不理我，你哪怕骂我一顿出出气，或者你回来打我一顿好不好？
1: 反正这次不管他说什么，我也不会回去了。
0: 求你了。

0: 他这认错态度还是可以的，所以你讲好了，你们就要一直这么别扭下去吗？其实他还挺可怜的，在那个家里，面对他那个妈，他也是受害者。 我这次出来就是为了反抗我婆婆那个恶势力。至于他，再说吧。有些人啊，嘴上硬，心里呢还是软的吧。
1: 快尝尝我的手艺。哦。嗯。
2: 怎么样？嗯，哎，你这手艺可以啊，是你做的？
1: 当然是我做的啦，我跟我妈学的。哎，我好久没做了，还以为忘了呢。要不你别走了，跟我这住着吧，我也想天天吃。在他家都是他妈妈做饭，我也好久没吃自己做的饭了。行了行了，别让我妒忌了啊。
2: 我这天天回家冷锅冷灶的，点个外卖都不知道吃什么呢。你这家里有人给你做饭，有人收拾，你反倒不乐意了呢。以前我还天真的以为，嫁了一个本地人，就不用再飘了，也算是有家了。嗯，可现在看来，就算是结了婚，不是你的，总归不是你的。
1: 那就好好工作，先攒他个首付出来。
3: 房子呢也不用大，至少是属于你自己的。
4: 我也是这么想的。走，赚钱去。天津，哎，这就到了。哇！
3: 大家把手里活都停一停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从今天开始，我们的队伍又壮大了，让我们用掌声一起欢迎刘鸿雁。
5: 欢迎欢迎欢迎！
3: 大家好，以后还请大家多多关照。
1: 从今往后就是一家人了啊，大家相互帮助，相互关爱，共同进步。共同进步。
3: 好，接着忙吧。嗯，来。
1: 位子有点局促，将就一下。过两天我找机会给你换更好的。
3: 哎，不用天津，咱们做保险的，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跑，这工位说实话都用不着。 有这觉悟就行。一会儿先上人事那儿报到。嗯，
1: 好。
3: 然后上医院看看左云吧。嗯，他这车祸也算是意外事故，看看需不需要走赔付流程。
1: 好嘞，没问题，放心吧。
3: 有事随时找我啊。
1: 好好，忙吧。

0: 你不是说让我考虑几天吗？考虑清楚了。怎么样？说实话，你刚开始跟我说怀孕的事儿的时候，我真的整个人都懵了。我在想我自己还是个孩子，我怎么当个爸爸？我怎么负起这责任？但是后来冷静下来。 我才发现，其实我心中更多的是高兴和喜悦。伟珍，我想做爸爸，我想有一个我们的孩子。现在你会这么想，是因为孩子还没出生，你根本就不知道要抚养一个孩子、照顾一个孩子会面临多少的困难。 孩子每天都会哭吵闹，你根本就睡不着觉。每天晚上还要起来换尿布，要喂好几次的夜奶。到时候你就只能寸步不离的守着他，什么也干不了。等孩子生下来，你可能就不会这么想了。
1: 我不怕。
0: 我承认，我们从相识到结婚，再到现在有孩子，这一切都不在我的计划之内。 但是不得不说，这些都是我最幸福的一半。我知道我现在的能力根本就没有办法承担起整个家庭，但我至少可以照顾你啊！我可以做饭、洗衣服、收拾家务，我这些都可以做。等孩子出生之后，我还可以换尿布、喂奶，然后哄孩子睡觉，这些都不用你插手，我来就行。
2: 喂奶也不用我插手啊？
0: 啊，那个喂奶我还真帮不上忙。
2: 我主要是想说，其实我小姨就是我和我妈带大的，带孩子我比你有经验。哦，
3: 说到小姨，我怀孕的事情你还是先不要告诉她，她本来就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我怕她知道后再受什么刺激。
0: 我已经跟她说了。
2: 你告诉她了？那她什么反应？
0: 3年前，我当时还在体校做训练。 有一段时间里，我状态特别不好，一直在争那0.01秒。那天刚好赶上我脾气不好，有点情绪，结果我在体育场的时候遇到了宁伟珍。他采访我的问题是：一个体育生应该思考些什么？我当时特生气，我觉得他在故意刺激我，就没来由的跟他发了脾气。 但是他跟我说，虽然我的身份是体育生，但不应该只想这些。说起来也挺奇怪的，我之前从来都不想这些，我都觉得特矫情。但从那之后，我好像真的在想，我这一生到底要怎么过才算是有意义。
2: 然后呢？你就爱上他了。然后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跟腱断裂了嘛，受一大伤。我自己在这边养病的时候，躺在病床上，有一天，我就突然间在节目里看到了伟珍，他在《思考者》的节目里。 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你知道那种感觉吗？你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自己一败涂地，你像觉得自己跌到了一个谷底一样，四面全是黑暗的，你听不见，你看不见。但那个时候，你感觉头顶好像突然间投来了一束光，让你抬头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世界。
0: 好像还有一丝希望。再然后呢？再后来，我就到了我师兄那咖啡厅去工作。那天特巧，我在咖啡厅碰见了宁伟珍。我觉得是老天给我的机会，当时我就对自己说，我必须要抓住这次机会。如果我错过了，可能就是一辈子。 所以我就追他了。
1: 我姐一直都说姐弟恋一定会后悔，你就那么确定？
0: 确定，不后悔。
1: 那你能保证他不后悔吗？
0: 即使生活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都抵不过两个人真心相爱。小姨，你对我这一生最大的期望是什么？
1: 希望是你幸福、健康、平安。我姐不是也总说吗？说这些是钱买不来的。
0: 平安、健康，我现在都有了。我想去追寻自己的幸福。
1: 懂了。

0: 穷小子，穷光蛋，纯爱。何志超，
1: 比你要照顾媳妇儿还要照顾我，你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我又没给你帮上忙，净给你捣乱。
2: 你是我亲小姨，那是我亲媳妇儿，我两个都得照顾啊。
1: 你去追寻你的幸福吧，我不拦着你，只要你高兴就好。
2: 小姨，你真的同意了？
1: 嗯，我同意了。
2: 谢谢你。我行李都收拾过来了，我既然能收服我小姨，就一定能收服我爸。媳妇儿，但是我们家可能还是得持续一段女主外男主内的生活模式，但我会加速好好努力的，总有一天我那事业能做起来，我就不用你工作了。
3: 不用我工作？让我在家里做家庭主妇伺候你啊？我才不干呢。
2: 我伺候你？现在我做家庭妇男伺候你，等以后呢，你做家庭主妇了，我还是伺候你。
3: 没有了。
2: 老婆，你就相信我吧。老婆，辛苦了。
4: 啊，罗密欧，不要对着月。啊去！喂，姐。
3: 哎，小妹啊，你最近忙不忙啊？我跟你说啊，过段时间我要去京北啊，看看你跟志超。
4: 啊，姐，我们最近不忙，你不用特地过来的。
3: 哎，小妹啊，我怎么听得你的嗓子有点哑啊？啊？
4: 哦，我就是有点感冒了，姐，我那个吃点感冒药就好了。
3: 哦，那就好。啊，对了，志超在你身边吗？让他接电话啊。
4: 小超，小超，那个小超出去给我买感冒药了，姐。他得等一会儿才能回来。那个姐，我电话没电了，我先不跟您说了。好，姐，我挂了，我挂了。
3: 这俩人还都挺忙。
4: 何志超，你要是回来，你必须请我吃顿饭。

0: 你叫鹏鹏吧？
1: 是啊，
0: 我是你妈妈的朋友。你妈妈呢？
1: 我妈妈去检查了。
2: 哎呦啊，
0: 云姐，
2: 你怎么来了？
0: 我听说您出车祸了，所以赶紧来看看您怎么样啊？哎
2: 呀，没事儿，我就是那个擦破打皮儿，没什么事儿。
0: 怎么回事啊？怎么会出车祸啊？
2: 我就是那个，就过马路的时候一晃神儿，我就没注意是红灯，所以呢就让车给撞了。
0: 那可得小心了。那个司机呢？
2: 这不是没什么大事儿吗？然后我想着我走医保也花不了多少钱，我就让他走了。
0: 走了？啊。那我想跟您问一下啊，就是说您出车祸的时候是在什么地方啊？
2: 就在我儿子学校旁边。
0: 大概是几点钟呢？
2: 就是放学那会儿，大概5点来钟吧，没注意看。
0: 那个车牌号您还记得吗？
2: 哎呀，我不用了解了，我真没事儿。你看我这不是挺好的吗？我也不用报销。
0: 是这样的，云姐，因为您在我们公司买了一份保险，所以我作为您的保险员呢，我是有义务了解您的这些情况的。
2: 我知道你好意，但是我真的不用了。你看我过两天就出院了，真不麻烦你了啊。
0: 行，那我过两天再来看您。啊，给您买了水果，希望您喜欢。
2: 你看看，破费了哈。
0: 没事儿没事儿，那打扰您了。

0: 喂，田姐，我怎么觉得左云姐有点问题呢？你看，她刚买了我们公司大额的意外险，这就马上就出车祸了，你不觉得这太巧合了吗？
1: 你电视剧看多了吧？现实生活中哪有那么多骗保的事儿啊？
0: 不是，你是没有看到今天医院的情况，我跟他了解车祸的情况，他也支支吾吾的。然后我问他司机，他说他把司机放走了，他也没让司机赔付。然后最后我就问他一些关于车祸的细节，他反应特别强烈，而且着急忙慌地赶我走。反正我觉得他状态不对，要不你帮我调查一下他有没有什么病史啊？好。哎，田姐，啊，怎么样啊？
2: 什么怎么样？
0: 左云姐的事儿啊，她到底有没有什么病史啊？哎
2: 呦，我在外面跑了一天的业务，还饿着呢，让我吃口东西行不行？
0: 行，那咱们去楼下，我请客。
3: 来啦，
2: 哟，
3: 姐，关东煮包子。
0: 怎么样啊？
4: 要我问那事儿，我给你问了啊。之前有几个客户都是他给我介绍的，但人家都说了，不太清楚。
0: 怎么可能啊？哎，那我们还能找到当时那个司机吗？
5: 燕儿，咱们是保险销售员，不是理赔调查员。
2: 且不说啊，他这没出事儿，就算他要真出事儿了，那跟咱也没关系啊，费那劲干嘛？
0: 不是姐，你想啊，他买的可是身故险，他要是真的故意为了骗保出什么事儿，那他人就没了，他有什么事儿他想不开的？
4: 你这典型的，我跟你说，你想太多。
0: 不是，真的不是这样的，我真觉得这事儿蹊跷，我觉得他状态不对。
4: 你说那么多没用，赶紧吃，吃完回去搬砖。
6: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的拍摄方案客户通过了。
2: 王倩，给女主编发过去，
7: 没问题。
2: 你该来个怎么样啦？
7: 我跟他软磨硬泡，少了20000块钱，他也接受了。
2: 我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次的拍摄对象可是70、80岁的老人家，每个部门都要把自己的工作提前准备好再开拍，老人家身体受不了，工作时长不能太长。 OK
8: OK
9: OK，
2: 加油
9: 加油加油。
8: 这挺好身材的，那应该是我妈请来照顾你的人吧？那您知道我是谁吗？
10: 你是来救我出去的。
8: 对，我就是来救您出去的。
10: 同志，现在几点了？
8: 2:30。
10: 不对，你再想想。
8: 什么不对，奶奶？
10: 安好不对，你不是邮差。啊，
8: 对。我不是邮差，我叫邮筒，我是邮差的上级。
10: 快走，他醒了，我们谁也走不了。
8: 那拿件外套。奶奶，好吃吗？
10: 好吃。
8: 奶奶，没想到小女孩爱吃东西，你也爱吃。
10: 小女孩爱吃。我也爱吃。
8: 行，您今年20，明年18。
10: 80。
8: 八十。奶奶，咱们一会儿去哪儿？
10: 去河边走走吧，好久没去了。你妈不让。
8: 妈不就那样，巴不得每个人都在她的掌控之下。他一声令下，我们就马上执行。他呢，就负责指点江山，运筹帷幄。
10: 还跟春梅置气呢？
8: 可不是吗，奶奶，您给评评理。从小到大，他就管我学习，什么奥数、英语、钢琴，哪个我没学过？别的小朋友都是快乐成长。

0: 我呢，痛苦催熟。上学早，班里同学都比我高半个头。到现在，还有人叫我罗伯顿的，对我影响多大呀？这些他管过吗？他一心就想让我按照他的计划来，从来没有问过我到底想要什么。哦，他觉得好就一定好。
1: 哎，得了得了得了，娶这么个能干的媳妇儿，你就知足吧。
0: 也是，跟您说半天，你也听不懂。哎呀，我爸他倒挺潇洒的，一走了之了，丢下您跟我妈。太不负责了，连个姓都没有。有时候我觉得我妈也挺不容易的，可是也没有人让她这么操心。
1: 得了得了得了，絮絮叨叨絮絮叨叨的，一点都不爷们儿。再给我买块蛋糕去吧，要拿
2: 拿破仑。
1: 拿破仑。
2: 行。
1: 我咋给飞出来？好我的苍天呀，这饭还没等你。老太太。

0: 什么？
1: 跑到哪儿去？
2: 老太太，

喂，李阿姨，不见了，你等着啊，我马上上来了。

0: 哎呀，春梅，别着急，李阿姨，奶奶被我儿子带出去了。哎呦，吓死我了！早啊，走，都下床了。
1: 。
2: 奶奶，你等等我，奶奶。喂，妈。
3: 李思南，你把奶奶带哪儿去了？
2: 我带奶奶坐游船呢。
3: 谁让你带她出去的？
2: 我看奶奶在家无聊，我就想她带她转转。
4: 行了，你现在立刻马上把她给我带回来。
5: 你这萨克斯吹的可真好听，有点像肯尼基。哎呦，
6: 我哪有那个能耐啊？我这是退休啊，没事儿，主要是为了锻炼身体，增加肺活量。
5: 老伴儿没跟着出来。
6: 我老伴儿啊，前几年去世了，现在就剩我一个孤寡老头。
2: 行啊，奶奶，咱该走了。我妈知道我带您出来，在家等着我们呢。
6: 这么着急就要走啊？
2: 再见，爷爷。哎，
6: 再见。
7: 还是怪我，我打了个盹儿呢。
4: 没事，不怪你，你去忙你的吧。
7: 对啊，文哥给你倒杯水啊。
4: 好好。
8: 玩累了吗？
4: 妈，回来了。哎
7: 呀，老太太，你总算回来了，你都把我吓死了。
4: 玩得很开心呀。
7: 来，
2: 小心奶奶，
4: 快换鞋，
7: 来，换鞋，慢一点啊，这个，哎，喝水，
4: 水在那儿呢，
7: 喝水，喝水，哎，
4: 李阿姨，你带奶奶回房间休息一会
7: 儿，好，好，
2: 好好休息，下次带你玩啊，
7: 还玩，
2: 你一天。下次奶奶买三个蛋糕啊！
4: 叫老太太，
5: 再带我出去啊！
2: 一定的，奶奶。
7: 咱先
2: 慢点，奶奶。
7: 幸福啊！

0: 站住。
1: 那么今天这个事情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解释一下呀？
2: 还有什么可解释的？
1: 你带奶奶去哪儿了？
2: 就是附近的月河公园转了一圈。
1: 为什么都不打个招呼？
2: 跟你打招呼你会同意吗？啊，
1: 你还知道我不会同意啊？你奶奶现在都是什么状况了？你出去发生什么事儿，你负得了这个责吗？
2: 你有什么事儿啊？你不要这么上纲上线好不好？
1: 什么叫上纲上线？
2: 本来就是啊，你根本不知道奶奶今天有多开心。你不信，你可以问问她，看她愿不愿意被你每天关在家里。
1: 你给奶奶吃什么了？是不是又吃你那些垃圾食品？
2: 什么叫垃圾食品啊？奶奶就吃两个木糖醇蛋糕。妈，你根本就没有设身处地地想过奶奶想要干什么，她想吃什么，她想做什么，就像你根本没有想过我想干什么是一样的。你凭什么想掌控每一个人？你太自私了，太自以为是了。
1: 你这才是上纲上线，懂不懂？
2: 我说的是实话好不好？从小到大你让我学英语学音乐，我哪个没有听啊？你让我不要吃垃圾食品，我多少年没有吃过了。你说竞赛能参加自主招生，我从初一开始就学什么狗屁的奥数，凭什么？

我凭什么？连你都不会，你就让我学？李思楠，你想说话，你冷静一点啊！你小一点声，我就说你这个孩子不懂事。你奶现在睡觉，你不知道吗？怎么了？我不让你吃垃圾食品是我的错，是不是？你吃那些东西，你能长现在这么高吗？我不会傲叔，对我当然不会傲叔。

0: 琴，你有那个艺术细胞吗？你有那种乐感吗？你今天搞什么乐队？
1: 好好好，我的错行吗？我的错。你不要像一二三再二三的逼我行不行？我前面十几年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去做了呀，我求你能不能放过我？还有我爸，你根本就没有想过为什么他突然要离婚，突然要离家出走，你没有一点反思过吗？
0: 我反思什么？你告诉我，我应该反思什么？你爸呢？他想去放松，随便。你呢？也不想上学了，搞乐队 ，OK 啊，没问题啊。从今以后，我不会再管你们任何一个人，好吧？至于你们把事情做到什么局面，好的坏的，别来跟我说，不要让我再去收拾烂摊子，然后还给我扣一个帽子，说我控制你们。你妈我啊，也不年轻了，我也挺累的，我不能好好活着吗？我寻找自我，我找一找我自己的自由，你似的。好，你走吧，你走，你走，你走。

0: 你和你爸爸妈妈关系怎么样啊？
1: 关系挺好的呀，我是个80后，爸爸妈妈在老家，他们俩身体也都挺好的，还偶尔出去自驾游。现在就觉得只要爸妈开心，我就心里踏实，无论生活还是工作都能全力往前冲。
0: 非常感谢你能够接受我们的调查访问，谢谢。
1: 嗯，
0: 好，再见。你好，请问你可以接受一下我们的采访吗？
2: 不方便。
0: 哎，小弟弟，啊，我们啊，这是个亲子节目，是关于原生家庭的一个调查。我看你还是高中生吧，你觉得你和你的爸爸妈妈关系怎么样啊？
2: 第一，我不是小弟弟，我叫倪思南，我上大学了。第二，我爸不管我，我刚和我妈吵完架出来，你说我原生家庭怎么样？
0: 哎，小弟弟，不好意思，倪同学。请问你和你妈妈吵架的原因是什么呀？我们都有和父母争执的瞬间，你可以把心里话说出来，说不定他们可以理解呢。
2: 我想做乐队，我妈不同意，觉得不务正业。我就不明白了，从小到大，我哪件事没有听她的？我不过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至于吗？她看我的眼神，好像我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她是我妈，应该是最了解我、最清楚我的人，她怎么能那样看我呢？知道她不容易，这些年来家里全靠她，我爸也帮不上忙。我不是不体谅她，可她也得体谅体谅我吧。就因为我聪明，她让我跳级，她从来没有想过我能不能比我大几岁同学一起相处，她没有。聪明是我的错吗？聪明一定要带回家吗？
3: 你也能笑得出来啊，
4: 多可爱啊。哎呀，
3: 你赶紧回找人去把视频给我删了。
4: 怎么删啊？这自媒体删不掉。
3: 你说这倪思南现在怎么变成这样呢？
4: 行了，你着什么急呀？我跟思南这么大的时候也叛逆着呢，我妈我哥谁都不好使，那现在不好了，该懂事就懂事了。
3: 我看就是随了你了，你现在也没过叛逆期呢，你记不记得小时候多乖一孩子，给他发本书都能坐一下午。当时我还在想，一男孩怎么这么不活泼，还找医生给他看来着，哎，丢死人了。
5: 燕儿，
6: 哎，
5: 我不跟你一块走了，我还约了两个客户得去先见一下。
6: 行，好的。

0: 你先去公司吧。
1: 好。
2: 你好。你俩先聊，我就先走了。哦，好的。
0: 妮儿，
3: 有什么事吗？
0: 没有，我
2: 没什么事，我先。
0: 哎，等会儿，我错了。我知道我妈有问题，我做的也不好，我跟你保证不会有下次了。
2: 你不知道我这两天找你都找疯了，我找你同事朋友打听一圈，好不容易才找到这儿的。
0: 你跟我回家吧啊！
3: 你来找我，你妈知道吗？
0: 我，她，要不先把……
3: 倪君，我是跟你过日子，不是跟你妈。
0: 红样。

0: 好喝吗？
1: 好喝。
0: 妈，我有拍摄啊，我要先出去了。
2: 嗯，杨姨，再喝一点吧。来，丁哥，我去再给你盛一点。
3: 哎呀，陆医生，你不要动，不要动，小心把脚砸了啊！弄破了，你这流血可咋办呀？可能还怪我，
4: 我咋交代嘛？你说你，哎呀，你这个老太太也是怪，别的老人都不爱动，你这老太太咋这么爱动的？
3: 是你还不听？
4: 你看这都是咋咋子？
0: 没事吧，妈？没事啊。
5: 我也
0: 不怨你，不怨你，不管了，不管了，不管了，来，走，咱们坐沙发上去。好了啊，看电视啊。我知道，我知道啊。李阿姨
4: 啊，
0: 我要跟你说一下啊，不管老人家他是否糊涂了，他都是有自尊心的。你刚才不应该那样说他。
4: 可不是，我也是着急，我害怕把他伤了。
0: 所以呢，你现在应该知道了，你不能指望他去分清什么东西是能动的，什么东西是不能动的。从此以后呢，只要有一点点危险的东西，就把它拿远一点，好吗？
4: 好，我会注意啊。

0: 这个是今天的拍摄计划，您看一下。
1: 给他们买咖啡了吗？
0: 啊，我订外卖了，我现在去拿。
1: 好，嗯。
2: 对，非常好。
3: 你往下看，别看我，往下看，对。
4: 来啦。
2: Hello。
5: 来了。
2: 怎么样啊？
5: 天儿不错，今天的出片率应该挺高。哎呦，
2: 那要感谢天气啊。
4: 没画完呢，正画着呢，看去。
2: 大妈大爷，化妆呢？
5: 哎，
2: 怎么样？还习惯吗？
4: 挺好的，挺好的，
2: 好看。嘴唇是不是有点红了？
4: 不红不红，显年轻这样。
0: 多精神呀！
4: 大爷大妈，早上吃早饭了吗？
0: 安排好了啊。
4: 大爷大妈，今天啊，就是太阳有点大，可能会很热，很辛苦。
2: 哎，不怕辛苦，不怕辛苦，我们特别高兴哎，
4: 真的呀，太感谢你们了，
0: 多喝点水。
3: 来，大爷，你看着大妈幸福的笑，看着大妈眼睛，对对对，放松，来，再松一点，开心一点，幸福一点啊，笑来。姑娘好，
0: 先来，先拿给我，
4: 来喝个咖啡吧，
5: 谢谢。你看一下这个呢，是最后的构图。
3: 放松一点，放松一点，你们先互看，幸福的互看，来看我。
5: 休息吧，我跟你说多少遍怎么记不住呢，这灯。
2: 咱们先休息一下。来，
6: 主编。
2: 哎，大妈。哎，
0: 大妈您慢点，
6: 我们是拍的不好吧？
4: 没有啊，没有。
0: 来来，咱们坐下说，坐下说，
2: 你坐下看看，
0: 来
2: 自己看看，
0: 特别好。嗯，
2: 你看那大的，
0: 啊，多好啊，拍的。
4: 哦，

0: 哎，您看，我大妈一穿这紫色旗袍是特别贵气，
1: 对呀，
0: 挺好的。
2: 主编啊，我们哪儿做的不好，你千万告诉我，别影响。
3: 估计
0: 没有，他是跟他助手做调整呢，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对对对对，哎，
4: 咱们过去吃点东西，然后休息会儿。
0: 对，吃点东西，不着急，慢慢来。
4: 哎，谢谢谢谢了，累了，休息会儿啊。
1: 来，慢点啊，慢点。来，我们喝点水。来，

0: 喂，你好。
1: 哎，云姐，我想给您做一个保险的回访，您现在方便吗？
0: 电话里能说吗？
1: 主要是这个回访啊，最好是见面聊比较好。耽误不了你们多久时间的。
0: 那你现在过来吧，你尽量快点啊，我一会儿还有事儿。
1: 哎，好嘞好嘞好嘞，行，那麻烦您把地址发给我一下啊。
2: 我知道你是一个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的人，当然你也是为了作品负责，为我负责。你看这张呢，是不是跟你当初提案那种效果差不多吧？
3: 你觉得差不多吗？
2: 主要是两位老人家不可能像专业模特一样能100%达到我们想要的那种完美的效果，要不然换个方式让他们动起来，走走路啊，或者是跳个交谊舞什么的，然后你就抓拍一些，这样是不是会更活一些，表情更自然一些？

这个就是三栋楼，你呀，从这儿拐过去，有一个小门，走进去就是。

0: 云姐，
1: 来了，哎，快进来啊！
0: 好嘞，打扰您了。
1: 没事，进来吧。坐着请。
0: 好好好。鹏鹏在家吧？啊，
1: 在。
0: 鹏鹏，鹏鹏，
1: 阿姨给你带了一些玩具，
0: 看看喜欢吗？小足球，还有变形金刚。
2: 谢谢阿姨。
0: 不客气。

0: 粥呢，那个可能是邻居家熬的，
1: 飘回来的味儿。哦，
2: 我还以为你病了呢。
0: 没有。
2: 哦，那就好。啊，我刚刚上来看，这边住的病人好像还挺多的啊。
0: 啊，对，这离医院近，看病方便。
2: 哦，这样子啊。
0: 那个，你不是要做回访吗？
2: 哦，对，
0: 有什么你想问就直接说吧。啊，
2: 行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合同吧。嗯，关于这个合同里边写的也非常的清楚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哈，关于这个责任免除的这一块，我想跟您解释一下哈。
3: 大爷这几张状态不错啊，你这提议真好。
2: 谢谢。
4: 这组片子有了。
5: 我这有，看。
3: 郑州打铁，我再保几张。
5: Alex， 要不然咱明天再来，我看两位老人家身体有点吃不消了。拍时间太长了。是
3: 也行，
5: 您继续加油。
6: 各位辛苦了，今天收工了。哎呀，
0: 都明白了，你这不都说过了吗？
2: 啊，听懂了。是吧，
0: 要是没什么事儿，要不然你先走吧，我还有事儿呢。啊，
2: 行，
0: 麻烦你了。
5: 哎，又跑一趟。
2: 哦，没事，打扰您了哈。那有什么不明白的您随时跟我联系啊。
5: 谢谢，
2: 打扰了啊。
5: 那你慢走，我就不送了啊。
2: 行，好，有什么随时问我啊。
5: 哎，
2: 好嘞。

0: 白大妈今天累了吧？
1: 一点都不累。
0: 就是你呀、啊，忙活了一整天。
2: 我没事儿，
0: 现在还得送我们老两口回家。到了家，你可吃了饭再走。
1: 啊，对对。
2: 谢谢大爷大妈的好意啊！我改天有空了，我请你们吃。我婆婆呀，一个人还在家呢，我得赶紧回去看看她去。
0: 哎，真是孝顺孩子。
2: 喂，刘青，
3: 春梅，
4: 吕帆告诉我，客户把案子撤了。
2: 什么意思啊？我们今天都开工了。
3: 吕帆的意思是说，客户那边换了个新领导，刚一来就把咱们的案子推翻了。
4: 前面的款不追了，那后面的款也不付了，咱们这案子
3: 得撤了。
2: 行，我知道了，你们先收工吧，把今天的资料整理一下。你让 Alex 连夜啊出个样片给我，我一会儿发给何总。呼叫何总。
5: 我正想打给你呢。我们这儿啊的确是个新情况，新来的那个副总特喜欢吕主编流量 CP 的方案。
6: 虽然你的方案也挺好的，但这不是
5: 金官上任三把火吗？我也不好说什么。
2: 咱们这个案子是在你们那儿过了会才开始开工的，大公司不能这么不讲究流程吧？
6: 张副主编，对公司而言，这次的合作没有变动，
5: 只不过换个方案。用吕主编的方案，现在还追加了预算。
2: 我一会儿呢，我就把今天拍的样片先给你看看，然后你发给新来那个副总也看看，好不好？你们先看完样片，咱们再商量后面怎么办。
6: 要不这样，结婚方案我再跟领导商量商量，
5: 看能不能一并保留，但是你可别抱太大希望。
2: 你放心吧，品质肯定没问题。
7: 主编，是不是我们拍的不好影响你们了？那以后我们还
2: 没有没有。李大爷，您可千万别多想，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客户呢想看一下样片，好调整明天的拍摄方案，咱们拍着好着呢啊，别担心。
0: 喝点水。
2: 谢谢大妈。
0: 都这个点儿了，你说这吃点再走吧。
2: 大妈，我真不跟您客气，我回头啊一定找一天时间来您家吃饭来。
0: 我们老两口孩子不在身边，平时家里很少来人，所以就想啊，如果能来跟我们一块热闹热闹。
2: 要不然

0: 我们明天在家里拍吧。啊，行啊，这我们家太小了，你看瓶瓶罐罐乱七八糟的，这拍出来好看吗？好看，您放心，大爷，真实的生活才是最美的。啊，好啊，主编你要是愿意，我没意见。行啊，行，那就这么定了，明天在家里拍。
1: 哎，媳妇儿，你说哪个婴儿车好一点？哎，你看这个啊，这个特减震，还是挺不错的。说是宝宝坐上去会比较舒服。再不就这个，这棚子粉色的，挺适合小公主的，是吧？要不然，
2: 你现在那么早想这些干嘛呀？离预产期还早着呢。
1: 要买的东西那么多，不得提前准备啊？这样我们小公主一降生的时候，就可以直接体验五星级的享受。
2: 你怎么知道就一定是女孩啊？
1: 我喜欢女孩啊，你想啊，要真生个女孩像你一样漂亮，那我以后我一带出去俩大美女多拉风啊！那我就选这个了啊。但是说实在的，媳妇儿，我特希望你能生个女儿，但要害怕是个女儿。
2: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觉得做女孩挺不容易的。 怕她觉得自己不好看，不自信，又怕她太好看了不安全，希望她可以坚强独立，但又希望她可以不用太努力就可以得到别人的爱，永远做个小公主。你说是不是特矛盾？
2: 老父亲的心呐，想的可真美。也确实是啊，生个儿子呢就省心多了，生个女儿。 虽然是个贴心小棉袄，但是要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就更多了，要好好教育他，要好好的保护他的安全。唉，想那么多有什么用呢？我们也不能决定，看老天爷怎么安排吧。
1: 要不然我问问他。
2: 嗯。谁呀？
3: 小姨，我来了。您怎么来了？小姨来了。安娜来了。
4: 不用换姐，不用换姐。
3: 我来了。
4: 快来坐。我来了。你不能叫我安娜了，你得叫我小姨。你这个外甥媳妇儿，我认了。
3: 哦，就是光我认其实也没啥用，我姐还没同意呢。不过你放心，我姐那边有我外甥顶着。 我外甥要是顶不住，就我来顶着，反正我们老何家一定没有不负责任的人。
4: 行，谢谢小姨。
3: 小姨，你这带的什么东西？两大包。哦，这个是我给我外甥媳妇儿的一点心意。
4: 你给自己带的吧，他现在不能乱吃。
3: 没事儿，这个是火腿肠，补充蛋白质的。
4: 嗯，
3: 还有这个，这个是果丹皮，生津开胃的。
4: 外甥媳妇儿，我给你剥一个，行，我自己来吧。
3: 啊，好的，
4: 我没有怀孕的时候也特别爱吃这个，
3: 是吧？
4: 恶心了？没事没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闻到这种酸酸甜甜的这个香香的味道就有点恶心反胃，没关系，你买这些都是我喜欢吃的，等我不吐了，我这些全都给它吃光。
3: 啊，好的，那这个也别浪费，你吃。
5: 我吃。
3: 外甥媳妇，嗯，我能用用你的肚子吗？
4: 哦，可以啊。
3: 哦，他多大了？已经开始踢你了吗？
4: 嗯，
3: 我跟他说话的话，他能听见吗？
4: 可以啊，你说。
3: 哦，
5: 外孙，或者外孙女。
3: 你姨奶奶来看你啦，你要好好听妈妈的话哦，好好在妈妈肚子里长大哦。过两天，你亲奶奶就来看你啦。<咳>
6: 你干什么？你吐什么？
7: 你说什么？我妈要来。
3: 你慌什么？何志超，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都有计划了。
8: 老板，你就正常包局的，对，特别好。
9: 来，哥，休息一下。
7: 来了。
9: 哎呦呦，快快！
10: 主编，
9: 快
10: 主编，
9: 休息一下。
10: 快点，快点，快点。

0: 谢谢你，谢谢你。哎呦，那也快坐。我看今天在家拍舒服多了吧？尤其是大爷，那表情可自然了。对，好。可是啊，
1: 没有了拍大片的感觉了。
0: 这多大岁数了，还拍大片呢？放心吧，这是不一样的时尚。啊，大妈，今天中午咱们就在家吃吧。我买了好多菜呢，
2: 太好了！我家老头子会做饭，让他露一手。
0: 妈，咱们今天有口福了，
3: 应该的，
4: 应该的。
0: 搭把手啊，把芹菜洗吧。
2: 不用不用不用，你可别沾手了。
4: 不用了，不用
0: 不用不用了。
2: 哎呀，主编啊，咱们这照片什么时候出版呢？
0: 很快就出来了，我到时候都给你们拿几份，给街坊邻居都看看。
2: 太好了，
5: 我们老两口可就等着了。

0: 您好，冒昧问一下您，您在这住了多长时间了呀？
1: 我住了一年多了。
0: 哎，这楼上有一个叫左云的，您认识吗？
1: 啊，我知道他，他来的呀没我久，也就四五个月，他还带个孩子呢，哎，挺可怜的。
0: 他得了什么病，您清楚吗？
1: 宫颈癌，跟我一样。这楼上啊，住着好多癌症病人。
0: 哦，谢谢您啊。
2: Alex， 一会儿咱们拍张大爷的时候啊，可能要多给点耐心，毕竟他是独居老人嘛。再有呢，就是这个拍摄环境跟我们之前拍的风格差距有点大，我也没什么好招，那就得靠你了。
3: 我尽量多给你上点道具，保持这个风格跟调性的统一。
2: 感谢你。
3: 没事儿，我呢也好久没有即兴发挥 freestyle 了，也省得金主爸爸折磨我了。
2: 你们俩放心吧，我刚才啊跟张大爷打过电话了，他特高兴，现在已经穿戴整齐，等咱们过去呢。
4: 业余的就是业余的，哎呀，
5: 累了吧，
6: 大爷，喝点水，快来。
4: 哎，好，
6: 歇会儿，咱们接着拍。
4: 好，还拍啊？
5: 还有一组呢。
6: 对呀、啊，
4: 好，
5: 您啊就放松就行、就跟平时您自己在家里一样。
4: 哎，我懂。
5: 拍出来多帅呀、啊，跟十年前没变化呀。
4: 你在恭维我？
5: 没有。
4: 你张大爷老了啊，哎，不过年轻的时候还挺帅的，不少姑娘喜欢我。我都没看上。
6: 那当然了，要不是阿姨，怎么被您迷倒了呢？
4: 没事儿，我的心态啊好着呢。虽然你沈阿姨不在了，但是她这几十年和我在一起啊，开开心心的，都没红过脸，值了。是吧？就在你们来之前啊，我还给她炫耀着，我说完美生活又要给我拍杂志了，你也是赶不上趟吧。
5: 张大爷应该给您评一个中国好丈夫。

0: 我的心态啊，好着呢。虽然你沈阿姨不在了，但是她这几十年和我在一起啊，开开心心的，都没红过脸，值了，是吧？就在你们来之前啊，我还给她炫耀着，我说完美生活又要给我拍杂志了，你是赶不上趟了。
1: 张大爷应该给您评一个中国好丈夫。十年前我写您跟沈阿姨的故事，感动了多少读者呀，
0: 是吧？
1: 嗯，
0: 本来今年呢是金婚呢，老想让他经济

0: 是好点儿，也来给他搞个什么仪式，是吧？哎呀，可是他没这个福气啊。
1: 怎么能叫没福气呢，张大爷？只要您的爱不断啊，这婚姻就还在，照样是金婚。要不然我们干嘛来拍照啊？
0: 对，还是你们文化人会总结啊。
2: 大爷，哎，总之一句话啊，您跟沈阿姨啊，那绝对是真爱。
3: 真的，准备好了，可以拍了。
4: 继续，
2: 走着。
0: 哎，好，走着，
2: 加油。
5: 这跳绳你还得坚持跳啊，每天。
6: 嗯，妈妈，哎，今天语文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语文作文写得好，有头有尾的，让同学们向我学习。
7: 云姐，哎，
5: 你怎么又来了？哦，
7: 我刚刚看您不在，我给鹏鹏买了点炸鸡，
5: 拿着吧，谢谢阿姨。
6: 谢谢阿姨，我最喜欢吃炸鸡了。
7: 不客气。
5: 你找我有事儿吗？
7: 我想问一下您的病史。
5: 屋里说吧。
7: 哎，好。
8: 您的邻居说您得了宫颈癌。云姐，我不知道您对保险公司了解多少。保险公司有一个岗位叫做保险调查员，是专门调查那种可疑的理赔案件的。他们个个都经验丰富，见多识广，而且我们这个意外险呢，他们也是查得最严的一种。如果说真的被他们发现了骗保的话，那不管结果怎么样，都会坐牢。我不是吓唬您啊，只是我在想，难道您真的要为了这点保金去做那么危险的事情吗？您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儿，你家孩子怎么办呀？对吧？还有一点就是，他这个保险调查是在保险赔付的时候才会启动的，可是到那个时候就晚了呀。你想想，如果他真的要是查出来什么，那不就人财两空了吗？对不对？云姐，我呢真的是觉得孩子可怜，我不想看到你们走到那一步。现在您还在犹豫期，您要是后悔了，您交的保险费我们是可以全额退还的。当然了，我也查了，这个宫颈癌其实也不是说完全不能治愈的嘛，您不用现在就完全放弃了希望啊，对不对？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您的犹豫期是15天。如果说您想好了，您可以随时打给我，好吧？那我就不打扰您了，我先走了。

0: 回来了，
1: 嗯，
0: 回来了，儿子。
1: 回来了。
0: 哎，那个，咱可说好了啊，我可一句话不说。
1: 哎呀，你别说了，别说，我说。
0: 这都行了，你别说，别吱声。
1: 儿子，回来了哈。来，你赶紧吃饭吧，你妈把饭菜都做好了，你
2: 不吃了
1: 不吃，干啥呀？
2: 不饿。
1: 你干啥？你俩儿子，来，你别这样，你快，你坐下。你这多多少少你得吃一口啊，你不能这样，你知道吗？是不是儿子？儿子啊，你不吃饭啊，咱们得坐下来啊，因为这几天这发生这个事儿哈，咱们得交流，因为咱是一家人啊，咱得把这话都得说开了，要不堵在心里面那是个病，是不是啊？我这跟你妈交流，你妈充分认识到了，说哎呀，这事儿我确实做的不对，我不应该就到公司去闹，然后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个影响啊，就确实不好，这些明明是好心，但是办了错事儿。但你妈妈出发点是好的，无论是对咱们两个，就包括对那个你媳妇儿红艳，你妈妈那是一片真诚，毫无保留，不掺杂任何私心的那种爱，给了咱们。十六七岁，父母就相继就离世了，她没有兄弟姐妹，这个世上唯一最亲、对她最重要的人就是咱们两个，你知道吗，儿子？你妈妈可以说怎么的呢？可以说是为了咱们俩可以去拼命的这样一个女人，你知道吗？你就是你小时候你就在外面跟人打仗，人家家长找来了，你妈妈先不管别的，你说我儿子不能受欺负，拿起棍子就跟人拼命，这女人呢，那是怎样的一种爱呀？那包括你，我过去我在单位，我就遇见啥事儿了，我又不能跟人去吵，你妈妈听说之后，上去就是找人家，为啥呀？因为太爱咱俩了，知道吗？就包括他都到处去选食材，然后去想方设法的去调剂，让这个红艳身体能好起来，然后给你们生个一儿半女的，是吧？所以你这两天吧，你的情绪这变化很大啊，然后你妈妈这个连续就睡不好觉，我都听她在下铺那人呜呜呜哭，你知道吗？你不吃饭，你以为你不吃饭就行了？你妈妈这也不吃啊。你心疼你媳妇儿，我不心疼我媳妇儿吗？所以饭得吃，啊！来来来，儿子，来来，你听话，来，你拿起筷子来，我跟你妈都看着你，来，你吃两口，来。行了行了，儿子，这不哭了，不哭了，你这啊。

0: 来了，
1: 妈，
0: 来来快坐下吃点，给你点了好几个，都是你爱吃的。
1: 那个啊，我不饿，您吃吧。
0: 不是，这都中午了，你怎么也得吃午饭呢？
1: 啊，来，您不是发微信跟我说有事要说吗？您说吧。
0: 那行，那咱们就直奔主题。嗯，我今天呀、就是特别想彻心彻肺的，叫推心置腹的跟你谈谈。自打你嫁到我们家来，说老实话，我从来就真的在心里没觉着你是我们家人，知道吧？我就觉得我们家还是我儿子，我老公，这个是家人，你是个外人。结果呢，现在我发现

0: 我儿子的幸福，我儿子的快乐开心都必须得有你，是吧？然后你这工作一忙，你们俩在一块儿待的时间不够，是吧？我儿子心里可能不舒服不开心，这我就找你们单位领导去了。我觉得我自己好心好意在帮你们俩的事儿，其实是做了背道而驰的事儿，反倒让你们俩分开了，所以我这心里啊就特别难受。昨天晚上我一宿没睡，我就在想，要想让你们的日子好，我这当妈的我就应该我闭上眼睛捂上耳朵，我就应该当大龙虾。人家孩子过自己的日子，人家该怎么过人家自个儿会，我在这儿干预什么呀？妈今天正式跟你道个歉，原谅我行不行？
1: 其实我这个人吧，性格也比较急，说话比较直接，所以我觉得我不管是跟您还是跟俊，可能还需要很多很多的磨合，所以我想再想一想，也许我确实有很多地方要改变的。
0: 你不用变，你就直接挺好的。其实我就接受直接，你痛痛快快，你好好的，你就过你自己的生活。是妈不好，妈做的不对，啊，回家，跟俊好好的过，行不行？妈改。

0: 吃点东西，这是你爱吃的羊肉。哼，这里有孜然啊，来点青菜。
1: 我给你夹吧。
0: 哎，不用，没事，我自己来。我胳膊长。
1: 谢谢。
0: 吃吧。燕儿，我跟你说啊，将来等你有了孩子，啊，孩子再长大点，你就能理解当妈的那心情了。你想想，我们俊从小啊就得搂着妈妈小胳膊睡，这要不搂着我胳膊，这叫闹叫。哎，必须得把这胳膊贡献给他。这都9岁了，得自个儿睡了，是不是？只要一害怕就往我怀里钻。小时候哇，走哪儿得搂得紧紧的，他胆儿小啊。突然就长大了，爱上个女孩子，当妈的就明白，儿子没了。他幸福就行。
1: 跟您说件事，您别生气啊。
0: 啊，
1: 他现在睡觉也是搂着我胳膊睡的。
2: 妈，我回来了啊。

0: 媳妇儿，你回来了。
1: 我不在家，衣服都不会叠啦，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的。
2: 您说不会叠衣服了，
3: 我连饭都不会吃了。
4: 冷静，冷静，冷静。
5: 这吕帆看来早就受到风了。
6: 客户那边换领导这么大的事儿，怎么可能不提前通知社里啊？而且新领导刚上任就换成了他的方案，他就立刻安排拍了。
7: 他在哪儿拍啊？
6: 咱们杂志社的房里啊。
5: 他助理刚刚还打电话让我转告你一声。
7: 哎，从一开始我们这个方案就一波三折，吕帆那么重视客户也正常吧。
5: 春梅，你还有心思为他说话呢？现在已经换成了他的方案了，咱们继续做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啊？
7: 那怎么办呢？不能放弃，这对大爷大妈们意义重大，总要完成吧。
5: 还有，这个是你团队的钱，咱们垫付的。那客户如果不付款，你全公司能把钱补给咱们吗？啊？
8: 你先不用管这些了，我们先把它完成。
5: 可完成也没地方印杂志啊，亲爱的。

0: 非法出版啊？
1: 内容我都审核过了，也不差我们这一篇吧，先完成了。你去印刷厂印一个样刊，核算一下成本和重量。
0: 这能行吗？
1: 行。
2: 不好意思啊，各位宝宝，今天是我第一次带货直播，所以准备的没有那么充分。哦，我刚刚说的这件衣服它是预售商品，对，我刚刚已经说了，可能发货还要等几天，好吧，请大家稍事等待。请大家不要着急退货，不要着急退货。这样，那个为表歉意呢，我给大家以我个人的身份送上一些小礼物给你们邮过去，好吧。 OK， 好的，谢谢大家支持。那好的，今天直播就到这儿，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哇，你怎么开始带货了？
2: 回来了。
3: 主要是现在知识博主变现太困难了，我挂上小黄车呢还能容易一些。哦，
0: 那你卖啥呀？
3: 就卖衣服啊，小商品还有化妆品，反正女生多嘛，什么变现快卖什么。
0: 你会吗？
3: 那有什么不会的，学呗。
2: 我现在学的可好了，人跟我说啊，这个带货主播情绪必须得高涨，然后语速要快，要把他们的购买欲刺激出来，然后最好再准备几个才艺节目，像什么唱歌跳舞。我今天试着跳了一段，虽然跳的不太好，但我估计明天他们还会让我跳。
0: 哪有直播还干这个的呀？
2: 哎呀，逗他们开心嘛。
0: 怎么样，现在是不是开始觉得我是你的负担了啊？
2: 你说什么呢？瞎说。
0: 那怎么不是啊？那不然你说你以前一直都直播，你为什么没想着带货呢？怎么那么突然？
2: 我那以前不是就是没时间吗？我现在有时间了。
0: 少来了，你那是没时间吗？你是不喜欢，你不擅长。哎呀，
2: 媳妇儿，我是不擅长，但是我可以练呀，可以学呀。主要是吧，我现在马上就要当爸爸了，不能跟以前一样像小孩一样，咱得给孩子挣奶粉钱嘛。
0: 钱的事情你也不用那么担心，我有积蓄，我不是说了吗，孩子我可以自己养，而且我快找到新工作了。
2: 啊，
0: 综艺节目制片人。
2: 综艺节目制片人那得多辛苦啊，我总不能看着我媳妇儿每天挺着肚子还要去打卡上班，还要去开会录节目吧。
0: 怎么了？怀着孕就不能上班了？我又不是个废人，那多少职场女性不都挺着大肚子上班的吗？
2: 我这不心疼你吗？
0: 知道了，家里有个心疼我的老公。你放心吧，我自己的身体我心里有数，实在我干不动了，我知道我会回家躺平，让你养我，行吗？但是我想跟你说呢，我们结婚前是两个独立的个体，现在结了婚，我希望我们依然还是独立的个体。你不要放弃你喜欢的东西，你不要放弃你的坚持，好吗？不然你会让我觉得很有负担的。
2: 知道了，来，喝一口。
0: 不喝。
4: 春梅，我刚从印刷厂出来，拿到了整体的排版，我让印刷厂啊出了一本样刊给我们，但是有一个坏消息，果然超重了。
5: 超重多少？
6: 三克。
5: 行，我知道了，一会儿社里见吧。
6: 好的，一会儿见，挂了。
7: 2000，
4: 看看，
7: 行，
4: 走，
7: 怎么那么多人呢？
4: 这只是后援团的骨干，大部分粉丝啊都在外面呢。
7: 不好意思，让一让。
4: 对不起，来让一让，
7: 请让一下。
4: 来，谢谢。
8: 你好，请出示一下您的工作证。
4: 哎，我们就是杂志社的呀。
8: 不好意思。

0: 我们要的是这个。
1: 我是这个杂志社的副主编。
0: 那也不行。
1: 你们怎么回事啊？给吕帆打电话吧。啊，是是是，啊，我知道。哎哎哎，再见啊，嗯，好。陈梅姐，不好意思啊，被拦了吧？经纪团队请的安保，我们也没办法。您找我有事儿？
2: 嗯，你们拍顶流嘛，我们也过来学习学习。
1: 哎，说什么学习？您说笑了。
2: 是这样的，小吕，金婚那个主题啊，我还是做完了。这是我们做的样刊，给你看一下。
1: 这件事情已经决定了，客户选择了我的方案了。
2: 是，你的方案放在封面，你看封一封二都是你们的，我们这个就放在封底就行，这个位置你看一眼。现在呢就是有一个问题，超重了三克，看杂志社能不能支持一下我们团队。
1: 一克也不行，社里有社里的规定。
2: 不是，小吕，你看看内容，这篇文章内容真的非常的深刻，行业内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这么深刻的文章了，只要我们登出的话，一定会引发新一轮的探讨的。做都做完了，不出实在太可惜了。
1: 春梅姐，您说的行业，这些年行业里有多少纸媒公司都倒闭了，您不是不知道。再说深度，我也想做有深度的好文章，但是市场上读者不爱看呐，读者不买单怎么办？现在市场是年轻人的市场，年轻人不爱看这些，爱看他们，这些粉丝光拍个杂志就能这么疯狂，他们才是购买力。他们不关心什么深度稿件，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 idol 今天在哪里，今天他们的 idol 漂不漂亮，他穿什么。您写的这个是金婚，写的是老年人，他们不爱看，年轻人没有共情啊。
2: 那也就是说，以后我们这本杂志不用关心什么内容不内容了，全部都登上这些 idol 这些流量的照片就可以了吧。
1: 你要这么说，那我只能说您这话不一定错，如果真到那一天，我们也只能就这么做。不是，咱俩别较劲。春梅姐，您想一想，客户为什么选择了我的方案？他可是您多年的老客户啊，不是我在背后说了什么，而是他们选择了市场。人家客户投广告是要效益的呀。完美生活20年了，您在完美生活也待了20年了，我相信您对他是有感情的，不希望他就这么消失吧。但是现在时代变了，游戏规则变了，您得跟得上时代啊。完美生活落伍太久了，我吕帆是负责把他拉回来的。您是我的前辈，同时您也是我的下属，我希望您尊重我的决定。
2: 好，我明白了。超重的三克，我来付钱。这篇文章必须刊登。

0: 喂，姐。
1: 喂，小妹啊，我问你啊，家里怎么没人呢？啊？
0: 哪个家？
2: 志超家呀。
0: 你来金北了？
3: 来了，最后一个菜。
4: 辛苦了。

0: 炸弹。
1: 什么炸弹啊？
0: 炸弹是我和吴小姨的暗号，代表我妈来了。
1: 啊，那你妈不会已经知道我们的事了吧？
0: 那倒不会，我现在得跟小姨去碰个头去。
1: 行了，你赶紧去，赶紧去。哦，
0: 你吃着啊，多吃点。
1: 你去吧，去吧。慢点啊。
0: 啊。你那情报靠不靠谱啊？你不是说我妈下周才来吗？
2: 那脚长在她老人家身上，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来嘛？
0: 你不是说早就做好计划了吗？计划呢？
2: 计划，计划，计划，计划来了。
3: 谢谢老师。
4: 志成，
2: 现在情况是这样，我姐提出非要见新人，估计是想撮合你们俩。我想的是就先见见呗。
3: 小姨。我早就想好了，今天正式跟我妈摊牌。
2: 不行，绝对不行。
3: 凭什么不行？
2: 你知道我姐来金北是来干嘛的吗？
3: 干嘛？看我。
2: 看病。她心脏一直就不舒服，她来金北是来看病来了。你摊牌你爽了，那她怎么办？走着进来，抬着出去。
3: 呸呸呸呸呸！你别给我瞎说。
2: 我要是瞎说了，我哪儿都考不上。我发誓，我真没瞎说。她真的心脏不好。
3: 我妈这心脏又严重了，
2: 严重了。
3: 不是，
4: 志超，情况安娜都跟我说过了，只要阿姨开心，能够安心看病。作为你俩的朋友，我帮你们这一次。志超，你快给我姐介绍介绍。那欣然，要不你自己跟我姐说吧。
5: 阿姨好，我叫欣然，是志超的雅思老师。
6: 你是做老师的？哎呀，老师好，老师我喜欢。哦，对了，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呀？
5: 哦，我跟志超经常在一块学习。
6: 哦，那你们俩认识了多久了呀？
5: 认识了得有三个多月了吧？
4: 三个月零八天。嗯。
6: 哦。哦，
2: 何志超，你不说点什么？你看欣然多大方，你太腼腆了。
0: 我说点什么？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欣然老师你也见到了。以后呢，你就多关心关心自己，你别没事就关心我的情感生活。
6: 还怎么说话了？真是的。啊，欣然，我跟你说，我这儿子啊，平时啊，别看那些个刺儿头，其实啊，他心眼特别的好，绝对不会有花花肠子的，这点我敢打保票啊。
5: 阿姨，这些我都知道。哎，志超的脾气秉性我都清楚，我觉得挺好的。
6: 哎呦，你看看欣然，人长得漂亮，还这么会体贴人，真好。哎，欣然，过来坐这儿来。
5: 哎，好。
6: 哎，欣然，你多大了呀？是哪儿人？父母都是做什么的呀？
5: 阿姨，我今年26岁了，是金北人。嗯，然后我的妈妈去世的早，我爸也是个老师，至今也没有再婚。哦，
2: 姐，其实我觉得您可以跟他爸见一面。
6: 你给我闭嘴。欣然啊。你看你这打岔打的，我都不知道该问什么了。哦，既然你比那个志超啊小2岁，年龄也合适。哎，那个志超要出国的事儿你知道吗？
5: 哦，我知道的，阿姨。嗯，
6: 我有一个想法啊，你看，要不你们俩在那个志超那个出国前呢，多相处相处，先处个对象，是不是？
0: 瞎说啥呢？我们俩。
2: 姐，是这样的，您别把欣然姐姐给吓跑吧。
6: 啊，那个欣然，你看我这人说话就是心直口快，别往心里去啊。
5: 没事的，阿姨。

0: 姐，这快吃晚饭了，您那个药是不是还没吃呢？
1: 哦，对，我该吃药了，你先聊啊。哎。
0: 靠谱吧，和尚？
2: 你什么靠谱吧？那过俩月我还得跟他说魏真的事儿，到时候又得骂我一顿。
0: 谁让你非要在姐姐那一棵树上吊死，活该！
2: 行，你去看我妈去，去去去。
0: 姐，我来看你吃药了。
2: 希然老师，怪难为你了。我保证啊，这是最后一次，以后绝对不会再难为你了。

0: 没事的，没什么难为的。哎呀，说实话呀，我还挺羡慕你的。我妈走得早，我都好久没有像这样跟她一块吃过饭了。
1: 阿姨要是知道你

0: 我心脏不太好，哎呀，我怕哪天万一该出点什么事儿，所以呢，我得好好想想啊，这以后的事儿啊。
1: 姐，您瞎说什么呢？我看您脸色和身体都挺好的，是不是您在医院的诊断结果出来了？是出什么事儿了吗？嗯，
2: 没什么事儿。
1: 我呀，只是想先立个遗嘱，防范于未然啊。没事儿，嗯。
0: 那姐，您说吧，我听着。哎呀，我是在想啊，我是把钱留给你，让你照顾志超好呢，还是把钱留给志超，把你托付给志超？姐，我觉得吧。 按理说，您应该把这个钱给志超。
1: 这事啊，我还得好好想一想啊。你别急，
0: 姐，您慢慢想，反正您能活到99岁呢，想的时间还长着呢。不过，姐，您到底有多少钱啊？我得规划规划。
1: 来，你吃吧你。

0: 喂，魏真，我今天晚上在家陪我妈吧，不过去找你了。好，你妈没说你吗？没有，放心吧。行，拜拜。
1: 您看看有什么方法能开出去啊？
2: 小姑娘，我也着急，我的车又没有翅膀，前方出现车祸，只能等到交警来。
0: 不是，我今天有个考试要迟到就完了。
3: 我的赛车是你的责任呀，我得马上给他们调停，调停。
0: 还有什么办法呀？
2: 那您看，要不您扫一个共享单车，骑过去，差不多3公里吧，应该10分钟就能到。
0: 行，那也只能这样了。
2: 开门，快点车啊！
0: 好。

0: 老公，你怎么来了？
1: 准考证呢？
0: 兜里呀。那我准考证呢？
1: 在我这儿呢，落床头了。快，你摸我兜里，给你带了什么？
0: 你给我泡的。
1: 大枣红糖，你自己不张罗，只能我给你泡了。
0: 嗯，怎么这么贴心啊你？
1: 哎呀，慢慢学呗，不贴心你能爱我吗？

0: 燕儿，燕儿，哎，
1: 考的怎么样？哎，老公，你没回去啊？是啊，
0: 我都把你送过来了，我和你把你在接回去，别挤公交地铁什么的，顺便咱俩一起吃顿好的。哎，不行，老公，我今天得去见一个客户，那个他情况比较特殊，那咱们改天再吃吧，好吧？
1: 别，等会儿，先吃饭，吃完我给你送过去，走吧。
0: 哎，不行，吃饭我怕来不及了，他今天最后一天，那个我晚上跟你解释啊。
2: 云姐，哎，来了哈！您考虑好了？哎，
3: 咱边走边说吧。
2: 哦，好，
3: 我今天。

0: 找你来呢，就是我也不想瞒你了，你猜的没错，我就是得了宫颈癌。我的家庭条件你也都知道了，孩子上学要花钱，吃饭也要花钱，租房子看病都要花钱。上次那个车祸也是我故意制造的，我就想买份保险，我要是被车撞死了呢，那就能给鹏鹏留下一大笔钱，这样能让孩子过得好点。没想到都被你们给识破了。鹏鹏啊，从小体质就弱，有个风吹草动的呢就得往医院跑，好不容易上了小学了，我觉得体质好点了，也不怎么生病了，然后我又查出来这么个病。哎呀，学校上个月说要组织夏令营，让每个孩子啊交4000块钱，我拿不出来。我鹏鹏特懂事儿，跟我说，妈妈，我不想去参加夏令营，一点都不好玩。你没当过妈，你不知道，我这个妈呀是太不中用了。孩子从小跟着我，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现在反过来还得让孩子来安慰我。
1: 我知道您挺难的，我就是想帮你。
0: 怎么帮？没有人能帮得了我，我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这么些年我们娘俩就是这么苦过来的。
2: 哎呀，云姐你怎么了？
3: 哎呦，
2: 没啥，我有点低血糖。
3: 那我扶您进去坐坐。
0: 不用，你去帮我拿块糖就行了。那个就在饮水机旁边的柜子上。
2: 行，那您扶好了。
0: 好。

0: 想活了。今天把你请过来，我就是想把鹏鹏托付给你。咱们认识时间虽然不长，但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值得信任。我不会给你添麻烦，你帮我把他送到孤儿院就行。当然，如果你要是能偶尔的去看看他，我感激你。
1: 不不，云姐，你听我说，我虽然没有做过妈妈，但是我也当过孩子啊。小时候，我爸也走得早，我也是我妈一个人带大的。说来也巧了，我跟鹏鹏差不多大的时候，我妈也生过一场重病，真的。那个时候我们家也很穷，也没有人能帮我们的。我那会儿每天就往返学校、医院。我那会儿我再累再苦，我心里就有一个愿望，我就是要全力的把我妈给照顾好了。如果是那个时候我妈要是走了，我也活不下去的。鹏鹏他比我懂事，您太低估了一个孩子对于母亲的需要了。你要是不在了，他这一辈子就完了。再说你这个病还在早期，对吧？是完全有可以治愈的机会的。现在社会上那么多爱心福利啊、基金会啊，我们完全是可以去众筹，我们可以帮您的。就算您只能活个3年5年，哪怕是多活一天，对于鹏鹏来说那就是希望啊。你一定要去争取，你为什么要不去争取，你就这么轻易的放弃了呢？难道你要让你的儿子从此以后就永远的活在孤独、恐惧、悲伤的阴影里出不来？他会恨您的。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0: 我买了鹏鹏最爱吃的炸鸡，我来的路上我还高兴呢。我们今天晚上三个人一起开开心心的把它吃完。今天是您保险的犹豫期最后一天了，我们吃完这顿饭，我还想着把保费退给您呢。
1: 我累了，我太累了。我懂，我懂。鹏鹏马上就要回来了，我们等他一起吃炸鸡，好不好？我能做一个好妈妈吗？
0: 你当然可以做一个好妈妈，你是我见过最优秀的妈妈。<笑>

0: 谢谢你，谢谢你。会好的，会好的啊，相信我，相信我。感冒啦？吃药了吗？
1: 没事。

0: 那吃药吧。
1: 我不用，明天就好了。
0: 还生我气呢？
1: 不生气了。
0: 没有就把药吃了。
1: 你喂我。
0: 行，我喂你。
1: 哎，我自己来，自己来。你晾一下，有点烫。
0: 你知道吗？你老婆今天办了件大事儿。我得亏今天没有跟你去吃饭，那吃了这顿饭，一条人命就没了，一个妈妈就没了。
1: 这么夸张啊？你给我讲讲。
0: 那你过来亲我一下。
1: 哼。
0: 你亲空气了你啊，我让你亲这儿，亲这儿，亲我脸，亲不行？
1: 亲亲亲。
2: 谢谢。你之前发表的独立女性演出视频我已经看过了。
3: 嗨，您见笑了。
2: 说吧，你有什么想法？
3: 陈总，之前你想要签约我，所以我想我的资料您肯定都看过了。我在电视台这么多年，其实主要经验是节目制作这一块。
2: 嗯，
3: 我了解到那个未来传媒最近也是在大量的签约素人，想要打造自己的网红矩阵。但是我觉得从您看上我想要签约我这点来看，您看上的应该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工具人网红，您更需要的应该是网红自身的运营能力。
2: 我认识很多优秀的节目制作人，你有什么竞争能力？
3: 对，您人脉很广，优秀的制作人确实很多，但是有名的那些我知道基本上已经都被平台签去做综艺了。当然你可以高薪把他们请来，那肯定也是捧着来的，但我不一样，我可以跟你签一个对赌协议。
2: 怎么签？
3: 5年之内我可以给你出2个爆款节目，让未来传媒的广告收入翻倍。
2: 你没做过网络节目，怎么有底气跟我对赌？
3: 其实我也没什么底气，但我就是觉得吧，人生嘛，到了某一个时刻总是要赌一把的。当然我愿赌服输。
2: 3年给我做2个爆款节目。
3: 3年。
2: 不敢赌了吗？
3: 年薪

0: 再加20%。
1: 有什么事吗，姐？
2: 出大事了！你的保险从业资格考试
3: 通过了。
1: 真的假的？
3: 当然是真的了。
4: 从今天开始，你的保险生涯正式开始了。
5: 这也太快了吧！是不是都破纪录了？咱公司以前可从来没有过。
3: 哎，我不敢相信啊！恭喜恭
1: 喜！哎呀，你说这人聪明真是不一样啊！才考一次就考过了，我当年费劲巴拉考两回，好不容易，
3: 是吗？
6: 胡燕。
1: 哎，老公，我老公来了。要不你们先去餐厅等我，我跟他说两句话。
3: 黄燕，你干嘛去啊？老公来不会不要我们了吧？
1: 怎么可能？
7: 不能够，我在呢。
1: 行，那我先去啊。
2: 你先把老公一块叫来。
1: 嗯，好呀，好呀。走，
3: 走吧。
1: 你怎么来了？
5: 我来接你下班啊。
1: 正好，你知道吗？我考试通过了。
8: 哇，我上辈子是积了多少德，娶了一个这么优秀的媳妇儿啊！
1: 哎，要不这样，正好我跟我同事要去庆祝，你跟我一块儿呗。
8: 我就不去了，你们去吧，我都不熟，我去干嘛？别瞎掺和了。
1: 没事，正好介绍你们认识一下，一块儿庆祝呗。哎呀，去吧去吧去嘛，为什么不去？去嘛去去去。
5: 行，那我买单。
1: 好，
7: 你买单。
9: 媳妇儿，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
9: 哎，怎么让你做上饭了？你这怀着孕呢？来来，我来，我来，我来。
10: 没事，我这都做好了，你去洗手，洗手吃饭，快。
9: 啊，你慢点啊。怎么样啊？今天谈得顺利吗？
10: 那还用说，那是相当顺利啊。
9: 真的，
11: 给我讲讲。
10: 我跟他们签了个对赌协议，3年之内至少要做2个爆款节目，并且推出3个头部网红，怎么样？你要不要签给我？
9: 3年2个爆款节目，你知道这得多大工作量吗？普通人都很难完成。你现在是个孕妇，从怀孕到生产至少半年不能工作。你签协议之前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啊？
10: 这是我的工作啊，有什么好商量的？
9: 我们俩现在结婚了，你是我媳妇儿，我们一家人不得商量商量？媳妇儿，我知道你是为了孩子好，想给孩子一个好点的未来，但是养孩子穷有穷的养法，富有富的养法吗？咱家条件也不至于说是养不起孩子，对吧？你干嘛那么拼？
10: 你说的没错，穷有穷养，富有富养。但是我的孩子，我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给他最好的，否则我宁可不生。
9: 孩子需要的不只是物质，还需要陪伴，对吧？你说你签了一个对赌协议，你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工作上了，我不需要你啊，孩子不需要你啊。
10: 孩子不是还有你吗？怎么，你别告诉我孩子生出来你不管啊？甩手掌柜啊你？
9: 我指定管啊。我这不担心你，这么大的工作压力，身体再吃不消怎么办？
10: 放心吧，心里有数。再说了，我跟他们签这个对赌协议，虽然说风险很高，但是收益也可能很大呀。反正我决定已经做了，作为我的另一半，我需要你的支持。
9: 好，吃吧。
12: 诊断结果：轻度房室传导阻滞。姐，什么意思啊？
13: 就是说啊，身体没什么大事儿，定期复查就行了。
1: 真假？姐，那太好了。一会儿何志超回来，他知道了，一定也会很开心的。
13: 哎呀， 看来我这遗嘱啊是先不用立了哈。你们俩也那么忙，这过两天啊我就走了。
12: 你要回去啊？这么着急？
13: 我这还不走啊？你看我在这儿待的这段时间里啊，把你给智超给吓得都找了一个女孩来糊弄我了。我再不走的话，你们俩不定又出什么幺蛾子呢。嗯，
12: 姐，您怎么看出来的？
13: 这还不明显啊？那天啊，智超啊，满脸的不高兴，还有那个叫什么欣然的啊，说话驴唇不对马嘴，还有你啊，那天紧着忙着打岔转移话题，紧张的拿手啊不停的搓着。我跟你说，你从小到大一撒谎就那个样。我跟你说，你这表演学的太差了，你得好好学学啊，再好好学学。嗯，
12: 是的，姐，姜还是老的辣，您行走江湖多年，当然一眼就能看出来了。你就饶了我们这一回吧，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
13: 我告诉你啊，我从来啊也没怪过你们。我知道你们是觉得我身体不好，也知道我想让智超啊早点结婚，你们都是为了我好才演的这一出戏，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不怪你们啊。
12: 我老姐最聪明最漂亮，又善解人意，又……
13: 哎呀，行了行了，跟我来这一套。哎，这么晚了，智超怎么还不回来？
12: 智超在夜校补习呢吧，应该一会儿就回来了。姐，您就先别操心他了，您操心操心我吧，我这都快饿晕了。
13: 行了，你啊就给智超发一信息啊，说我们先吃了，就不等他了啊。
12: 好，
13: 嗯，马上就好。
0: 恭喜燕儿顺利通过考试，
6: 恭喜恭喜！
0: 谢谢大家最近对我的帮助啊，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啊！下一场我们要谢燕儿老公请大家吃这么丰盛的晚餐，谢谢
6: 谢谢。我发现你们这单位啊，怎么人都这么客气呢？今天不就是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的吗？不够再点啊！
11: 我跟你们说呀，我最羡慕咱家红雁了，人好，工作能力强，不说，找个姐夫都这么 nice。嗯，
7: 嗨，我跟你们讲，结了婚啊就没有自由了，我还羡慕你们呢。
11: 哎呦，
6: 我后悔还来不及呢。
7: 你后悔啊？你敢后悔？
6: 哎哦、不。我
11: 哎，对了，姐夫，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6: 我体制内的。
14: 可以啊，姐夫，国企编制员工，这可是铁饭碗啊。
6: 可以吧，就比较稳定，然后福利比较多。
11: 对了，姐夫，我可听说很多国企单位工资还是挺高的。
6: 这坐办公室能赚多少钱呢？反正肯定没有你们赚的多。
11: 哎呀，哎，
6: 但是我有副业，有一些小生意。
14: 哎，对了，姐夫，这个户口问题能给解决吗？
6: 我本地人，有房子，所以这个户口啊、指标啊，无所谓。
11: 真好，
15: 真好，真好，真好。燕儿，来，咱俩喝一个。啊，这汤真好喝。姐，感谢啊。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带我做保险，让我重新有了信心，真的真的感谢你。
16: 你要感谢的不是我，是你自己。
7: 哎，俊啊，快帮我敬姐一杯。在你媳妇儿无家可归的时候，可是姐收留了我啊，知道吗？
16: 好好照顾我们家燕儿。
6: 哎呀，放心吧，
7: 多跟姐喝几杯。
6: 我好好爱她。哎呀，
17: 禁止撒狗粮啊！禁止撒狗粮。
18: 不好意思啊，路上有点堵，晚了几分钟，对不起。
14: 行，没事儿，哎，放这儿。
18: 您在这检查一下，检查一下看看，给个五星好评。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啊！
16: 咱们一起喝一个来。刚还夸他呢，说他学得快又努力，一定能在这个。
19: 肯定的呀，
7: 学的时间也短呀，那能跟你们比吗？你们都那么长时间了，
19: 我们也每天在摸鱼啊。
16: 对呀，
19: 没听出来吗？
16: 人家呀，我告诉你，别跟我，你得跟自己比，跨越自己才能到新高度。
18: 姐夫，吃啊，姐夫。
7: 姐，你说话就是不一样啊，
16: 姐好好学。

0: 洗手吃饭，我给你做的炸酱面筋儿。嗯，行，去洗手去。 先喝一口啊，暖暖胃。外面今儿挺凉的，怎么了？你今儿不高兴了？那啥，出什么事儿了？谁欺负你了是吗？
1: 别呀，没什么大事儿，也有小事儿啊。那把你小事儿跟我说说，怎么了？啊？今天送外卖啊。嗯嗯。碰见倪俊他们在这吃饭了。
0: 啊，是吗？碰见儿子了？
1: 我是那个给隔壁那桌给送个蛋糕，看见他们一堆人在那儿，然后我就哎呀，我就说。
0: 啊，儿子说什么了？他没有。啊？他什么没有啊？
1: 他就……嗯？他没跟我打招呼，人太多，他怕丢人嘛，这是。
0: 嘿，这孩子，他没理你啊！
1: 哎呀，他这……
0: 他装看不见。
2: 他是嫌你丢人了是吗？哎呀，没有，
1: 我没当回事儿。
2: 什么你没当回事儿，我得当回事儿。他干嘛呢？他？哎呀，
1: 行了行了，
2: 什么东西啊他？他爸送外卖嫌丢人呢，他爸干嘛送外卖呀？不为他吗？不是为他买房吗？今天你跟我同事说，你是在国企上班。 还做了一些什么小生意，我知道，你是在为了维护我的面子。你知道我怎么想的吗？我老公要是真的以这些为目标，多好啊！想说你呀，你也能不能多去学习学习。 去真的考一个编制什么的，为咱们这个家也分担一些，啊？
3: 我明白你意思。

0: 去真的考一个编制什么的，为咱们这个家也分担一些。啊，
1: 我明白你意思，你现在工作越来越好了，职位越来越高了，赚的也越来越多了。就是我工作没编制，我爸送外卖，我妈当保姆，就我们这一家子是不是都配不上你了？
2: 不是这个意思，你想哪去了？
1: 那你什么意思？我现在都看不清我们俩这感情状态了呢。怎么就看不清了？我就是希望你能够少玩点游戏，多花一些心思在工作上。说白了，就是多赚点钱，为父母减轻负担，就这么简单。你想到哪去了？
2: 那我想明白了，你的意思就是，你接触的这些人，现在层次都特别高，然后能力都特别强，你想让我好好学习学习，考个编制，离他们这些人距离近一点，你在朋友们面前有面子，很体面，是不是？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那是什么？我就不明白你当初嫁给我，到底是为了我，还是为了我们家户口？
1: 倪俊，为什么我每次跟你说这些，你永远都是曲解我的意思？ 为什么你永远都是意识不到你自己的问题？你现在还怀疑我对你的感情，你简直不可理喻！
0: 对，我不可理喻。

0: 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他还不如狗呢。他
1: 行了，你别
0: 什么我什么行了，不行。就那网上你看见没有？就那孙女踢他姥姥，还有那儿子打的妈满地爬的，我看那玩意儿我就生气，活该。为什么孩子这样？那怪你。孩子生出来，你一路都得教育，你必须得让他明白。太过分了，嫌他妈丢人。你什么玩意儿你？你啃老不丢人？你天天在我这儿吃，你不丢人？
1: 哎呀，自己儿子，你这是较那劲干什么呢？你在这
0: 自己儿子怎么着啊？自己儿子就得原谅他。就我告诉你，咱现在是没老呢，真老了，他要这样下去，有一天真能揍咱们。
2: 我告诉你啊，你别拦着我，你今天非得好好教育教育。
3: 别说这事儿，别提这事儿，行不行？

0: 俊，我今天在车上跟你说那些话，真的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我真的是想为你好，为咱俩好。当然，我知道我的态度确实不够好，我跟你道歉。 而且我知道，你今天发火其实也不是冲我，你是因为看到爸的事儿，心里难受。我当时应该多理解你一些的，你不要生我气了，好不好？
1: 燕儿，你也别这么说，是我没理解你当时说的话，我也有问题。
0: 第一次跟你发这么大火，我心里也不得劲儿，该道歉的人是我，我跟你道歉，
2: 是我不好。我买了点酒，还有菜，
0: 待会儿你进去跟爸喝一杯，跟他说个对不起，啊，他今天心里估计也不好受。嗯，还是我媳妇想的周到，都回家。
3: 爸妈，燕儿给你们买点吃的，还给我爸买了一瓶好酒，咱一起吃点呗。
4: 回屋，你们爱吃什么吃什么，爱喝什么喝什么。我们不吃。
1: 爸，今儿您送外卖没跟您打招呼，我不对，向您道歉。
0: 对不起。
4: 你道什么歉呢？你为什么不打招呼啊？你给我解释解释。
0: 妈，那个。 倪俊今天这事儿确实做错了，我俩为这事儿还在车上吵一架呢。我们也知道，爸今天心里肯定也不好受。不过俊，他也一直在反思，他今天回来一路他都特别的难过。
1: 是啊。

0: 我在燕儿同事面前，我确实有虚荣心了，我确实觉得丢面了，我心里也反思，也挺难受的。您跟我妈这28年，把我捧手里怕掉了，含嘴里怕化了，我今儿却觉得您给我丢人，我太不是个东西了，我被惯的惯坏了，爸，对不起。
1: 哎呀，没事儿，我都没，你往心里去都。嗯，
2: 我今天也反思了我自己，这么长时间以来，你们二老对我们确实真的非常的照顾。我其实有的时候吧，也挺不懂事儿的。说实在的，我们俩可不就是啃老族吗？不过妈，我今天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我的保险从业资格证考过了，以后啊，我挣的钱可比现在多得多了，那买房子这事儿呢，就靠我们自己就可以了，就完全不用花您二老的养老钱，请你们相信我们啊。然后妈，也请您多给我们一些时间，允许我们慢慢长大，我相信我们会越变越好的，别生气了啊。哎，俊，今天我不是给爸还买了那个爸爱喝的酒吗？
0: 对，燕儿给
2: 咱们今天喝一杯吧，好不好？
1: 是。二虎，
3: 不行。
1: 我觉得啊，这个两个孩子呀，就为了这么点儿小事儿哈，能检讨啊，反省这么深刻，我觉得这是成长。
2: 来，爸，给您买了您最爱吃的红烧肉，还有妈，您最爱吃的虾，你闻闻多香啊！
1: 来吧，
2: 您不吃啊？
1: 来，
2: 妈，
1: 来，
2: 这外卖不便宜，好几百块钱呢。
1: 是吗？
2: 不吃白不吃啊！哎呀，多浪费啊！
1: 哎呀，谢谢
0: 各位，
1: 好嘛，来嘛，
0: 妈嘴硬心软，
1: 来嘛，来嘛，来，
2: 谢谢妈妈，
1: 来碰一下。

0: 哎，想什么呢，大明星？发愁你的事儿呗，我都没食欲了。你说，伟珍姐姐的肚子一天天大了，如果我姐发现怎么办？这都什么年代了，年纪根本不是问题。侯志昌，我想好了，我今天不艺考了。
1: 不考了？不考你干嘛？
0: 带我姐去环游世界，带她去美洲、欧洲，等我们玩一圈，大概也一年了，你和伟珍姐的孩子就生出来了。
1: 你这脑子里都想什么呢？你觉得我妈真能跟你出去周游世界吗？但是小姨，谢谢你，这学你还是得去考，因为那是你的梦想啊。你的梦想也很重要。妈，
2: 妈妈，
3: 你还有我这个妈？你胆子也太大了。你明知道我不喜欢那个女的，不仅在一起，还领证了。
2: 妈妈，我不是想骗你，我只想等您慢慢的接受，慢慢的同意，慢慢的，慢慢的。
3: 你要是让我接受，除非我死。
2: 这都什么时代了，姐弟恋满大街都是，怎么到了您那儿就成了十恶不赦的大罪了？年龄应该是爱情的绊脚石吗？
4: 你们俩看过吗？今天晚上演啊？
3: 是，年龄是不应该是爱情的绊脚石，但在咱们老何家，姐弟恋就是绊脚石，是大罪。
2: 妈妈，但是我对他一见钟情，一往情深，我相信她就是我此生的那个女子。你就忍心拆散我们，让我痛苦，让他流泪吗？妈妈，
3: 我忍心，孩子。

0: 是忘了你妈妈我的故事了吗？你是忘了我难受的时候的样子了吗？看着你爸再抛弃我们一次吗，孩子？孩子，
1: 妈妈，
0: 孩子，
1: 妈妈，
0: 孩子，
1: 妈妈，妈妈，
2: 看我干嘛？忘词了？
3: 让我瞎眼。
1: 妈妈，
0: 孩子，
1: 但是她已经怀孕了。如果我此时走的话，那我还是人吗？我不就和我的爸爸一样了吗？
0: 什么？她已经怀孕了？你放心，你们的孩子我一定会养，但是这个婚必须离。
1: 妈妈，
0: 你要是不离，从今天开始你出了这个门，我就没有你这么个儿子了。
1: 妈妈，
0: 孩子，
1: 妈妈，妈，
2: 怎么了？精彩精彩精彩，特别精彩啊。
4: 谢谢姐给您献丑了。
3: 哎，我跟你说，你演的比咱们在老家时候强多了。
1: 是吧？嗯，他老拉着我练
3: 啊。是吧？你也还行啊。嗯，
4: 姐啊，先不说表演，嗯，您觉得我们这个戏编的怎么样？
3: 这编的吧，说实话，这其中有的小地方吧，还真有点让我感动啊。尤其是那个男孩对爱情那个执着坚持，可以。哎，不过我觉得那戏里那个妈呀，这个思想太陈旧，太古板，不行。
1: 是。
3: 不过这个戏嘛，是讲究那个矛盾，这个冲突，是不是？我理解。嗯嗯。
4: 姐，嗯。其实我们也觉得戏里那个妈思想太陈旧了，所以我想问您，如果这个是在现实生活中的话，您的思想一定开明多了，对吧？
1: 那当然肯定的，我妈一定开明很多。
4: 那肯定是。嗯，
3: 你们是问我在现实中会怎么样，是不是？
4: 是。
3: 哎呦，我当然跟那戏里的妈一模一样了。我告诉你，戏归戏，这生活归生活，是不是？哎呦，这都几点了，我赶紧给你做饭去了。给，让开，让开。
4: 来，你过来。演多少遍了？这事儿还是没戏，我早就说了不可能。

0: 林伟珍。
1: 哦，这儿。
0: 你吃早饭了吗？
1: 没吃。
0: 行吧，来。
2: 我这回来一看啊，你们俩互相照顾得挺好，我呀就放心了啊。小妹，我跟你说啊，你就大胆的啊去追逐你的梦想吧。你说姐吧也帮不了什么忙，这么着吧，我啊就给你转点钱，好吧？
3: 好，谢谢姐。
4: 开心了吧？
3: 嗯。对了，姐。
2: 啊。
3: 最近小超为了出国留学在咖啡厅打工也挺辛苦的，您能不能给他也转一点？
4: 妈，我就不用了，我不用，我这几年打工攒了一些钱。

0: 就留着自己画，买点好吃的。
1: 他不用，他自己赚着花啊。
2: 何志超，你养孩子不需要钱。
1: 什么养孩子？什么孩子啊？
2: 姐，我是说，何志超在咱们长辈眼里永远都是孩子，所以他应该需要钱。
0: 我妈，我永远都是你的孩子。
1: 这吓我一大跳，我以为要当奶奶了呢，真是的。哎，对了，哦，你那个什么思什么思啊？
2: 雅思啊，
1: 考的怎么样啊？
0: 考的成绩不太理想，四分。
2: 四分？为什么是四分？
1: 四分什么意思呀？
2: 就是没戏了，姐。
1: 嗨，没事儿啊。这志超本来就是搞体育的，这英语水平也不怎么样，要实在不行的话，那就算了，咱就不出国了，是吧？咱们在国内发展，别费这劲了，你说呢？啊？
0: 对呀，我也觉得出国哪有那么好啊，还不如在国内待着呢，是吧？
2: 何志超，你说什么呢？出国留学不是你的梦想吗？
0: 哎，是。啊，好，我马上过去啊。啊，那个妈，我临时有点急事儿，小姨你把妈送火车站去啊。
1: 哎，这志超，
3: 刚才抽血的时候你晕倒了，平时有晕血的症状吗？
4: 没有。
3: 那可能是没吃早饭，有点低血糖，现在葡萄糖已经给你输上了。你这个年龄的孕妇呀，小毛病会有很多，下次再来产检的时候最好是叫上你的先生陪你一起过来，有个照应啊。
4: 知道了，
3: 一会儿不舒服的话随时叫我啊。
4: 谢谢。
5: 今儿一大早就抽了我五管血，哎呦，都不知道查啥呢。
6: 我也抽了三管了。哎，你多大了？
5: 我26，你呢？
6: 差不多，我24，这不早怀早好吗？
5: 是。哎，你呢？我看你像刚怀孕吧？
6: 哎，你第一次产检吧？不用紧张，就是常规检查。你抽血了吗？
4: 抽了，刚抽就有点不太舒服，改天还得再来。哦，那个刚才医生说我孕酮指数偏低，这个没关系的吧？
6: 你检查报告给我看看，我帮你看一下数值啊。
4: 谢谢啊。
7: 你35了，大龄孕妇啊。
6: 不过看不出来，你好年轻啊。
5: 是呀，姐姐你好年轻呀。你老公陪你来的？
4: 没有，我是不刚怀嘛，也没什么行动不便的，不需要人陪。
6: 那不行的呀，你这身边还是要有个人的呀，尤其是你这个年纪怀孕更加要注意了。
5: 就是啊。
8: 这个单子你进去吧，我在这等你。
5: 可是我不知道
8: 啊。哎，小珍。
4: 杜正阳，你怎么在这儿啊？
8: 哦，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未婚妻小小，我们来做婚前检查。
9: 你好。
4: 你好，
8: 快进去吧。啊，我在这等你。
9: 好。
4: 要结婚了？
8: 对。
4: 恭喜。
8: 谢谢啊。你怎么也在这儿？
4: 来做产检。
8: 我们俩这也都算安定下来了，这些年在国外飘着一直不踏实，这次回来也是要落叶归根。只不过我原来觉得我跟你最合适。
4: 嗨，我们的事情早就翻篇了，也不存在合不合适了。不过就算退回到以前，我跟你在一起也不是为了合适。
8: 当时我也没这么想过，只不过现在觉得累了。真的很羡慕你， 能一直这么纯粹。小镇，希望你照顾好自己。
4: 你也是。
10: 你说你今儿产检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11: 我不就是想着那么小的事我自己能解决吗？你说你又要打工又要上学的，这么忙。
10: 什么叫小事儿啊？我现在是你的合法丈夫，这不是丈夫该干的事儿吗？你说你现在怀着我们的孩子，万一你们俩有点什么事儿，我怎么办啊？
11: 我也没想到啊，做个产检怎么就还晕倒了呢？行啊，还真生气啊。
10: 倪维生女士，我们现在已经结婚了，还有了孩子，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你说你什么事儿都自己干，显得我特没用。
11: 那我不是一个人独惯了吗？你想，你没出现之前，那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干的，不能你出现了，我就成废物了吧？
10: 你还废物？你是女强人，我才是那废物。
11: 反正你迟早都要出去留学的，我呢就当提前适应一下，那个叫什么留守配偶的生活。
10: 我不去了。
11: 什么叫不去了？
10: 雅思成绩下来了，成绩不太理想，暂时还申不了。
11: 没考上？那应该也没关系吧，反正很多人都是考三四次才能申请上的。再考一次，再接再厉。
10: 会不会觉得我特没用？我妈我也搞不定，雅思又考不好，连你也没照顾好。
11: 怎么会呢？你还这么年轻，关于如何平衡事业和生活这件事情，你要跟我多多学习。哎，今天跟你说实话，我还真的有点后怕。我后来在那输葡萄糖的时候，我就听几个孕妇在那叭叭叭一直在那说，说怀孕期间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情况，尤其是高龄产妇。
12: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好了，手艺生疏了。这么破的锁，都花了我10分钟时间才打开。不差，学会声东击西了。
1: 换作是别人啊，你们俩的头早就被我打爆了。
0: 换作是别人，也不会在杀人前吃到整个汤圆。
1: 我没吃饭，从火车站直接就过来了，饿死我了。
0: 哎，这是什么呀？

0: 你们两个人怎么样？这是在那个商人的配车里找到的图案，可惜他死了，不然我可以发现更多有用的信息。这个图案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我们刚刚在银行里看到过，末世的图案，不错，现在可以确定这是我爸爸一手建造的末世企业的商标。这个图案是我6岁那年随手画的，可父亲却引以为傲，就这样把它作为了末世的标识。
0: 所以，你跑到东北找冯旭奇，确认了这个情况。是的，现在可以确定，末世企业已经被蜂巢裹挟，我父亲的死一定和蜂巢有关。你们两个怎么看起来并不惊讶？
2: 夏恩。
0: 你还想吃什么？我去厨房里给你做。等等，你们是不是知道了什么信息？是不是？很多事情我们还没有查清楚，还不能确定。顾盼，我父亲的死一定是蜂巢的阴谋，我得报仇，我得杀了他们。告诉我，是谁？
1: 夏恩。
0: 你贸然行动只会引发他们的警觉，我们都需要冷静，不能打草惊蛇。顾不了那么多的，我现在能做的只有报仇，然后夺回属于我的东西。
1: 夏恩，就算你杀了他们其中一两个人，也没有办法查到真凶是谁，没有办法肃清蜂巢的势力，你又怎么夺回末世呢？
0: 你错了，只有夺回末世企业。
1: 才能知道蜂巢的真实目的，这样才能有机会消灭和瓦解他们。所以我必须得回去，找到真相，找到真凶。真凶不一定知道真相，我们现在需要查清的是谁指派了真凶。看来，你们已经知道幕后凶手是谁了。
2: 夏恩，
0: 告诉我，你们知道的。
1: 夏恩，你冷静点。不，我不需要冷静，我需要真相。我不想再一次被蒙在鼓里了。夏恩，不管你相不相信，我都要告诉你，目前为止我也不知道真相是什么。就算我知道真相，我也不会告诉你。
0: 为什么？因为我答应过你的母亲，我要保证你的安全。我不能再让你回去冒险了。
1: 够了，我听够你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了。
0: 你不告诉我，是不是因为你不敢说？是不是因为这其中也有你的一份？

0: 我欠你一枪，你要开就开，你别以为我不敢开。
1: 小安，你冷静点，冷静点，你不是想要知道真相吗？
0: 我闹过没有？我呢？我好不容易找到了生身父亲，可没想到，我也只是他手中的一枚棋子。顾盼，我拿你当亲姐姐，我唯一的亲人。
2: 可你像他一样，替我做决定。你以为这是在对我好吗？你这样跟丧心病狂的普通人有什么区别？
0: 傻，我只是想要你能够活下去。 没有你，我一样可以找到真相。

0: 香，这么晚，你去哪儿了？这是我的事儿，有必要跟你说吗？你
1: 休假回来第一天就不见人影，我担心你啊，就过来看看。那你现在也看到了，我很好。等一下。
0: 知道你爱吃，特意给你买的。我可是排了很久队才抢到的。
1: 谢谢啊。你也不问问我是在哪儿买的。
0: 这还用问吗？乔家山汤圆，全上海只有一家店。
1: 既然你知道全上海只有一家，那你就应该知道我在那儿看到了什么。

0: 喂，你睡了吗？
1: 我想跟你聊一下夏安。
2: 还没呢，你说吧。
0: 不想让他步案者的后尘，仆从的手段你是知道的。
2: 夏安他已经长大了，他有自己的主见，你不能替他遮挡一切。
0: 可是在我眼里，她永远是我妹妹。
2: 这个我知道，可你对她的过度保护反而会消耗她对你的信任。
0: 我知道我不应该瞒着她，帮她做选择，但是我不后悔。既然她把我当姐姐，我就有义务去保护她。不管她以后会不会恨我，我都不希望他受到一点伤害。
2: 这就是亲人的意义。顾盼，你担心他没错，可他忘不了自己的身世，他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
0: 可是我希望这一天晚一点到吧。
1: 有的时候
0: 真相不能给他带来快乐，只会有更多的烦恼。
2: 想不到昔日青山的杀手顾盼居然也会多愁善感。
0: 你知道我曾经经历过什么，回忆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痛苦。
2: 回忆不是为了记住痛苦，而是要想起快乐。
3: 你跟踪我？
4: 校长说了，顾盼是极危险的人物，我怕你被他利用。
3: 校长？哪个校长？黄素梅还是普从？
4: 现在只有一个校长。
3: 你可真听他的话呀。

你去了东北之后，校长让我每天跟踪你。明天8点，我要去向校长汇报你今天的行踪，所以我需要一个解释。

0: 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1: 你相信我，我能帮你。
0: 我知道。刚才，谢谢你啊。
1: 你猜到了。

0: 只想让你知道，我是你在青山可以值得依靠的伙伴。
1: 你又帮了我一次，究竟是为什么呀？你可别跟我说，是因为你是我的族长啊。
0: 因为。

0: 觉到一丝暖意。
1: 汤，汤圆吃完了，我明天再给你买新的。
0: 好了，先不说这个了，我决定回末世了。顾盼不肯告诉我，黄素梅不肯真心帮我，我可能唯一能指望上的人就剩下你了。
1: 末世企业被风潮渗透多年，不是靠你我还有顾盼就可以阻止的。
0: 再稳固的组织，只要一个小漏洞就能撼动全局。
1: 不行，我不能让你去送死。
0: 放心吧，我可是墨家千金，墨氏企业的唯一继承人。
1: 墨氏企业都不属于墨家了，你一个落魄千金能起到什么作用？
0: 所以我一定要查到事情的真相。没有人记得十年前的事了，我想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对此耿耿于怀的人。如果我都不去查，那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幕后的阴谋了。对于这件事儿，我没有上级，没有组织，只能完全依靠我自己。
1: 你还有我。

0: 你迟到了。
1: 我发现了新的情况，在犹豫要不要向您汇报。
0: 看来你已经做出了选择。

0: 是。
1: 算他跑得快。你说这偌大个学校他能去哪儿？
2: 我大概能猜得到。校长请跟我来。夏恩，
3: 这就是你的答案。
2: 我是青山的人，不能背叛校长，更不能看着你跳进火坑。
3: 这是我的私事儿，不用你在这瞎操心。
4: 郭锦超说的对，这不是你的私事。莫世奇虽然曾经冠你一家之姓，但现在是党国的产业。
1: 作为党国特工，你明知道有人暗度陈仓，借经济之便行窃国之实，你不上报，置党国安危于何地？
5: 是我被杀父灭族之仇冲昏了头。
1: 莫世奇和蜂巢的瓜葛一定要查清楚，你们要拿回属于党国的东西。
6: 是。
7: 多年来，夏恩一直怀疑现在莫氏企业的董事长梁森为当年灭门惨案的幕后黑手。这次他决定潜回莫家，找到梁森，查清真相，重夺家业的控制权。而深知此行凶险的顾盼，为了保护夏恩的安全，同时也想通过这次行动切断蜂巢的资金链，决定与他一同前往。
5: 你怎么在这儿？
8: 该我问你，咱不跟我商量。
9: 彼此彼此吧，很多事情你不也没跟我商量吗？
8: 这大白天的你想怎么样？直接闯进去吗？太危险了。
5: 这里是我家，没有人比我更熟悉这儿了，我知道该怎么进去。
8: 你看看这些森严的守卫，还是你以前的家吗？
5: 他们守得住门，但守不住人。
8: 就算你进去了，你能怎么样？杀了梁森？
5: 擒贼先擒王，这是你教我的。梁森是我父亲的副手，我父亲尸骨未寒，真相未明，可他却坐上了董事长之位。作为既得利益者，他必是蜂巢成员，也一定是十年前杀死我父亲的凶手。找到了他，就等于找到了蜂巢和莫氏企业之间联络的情报，这样就能进一步的切断蜂巢的资金源。
8: 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时候，相信我。
5: 别说了，我已经决定了，你走。
8: 夏恩，好，但我会留下来帮你，好过你自己冒险。警卫艇是第一道关卡，两三个人站岗，每隔40分钟换一次岗。换岗后，守卫会步行5分钟到第二道关卡，庄园大门，门口有4人岗哨，再进去就是别墅，正门有2-3个人把守，最难控制的是围绕别墅的巡逻队，不定时，数十人不等。
5: 为了节约时间，第一道关卡我会速战速决，至于第二道嘛，我从小在这长大。大门绝不是进入花园的唯一入口，围墙的隐蔽处有一道可以开启的暗门。天快黑了，加上夜色的掩护，我相信没有一个活着的人比我更了解这座园子了。
8: 从干掉第一层守卫开始，我们最多只有40分钟。
5: 不是我们，是我们。

0: 我在这里等你，不要，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你看，三楼最左侧的那个窗户，我安全进入别墅之后，会在那个窗口点一支火柴。你看到火光之后，就到山下的公路处等我。要是15分钟之内还是没有看到火光，那说明我中途遇到了一些麻烦。没关系，不用等我，直接走就好。
1: 那你呢？
0: 放心吧，莫氏企业是国民党的党产企业，我已经利用了黄素梅对蜂巢的不满来撑腰。里面一旦发生任何变化，郭俊超就会带着青山的人过来强攻这里，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1: 夏安，我还是那句话，他们不值得信任，
0: 不是信任，是利用。

0: 辆车，你过去看看。
1: 先生，宋定做的西装，
0: 我们怎么没收到通知？
1: 那我就不知道了，老板吩咐的。

0: 当年的事情是一场意外，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
1: 意外？我看是阴谋吧。
0: 阴谋？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1: 这里的一切都没变，书柜、酒柜、沙发，还有我父亲最爱的君子兰，连位置都没变。你都学会了，可唯一变了

0: 你都学会了，可唯一变了的是你，是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
1: 我也是不得已。若兰，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给董事长做一辈子副手。
0: 不得已杀人，不得已坐在这个位置上。梁叔，我不是几岁的小孩了。
1: 你认为是我杀的董事长？若兰，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0: 那你就去下面跟我父亲解释吧。

0: 开枪的吗？
1: 有我在，谁都不能伤害你。
2: 你们几个去书房，抓住他，去。
0: 进来。
3: 董事长，楼下有车闯入，我们怀疑有凶手潜入庄园。
0: 仔细查。对了，他们手里面应该有枪，千万要小心。
3: 是，他们已经伤了我们三个人了，我这就增派人手仔细调查。
0: 闯入的车呢？
3: 在楼下。
0: 我去看一下。
3: 董事长，楼下太危险了，您还是在这等消息。

0: 看到是什么人了吗？
1: 没有，但从着装上看应该是个女人。
0: 女人？
1: 是。她把衣服穿在守卫身上，伪造成驾驶员，吸引我们的注意。
0: 增派人手，找到她。
1: 是。
2: 三个去那边搜，
3: 是
2: 你们三个去那边搜，
3: 是
2: 你们两个跟我来。

0: 在那转什么呀？你转得我头都晕了。
1: 董事长，我这不跟着您着急吗？
0: 那个女人找到了没有啊？
1: 还没有。那我再派人去搜一遍。
0: 不，你去搜。
1: 我现在就去。

0: 董事长，
1: 都说了，不必劳烦万乡里亲自前来，这舟车劳顿的，没必要，应该休息。
0: 看样子是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枪战呢，啊，您这没事吧？
1: 小伤而已，没有问题。
0: 只要您没事，那可就是末世的福气啊。
1: 我还好啊，倒是万乡里公务繁忙，还得让你操心我这把老骨头。
0: 我想看看莫董事长的女儿。
1: 万乡里对这个孩子很上心呢，你还派人专门来看着他。
0: 我怕他小孩子怀恨在心，伤了您这位替代他父亲位置的人，所以还是我这个外人给他上一课，等冷静了你们再聊。
1: 周到，万乡里想得周到，不过解铃还需系铃人，我觉得也许我跟他谈更合适。
0: 哎呀，董事长，请您放心，等我聊完了就把他交给你啊。

老姐，我总算把你等回来了。

0: 我替莫氏董事长梁先生办事，这是他的安排。他还说让你尽快带小姐走。换上衣服，我带你进去。
1: 计划就是这样，如果顺利的话，小姐一会儿就能从这儿出去了。
2: 万山里，一切顺利，快走。
1: 这里交给他们处理。上三楼，我们的人会从正面吸引他们的注意，我们从后面窗户爬下去。走。
3: 站住！放开小姐！
1: 放下枪！
4: 你放开小姐，我就放下枪。小姐，她现在不敢乱动，你慢慢走过来，到我身后。
1: 别惊他的。

0: 这一枪是替我母亲打的。
1: 最后一枪是替我墨家上上下下13口人命打的。三，住手！姐，小姐，不管万迪辉说了什么，别信，快放下枪！
2: 小姐，别听他们的，杀了他，你的仇人就在那儿。
0: 小枪，是梁先生派小五救了我。想想你是怎么出来的？万祥礼和他的护卫把门口的人打死了，你亲眼看到了吗？我听到了枪声，你是一个青山的特工，不要忘了学校教了你什么。
2: 是你换了我手下的人。小姐，在万迪奎来之前，他就把我们的人都换掉了。小姐，他们诬陷我，我是为了救小姐呀。
0: 一个真正想要救你的人，是不会选择开枪引来更多的人。
2: 别听他的鬼话，开枪，杀了他，都会没事。
0: 夏恩，不要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2: 万迪奎，你让小姐来做杀人工具，太无耻了！现在挡住我们生路的是你，必须死！

0: 我现在放你回去，
1: 必须死！
2: 你慢慢走过来，到我身后，你的仇人就在那儿，杀了他！
3: 杀！
1: 必须死！
4: 太不耻了！
1: 开枪，杀了他！
2: 这不是我的枪。

0: 我觉得奇怪，为什么进来的时候正门守卫反而稀松？想来全部的人应该在凶手逃跑的路线上吧？
1: 你想让我杀了梁叔，然后再通过你设计的逃跑路线逃跑，在中途把我杀死，伪造成我畏罪潜逃，是吗？

0: 我刚才找人去打听小五的状况了，他很快就会被救出来。末世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1: 父亲一直在用他认为对的方式经营着末世，还有我们的生活。在别人看来，末世可能只是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但对我来说，它是父亲信仰的延续。他们接下来肯定还会有一系列动作，你能撑住吗？也许吧。
0: 看到窗台上的火柴信号了？没有，没有，没有。那你为什么不走啊？我留下来收拾你的烂摊子，被发现了，走不了了。那要是没被人发现，你走不走啊？走。你一定要记住，如果可以，绝对不要全军覆没。
1: 能保住自己也是好的。那我就想问一下聪明的那个，我的车呢？
0: 你的车成马蜂窝了。
1: 看来铁皮盾牌还是管点用的吧。
0: 喝粥吧。
1: 我想要点糖。
0: 是真多。等着。

0: 你受伤了？
1: 没事儿，死不了。
0: 校长在等你，但心情很不好。

0: 你要小心了。
1: 嗯，知道了。情况就是这样，你看，还有这个。

0: 还没让他知道。
1: 瞒不住的，报纸上既然刊登了，他总会看到的。还是那句老话，要输不要赌。
0: 你怎么想？
1: 我怀疑这个签约酒会地址别有用心。
0: 怎么说？

0: 我一直跟踪他，最后在百老汇大厦附近的街道把他给追丢了。当时呢，没想太多。现在这个签约酒会地址也在这里，我在想这两者之间或许有什么关联，
1: 会不会是想引夏安现身，然后以绝后患？
2: 不是没可能。报告，进。查到什么了吗？莫氏企业和蜂巢确实有牵扯，但实际的董事长梁森并不知情，主要的操控人是万迪奎、万祥礼。有什么确凿的证据吗？暂时还没有。
3: 但他们明晚会在百老汇大厦和日本环球实业进行签约仪式，我想我们可以借此做文章。

0: 看这边，好，看这边，好，看这边。你跟我们说两句吧，好，谢谢。说两句吧。
1: 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宾能够参加本次莫氏集团与环球会社的签约仪式。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日本环球会社的社长广田先生。
2: 感谢大家出席，我相信莫氏集团在万乡里的带领下将与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合作。
1: 感谢广田先生的信任，在我们莫氏集团遭遇董事长病逝的危难之际，依然履行合约，愿意继续同我们合作，这对我们莫氏集团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呀。现在签约仪式正式开始。

0: 第一次正式的和大家见面，还有一点小紧张呢，也花了一些时间。
1: 你是谁？
0: 万乡里问的正是，我还没来得及做自我介绍，我是莫氏企业创始人莫有信之女莫若兰。莫氏企业的继承人。
1: 莫大哥的确是有个女儿，但早就在当年的惨案中一同死去。你是骗子，妄图夺取莫氏集团。
0: 小五，
2: 麻烦让一下。

起，我来晚了。

0: 氏企业原董事长梁森的护卫长，相信商界的各位对他多少都有些认识。前晚梁先生临终前，我有幸和他见了最后一面。时隔了十年，梁叔还是认出了我，并且把末世托付给了我。这一点小五可以证明。
1: 我保证小姐说的都是真的，而且董事长不是病逝，他是被万劫亏。
2: 住口！一派胡言！

0: 接下来，看国运超的了。我知道你会来，看来准备做得够充分了。
1: 当然，对你值得费心，但是以后不会再发生了。把他们带走。 你们干什么？是捉他？仆从那个废物，怎么安排的？他们是我青山的人。青山的人？干什么？干什么？放开我！知道你换的是谁的枪吗？生意上的事儿，以后就不用您操心了。
2: 广田先生。 这是我们墨家的事儿，让您见笑了。不管今天台上坐的是谁，媒体和公众看到的都是您和墨氏之间还没有签约。不过您别担心，跟谁做生意都是一样的，只要钱不少赚。您说呢？
3: 和墨小姐合作，我的荣幸。
0: 广电先生，
4: 把大家都放开我！放开我！你会后悔的！放开我！放开我！
0: 怎么了？
4: 他怎么了？你看见他了？
0: 今晚多亏了他。

0: 经在来的路上了。
1: 我先会回的。你认识金先生多久了？
2: 我不认识什么金先生，您弄错了。我不认识什么金先生，您弄错了。
0: 你要想清楚自己的处境，配合点这位女士。
2: 刘女，
1: 他具体要求你做些什么？
2: 我只是配合莫氏企业把入账的资金转入固定账户，其他事情我不清楚。
1: 除了莫氏，你们还和哪些集团有合作？
2: 你们准备怎么处理我？
0: 这要看你怎么配合了。
2: 如果我告诉你们这些事情，金先生不会放过我的。我要尽快离开上海。
1: 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明天早上会有一艘去美国的邮轮。
2: 还有广州会试，哈尔滨东方制药。

0: 夏安的危机算是暂时解除了。未必。你说他现在是在青山呢，还是在墨家？
1: 夏安心里的执念太重了。万迪奎虽然被抓了，但是墨家肯定不止他一个逢仇奸细，夏安肯定还是会继续报仇。
0: 而仆从也不会放过他。说到仆从，你说他今晚在不在现场？我认为在，但我并没有发现他。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是。
1: 但是不早了，就算再好的猎手，也要休息了。
0: 再见，路上注意安全。

0: 也是莫若兰。从今天起，莫氏企业的经营权将由我掌管。莫氏企业能够发展到今天，离不开各位前辈的支持和付出。在此，我代表莫家感谢大家。为表感谢，我愿意拿出15%的股权赠与各位。15%
1: 的股权都有。莫小姐，你这什么意思啊？
0: 家父去世的早，很遗憾没有能够跟随父亲从小学习经商，且我的年纪尚小，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向各位前辈学习。这15%的股权全当拜师，希望日后各位前辈可以多多指教，上下一心，重振莫氏。
1: 莫小姐，你什么时候开始学？
2: 是好事啊。
0: 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我们莫氏与环球会社的合作，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1: 环球会社现在是上海滩最炙手可热的企业，是我们难得的合作伙伴。我认为莫小姐应当继续维持与他们的友好合作，签订协议。
3: 王经理，你说的对，天下做生意断断没有拒绝钱财的道理，这可是笔大买卖啊，互惠互利。
0: 这就是你们的想法吗？
4: 是是。
0: 可我认为我们莫氏不能与这等小人为伍。
1: 昨晚虽然有很多的突发事件，但是在记者的见证下，我们和环球合作的消息今天已经在上海滩传遍了，我们得继续把这个合作关系延续下去。
3: 你这样做是明显违反了商业精神。
0: 合同都还没有签，违反了哪一条商业精神？通知下去，从今日起，莫氏企业停止一切与环球会社的合作。
5: 出什么事了？

0: 昨晚西岐顾盼，谁负责执行？
1: 田小姐，
0: 他该为自己的失败付出代价。新民，顾盼，我在。
1: 别动！怎么回事？蜂巢的人带队，连夜突袭我的住处。带队的是田小姐。前些天，我觉得有人跟踪我，应该就是他们。这样。
0: 你在家里安心的睡会儿，我出去一趟。
1: 你要提醒老鬼跟小何，一定要小心。
0: 嗯，我知道。

0: 先生，能借个火吗？
1: 这位兄弟，最近世道不太平，多注意啊。
0: 谢谢。

钱放这儿了。

0: 你怎么起来了？赶紧躺着呀。
1: 我没事的，一点小伤。
0: 感觉好点了。
2: 老鬼他们昨晚连夜审讯广田，小何根据他供出的信息去查，发现了这个环球会社的账目。每个月呢，有一个名为石井一郎的私人账户会向环球会社打款，数天后环球会社会把同等数额的钱再打还给这个石井一郎。后来我去找老鬼，他对比了之前几个月的报纸，发现这个环球会社每个月都会在不同的时间点对外抛售货物。你看看这个，
1: 上个月抛售的是棉布，
2: 18号抛售的，
1: 19号打款，
2: 再上个月是10号，
1: 11号打款。
2: 环球会社每次抛售货物之后，次日就会向那个石井一郎打款，
1: 洗钱。
2: 没错。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次抛售货物的时间都不一样呢？
2: 我想，他们抛售的可能不是滞销物，而是在等某批货物的到达，才能开始抛售。
1: 用抛售货物所得给某一笔见不得光的钱找一个合理的解释。
2: 你看这个，这个月石井一郎已经向环球会社打款了，而环球会社还没有回款给他。这是今天的报纸，
1: 环球会社日式茶叶滞销，明日在仓库低价抛售。
2: 没错。
1: 如果我们猜的没错，今晚就会有一批茶叶的。
2: 我在想，除了茶叶，应该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如果能够

0: 查到环球会社走私的证据，就能够揭开环球会社的真面目，说不定还能逼环球会社幕后的操控者现行。
1: 这个石井一郎会是方潮的什么人呢？
0: 这不清楚啊。
1: 看来我们得去一趟码头了。
0: 我有个想法，你可以通知夏安，让他把环球会社到货的消息放给黄素梅。
1: 用国民政府的名义去查抄？
0: 对。
2: 先生，仆从传来消息，船今晚到港，货多，需要多加派人手。
3: 货到之后，让他们尽快的把我要的东西送过来。
2: 是。
4: 从你们踏入青山的那一刻起，就要牢记自己的使命，
5: 把党国大义放在第一位。
6: 报告。

0: 没想到效率挺高的。检验各位的时刻到了，20分钟后，案第3行动方案操场集合。是。报告，青山申请，今晚前往码头稽查日期走私商船。
1: 消息可靠吗？
0: 夏安通过莫世奇内部查到的。好，做得漂亮些，不要留下任何证据，让他们知道在党国手下玩心眼的代价。是，属下明白。夏安，最近的新工作怎么样啊？
2: 驾轻就熟吧，不然也不能这么快发现端倪。
0: 你就这么确定这批货物里面有走私？
2: 待会查查看你就知道了。
0: 要是没有的话，就打草惊蛇了。

0: 请配合调查。
1: 我们做的可都是正当买卖。

0: 带进来。
1: 走，快点。
0: 这个就是你所说的正当生意。
1: 我不知道这里有暗藏。
0: 那你告诉我，这些货你交给谁？
1: 我不知道啊。
0: 敬酒不吃吃罚酒，把任何货都给我带回去。
2: 是。

0: 你也查到蒲从在百老汇附近？是的，而且很可能是与金先生会面。这串数字什么意思？应该是为了防止酒店客人信息被泄露，前台和客人约定的代号。这个人会是金先生吗？
1: 总感觉不太妙，太巧了。如果他就是金先生，那黄庚先又是什么人？
0: 我们必须尽快决策。如果收件人真的是金先生，那他很快就会知道货被扣了。那个时候，我们再拿雪茄去找他，他就会有所防备。
1: 试一试。
0: 走。

0: 石简先生，您在吗？石简先生，您的雪茄。
1: 帮我放在桌子上。
0: 好。
1: 你是谁？
0: 楼下前台。

0: 雪茄哪儿来的？
1: 一个男人让我送上来的。

0: 当中，我们又见面了。是我一失仁慈，才让你们有今天反击的机会。
1: 谢谢您的忠告，我们以后一定会吸取教训。
0: 你要再往前一步，我就杀了他。我已经打过电话了，卫兵马上就到，你们都跑不了。
1: 您的卫兵在码头已经很忙了，这会儿估计赶不过来。
0: 你放下枪，我们或许还可以谈谈。你们都把枪放下，要不然我杀了他。

可惜啊，再也看不到这美景了。我来是想告诉你一件事：如果有一天我女儿必须要死，那也只有我来动手。再见，金先生。

0: 这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间了。这一切本来就是属于我的呀。恭喜你，我的大小姐。说吧，找我来什么事儿啊？自从我们拔除了环球鬼社，用于敛财的走私线路后，蜂巢就彻底销声匿迹了。加上万迪奎最近行动受阻，也不能跟蜂巢联系。他们不行动，我们的调查就无从下手。
1: 你是想让我放了万迪奎？
2: 来了，坐。
3: 又换地方了。
4: 我正想问你呢，最近有没有人向你打听我的住址？
0: 没有啊。

0: 怎么了？
1: 发生了一场刺杀。
2: 知道你爱吃，特意给你买的。
0: 谢谢啊。
2: 你也不问问我是在哪儿买的？
0: 这还用问吗？乔家山汤圆，全上海只有一家店。
2: 既然你知道全上海只有一家，那你就应该知道我在那儿看到了什么。
1: 郭俊超，
0: 是他跟踪我到那附近，但是他是否知道你家的具体位置，我就不清楚了。

0: 郭俊超如果有问题，那夏恩早就被他抓了。而且，在百老汇大厦那晚，你给过他暗示。他若是蜂巢的人，为何要配合抓捕万迪奎呢？
1: 也许是个巧合吧。以田乔杰的能力，找到我的住址，也不算意外。对了，小何留下的资料你查到什么了？
2: 我核对过了。
1: 蜂巢最近确实安分很多，不管是从环球还是到莫世杰的账户，都没有发现什么可疑资金。看来金先生的死对蜂巢打击很大。
0: 用万迪奎索尔是我们的最佳选择。我已经让郭俊超去说服黄素梅放人了，不出意外的话，今天就可以出来了。
1: 你还是要小心，就算郭俊超与蜂巢无关。
0: 但是黄素梅派他支援你，其实也是一种监视。谁能看得住我呀？
1: 以万迪奎以往的作风，在扣押期间，他居然毫无动作，反而选择留下来。他一定是在等待上级的命令。他是蜂巢暴露在外的唯一一人，我们要逼他有动作。
3: 我得回去准备下了，看来我的麻烦找上门了。我最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自从我们对莫世企业下手之后，好像一切都变得很顺利。我总是觉得这是有人在暗中帮助我们。最近夏恩除了顾盼，还和什么人接触过吗？
4: 没有。放走万迪奎的事情，我可是顶了相当大的压力。你是知道的，上峰要他死，是因为只有他死了，我们才能完全的掌握莫世企业。我要你帮我看好他，同时，也看好夏恩。放聪明点，别再漏掉了什么。我怀疑夏恩。
3: 不是一个人，校长放心，我会盯好他的。俊超，我知道你对夏恩有情，但是你要时刻记住了，你是青山的人，在我们眼中，只有对情报有利和不利的人，前者我们要学会利用和利用。 后者，我们一定要学会斩草除根，不留后患。我让你去协助办案调查，同时，你把他给我盯好了。我绝对不允许任何对党国不利的事情发生。进来。
5: 小姐，这是我重新做的库存统计，的确跟之前万迪奎提供的差距特大。现在我们粮油和棉纱储备最少，
1: 那就及时补货吧。具体的你来操作。
5: 好的。还有，按照您的吩咐，万迪奎已经来上班了。
1: 你是在怪我引狼入室吗？
5: 属下不敢。

0: 可是是他
1: 万庭魁杀了董事长。
2: 小我小不忍则乱大谋，
0: 需要我去监视他吗？
2: 不用，他的事儿我自有安排。你去忙吧。

0: 是你来干嘛？
1: 校长让我来保护你。
0: 是暗中保护，不是干扰行动。

0: 你要干什么？我帮你吧。上次我跟顾盼见面的事儿，你没有告诉黄素梅，我很感激你。但你要知道，退一步，大家都可以相安无事。黄素梅让你跟踪我，可以啊，我可以配合，但你也要给我留一点余地吧。
1: 不是为了交差来跟踪你，而是为了想了解你。那就没那个必要了。你之前了解的就是我。
0: 我能感觉到，你正在做的事情很危险，所以我想，怕我来跟踪你也好，至少我不会什么事情都汇报给他。相反，如果你遇到什么危险，我还可以保护你，帮助你。
1: 行了，别废话了，我还真得让你帮个忙。什么忙？
0: 万迪奎回来了，我怕他再做什么对末世不利的事儿，所以打算监听他的电话。
1: 这是黄素梅让你做的？
0: 不是，是我自己。

0: 你好，
1: 万乡里吗？
0: 不是。
1: 万乡里真是大忙人呐。
0: 不忙，怎么还账呢？
1: 末世资金易主，万乡里生意可好做。
2: 还过得去。你要是有什么好事儿，可千万要想着我。
1: 是我得请您想着点儿，我就是靠山吃山，靠钱生钱，路子少，不像您万乡里办法多。
2: 你我现在可是一条船上的，咱一家人，
0: 不说两家话。
1: 行吧，听见万乡里的声音，我也就放心了。多保重。
0: 再见。

0: 绕了三个圈才把那个讨厌鬼给甩走。
1: 你那个同学还不错，就是粘人了点儿。
0: 粘人可是他的公务啊，
1: 假公济私吧。找我什么事儿？
0: 今天早上万迪奎接到一个电话，我查了一下，是从汇丰银行打过来的，也没说什么具体内容，就是说了几句客套话，
2: 什么一条船上的这种，
0: 像是有一些生意往来，但也没有提到什么具体内容。
1: 都说了什么？你一句句告诉我。
3: 回来时间正好，开饭。小安呢？
4: 啊，黄素梅派了郭俊超跟踪他，如果长时间看不到他，就会找到这儿来。为了避免节外生枝，还是先你开他好。
3: 最近米价疯涨，到处缺货，实在买不到，今天先将就一下。
4: 我觉得没事的，这个人对夏安很有好感。上次看到夏安来找我，回去也没有报告。还有这次在百老汇大厦，也是他帮助的夏安。哦，对了，夏安说查到电话是从汇丰银行一部分机打来的。
3: 我怎么感觉这个电话打来，像是确认万迪奎是否还在？
4: 也许万迪奎真的欠他的债。
3: 明天我会让小何查一下末世企业的资产情况。
4: 查一下倒是不难，就怕真出了什么问题，以小何的能力也做不了什么。
3: 小何的能力没问题，他只是受限于他现在的位置。
4: 如果小何真的能掌管银行末世的全部业务，对我们日后找到蜂巢残余有很大帮助。
3: 这个不难，当初安插小何就是冲着那个主任的位置去的，现在他的业务已经很熟悉了，也是时候替换那个古主任了。
4: 怎么换？
3: 你没听小何说起过那个古主任吧？
4: 没有。
3: 先吃饭，吃完饭我带你去银行。来，
5: 古主任一开始会贪点小便宜，到后面就贪的有点大了，从利息存款到社会捐款他都会拿一点。后来呢，他就什么事情也不做了，都懒得做，最后呢我才会有一些活动空间。
6: 那要怎么证明他贪污？
5: 你们只要到银行写举报信，说利息核算不对，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做。
3: 明白了。
7: 行长，您怎么来了？
8: 古主任，你被人举报了，要接受调查。
7: 我被举报？行长，你这真是……
8: 你别和我解释，有什么事情跟张经理去说。去吧。何经理。
9: 哎，行长。
8: 这段时间古主任接受调查，你替代主任之职。
9: 没问题，行长。
8: 你业务能力很强，继续努力，好好干。
9: 好嘞，行长。

0: 他已经死了，先生。老板，哎，来碗阳春面。好嘞，再加个大排。好嘞，好嘞。
1: 现在情况怎么样？工会正在重建，有大量的甄别工作要做，这需要些时间。
0: 这面闻起来挺香的，
1: 老板手艺不错，有外婆的味道。
0: 外婆的味道，
1: 那应该是天下间最让人留恋的感觉了。人都会想家的，所以有人会走。
2: 也有人会回来。谁？
0: 陈景天。面好喽，
2: 慢用。
0: 好，谢谢。
3: 快尝一尝，是不是原来的味道？
0: 他怎么会突然出现呢？
1: 反正不只是为了吃上海的云吞面。

0: 如果这个不行的话，还可以换这个。您好，请问有什么能帮到您的吗？
1: 啊，我想问一下，何主任来了吗？
0: 哦，今天何主任没来上班，他可能是生病了吧。
1: 啊，
0: 请问还有什么能帮到您的吗？
1: 没有，谢谢啊。
0: 然后现在这个我觉得也不错，可以换这个。这个如果你们觉得这个不行的话，我还能可以。
2: 咱俩有点事。
1: 对不起，我想问一下，这个人什么时候死的？
3: 昨天晚上。

0: 这就是我们银行的青年才俊。
1: 俗话说，这赚钱靠本事，守财重方式，你可别小瞧我。

0: 回来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小何在调查万迪奎的过程中被杀了。我看过伤口了，凶手

0: 小姐。我想通知夏安，尽快把万迪奎清出去。
1: 现在还不行，一定要稳住局面。
0: 还要等，什么时候才能有转机呢？

0: 这些年来，我们组织一直在秘密地保护陈景天妻子的安全。三天前，他的妻子接到一个电话后，情绪很反常。喂，
1: 是我。
0: 不是说不要打电话吗？
1: 我为了你，还有大家回来了。可是，没有可是，我想你们了，我想吃云吞面。
0: 这个电话是从朱德使馆打来的。打电话的人叫薛星，他已经在三天前到达了上海。薛星，
1: 对，应该是陈景天的化名。他应该知道有人在监听他们家的电话。也就是说，他冒险打电话回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告诉己方势力，他回来了。
0: 对，同时，也是向我们发一个信号，让我们想办法联系他。
1: 茫茫人海的大上海滩，不知长相，不知行踪，怎么找的？晚上，我们去找老鬼，
0: 我们一起商量下，看看有什么地方被我们忽略了。
2: 先生，只差一步，我们就全盘接管末世了。我主要不想让您误解我的意思。我知道末世对我们组织的重要性。先生，怎么停车了？
3: 下车走走近。

0: 先生，好一致啊！你来的正好，搭把手，把这花浇了。
1: 先生，我听说夜里浇花，对花的生长可不大好。夜里浇花，死了也没人知道。 把那几盆花也浇了，
0: 先生就是不一样。

0: 陈景天可能回来了。最近他老婆行为很异常，每天要买很多小海鲜。之前他每一周只买一次菜。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盯着他，有什么发现及时汇报。记住。
1: 我们要抢在其他人之前吓住他。是。你觉得陈教授这次回来是为了什么？
2: 肯定是为了沈谷掌握的情报。经历过上次的波折，他对安全肯定不放心。
1: 所以，他想把水搅浑，因为我根本不相信蜂巢和青山会不知道这个消息。
2: 必须尽快跟他取得联系，而且越快越好。
3: 对，解铃还需系铃人呢。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只能由你出面。
1: 我们该怎么联系他呢？
2: 我想起一个细节，陈景天和沈谷先生都非常喜欢玩填字游戏，早年间他们的书信往来中大多是通过这种游戏进行沟通交流的。我在日本使馆曾看到过他们的书信。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有办法了。
0: 如果你也用字谜的话，青山也好，蜂巢也好，都不是吃素的。
1: 那我们就给他们摆一个迷魂阵。

0: 夜深了，该休息了。
1: 姐，你今天怎么这么好心过来看我呀？不对，你向来都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说吧，什么事儿？
0: 我想问问你，认不认识上海报社或者是印刷厂的人？
1: 报社，我还真认识。印刷厂咱们自己就有啊，怎么了？
0: 我想登一则填字游戏。
1: 填字游戏干嘛呀？
0: 找一个人。
1: 一个人？什么人啊？怎么这么奇怪？
0: 找一个有可能改变我们和蜂巢对峙局面的人。
2: 我买一张。

0: 万迪亏死了，谁下的手？没有头绪。不过至少现在夏安应该轻松很多。先不管他了，我都看到报纸上刊登的填字游戏了。这是找到血清的钥匙。那么有自信？你这个题目解出来的话。 谜底是 seven，
1: 我没有说一定要用字谜寻找答案。那是什么意思？我相信所有人都会找这份报纸里跟七有关的答案，比如这个万迪奎畏罪潜逃、惨死荒野、身中七枪，这就是整份报纸里跟七有关的新闻。
0: 迷魂阵。

0: 张报纸的天子游戏，肯定是另有文章啊。来，你看看。
1: 这道题稀松平常啊，答案是 seven， 中文里七的意思。
0: 你可能有所不知啊，他们最爱的一种节奏方式和暗号，都是通过这报纸不起眼的地方。我估计这次报纸的头条是跟墨家的企业有关。最近我听说陈景田回国的消息。

0: 最近我听说陈景田回国的消息，我不得不引起重视。
1: 我刚才也看了半天了，和七有关的信息也就是头版，万迪奎被重伤七枪，不知身亡。
0: 你以为万迪奎死的地方是我们要找的这朵花抛头露面的地方？
1: 如果按照正常推理的话，我想应该是的。
0: 共产党要是你想的那样，我估计早就被我们消灭了。不过你说的也算是一个思路，这个陈景天狡兔三窟，我们得多手准备，你不能放过任何线索。这朵花最终还是要放到我的花盆里。

0: 夏董事长果然是越来越有派头了。
1: 托校长的福，通过官方渠道端掉了几条走私线路，窃掉了蜂巢大部分的经济来源，不然的话恐怕今天的末世企业已经不复存在了。
0: 你我师徒一场，更何况剿灭蜂巢势力是我应该尽到的义务，
1: 所以今天还想请校长帮一个忙，一起查清楚蜂巢残留在末世企业的余孽。
0: 你的意思是说蜂巢势力还会东山再起？
1: 不仅如此，我认为连青山内部也不一定是干净的。
0: 不可能，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你说的是普校长在位的时候。
1: 老师有的时候说话还是不要那么武断，毕竟蜂巢在全中国撒了那么大一张网，突然间就撒手放弃了，这绝不是他的风格。
0: 谢谢你的提醒，眼下末世企业才是关键，我让郭俊超配合你调查如何？
1: 只要不遇到工人罢工啊，他还是靠得住的。也是因为黄素梅信任你，不然的话我也希望找一个办事能力强一点的，长得嘛再帅一点，反正轮不到你跟我回去。
2: 这才是我认识的钱，都会开玩笑了。看来最近过得不错呀。哎呀，
1: 不错什么呀，我现在呀是如履薄冰，度日如年，不然的话也不会请你帮忙啊。
2: 你就那么确定蜂巢成员还有残留？
1: 可以说这些年末世企业已经被蜂巢注空了，通过这个空壳公司走私数目极大，获利颇丰，其中数目最大的一笔也都交给了蜂巢。
2: 这我知道，我是说我们拔除了蜂巢用于敛财的走私线后，曼尼奎残存势力彻底式微，蜂巢不是已经销声匿迹了吗？
1: 我们只是处理了上层问题，蜂巢组织还会发展出新的万地鬼。现在的末世企业可谓是风雨飘摇，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敌人露出狰狞前拔掉刺头，这样才能免除后患。
2: 发现你回了企业之后倒是完全变了一副样

0: 变了吗？以前什么样啊？现在呢？
1: 这以前啊，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现在啊，是唯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真。
0: 你就别跟我开玩笑了。我们还是想想下一步怎么办。

0: 填字游戏只是标记，而这份报纸才是真正的谜面。你这是引蛇出洞，然后再来个声东击西。可明天的接头还是要慎重。
1: 其实我不担心薛青，我担心的还是冯朝。他们杀了万九、小何，肯定不会停止杀戮。他们能掌握情报，或是跟踪被害对象，背后一定有强大的组织力量在支撑他们。
0: 明天我会策应你，一旦发生什么突发情况，就马上撤离，哪怕任务失败，也不能恋战。
1: 我可以答应你，但是有件事情你要答应我。如果中途发生什么意外，你先走，不要管我。
0: 在我的词汇里，没有放弃战友。
2: 每次看这些船舶公司的出货单，我就一肚子怨气。
3: 这万尼奎都已经不在了，我觉得有必要调查一下和他有联系的那些船员，说不定能查出些什么。
2: 这几年梁森一直对万迪奎向国民政府走私的事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他万万没想到这其中有蹊跷。唉，我们该从谁先查起呢？
3: 和他最亲近的人。
2: 最亲近的人，那就只有他生前的秘书了。我去把他找过来。
4: 我知道你对夏恩有情，但是你时刻记住了，你是青山的人。在我们眼中，只有对情报有利和不利的人。前者我们要学会利用和利用，后者我们一定要学会斩草除根，不留后患。我让你去协助办案调查，同时你要把他给我盯好了。我绝对不允许任何对党国不利的事情发生。
2: 我只问你一个问题，而且只问你一次，我希望你可以如实回答。走货的兄弟里还有没有蜂巢的人？
5: 那些兄弟都是

0: 不知情的，他们只是服从万帝魁的命令，不然一家老小都活不了。
1: 你把参与过万帝魁业务的船员名单给我。
0: 你可以去查他的行程表和日程单，他每次出门都会标清楚出海的人员名单的。
1: 你近期不准离开末世，也不准走漏今天的谈话内容，听见了吗？
0: 那绝对不会的，墨家是我的衣食父母，对我有恩，

0: 这个万迪魁，要是不作恶的话，还是个可用之人。可惜啊，他心术不正。你还同情起敌人来了？
1: 不是，你看这个日程表，这是我见过最详细的日程表了，每一笔走货都清晰地记录在上面。奇怪，这里怎么是空白的？
0: 这也是，看来是定期的，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空白。万秘书，这是什么情况？
1: 我也不太清楚，不过他每隔一段时间会去一家商务会馆去喝下午茶，这是他的惯例。
0: 看来我们的敌人不仅在内，而且很有可能在外。
1: 或许是里应外合，看来我们得走一趟了。 看看这会所里到底有什么秘密。
0: 万秘书，把这些资料封存好，以后还要用。
2: 是的，小姐。

0: 先生，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1: 帮我给那位小姐点杯 whisky， 另外，这是给你的小费。
0: 好的。

杯 whisky。小姐，那边那位先生给您的。谢谢。

0: 先生，准备就绪。
1: 确定吗？
0: 是，绝对万无一失。
1: 好。

0: 喂。
1: 你好，我是血腥。
0: 我想，你应该知道我是谁。
1: 你先告诉我，是谁杀了神谷浩二？
0: 是我，顾盼。
1: 你很诚实，但我还是不能够完全相信你，因为你杀了我最好的朋友，我需要你的解释，否则我不会跟你见面。
0: 我确实是一个杀手。
1: 你回答得很好，但我知道你后来成为蜂巢组织的一员，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后来我发现刺杀神谷是一个阴谋，
2: 我们都是死棋，不仅青山想要杀他，
0: 蜂巢也想。
1: 你的意思，刺杀他不是你的本意，你也是受害者？
0: 是。
1: 那你们现在都知道些什么？
0: 神谷先生是一名国际共产主义者，
2: 他来中国有很重要的目的，没想到
0: 刚踏入上海的第一天就被我杀了。我想他想传递的情报应该就是他的死因。
1: 你们还没有找到真相？
0: 真相应该在你身上。
1: 不，在薛星身上。
3: 我叫陈景天，是薛星的朋友。
0: 陈景天，
3: 叫什么不重要，名字只是一个代号。
1: 你只需要知道我是替薛星来审查你，看你是否值得信任。
0: 好，那现在呢？
1: 我还不能够完全相信你。
3: 我觉得你应该跟薛星当面聊一聊。
0: 我听你的安排。
1: 明天中午12点一刻，火车站北，他到时候会找你。

0: 校长，陈景天还是没有出现。
1: 知道了。
0: 还是您英明啊。
1: 这不能怪你，我也是偶然才知道报纸折妻死的手法。
0: 那您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1: 狸猫换太子。
0: 这个陈景天还没有见过顾盼，我们李鬼扮李逵，顺藤摸瓜，让他们哑巴吃黄连，有苦他也说不出来了。
1: 我要把那些自命不凡的共产党一个一个生吃掉。
0: 校长，那这次行动您准备派谁去啊？
1: 我自有合适的人选，而且只会成功不会失败。
2: 慢走，欢迎光临，这边请。
3: 怎么样？
2: 他不愿意碰面。
3: 他那么小心，一定有他的道理。

0: 请二位宣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啊，先生？见过照片上这个人吗？
1: 见过，他好像是一家大型企业的乡里。他经常来这儿吗？是经常来。那他经常跟什么人见面？这个。
0: 你们稍等，我不识字儿，但是我经常看见他跟这个人在会馆里面喝茶。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中央银行行长杨树全。
2: 能不能走正门？我也没办法，我看你们墨家舞的严严实实的，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我只好来考验一下你特工的技能有没有退化。
1: 已经退化了，快来！哎呀，我真的快烦死了，每天被这些琐碎的事弄的。
2: 要不然你到我这儿来上班吧，你呢就当一个总裁。 我呢，就当你的小助理或者小跟班什么的，你就别开玩笑了。我今天来是想要谢谢你。如果不是你的话，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跟薛星见上面。见到了，还没有。他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不过我们决定明天见面。姐，我跟郭俊超有发现。
1: 什么发现？ 万迪奎虽然死了，但还有蜂巢的人在活动。谁？杨树全。杨树全？有证据吗？万迪奎生前经常和杨树全在一家隐秘的会馆会面。除了这个嘛，其他证据目前还没有发现。你认识他？ 我只是觉得，如果一个央行行长也是蜂巢的人，那真是太可怕了。啊，确实太可怕了。姐，你就盯薛星那边吧，杨树全这边交给我和郭俊超，咱们双管齐下，一定可以把蜂巢尽快端掉的。嗯，等任务结束了，我请你喝咖啡。嗯。
2: 师傅，快点儿！哎，哎。

0: 你好，顾小姐。
1: 明天你扮演顾盼，去跟谢姓接头。记住，一定要抢在顾盼之前。
2: 那顾盼那边怎么办？
1: 这你不用管，我自有办法拖延时间。明天你穿一身红白格子衫，拿着一份当日的报纸，把报纸折成三角形，一切细节都不能错，记住了吗？
2: 明白了。
1: 记住，明天你是顾盼，不是天桥姐，你是刺杀神谷浩二的杀手。所有的细节我相信血腥都会格外的小心。

0: 定很守时。
1: 男女见面，男方一定要守时，这是生存要领。
0: 还很风趣。
1: 这里不适合长留，我刚才发现有几个人一直盯着往这边看，咱们换一个地方聊吧。
0: 好，
2: 您请。

0: 顾小姐果然风姿过人。
1: 薛先生过奖，其实我穿了很多年的军装。
0: 顾小姐是不是偶感风寒？感觉今天鼻音特别重。
1: 可能昨天在俱乐部太吵，薛先生没有听清楚吧。

0: 在这卖花吗？
1: 是啊，
0: 你刚才有没有看见一个叔叔拿着一份这样的报纸在这等人？
1: 瘦瘦高高，
0: 他在哪儿？
1: 他和一个穿着和你一样衣服，但是却很凶的女人走了。
0: 他们去哪儿了？
1: 我只是远远看见，他们去了车那里。

0: 不错啊，陈博士。你为什么叫我陈博士？那我该怎么称呼您呢？哎，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知道我来上海的，而且还做了那么一个有意思的局？就是因为知道您爱玩拼字游戏，所以就弄了那么个声东击西。那你知道？
1: 我是喜欢汉字，而不是英文的拼字游戏吗？
0: 我那是故意的，这样才能迷惑敌人的双眼。原来如此，顾小姐就是聪明机智。陈博士，您真是过奖了。我想，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其实陈景天和薛星应该就是同一个人吧。
2: 陈先生，我很急于想要传递的情报。不急不急，我给你倒杯红酒吧。我刚带过来的，刚才光顾了聊天，也没让你好好休息。
3: 接到信息泄露了，薛星被带走了。
2: 知道他是怎么离开车站的吗？出租车。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3: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在静谧的森林中，一个灵巧的身影悄然闪现，他就是著名的好奇宝宝桃。他有个广为人知的外号，傻狍子。遇上不明动静，狍子常会停下脚步，回头打量。这看似犯傻的举动，其实是他精明的风险评估策略。花几秒判断，能避免不必要的狂奔。一旦确认危险，这位深藏不露的跑步高手便会奋蹄疾驰，瞬间消失。作为生存大师，狍子还深谙变身之道。夏日赤棕青装，冬日灰白厚袄，完美隐身于四季流转的背景中。而他那新型的白色臀部，更是多功能设计的典范。平日是优雅点缀，危急时则瞬间炸开，成为向同伴传递信号的闪光警报器。这里是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狍子作为森林生态的关键一环，它不仅是顶级捕食者的美食来源，更是衡量森林健康的活指标。它以自己独特的智慧与速度，默默守护着这片生命网络的平衡与活力。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产业项目聚势赋能，发展动能持续积蓄，吉林如何精准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以项目建设之劲支撑经济发展之稳，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在辽源开幕，体育是观察地方发展的切片，吉林如何让赛事成为窗口，让五色吉林留下长久回响，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当前，全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窗口，紧盯节点，加压奋进，化工、文旅、医药领域重点项目建设全速推进。
1: 为抢抓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重大机遇，中旅松花湖度假区西扩副中心滑雪场项目正在加速建设，项目新增投资4亿元，新增雪道面积35公顷，配套建设4500平方米标准化租赁服务接待中心，全面升级游客接待、装备运维、赛事保障综合能力，计划2026年11月底正式投运。项目投运后，度假区雪道总面积可达240公顷，7条索道、13条魔毯，每小时运力达3万人次，可同时容纳15000人滑雪，可全面满足国际赛事承办与大众冰雪度假双重需求，助力全省冰雪经济提质增效。
2: 今年呢，为了配合长春大冬会的赛事举办，我们加快了投资节奏，将完成剩余21万平米的雪道以及综合服务大厅的施工建设。
1: 作为长春大冬会雪上比赛的核心保障工程，该项目也是吉林冰雪产业扩容升级的重点支撑项目，将推动松花湖度假区从单一冬季滑雪模式向全域覆盖、四季运营的山地度假新业态迭代升级。连日来，通化华夏药业异地搬迁建设项目紧盯施工节点，全速冲刺建设进度。项目投资3.85亿元，总建筑面积15.2万平方米，规划建设综合楼、提取车间、制剂车间、污水站、孵化器及各类配套附属设施。项目核心产品苦蝶子注射液为医保乙类品种，也是全省医药健康产业重点培育的大品种，市场前景广阔。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正式进入生产设备安装调试阶段。
3: 目前我们项目总体施工进度已经达到80%，现在主要进行的是设备安装。我们现在每天有100多名工人积极地抢抓进度，预计今年年底能达到交付条件，明年进行试生产。
1: 在双辽经济开发区化工园区，双辽浩华化工重点产业项目正抓紧建设，项目投资1.8亿元，规划建设年产50万吨食品级高纯盐酸及年产50万吨聚合氯化铝净水剂生产线，灌铁安装、设备调试等各项施工工序有序开展，项目全面进入设备集中安装关键攻坚阶段，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5亿元，有效释放企业产能，完善区域化工产业链布局。
4: 土建工程基本结束了，从这个9月1号开始，全部进入设备安装阶段。

0: 月份能够达到投产的目的。
1: 9月8号晚，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在辽源市体育中心盛大启幕。时隔12年，这座被誉为中国梅花鹿之乡、中国琵琶之乡、中国农民画之乡和中国棉花之都的城市辽源，再次张开热情的双臂拥抱省运会。运动员从全省各地奔赴而来，赛场内外看见的是林海、黑土、冰雪、红色记忆、产业转型交织在一起的吉林。体育赛事就是窗口，进而奋进拼搏的模样映射出这片土地向上的精气神。集聚美好奔向未来的口号不只是赛会的主题，更是吉林全面振兴的时代新生。

0: 此刻就是很荣幸能担任这一次辽源的省运会开幕式的火炬手啊，我也非常的骄傲，因为作为运动员代表，然后也很难得有一次这样的机会啊，我也很开心能够担任这一次火炬手，而且呢给这些省运会的这些学弟学妹们带起一个很好的带头作用。接下来的训练呢，我就是再一次突破自己吧，然后争取在以往的成绩上面能够再次突破，然后为自己争光添彩。
1: 备受瞩目的大型文体展演以体育的方式打开五色吉林，把五色吉林的宏大叙事搬进开幕式现场，色彩在这一刻有了具象的表达。五色吉林是吉林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图谱，绿色生机勃勃，金色物阜民丰，银色冰雪风华，红色血脉更续，蓝色开拓向新。当奔跑、跳跃、拼搏的体育律动遇上白山松水的斑斓底色，宏大叙事不再停留在纸面，化作舞台上可看、可感、可共鸣的鲜活画面。五色吉林正以昂扬姿态奔赴新征程。

0: 我希望借助五彩吉林，展现五彩吉林的独特魅力，把我们家乡吉林的故事唱给大家听，用歌声传递吉林的朝气蓬勃，把这份美好呈现给屏幕前的每一位观众。能够用音乐为省运会助力，我倍感荣幸，衷心祝愿本届省运会圆满成功。
1: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9月8号，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在辽源市启幕。作为我省4年一届、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次赛事全面展现吉林省体育事业发展成果与全民健身崭新风貌。本届省运会赛事设置科学全面，设有青少年组、社会组、职工组、高校组、技工组五大组别，涵盖多个传统竞技项目与新兴潮流体育项目，参赛人群覆盖面广，群众参与度高，充分践行全民参与、共享健康的办赛宗旨。本次赛事延续省运会与省残运会融合办赛模式，优化赛场安全保障、医疗服务及无障碍设施，以温情专业的办赛举措传递自强不息、平等包容的体育精神。前期举行的火炬传递活动走遍吉林城乡，点燃全民运动热潮，营造出热烈浓厚的赛事氛围。赛场之上，全省各地运动健儿斗志昂扬，奋勇拼搏，勇于突破自我，挑战极限，生动展现出新时代吉林儿女积极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面貌。此次省运会的顺利举办，有效夯实全省体育事业根基，挖掘培育优秀体育后备人才，进一步普及全民健身理念。赛事以体育聚合力，以竞技促发展，持续推动体育强省建设，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崭新活力与奋进动能。
2: 9月8号，金色吉林2026秋季文旅系列活动正式启动。

0: 从九月到十月，吉林文旅诚邀八方游客走进吉林，感受北国金秋的独特魅力。
1: 据了解，本次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聚焦全省秋季自然生态、民俗文化、红色底蕴、工业遗迹等多元特色，采取主体活动加配套活动两位一体推进模式，省市联动、政策调动、节市驱动、宣传拉动，着力丰富秋季文旅产品供给，全面活跃省内文旅市场。
2: 整个秋季活动共策划十七项系列活动，其中主体活动十五项，配套活动两项，希望能为广大游客带来不一样的秋季体验。
1: 作为活动重头戏之一，桦甸市夹皮沟镇黄金博物馆将于九月十九号正式开馆，以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暨黄金博物馆开馆启动仪式拉开吉林秋季文旅大幕。围绕黄金博物馆开馆，省文旅厅统筹全省二十九家 A 级旅游景区与桦甸市黄金博物馆、宝溪台金谷景区联动推出优惠政策。游客在这两个点位购买黄金，可在省内二十九家主要景区享受免票或打折优惠。凭省内主要景区门票，在这两个点位购买黄金，还可抵扣四十元。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期间，长春市集中推出137场特色活动，打造处处有风景、时时有活动的秋日新场景。吉林市紧扣大东山水迎天下、白桦丹峰硕金秋主题，推出百余项文商旅体农融合活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开启一隅百味心动金秋文化旅游美食季，创新推出美食加赛事加非遗加夜间经济全场景运营模式。松原市围绕查干湖推出饮松活水最美松原秋系列活动，水陆空三线联动。此外，省文旅厅还设计了自然生态赏秋、乡村丰收农事、自驾廊道主题等七大类金秋自驾新品线路，满足不同游客的出行需求。
3: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源。作为省属国有骨干企业，吉林桦仙集团以品牌建设为引领，一手抓新材料突破，一手抓传统产业升级，在市场竞争中亮出吉字号产品的硬核实力，让冰雪装备实现本地造、纺织原料更添国际范。
4: 近两年，一款西非品牌国产碳纤维滑雪板强势登陆吉林市多家滑雪场。它的重量比普通滑雪板轻30%，强度是普通滑雪板的3到5倍，价格却不到国际品牌的一半。这正是吉林桦仙集团的跨界之作。2024年，企业旗下的吉林国兴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注册了这一品牌，推动碳纤维产业从基础原料向终端制品延伸。只用了一年时间，就成功建成滑雪板专用生产线，并实现量产。
5: 除了我们市场上消费者能够见得到的一些民用产品，我们还有一些像中间的复合材料、轻量化支架，被广泛应用到大的交通、大的能源、大的健康、大的装备等等领域，能够让我们更多的消费者消费到碳纤维的产品，能够消费得起碳纤维的产品。
4: 依托碳纤维领域的技术积累和产业布局，年轻品牌西非紧盯民用产品厚积薄发。同样是在吉林桦仙集团，资深品牌天竺则在纺织领域大显身手。2003年一经诞生，便成为推动绿色纤维国产化替代的重要力量。企业又以这一品牌为纽带，联合上下游，推动组建涵盖竹材种植、桦仙、纺织、服装全产业链的天竺联盟，现有成员单位300家。近年来，吉林桦仙集团把握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发展趋势，核心产品市场占有率、产销量屡创新高，品牌效应占据行业领先地位，已发展成为全球规模领先的碳纤维、竹纤维、晶纶纤维生产基地，全球品质领先的人造丝生产基地。
3: 近日，吉大医院儿外科因工作需要拟招聘医生，一起来看具体招聘要求。
6: 聘用条件：硕士及以上学历，并取得相应学位，外科学、儿科学专业，具备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年龄应未满35周岁，1991年9月1日及以后出生，要求有外科学。

工作经验优先。待遇按照医院聘用制编外合同卫生技术人员相关待遇标准执行。报名办法需本人到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人事部现场报名。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9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在辽源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开幕式。
1: 黄强、胡玉婷、朱国贤接见我省优秀运动员和体育工作者代表。
0: 在我国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黄强到辽源调研并看望慰问一线教师，
1: 胡玉婷到长春中医药大学调研并慰问教师。
0: 吉林省与中国黄金集团统筹推进黄金博物馆建设，赋能吉林文旅振兴。
1: 今天节目大约需要3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9月8号晚上，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在辽源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开幕式。
2: 辽源体育中心座无虚席，气氛热烈。19时30分许，开幕式正式开始。护旗手高擎五星红旗步入会场，在省运动会会旗、省第20届运动会会旗引领下，裁判员及各参赛代表团代表依次入场，向现场观众挥手致意。入场式完毕，全体起立，奏唱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省第20届运动会组委会主任、省政府党组成员金玉辉致辞。省第20届运动会组委会副主任、辽源市市长高飞致欢迎词。随后，黄强宣布，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
3: 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及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
2: 现场响起热烈掌声和欢呼声。伴随着省第20届运动会会歌，场馆中升起省运动会和省第20届运动会会旗，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开幕式上举行了文体展演，以体育的方式打开五色吉林，通过绿映山河、金穗欢歌、逐梦冰雪、共启新城、薪火相传5个篇章，彰显吉林大地蓬勃向上的时代风采。在全场观众期待的目光中，本届赛事火炬进入主会场。冬奥冠军周洋、奥运冠军龚金杰、残特奥会冠军李玉林、亚运冠军张琼月、世界冠军陈梦月5位火炬手与线上火炬手共同点燃主火炬。开幕式在五彩吉林欢乐的歌声中结束。本届赛事以集聚美好、奔向未来为主题。省第20届运动会共设置青少年组、社会组、职工组、高校组、技工组5个竞赛组别，91个竞赛大项。省第5届残运会共设置10个竞赛大项，系统划分残奥竞技项目、大众项目、特奥项目3大类别。全省11个地区全部组建参赛代表团，涵盖视力、听力、肢体、智力4类残疾人群体。金玉辉主持开幕式，省领导王子莲、高广斌、第33届世界大学生东

0: 级运动会执行委员会主席、长春市市长顾刚，省直有关部门和各市州政府负责同志，我省优秀运动员和体育工作者代表等参加开幕式。
1: 九月八号，在吉林省第二十届运动会暨第五届省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前，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在辽源接见周扬、孙军、杜振宇、刘梦婷等我省优秀运动员和体育工作者代表。
0: 黄强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向全省体育健儿和体育工作者致以亲切问候。他说，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吉林体育事业取得的成绩离不开一代代吉林体育人的不懈奋斗和辛勤付出。你们作为其中的优秀代表，是全省人民引以为傲的榜样，是吉林体育最厚实的底气，向你们致敬。黄强指出，省运会、省残运会是展示吉林健儿风采、激发奋进力量的盛会，希望各位参赛运动员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残奥精神，敢打敢拼、奋勇争先、超越自我，努力为家乡、为吉林增光添彩。希望教练员和保障团队科学指导运动员训练比赛，帮助他们以最佳竞技状态站上赛场。希望各位工作人员认真做好竞赛组织、观众服务、安全管理等工作，确保各项赛事顺利进行。黄强强调，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重视体育事业发展，关心爱护体育人才。各地各相关部门要以这次运动会为契机，用好政府力量，激发市场力量，动员社会力量，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调发展，促进体文旅深度融合，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有效赋能。要广泛宣传体育健儿在赛场上展现出的顽强拼搏精神，激励全省上下为吉林全面振兴团结奋斗，再立新功。黄强、胡玉婷、朱国贤等省领导与我省优秀运动员和体育工作者代表握手并合影。王子莲、高广斌、金月辉、顾刚，省之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2: 在我国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省委书记黄强9月8号到辽源调研并看望慰问一线教师。他强调，教育是百年大计，各级党委政府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优先，改善办学条件，落实教师待遇，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风尚。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久久为功，绵绵用力整治教育内卷，推动教育回归育人本位，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辽源市实验小学迄今已有109年办学历史。黄强实地查看学校体育和艺术特色活动开展情况，强调要落实健康第一理念，组织更多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鼓励孩子们锻炼身体、陶冶情操，让他们眼里有光、脸上有笑、身上有汗、脚下有力。黄强走进教研室，与正在备课研讨的班主任老师们亲切交流。他说，班主任老师责任重，很辛苦，希望大家用心关爱每一名学生，善于做思想工作，帮助他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辽源市第五中学是全国百强中学，曾培养出人民科学家南仁东等优秀校友。黄强详细了解学校发展历史，希望他们把优良传统发扬光大，为国家培育更多栋梁之才。在心理教育中心，黄强要求学校和老师理解包容内向敏感学生，鼓励他们走向操场、走上舞台，在集体活动中敞开心扉，健康成长。黄强看望慰问正在备课的英语老师，希望他们创新教学方式，设置生动情景，鼓励学生敢于开口、乐于表达，告别哑巴英语，让孩子们在对外交流中更加自信。调研中，黄强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他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师是教育工作的重要。

0: 中坚力量，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长期以来，各位老师甘当红烛，甘为人梯，躬耕杏坛，潜心育人，为发展教育事业付出了心血，贡献了力量，党和人民感谢你们。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守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初心使命，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充分发挥吉林红色沃土优势，进一步培根铸魂，用学生听得懂的语言讲活讲好思政课，让每个孩子都深刻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更好教育引导孩子们爱党爱国爱人民，为了祖国发展繁荣而发奋学习。为人师表最大的成功就是桃李满天下，希望大家弘扬良好师德师风，坚持身教与言教并重，努力成为以德立身、以德施教的大先生。黄强还乘坐辽源氢能文旅列车一号线查看了解老旧铁路改造和氢能场景应用情况。他强调，当前氢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要尽快让氢能适于列车在全省老铁路上跑起来，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大胆运用，更好改进不足，迭代升级。要与文旅消费结合起来，打造流动的咖啡屋，让旅客细细品味漫游吉林的独特魅力。王子莲、金宇辉参加活动。
1: 在我国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到长春中医药大学看望慰问一线教职员工，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辛勤耕耘在教育战线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亲切问候。顾刚、洪庆参加活动。
0: 在长春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博物馆，胡玉婷详细了解学校发展历程和特色学科建设有关情况。他指出，长春中医药大学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多年来为吉林培养了大批中医药人才，涌现出一批名医名师。希望学校牢牢把握正确办学方向，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立足中医药学科特色，不断提升办学育人水平，大力培养兼具过硬中医本领和现代科学素养的高素质人才。胡玉婷走进学校教室，与国医大师南征深入交流。他表示，名医名家是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宝贵财富，希望国医大师坚守大医精神本色，勇攀医学高峰，培育更多杏林英才，让中医大师的医德医术薪火相传。在创新创业孵化基地，胡玉婷详细询问大学生创业就业、成果转化等有关情况。他强调，要依托学校优质科研成果、人才力量，大力孵化一批初创公司，推动更多科研成果落地转化产业化。有关方面要持续优化学生就业创业服务，大力挖掘社区就业岗位潜力，为高校毕业生在籍就业创业创造条件。在东北亚中医药研究院五运六气试教馆，胡玉婷详细了解中药材及方药功效成分解析、中医药理论研究等情况，并慰问学校终身教授赵大庆、苏颖。他表示，希望教授们立足我省道地药材优势，抢抓发展银发经济契机，聚焦药品、膳食、保健品等领域，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市场开拓力度，推动更多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商品，坚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加强中西医协同，促进优势互补，不断创新中医药理论与实践，助力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有关方面要切实发挥好中医药的独特作用，统筹推进中医药服务、产业、科技、人才协同发展，加快传承和弘扬中医药文化，拓展中医药运用领域，不断提高中医药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加快把资源优势、人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2: 九月八号晚，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在辽源市体育中心开幕。喜庆热烈的开幕式奏响了奋勇拼搏的吉林体育新篇章。开幕式充分彰显吉林体育事业的发展成就，传递出全民健身、自强奋进的强大力量。 运动员们表示，

0: 将珍惜赛场机会，顽强拼搏，赛出风格，展现新时代吉林体育健儿风采。
1: 我会严格遵守竞赛规则，做到严肃、认真、公正、准确，以良好的道德风尚和专业的裁判素质确保比赛顺利进行，
2: 专注打好每一场，把平时训练的发挥出来，全力以赴，
3: 遵守赛场纪律，用奔跑展现燎原健儿昂扬向上的风采。
0: 本届省运会与省残运会同步举办，全面落实无障碍保障举措，推动体育普惠发展。开幕式的成功举行，点燃了全省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为吉林振兴发展注入强劲体育动能，成为凝聚全省人心、提振发展信心的重要载体。
4: 很荣幸能担任这一次燎原的省运会开幕式的火炬手，接下来呢，我能够再接再厉，争取呢给这些省运会的这些学弟学妹们起一个很好的带头作用，为吉林省争光添彩，
5: 把我们家乡吉林的故事唱给大家听，用歌声传递吉林的朝气蓬勃，把这份美好呈现给屏幕前的每一位观众。
6: 9月9号，由省委统战部主办、农工党省委会承办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报告会在长春举行。
7: 报告会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邀请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副主任赵泽林做专题辅导。专题辅导系统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并从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出发，深刻阐释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必然性和时代价值。与会人员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五个认同，为我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贡献力量。省市两级民主党派工商联机关干部及党外代表人士700余人参会。
0: 近日，由中国黄金集团与吉林省携手共建的桦甸中国黄金博物馆全面进入展陈施工冲刺阶段。依托中国黄金研究院全国首家黄金行业综合性科创研发、全国服务创新平台的硬核技术支撑，项目高效攻坚加速落地，不仅盘活百年矿山工业遗产，更成为中国黄金集团助力吉林全面振兴、赋能区域文旅升级的重要标杆项目。作为我省重点文旅工程项目，在我省和中国黄金集团统筹推进下，高效抢抓施工窗口期，打破冬季施工局限，230余名建设人员昼夜攻坚，仅用时5个月便完成1期主体结构全面封顶，创造了项目建设加速度。博物馆依托拥有200余年开采历史、被誉为中国黄金第一矿的夹皮沟金矿建设打造。这里是国内连续开采时间最长的黄金矿山，获评国家工业遗产、中央企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完整留存清代至今的黄金开采历史遗存。展馆以金魂为核心，山河淬炼、金石为开为文化内核，依山就势错落布局，通过空中连廊串联主馆、工业遗存与井下巷道，是全国首个黄金工业与红色历史双主题博物馆。项目坚守保基理、活遗产理念，沿用废弃矿石打造特色建筑立面，以黑石藏金独特美学，让百年矿山底蕴与现代建筑美学相融共生，最大限度保留矿区原生历史风貌。
8: 现在大家看到的建筑主体充分保留了夹皮沟矿山原有地貌，不做过度的商业化改造。建成之后，这里不只是一座存放文物的展馆，更是传承矿山奋斗历史、工业精神的载体。
0: 在遗产活化的基础上，项目依托中国黄金集团产业优势、中国黄金研究院科创实力，打造绿色智慧现代化展馆。展馆融合光伏节能、海绵城市、5G 智慧运维等现代化配套，创新打造地上观展、井下探秘的双线沉浸式体验，真实还原百年采金生产场景，全方位提升文旅观赏与研学体验价值。
8: 在展馆内部，我们大量运用矿料混凝土、金色不锈钢这些材质，呼应了黑石藏金的设计构思，把矿山元素融入到建筑的方方面面。游客走进来，既能感受到

0: 厚重的采金历史，也能读懂山河淬炼、金石为开的文化内涵，真切体会到老矿山涅槃重生的独特魅力。
1: 黄金博物馆主入口紧邻国334国道，建成后将成为长白山文旅黄金廊道的核心新地标，也是中国黄金集团活化利用工业遗产、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关键布局。近年来，中国黄金集团积极服务东北发展，助力吉林全面振兴，与我省合作不断深化。集团旗下的吉林夹皮沟金矿拥有200多年开采历史，被誉为中国黄金第一矿，见证了中国黄金业的发展与辉煌。项目将百年黄金资源优势、工业文化优势转化为文旅产业优势，持续为吉林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区域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央企动能。
2: 9月9号，辽源市氢能文旅观光列车试运行通车，见证百年煤城向零碳氢城转型蝶变。
3: 在山峪城站，湖蓝色的1号线氢源号列车整装待发，列车最高时速可达160公里。群众代表登上列车，沿着百年老矿区铁轨开启试乘体验。鹿鸣湖站还展出复古墨绿色2号线列车，车身融入辽源地域文化元素，串联起采煤陈县区生态修复后的多处文旅点位。
4: 这两列氢源号列车将我们的煤炭历史街区、黑金小镇巧妙地串联在一起，成为我们辽源一道亮丽的流动的风景线。
5: 作为辽源人，我每一个人都希望它能够重新的焕发生机。今天呢，咱们这个氢能源列车走了进来，希望它能够带领我们这个城市走向了新的辉煌。
3: 氢源号列车运行零污染、零排放，氢能全部来自本地绿氢产业基地。两条文旅观光线现已启动区间试运行，游客可通过畅约辽源小程序购票。项目将氢能产业与文旅深度融合，为辽源城市绿色转型注入新动能。
1: 为迎接第42个教师节，2026年度吉林省最美教师暨黄大年式好老师发布活动近日在吉林动画学院举行。活动面向全省教育系统，挖掘一线先进典型，树立教师标杆，激励全省广大教师见贤思齐、担当作为，为吉林教育事业发展汇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耿铁华、于永吉、张苏、于凤至、孙鹤、张东、赵佳、杨庆伟、郭义和、汤庆新10位教师被授予2026年度吉林省最美教师暨黄大年式好老师荣誉称号。10位获奖教师深耕教学一线，恪尽职守，无私奉献，充分展现出我省教师群体的时代风采。
6: 内心感觉是喜悦，也感受到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希望在今后的教学生涯中能够继续鞭策我，继续拓宽自己教学的质量，能够结出更多教学的果实。
7: 聆听老师们的事迹之后深受感动，他们爱岗敬业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也激励着我们深耕教育，为家乡教育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2: 吉林大学孙正玉教授数十年如一日坚守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科研一线，以坚定的理想信念、深厚的学术造诣、高尚的师德风范践行教育家精神。
1: 孙正玉1946年11月出生，是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教书育人楷模，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负责人。从青春韶华到耄耋之年，他将个人学术理想融入国家发展需要，扎根吉林大地，深耕三尺讲台，把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作为毕生追求。
8: 老师把教书和育人水乳交融在一起，做学问带学生从来都是认认真真，从不敷衍。他不仅能够为我们解答学术之惑，也能够为我们解答生活之惑，让我们学到了很多超越学术、超越课堂之外的智慧。
9: 孙老师学术研究的真诚、真实、真切、真理也不断地激励着我前行。
1: 教师是我们的职业，教书育人是我们的责任。2003年教师节，孙正玉代表100位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在人民大会堂发。

0: 言，这句话也是他数十年从教生涯的生动注脚。如今虽然不再承担本科生常态化排课教学，孙正玉依旧坚守育人第一线，通过指导博士研究生、讲授新生第一课、举办专题学术讲座等多种形式传道授业，一批批青年人在他的指引之下走上哲学研究、思政教育岗位，让思想的火种接续传递。
1: 那么当时孙正玉老师就来到我的高中东北师大附中做了一场讲座，那么这场讲座呢使我受到了深深的震撼。当时呢我就坚定了，第一是要学习哲学，第二呢就是要来到吉林大学学习哲学，跟随孙老师去学习和研究哲学。
0: 2020年，孙正玉把杰出教学奖100万元奖金悉数捐出，设立吉林大学教育教学改革奖励基金。2022年，他带领的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师团队被评为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从青灯黄卷下的笔耕不辍，到领奖台上的皓首白发，孙正玉用一生践行着乐于每日学习、志在终身探索的座右铭。
2: 有一次孙老师他生病住院了，临诊的时候孙老师他就问我，他说能不能开下这个灯，他说思考了一些学术的问题，我想到了一个新的观点，他说我得起来把这个东西给他记录下来。他把这样一种对学术的研究当做了一种生活习惯和一种精神追求了。
3: 他每天的工作时长可以说长达8个小时，孙老师以80岁的高龄依然能够坚持每天，无论刮风下雨或者年节假日，他都能够坚持来这里举行自己的工作，而且还能够有很多的产出。在这方面我深受震撼。
0: 几十年光阴流转，孙正玉以一名大先生的情怀与坚守，潜心治学，倾心育人，生动诠释新时代教育家精神，为吉林省乃至全国哲学教育事业发展树立起标杆，激励广大教育工作者坚守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9月9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启幕，近180家我省企业及单位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展示吉林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丰硕成果。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在北京首钢园现场设展。吉林省以数字汇集、服贸焕新为主题，组建省级教育团，综合运用声光电数字化技术，在省区市及港澳台展区打造沉浸式吉林形象展。展馆设置智能制造、数字贸易、文旅文创、医药健康、开放平台5大板块，集中呈现吉林省在智能制造、具身智能、光电信息、数字贸易等领域的崭新形象、创新成果与广阔合作机遇。中国一汽、中车长客、长广卫星、吉林敖东、延边国家级中医药融合发展试点等26家重点企业及单位集中亮相，展示红旗 H7 C 级豪华混动轿车、中车氢能文旅列车、吉林一号卫星星座、长春影视 IP 文创、长春大东会主题文创等一批硬核产品与特色服务成果。
4: 长春大东会特许的文创产品亮相这个服贸会，联动全国的优质资源，拓宽我们的特许经营网络，
5: 精准对接国内外优质资源，拓宽东北亚国际合作渠道。
0: 9月9号，2026年吉林省质量月活动在长春启动。活动以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为主题，推出28项重点主题活动。全省各地结合产业禀赋，配套开展15项特色实践活动，聚焦装备制造、工程建设、农畜产品、文旅、进出口贸易等重点领域，开展质量风险排查、专项治理和企业帮扶行动，精准补齐行业质量短板。通过普及质量知识，帮扶经营主体，让质量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长春中考体育改革，敬请关注。
6: 节目最后，一起欣赏吉林的秋日美景。

0: 记得刘阿姨吗？
1: 她的那个外甥，
0: 可以联系联系。我一个人过不行吗？没男人会死啊！活该到今天都嫁不出去。你要是有点孝心，你就早点结婚。
2: 把我劈成这样，
0: 容易成为臭。
3: 我告诉你啊，女孩不能太主动。
0: 你还有脸理直气壮的这么跟我说话呀？
2: 这可是一场硬仗啊！
4: 我始终欠你一个交代。
2: 不考虑结婚谈恋爱干什么？耍流氓呢？
0: 我们在一起了吗？
3: 我的女儿真的长大了。
5: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吗？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石巨好，是长春。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五四三二一，就选金标牛，
2: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0: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泥窖酒芝麻香系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3: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4: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5: 五味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6: 国参故里深藏白酒，九味草本非遗传承，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
7: 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
0: 中国陆香，自

0: 在双阳，
1: 七星福地，一水满乡，吉林一通欢迎您。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中国光电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0: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施然。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气温方面，今天白天各地最高气温会小幅上升至22、23摄氏度左右。今天夜间，全省大部最低气温小幅上升至13、14摄氏度左右。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3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2摄氏度。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同比上涨0.8%。工厂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扩大至3.8%。
1: 数据显示，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其中，消费品价格上涨0.8%，服务价格上涨0.8%。
2: 今年以来啊，国内文旅等消费新场景越来越丰富，特别是8月份暑期，居民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旅游服务、宾馆住宿等价格有所上涨。此外，居民对高品质服务消费需求日益增长，家政类的家庭服务价格有所上涨。
1: 从环比看，全国 CPI 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主要受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有所上涨，推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此外，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等产品价格有所上涨。8月份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7部门8号联合印发通知，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的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
3: 我国将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在保证医保基金收支平衡的基础上，各地可参照当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合理确定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

0: 个月折算为一年缴费年限。按照规定，参加职工医保的个人办理医保关系转移接续时，缴费年限可以累计计算，各地不得把职工医保退休待遇和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硬性捆绑。鼓励平台企业针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推行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的职工医保缴费模式，同时鼓励各地把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
1: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畅通线上线下业务办理的渠道，鼓励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设立医保服务的站点，提供参保咨询、缴费指导等服务，推动个人账户跨省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享账户资金，便利就医购药、居民参保缴费等应用的场景。
2: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上午举行，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这次天宫课堂由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担任太空教师，为港澳学生进行太空授课示范科学实验。
3: 此次天宫课堂活动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及学生提问等环节，借此向港澳青少年生动展示太空特殊环境与空间科学技术的魅力。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官员以及来自港澳的200余名现场中小学生代表参加活动，全港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在授课环节中，航天员们先后展示了微重力环境下的陀螺定轴性、空间站三舱布局、太空厨房与烘烤蛋糕、太空跑台与凝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太空菜园采摘生菜以及水球乒乓等一系列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向学生介绍了由香港科研团队参与的天运相机等空间站设施。在天地对话中，港澳学生就太空饮食、香港科研训练注意、高强度训练克服法、 AI 在空间站的应用、太空养蚕与生物实验、出舱准备及人生选择等话题向航天员踊跃提问。活动尾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与黎嘉莹博士现场对话，黎博士分享了收到港澳家书的感悟，乘组三位航天员也共同向港澳青少年寄予了殷切期望。活动当天，港澳特区政府新闻网站和同源航天梦、共襄复兴业专题网页、港澳本地主流媒体等对活动进行现场直播，让港澳市民一同见证历史时刻。
2: 省内方面，9月8号晚，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在辽源市体育中心开幕，喜庆热烈的开幕式奏响了奋勇拼搏的吉林体育新篇章。
4: 开幕式充分彰显吉林体育事业的发展成就，传递出全民健身、自强奋进的强大力量。运动员们表示，将珍惜赛场机会，顽强拼搏，赛出风格，展现新时代吉林体育健儿风采。
5: 我会严格遵守竞赛规则，做到严肃、认真、公正、准确，以良好的道德风尚和专业的裁判素质确保比赛顺利进行，
6: 专注打好每一场，把平时训练的发挥出来，全力以赴，
7: 遵守赛场纪律，用奔跑展现辽源健儿昂扬向上的风采。
4: 本届省运会与省残运会同步举办，全面落实无障碍保障举措，推动体育普惠发展。 开幕式的成功举行，点燃了全省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为吉林振兴发展注入强劲体育动能，成为凝聚全省人心、提振发展信心的重要载体。
8: 很荣幸能担任这一次辽源的省运会开幕式的火炬手，接下来呢，我能够再接再厉，争取呢给这些省运会的这些学弟学妹们起一个很好的带头作用，为

0: 一场争光添彩，
1: 把我们家乡吉林的故事唱给大家听，用歌声传递吉林的朝气蓬勃，把这份美好呈现给屏幕前的每一位观众。
2: 近日，由中国黄金集团与吉林省携手共建的化典中国黄金博物馆全面进入展陈施工冲刺阶段。依托中国黄金研究院全国首家黄金行业综合性科创研发全国服务创新平台的硬核技术支撑，项目高效攻坚，加速落地，不仅盘活百年矿山工业遗产，更成为中国黄金集团助力吉林全面振兴、赋能区域文旅升级的重要标杆项目。
3: 作为我省重点文旅工程项目，在我省和中国黄金集团统筹推进下，高效抢抓施工窗口期，打破冬季施工局限，230余名建设人员昼夜攻坚，仅用时5个月便完成一期主体结构全面封顶，创造了项目建设加速度。博物馆依托拥有200余年开采历史、被誉为中国黄金第一矿的夹皮沟金矿建设打造。这里是国内连续开采时间最长的黄金矿山，获评国家工业遗产、中央企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完整留存清代至今的黄金开采历史遗存。展馆以金魂为核心，山河淬炼，金石为开为文化内核，依山就势，错落布局，通过空中连廊串联主馆工业遗存与井下巷道，是全国首个黄金工业与红色历史双主题博物馆。项目坚守保基理、活遗产理念，沿用废弃矿石打造特色建筑立面，以黑石藏金独特美学，让百年矿山底蕴与现代建筑美学相融共生，最大限度保留矿区原生历史风貌。
4: 现在大家看到的建筑主体充分保留了夹皮沟矿山原有地貌，不做过度的商业化改造。建成之后，这里不只是一座存放文物的展馆，更是传承矿山奋斗历史、工业精神的载体。
3: 在遗产活化的基础上，项目依托中国黄金集团产业优势、中国黄金研究院科创实力，打造绿色智慧现代化展馆。展馆融合光伏节能、海绵城市、5G 智慧运维等现代化配套，创新打造地上观展、井下探秘的双线沉浸式体验，真实还原百年采金生产场景，全方位提升文旅观赏与研学体验价值。
4: 在展馆内部，我们大量运用矿料混凝土、金色不锈钢这些材质，呼应了黑石藏金的设计构思，把矿山元素融入到建筑的方方面面。游客走进来，既能感受到厚重的采金历史，也能读懂山河淬炼、金石为开的文化内涵，真切体会到老矿山涅槃重生的独特魅力。
3: 黄金博物馆主入口紧邻334国道，建成后将成为长白山文旅黄金廊道的核心新地标，也是中国黄金集团活化利用工业遗产、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关键布局。近年来，中国黄金集团积极服务东北发展，助力吉林全面振兴，与我省合作不断深化。集团旗下的吉林夹皮沟金矿拥有200多年开采历史，被誉为中国黄金第一矿，见证了中国黄金业的发展与辉煌。项目将百年黄金资源优势、工业文化优势转化为文旅产业优势，持续为吉林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区域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央企动能。
2: 9月9号，辽源市氢能文旅观光列车试运行正式通车。我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氢源号氢能试运列车正式亮相，见证百年煤城向零碳氢城转型蝶变。
5: 在山峪城站，湖蓝色的1号线氢源号列车整装待发，列车最高时速可达160公里。群众代表登上列车，沿着百年老矿区铁轨开启试乘体验。鹿鸣湖站还展出复古墨绿色2号线列车，车身融入辽源地域文化元素，串联起采煤沉陷区生态修复后的多处文旅点位。
6: 这两列氢源号列车将我们的煤炭历史街区黑金小镇巧妙地串联在一起，成为我们辽源一道亮丽的流动的风景线。
7: 作为辽源人，我每一个人都希望它能够重新的焕发生机。今天呢，咱们这个氢能源的车走了进来，希望它能够带领我们这个城市，走向了新的辉煌。
5: 氢源号列车运行零。

0: 染、零排放，氢能全部来自本地绿氢产业基地。两条文旅观光线现已启动区间试运行，游客可通过畅约辽源小程序购票。项目将氢能产业与文旅深度融合，为辽源城市绿色转型注入新动能。
1: 为迎接第42个教师节，由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联合主办2026年度吉林省最美教师暨黄大年式好老师发布活动近日在吉林动画学院举行，十位优秀教师获得荣誉称号。
2: 活动面向全省教育系统，挖掘一线先进典型，树立教师标杆，激励全省广大教师见贤思齐、担当作为，为吉林教育事业发展汇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耿铁华、于永吉、张苏、于凤至、孙鹤、张东、赵佳、杨庆伟、郭义和、汤庆新十位教师被授予2026年度吉林省最美教师暨黄大年式好老师荣誉称号。十位获奖教师深耕教学一线，恪尽职守，无私奉献，充分展现出我省教师群体的时代风采。
3: 内心感觉是喜悦，也感受到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希望在今后的教学生涯中能够继续鞭策我，继续拓宽自己教学的质量，能够结出更多教学的果实。
4: 聆听老师们的事迹之后深受感动，他们爱岗敬业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也激励着我们深耕教育，为家乡教育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1: 吉林大学孙正玉教授数十年如一日坚守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科研一线，以坚定的理想信念、深厚的学术造诣、高尚的师德风范，践行教育家精神。
2: 孙正玉1946年11月出生，是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教书育人楷模，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负责人。从青春韶华到耄耋之年，他将个人学术理想融入国家发展需要，扎根吉林大地，深耕三尺讲台，把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作为毕生追求。
5: 老师把教书和育人水乳交融在一起，做学问、带学生从来都是认认真真，从不敷衍。他不仅能够为我们解答学术之惑，也能够为我们解答生活之惑，让我们学到了很多超越学术、超越课堂之外的智慧。
6: 孙老师学术研究的真诚、真实、真切、真理也不断地激励着我前行。
2: 教师是我们的职业，教书育人是我们的责任。2003年教师节，孙正玉代表百位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在人民大会堂发言，这句话也是他数十年从教生涯的生动注脚。如今虽然不再承担本科生常态化排课教学，孙正玉依旧坚守育人第一线，通过指导博士研究生、讲授新生第一课、举办专题学术讲座等多种形式传道授业，一批批青年人在他的指引之下走上哲学研究、思政教育岗位，让思想的火种接续传递。
7: 那么当时孙正玉老师就来到我的高中东北师大附中做了一场讲座，那么这场讲座呢使我受到了深深的震撼。当时呢我就坚定了，第一是要学习哲学，第二呢就是要来到吉林大学学习哲学，跟随孙老师去学习和研究哲学。
2: 2020年，孙正玉把杰出教学奖100万元奖金悉数捐出，设立吉林大学教育教学改革奖励基金。2022年，他带领的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师团队被评为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从青灯黄卷下的笔耕不辍，到领奖台上的皓首白发，孙正玉用一生践行着乐于每日学习、志在终身探索的座右铭。
8: 有一次孙老师他生病住院了，临诊的时候孙老师他就问我，他说能不能开下这个灯，他说思考了一些学术的问题，我想到了一个新的观点，他说我得起来把这个东西给他记录下来。他把这样一种对学术的研究当做了一种生活习惯和一种精神追求了。
9: 他每天的工作时长可以说长达8个小时，孙老师以80岁的高龄依然能够坚持每天，无论刮风下雨或者年节假日，他都能够坚持来这里进行自己的工作，而且还能够有很多的

0: 产出，在这方面我深受震撼。
1: 几十年光阴流转，孙正玉以一名大先生的情怀与坚守，潜心治学，倾心育人，生动诠释新时代教育家精神，为吉林省乃至全国哲学教育事业发展树立起标杆，激励广大教育工作者坚守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八号，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出现了技术故障，导致英国多地机场航班运行受到严重影响。
3: 当天，包括伦敦希斯罗机场、爱丁堡机场、曼彻斯特机场在内的多个主要机场航班受到影响。据航班追踪网站24小时飞行雷达网站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傍晚，全英一度有12个主要机场运营受到影响。英国媒体对网站数据的分析显示，全英有超1000架次航班被取消。当天晚间，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局表示，已实施修复措施并解决系统问题，正尽全力应对航班积压问题。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爱知县市名古屋市八号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降雨量创下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新高。暴雨造成爱知县4人受伤，严重影响到了当地的交通。
4: 当地时间八号下午，名古屋市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1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创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新高。暴雨严重影响交通出行，名古屋市内多条地铁线路一度停运，地下通道出现积水，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八号下午一度暂停运行，共有140余趟新干线列车出现延误，约9.8万人受影响。日本气象部门表示，爱知县等地形成了线性雨带，这种雨带可能会在同一区域持续数小时，带来强降雨，呼吁公众警惕山体滑坡和洪水风险。
2: 更多国际新闻，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5: 据多家媒体报道，哥伦比亚北桑坦德省发生的山火已持续燃烧至少3天，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此次山火由当地居民的农业生产活动引发，大风天气加速了火势蔓延。截至目前，山火过火面积已超过3000公顷，军方派出直升机协助灭火，当地政府呼吁民众采取预防措施。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八号，受飓风玛丽引发的巨浪冲击，美国加州玛丽布一处海滨住宅的车道发生坍塌。当地消防部门表示，由于巨浪持续冲刷海岸，导致地面塌陷。受此次飓风影响，加州部分海滩出现高达3米的巨浪，多个海滩发布安全警告。当地时间八号，意大利罗马政府首次公开展出目前已知的古罗马时期规模最大的壁画与镶嵌画建筑群，展品包括彩绘城市等作品，生动描绘了当时港口的风貌。这批文物出土于图拉真浴场的地下廊道，该浴场建于公元109年，占地达6公顷。从本月起，文物向公众室开放，每场限15人，而且仅安排在周末及特定时段。
2: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现如今大家都很注意饮食健康，市面上也有不少所谓的无糖饮料，打着零糖零卡的旗号。很多人认为，既然是无糖饮料，那么就意味着完全不含糖和热量，更健康，可以随便喝。但是专家提醒，所谓的无糖是国标定义，属于微量豁免标注，并不等于含糖量绝对为零。
6: 按照我国食品标签标准，饮料标注无糖、无能量，只是成分含量不超过限定阈值，并不一定是数值归零。
7: 从现行的国家标准来看，每100毫升的饮料当中，含糖量只要不超过0.5克，就可以声称为无糖。那能量的话呢，每100毫升的饮料当中，能量不超过17千焦，也就是大约4000卡。那同时呢，脂肪提供的能量不超过总能量的50%，就可以声称为无能量。所以其实零糖零卡它并不代表绝对为零，它也有可能只是含量很低，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限量的喝，并且呢对身体没有造成任何的负担，这是一个误区。
6: 专家指出，长期喝带甜味的无糖饮料容易

0: 强化对甜味的渴求，而无糖茶饮要警惕咖啡因过量带来的各类身体反应。
1: 长期饮用这些饮料呢，其实对于我们减少自身对于甜味的这个依赖

0: 睡眠导致这个胃食管反流加重，或者呢影响这个铁等矿物质的吸收，还有些人呢可能会加剧这个焦虑的这个状态。
1: 专家解释，国标中的糖是指所有的单糖和双糖的总和，但是产品当中很可能含有其他糖类。另外，市场上的无糖饮料常使用代糖来作为甜味剂，提供甜味。代糖不属于传统的糖类，因此不计入国标的糖含量统计当中。那么，这类含甜味剂的无糖饮料有没有安全的饮用标准？是否可以大量饮用？儿童、孕产妇等特殊的人群又能不能喝呢？
2: 专家提醒，目前无糖饮料没有统一的每日饮用推荐量，但有明确的原则，不能把无糖饮料当日常饮用水。不同人群需要关注配料带来的身体风险，
0: 特别是像儿童、青少年等等这些人群呢，我们要尽量的减少对于甜味饮料的偏好。那像孕妇、哺乳期的女性，还有比较容易失眠、焦虑的等等这些人群呢，我们要注意限制含有咖啡因的这些无糖饮料。另外像糖醇，可能一次性摄入过多，我们可能会造成腹胀、腹泻。那如果存在像肠易激综合征的人，可能要注意。那另外呢，像苯丙酮尿症的患者，我们要注意避免含有阿斯巴甜的一些无糖的饮料，可能会造成他们在体内的蓄积，容易造成神经系统的损害。
1: 现在爱运动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如果盲目追求高强度运动，极易引发劳损或者损伤。运动损伤当中，肩部的损伤很容易被忽略。那么一旦损伤，轻则疼痛，重则影响上肢的功能。那么哪些运动容易磨损肩部的肌腱呢？又如何科学的锻炼才能尽量避免肩部损伤呢？来听听专家建议。
3: 我们每年接诊的这种大概做肩关节的手术，在我们科里面大概要做500-600例，在这里面有大概有一半的病人是中老年人，在这个老年人里面有一半的病人就是来自于这种过头的运动损伤，羽毛球、篮球，特别是老年这种男性病人，他的肌肉力量其实比较好的，他做这种引体向上啊，或者是小区里面的这种肩膀这样就推来推去推的啊，这种做的太多就容易磨损我们的关节。
4: 专家介绍，羽毛球、举重等需要反复抬臂过头顶的运动，以及引体向上、卧推等大力量的上肢运动，都极易磨损肩部肌腱。专家强调，运动健身一定要充分热身，如果是上肢训练，就要进行针对性肌肉热身。
3: 真正的热身是要热到我们觉得这个关节周围的这个肌肉或者整个人开始热起来，开始发热，才叫真正的热身。我们一般比如说第一个做肩关节的这种活动，第二个做扩胸，把肩关节周围的肌肉练得热起来，然后我们再进行这样比较剧烈的这种肩关节的运动。
4: 此外，运动后的放松拉伸也很重要，可以使用泡沫轴放松，高强度训练后也可以冰敷肩部10分钟来减轻炎症。此外，专家建议进行一些球类运动时，也要搭配肩关节稳定性训练，强化肩袖肌群。
3: 比如说你要打羽毛球，你要打乒乓球，特别是对于一些老年人，他的肌肉力量不够，所以要想避免肩关节的损伤，你把肩关节周围的肌肉练得比较强壮了，那么你再去做相应的这种肩关节运动。
4: 此外，专家强调，进行力量训练时应有专业指导，避免盲目跟着短视频博主追求暴汗力竭高强度健身，或者尝试高风险动作。积极锻炼身体值得肯定，但量力而行，循序渐进，才能收获更长久的健康。
1: 九月秋色渐浓，扶余市大尖碑湿地旅游区内草木丰盈，芦苇渐黄，勾勒出历史遗迹与自然湿地共生的秋日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欣赏。

0: 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一时在北大成了一种风气。
1: 一个大学怎么管理？什么叫大学？大概都得从他这儿开始。
2: 他是一个教育界的大师、国师、人师。
3: 只有真正为人民的教育，从人民的角度出发的教育，才是真正需求的教育。

0: 其实他其实不亚于蔡元培是个象征，真正办教育的比较牛的张伯苓，真的是旁边教育家，
1: 咱们教导很高，很给人一种很伟恶的那个气派，穿的那个长袍，他好像我就始终都看他是穿的长袍，很有理想，那知识分子。
2: 从1904年开始建南开中学、建南开大学、建南开女子中学、建南开小学，事业达到最高峰。
3: 中国近代教育史中，教育大家蔡元培和张伯苓并世而立。蔡元培革新北大，开高等教育学术新风；张伯苓则拓荒了近代中国私立学校南开教育体系。追溯张伯苓教育事业的发端，就不得不由一地一人讲起。
4: 那么这座楼呢，它叫一开始叫东楼，它建的稍微早一些，1906年。这个楼是南开中学的第一座大型建筑，上面呢你们教室啊，就是当年周总理上课的教室还在。然后紧接着就盖那北楼，盖礼堂，所以这几座灰色的建筑，就是算南开学校早期建筑。这个院呢现在是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有那一座叫范孙楼，那个稍微晚一点，那是在1929年盖。
3: 范孙楼是为了纪念南开校父研修而建，早年的老天津城西北角有一套含百余间屋舍的大宅院，宅院的主人就是研修。研修字范孙，在中国近代教育中，他和南通、张謇并称南张北研。清末明初，天津城兴办的近代新式学校多与他有着千丝万缕。

0: 它是在中国这个整个的行旧教育制度当中转折当中，他是做了很大贡献的。少年是神童嘛，24岁中进士，后来就成翰林，这是梁启超讲的，中国五星运的先生，就第一生。
1: 他是最早上奏折说，科举考试里边要增加这个竞技特科呀、
0: 啊。你想先动科举，那是杀头危险的。当时他下了很大决心，但是他的这个奏折上去以后，光绪皇帝很快就批了，就因为他这个呢，既提出了他的看法，而且提出16项措施，说他有可操作性。
2: 1898年，严家在偏院设立了私塾，还聘请了一位年轻的私塾老师，讲授英文和数理。这位年轻人就是后来的南开校长张伯苓。这个偏院也成为南开系列学校最早的雏形。
0: 盐粉村他当时是很高社会地位吧，他是学部侍郎，二品大员。张伯苓当时20岁出头小伙子，别人也看不起，但是盐粉村认为他这是一块玉。严修作为伯乐，张伯苓是千里马。
3: 胡适评价他说，张伯苓和严修先生的这个结合，最圆满的一件事。
0: 他们两个人开创了中国私学体制嘛。张伯苓向严粉村表态，就是宁以身殉不为利诱，终身从事教育。
2: 后来张伯苓一生都在践行对严修的诺言，他不停创办南开系列学校，以报答严修的知遇之恩。1904年，严修带着张伯苓前往日本考察教育。1905年，科举被废，各地新学堂如雨后春笋，革新气象似乎蔚为壮观，但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击碎了的旧体制下的文化教育观念，如何在落后带来的文化自卑中重拾教育的心火？严修和张伯苓的这趟日本之旅被赋予了拓荒的意义。
1: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士大夫突然觉醒了，
4: 就是我们这种私塾教育过多的都是以儒家经典然后为基本内容的，那么这种教育你培养出来的人，他的知识结构他基本上是人文的，所以他不适合现代社会发展。就因为现在社会你需要经济，需要这个是吧，机械制造，需要工业，需要军事，你对于现在的这个治理国家在管理方面，你的知识可太欠缺了。其实像严文尊像张伯苓他们应该说都是走在前面的，是吧？当然他们的教育理念不一定说是最好的，但是至少他看到这一点，说到根本上，是吧，你是需要人的，没有人的现代化你其他说什么都没有。
0: 他们访日回来，认为这个中学在整个人生和整个人才建设体系当中非常重要，就中学它就奠定了一个人的一生的基本走向嘛。在回来的轮船上，在塘沽外边，就是那个严粉提出来再办一个中学怎么样。
2: 回到天津，严修联合同城富商王奎章将两家家馆合并，并且每年共同出资200两白银创办私立敬业中学堂，同时任命张伯苓为学堂监督，负责一切学堂事务。
5: 实际上我是从南开小学、南开中学一直到这个南开大学。我就记得在上初中的时候，每上楼就有一个整容镜，那就是说学生们一上课往这个楼梯上一走，就看到容闭镜、后闭扭、斜闭整，让你一上来就觉得这是南开精神。
2: 1907年，张伯苓向天津名流募集资金26000两，利用天津乡绅郑菊如捐出的城南10亩洼地建成新校舍，学堂正式更名为私立南开中学堂。
1: 严粉村

0: 就像一个董事长，张伯伦就像一个总经理一样的。张伯伦严范孙给他介绍了很多这些有钱的军阀也好，商人也好，那张伯伦能够把他们聚集起来给南开捐款。
1: 我爷爷本身穷光蛋，他没钱，他都是那化缘来的。五旬传就是给人磕头，磕一个头啊，人家给多少钱，就把我爷爷比成是这个五旬。
0: 我觉得做这样的一个乞丐是是很了不起的。
2: 那过去的就是说，凡是靠募捐，作为资金保障的这些学校的校长，大概都有这样的感受。现在斯图雷登也说过，我每当看到乞丐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跟他们是一类人。劝别人出钱，难免有的时候会吃闭门羹，或者是遭白眼。但是张伯伦当他心里有一个伟大目标的时候，那么他觉得这些是不值得一提的。
3: 你看上面那个篆字，就是当年就是盖的时候就是原样，因为他这个瑞亭礼堂前身叫卫亭礼堂，卫亭就是袁世凯当年捐建的。那么到了1934年，由张瑞亭先生捐建，重新翻盖，就是房盖呢，这个比原来要大多了，这可以装1500多个座位。那个舞台布景啊，也相当好。谁来设计的呢？由咱们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和他的夫人林徽因，当时这个《大公报》就称赞这个南开中学这个礼堂啊，是华北第一礼堂。
4: 曾经有学者专门统计过南开系列学校办学经费的来源。它共分10项，其中募捐和自营各半。尽管张伯伦可以借助一些研修的人脉，但随着社会动荡加剧，时局也变得异常艰难。面对时代浪潮的冲击，他必须迎难而上。

0: 小五子，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南开没人了，南开关门了，南开完了，南开没人了。

0: 上苍啊，我张伯苓为什么要扮新雪，您是知道的。我不能半途而废，南开的新雪不能半途而废。
1: 当时近代不是有很多人都在扮新雪吗？像那个浙江那个慧星女士，她实在是没有告贷无门呢，没有办法，她扮不下去了，她只有自杀了。
2: 无米之炊的这种状态下，有的教会说我们要给南开钱。
3: 南开新雪这么大影响，和国内名校，这要变成教会学校，那了不得。
2: 张伯苓一在婉言谢绝，说谢谢，说南开是我们的是中国人自己办的学校，我们再困难也不会接受你们这种改变。
3: 张伯苓坚决不干。
4: 尽管艰难，但张伯苓还是使出浑身解数，让南开的教授们住进南开院内绿树环绕、宁静优雅的柏树村，却将自己的家安在南开中学附近的一个羊皮市里，那地方近乎贫民窟，把最好的都留给教育，他无怨无悔。这是黄宗江生前留在我们镜头里最后的画面。我们曾约请他回到最深爱的地方，他选择了南开中学。

坐在教室里，我想到的是我国文老师张仲行，我的英文老师李瑶林，还有我的数学老师江，著名的数学大师江立夫的侄子啊。哎，我很对不起老师，我的数学常识不及格，这已经来不及补过了。

0: 黄宗江所在的教室因为在1913年迎来过少年周恩来而著名。1917年，周恩来从南开中学毕业赴日留学。1918年底，张伯苓在赴美教育考察的归国路上途经日本，周恩来前来探望恩师，正踌躇满志准备见大学的张伯苓骄傲地对他最疼爱的学生说，以后你可以回天津上南开自己创办的大学。1919年，南开大学成立，第一批学生96人。3年后，新教学楼建成，名为秀山堂。在新校舍举行的第一次开学典礼上，张伯苓激情演讲了他创办南开大学的宗旨：学以益愚，学以救国，学能求真理，又能改善人格。
1: 所以南开的学生走在街上，人家一看，市民就知道那是南开的学生，能看得出来，
2: 跟别学校不一样，
1: 跟
2: 精神也不一样。
1: 对，我们南开的教育早就是素质教育，出了各种各样的人，他是说没有理工，中国不能强；没有山歌，中国不能富。
0: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社会的蝶变和动荡中，张伯苓并没有取得过显赫的学历，但是他却开创了南开系列学校的城际式教育体系，并探索出一条迥异于北大清华的实业兴学的高等教育路线。
3: 其实当时正好反映的也是整体世界大学教育一种观念的交锋，就是大学究竟是躲进象牙塔做纯学术的研究呢，还是说这个大学教育培养的这些人是要贴近社会，而且正好在南开反映出来。
4: 像张伯苓他始终强调的是一种小型化，说白了就是我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个是由他私立的这个性质决定的。他讲了12个字：文以治国，商以富国，礼以强国，最后就形成了南开的三大学科。张伯苓从一开始办教育，他的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教育如何救国，所以那这个教育本身就是如何能够尽快的培养最切实的人才。
3: 南开的这个内部来看，看似就比较统一，求实用性人才这种培养的教育模式为主，但是内部的一些大学教授呢，对大学还是有各自的理解。李济，人类学学家嘛，但是张伯苓问他，你这人类学究竟能做什么，能对社会有什么用，你这神学就是究竟是做什么的？李济可能是半想答不出来，但是后来就觉得可能是南开确实对这块对这种基础性的这种研究不感兴趣，所以李济后来不也到清华了吗？
4: 所以这很难说，你说这个东西是吧？他的对与错。
0: 尽管争论之声不绝于耳，但到1934年。南开大学就设备价值在19所私立大学中名列前茅，与13所国立大学比，除中央大学和清华大学，它远超北京大学，其实力之强劲堪以称奇。

0: 学校气氛不一样，又很大气，又很时尚，那个环境嘛又很优美。
1: 他的校训：允工允能，日新月异。最重要的品德就是公，大公无私，啊，公能也有本事，所以功能教育这是南开特色，啊，爱国主义的功能教育这是张伯苓的特色。
2: 而且他在南开学校，他特别强调体育的教育，这一点在当时的中国的大学或者中学里边，可以说，是非常独树一帜的。
3: 南开体育场是很大的，而且在天津是很有名的。
2: 另外，南开当年的这个篮球，应该说也是在北方是非常有名的啊，当时又号称南开五虎。
3: 有一次，就是南开的鱼雷校队和这个当时的租界里头那个外国兵，那个踢足球，他亲自开球，南开的这个学生就都到了体育场上去。南开体育场人山人海，连墙头上都趴满了人。我到现在还记得，南开的那个中锋叫傅信秋，南开的左脚叫左宗义，就是普通的市民都口头都传颂的，因为他们太感人了，跟外国兵拼命拼奖。
2: 强调说我们第一个说我们要能吃苦，是吧？要有一种韧性，是吧？要有一种这个能够这个卧薪尝胆，是吧？改变自己国家命运的这样一种精神。
4: 渤海之边，白河之间，巍巍我南开精神。

2024年，南开系列学校将迎来120周年的华诞。从1904年初创，仅有73名学生，到今天，南开学子已经遍布大江南北。张伯苓力创南开，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包含大中小学不同层次的系列学校，让南开成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中一张响当当的教育名片。而这张名片的背后，

0: 从1930年开始，张伯苓专门为南开中学高年级学生开设一门关于东北地理的必修课程，教材选用了一本20万字、全面地展示东北地区风貌的《东三省地理》。显然，那时的张伯苓就已经察觉到了日本的扩张野心。
1: 当时整个国家还懵懵懂懂的，张伯苓他几次都到东北，看到到处都是日本国旗啊，就插着，从铁路、矿山，他感到这个太严重了，就灭亡的危险，就他就这个暑假回来就当场组织东北研究会，还有一大批教授组织东北调查团到这儿去考察，用第一手资料著书立说，办展览惊醒国人，对日本震动很大。南开是他的眼中钉，是灭亡中国的一个绊脚石。
2: 日本人进入华北的势头非常明显。那么进入华北以后啊，就面临着天津、南开能不能待下去的问题。所以张伯苓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托人啊去找了，说如果天津失陷了，我的南开怎么办？我迁哪儿去？
0: 1937年，卢沟桥的炮声仿佛印证着张伯苓的预感，日本全面侵华开始，天津、南开校园也在日寇的炮火中被毁。张伯苓带领师生被迫南迁。8月，随着师生们陆续抵达山城，重庆南开中学也开始招收新生。1938年4月，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南开各系列学校在战争中都以多样的方式得到延续。
3: 我们的操场跑

0: 结了，根据的地形来修的。它的操场是在那个地下，就是很多台阶下去，都利用这个台阶作为看台，操场都在下面。这边是用草编的草鞋的，用功用能，日新月异，校训。演讲比赛呀，强暴啊，打球啊，运动会呀，唱歌啊。重庆南开中学是在重庆，当时就是歌运比赛也好，是球赛也好，棒球也好，篮球也好，足球也好，都是拿名次的。生活也很严谨，宿舍里头住的那个被子都是白被子，那个被子叠的都跟这个现在解放军一样，方块，正方块。
1: 抗战之中，尽管时刻面临日军的轰炸，但是南开学子谨守校训，以倔强昂扬的姿态勤勉学业。1937年10月，张伯苓通电全国南开校友：敌人所能毁者，南开的物质；敌人所能不毁者，南开之精神。1944年，南开建校40周年，为了表达对张伯苓校长的敬意，南开校友发起了伯苓47奖助金运动。最初只打算从社会上募得110万元的捐款，但当整个活动结束，捐款总数竟然超过了600万元，创造了当时国内教育捐款的最高纪录。
2: 其实，张伯苓呢，对整个中国抗战的前途，他始终还是非常的乐观的，是吧？一旦战争结束了，我南开学校回到天津，不仅仅是在天津办，啊，因为我现在在重庆也办了，是吧？后来在这个贵州，是吧？那个贵阳，是吧？办了这个曙光中学，是吧？那么他认为我回去以后，我要把这个南开的教育模式要向全国扩展。是吧？他计划在长春要办南开学校，到上海办南开学校，啊，他的这个规划是非常的庞大的啊。他要把南开办成一个品牌，是吧？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扩张自己的老师，扩张自己的学生，是吧？仪器设备等等，他开始琢磨这些东西。因为他跟北大清华在一块儿，他深深的感到当时确实我们是有差距。
1: 1945年。南开学校开始迁返天津附校，张伯苓原计划将复员后的南开建成相当规模的综合学校，但是国民政府教育部以种种理由压缩了他的大南开计划。年近古稀的张伯苓失望又无奈，尽管他还有各种各样的教育愿景有待实现。从1904年到1948年，张伯苓几乎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南开，献给了中国近代系列教育。1951年，张伯苓去世，遗嘱中他留下这样几句话：“于致力于教育事业垂50年，凡我同学，宜竭尽所能，合群团结。”以建设富强康乐之新中国，无限光明远景，于将含笑九泉。